幼初恨其人才者，乃弃其妻子家口以当之。啊，恨其啊，就是利用恶势力或者其他不正当的手段，逼迫夺取别人的金银财宝啊，乃至啊土地等等这些财物。那么用这种不法的手段呢、啊，啊，这个横行霸道的夺取过来。那能不能受用呢？不但不能受用，还受灾殃。什么灾殃呢？下面讲，乃弃其妻子家口以当之，就是横取别人的财物，那家人啊要去抵消，啊，有余的，啊，便由他的妻子家人来承担。那为什么他妻子家人要去承担这些？因为他去横取人才的拿回家呢，他们家人都在用啊，那就变成共业了，变成共业啊，所以他家人呢、啊、也受连累了，见至死伤啊，那么或者呢，家人呢、啊、都死了。啊，用这个死伤这个灾啊，消那个祸，消他造的罪业。若不死伤啊，如果没有死啊，只有水火盗贼啊，有水灾把你的财物漂流，有火灾把你烧掉啊，有盗贼啊，他也会来抢你的、偷你的啊，你去偷取别人啊，别人也会偷取你的，你盗取别人，别人也会盗取你的。以往器物，把你要用的啊，这些器具、财物，通通给你消散掉。啊，或者呢，没有水火盗贼以往器物，那么就有疾病，啊，就生病，啊，口舌诸事，啊，这个口舌啊，就是打官司啊。啊，如果侥幸不死，啊，那么有水灾、火灾，啊，偷盗、抢劫，啊，来消散。啊，我小时候听，啊，父亲的朋友讲一个故事啊，他说以前啊，清朝时代，啊，有那个龙吟呐，大家看到龙吟吗？清朝时代的啊。现在卖古董都有卖那个龙银，一个龙银啊就很值钱的，啊，以前都是串一串的。听说以前那个龙银啊会飞的啊，会飞的。那有一天呢、啊，有一个种田的人啊，农夫啊，他在田里耕田呐、啊，突然他头上啊飞了一串龙银，那么他赶着牛啊在耕田，他就把那个赶牛那个牛鞭呐、啊。就往那个头上那一串龙银啊打了一下啊，掉了一块龙银下来啊，他原来想啊那一串通通掉下来是最好啊，结果掉其中一块，那掉下来啊刚好砸到他的脚啊，他的脚受伤了啊，受伤了，然后拿这一块龙银啊去医药买药来治他的伤啊，那个龙银啊用完了，他伤就好了啊。那好像白白受那个伤啊，也没得到好处啊。啊，这个是讲疾病口舌之事啊，以当忘己之耻啊。啊，所以这个报应轻重啊，刚好跟恨取他人钱财那个价值啊是相等的啊，得不到便宜啊，反而受了损失。又枉杀人者，是亦刀兵而相杀也。啊，也枉就是冤枉了。啊，你冤枉啊，判罪冤枉好人，那你杀了他，他会心甘情愿吗？啊，他肯定不会心甘情愿的。啊，他死了之后啊，还会到阎罗王那边去告状啊。啊，所以我在法院。

做法会啊，我就给法官讲啊，阳间有法院，阴间也有法院啊，啊，你不要以为啊，只有阳间有法院啊，阴间也有法院啊，啊，他在阳间受冤枉啊，他到阴间去告你的状。啊，所以这个燕王杀人啊，是以刀兵而相杀了，刀兵就战争了，啊，你杀他，他杀你，冤冤相报，难逃一死啊。啊，所以过去啊，这个我们岛上啊，移民到美国，他也是美国公民啊，他是美国打伊拉克啊，岛上写一封信给布希总统啊。大陆叫布什啊，啊，还送了他一个印章啊，我看书写的啊，那托这个托人呐、啊、带给布希总统啊，但这个总统还是去打了，劝他不要打，他还是去打。啊，打了之后呢，是在讲啊，你战争不可能没有伤害无辜的人嘛，那无辜的啦，妇人啦，小孩啦。那个伤害的多少啊，你使他家破人亡啊。啊，那么我们岛上就讲了啊，他说这个这些人死了去哪里呢，投胎到美国去做他的儿孙。啊，去做他的儿孙。他说儿孙干什么呢，将来报仇。啊，所以呢，你枉杀人啊，是一刀兵而相杀。你现在发明那么武器那么厉害杀人，那有果报的啊。啊，你发明那个武器越厉害，果报就越严重啊。有什么好处呢？啊，不但一点好处都没有啊，都是坏处啊。不懂啊。啊，所以不能枉杀人呐、啊！啊，你杀生都有果报了，何况杀人呢？啊，所以呢，一刀兵相杀，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岂非一之才者，譬如落虎救鸡，振酒止咳，挥不战宝，死亦即之。啊，这个不义之财啊，得来啊！好像落虎救鸡，有毒的肉，啊，有毒的酒，啊，不但啊吃的不能解渴，不能充饥，啊，就会被毒死了，啊，把这个不义之财啊，形容落虎振酒，啊，所以我们得到不义之财啊，不是好事，啊，是坏事。所以挥不战宝，死亦之之。不但呢、啊，吃不饱，吃的就死了。好，那么这个就是恶报章啊，你造了这些恶业啊，啊，那这一章讲的是果报啊，果报啊。那么这个果报都讲人间的花报啊。如果以佛经来讲啊，那真正的果报都在三恶道，地狱、恶鬼、畜生。我们再看下面这章《紫微章》第八：胡心其善，善虽未为，而吉神以随之；或心其恶，恶虽未为，而凶神以随之。那么这一段呢、啊、也非常重要。啊，我们不能记住这个全部的啊，起码这一段呢、啊、要常常提起。啊，胡心其善。我们先起一个善念，善事啦、啊，虽然还没有去做，那么已经感应啊，吉神跟随我们了，啊，吉神跟随我们了、啊，那我们就很平安呐、啊，很吉祥。啊，或先起恶，啊，心里起一个恶念，要损害人的念头，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

这个恶事啊，虽然还没做，但是呢，凶神已经跟随着。啊，起心动念呐、啊，马上就感应到吉凶祸福了。所以我们这个起心动念

杀一个姓缪的，那个姓缪的对不起他。啊，经过一间仙岩庙，仙岩庙就是供皇帝的。啊，那么那个庙祝啊，一大早起来诵经啊，那个仙岩庙也有经典。啊，他们也做早课啊，也诵经。啊，那看到啊，有一个人从庙门口走过去，啊，一大早天还没亮。那看到那个人后面啊，跟了好几百个凶神恶煞，看得非常恐怖。啊，没有多久啊，看到这个人又绕回来了，又从庙门口经过。那这次回来啊，也是跟了好几百个啊，护法善神。啊，他就感觉很奇怪啊，就把他叫来问了，啊，问这个严治时啊。啊，他说：“刚才你去哪里啊？去做什么事啊？”啊，严治时就给这个妙助讲啊，他说：“啊，我刚才啊，我是怒气冲冲的啊，准备啊要去杀死那个姓缪的，啊，那个姓缪的，啊，对不起我，害我，那，啊，他去报复。”后来啊，走到他家门口啊，他突然想到，那个姓缪的还有一个八十几岁的老母亲，啊，他还有一个妻子啊，他的子女啊还小。他想一想啊，对不起我的只有姓缪的一个人。啊，如果我把他给杀了，那他老母亲谁来奉养？啊，他的妻子儿女谁来抚养？啊，我杀他一个人，不是等于杀了他们一家吗？那想到这里呀，啊，放弃报仇啊，放弃了，放下。啊，这个善念起来啊，放下了，哎呦，回去了，算了。啊，那么这个妙助听了之后，哦，他说我明白了，啊，他就给他讲，他说你知道吗？刚才你怒气冲冲要去杀那个姓缪的，我看到你后面啊，跟了好几百个凶神恶煞呀。啊，你去到那边呐，啊，一念回心呐，啊，会替他们家人想。虽然他是你的仇人呐，啊，你会替他家人想。你放弃报复，啊，你这个善念起来啊，啊，你回来啊，后面呢跟着很多护法善神。啊，他说你从今以后啊，努力断恶修善，将来你的前途无量。啊，所以严治时听到这么这个妙助这么讲啊，啊，满身大汗呐，啊。所以，那后来啊，真的就努力啊，断恶修善啊，后来做官做得很大，啊，得到福报。啊，所以这个有这个公案。那么根据这一句这段经文啊，跟公案啊，我们就在起心动念呐，啊，就要去。警惕了啊，要警惕啊！我们动这个念头是善念还是恶念？如果恶念啊，赶快转过来啊！那么我们念佛人呐，啊，赶快转成阿弥陀佛佛念啊！我们念佛啊，那就跟阿弥陀佛相应了嘛！啊，是最好的、最圆满的啊！所以念佛就是佛光铸造的时候。啊，念佛是至善，啊，是最大的善。再看悔过章第九，其有成行二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极境。所谓转祸为福也。那么这一章。啊，叫悔过章。啊，这个儒释道三教，啊，都允许人忏悔，啊，包括其他宗教也都允许人忏悔。啊，在儒家讲啊，人非圣贤啊，孰能无过？啊，我们是凡夫，啊，不可能没有犯过失，啊，没有造罪过的。过而能改啊，善莫大焉。
过能够改啊，那最大的善。

所以佛在经上啊赞叹改过啊，他没有赞叹无过啊，赞叹改过就是鼓励啦，鼓励人啦、啊、要改过啊，要断恶，要修善。啊，所以这章也是啊，这个劝人啊要忏悔改过啊，改过就才是真正的忏悔啊，不是忏悔经念一遍啊，就是忏悔了啊，忏悔经念呢 啊要具体去改过啊，把自己错误的都改过来啊，才是真忏悔。所以讲岂有成形恶事后世改悔啊，那我们曾经啊造过以上讲的这些恶事啊，都造过啊。那么最普遍的呢，杀生啊，这一条哪一个人没造呢？都造过了啊，我就造了不少啊。啊，遇到佛法圣贤教义啊，才知道错啊，要改过来。啊，所以曾经行恶事啊，那么现在呢，遇到佛法圣贤的教义，最重要啊，要改过。啊，所以后次改悔啊，后面呢、啊、把它改过来忏悔。诸恶莫作啊，勿以恶小而为；众善奉行，勿以善小不为。啊，诸恶莫作啊，就是小的恶业呢，也不敢做了。那么善啊，再小的善事啊，也要去做。啊，这个叫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这样累积。久久必获吉庆啊，那么时间久了，那么你就果报啊就现前了啊，吉祥事情啊就现前了。所谓转祸为福也啊，原来啊造恶业受灾祸啊，现在呢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这个转过来了。变成啊福报了啊，所以过而能改三摩大言，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好，我们再看最后一章立行章第十，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啊，那么这个是从下功夫啊，努力来实行。下功夫从口啊，讲话、眼观啊，还有行为、身体的行动啊，三样开始。啊，这个以善、事善、行善啊，就是儒家讲的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啊，事物，啊，以前早年图书馆啊，我们楼上啊，印了四只猴子啊，四只猴子，啊，那四只猴子啊，就是啊，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啊，事物，啊，不合乎礼的。不看，不说，不听，不做，啊，那么说、看、听都要合乎理，啊，合乎理。那么依《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啊，那么这个就是合乎理。那么以善、事善、行善，你一天有修了三件善事，这样累积三年呐、啊，天必降之福。天就降福了。
那么反过来呢，凶人啊，以恶四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吾不免而行之。那反过来了，这个凶人啊，以恶啊，讲话呢啊，这个造恶业啊，口有四种恶业，妄语、两舌、二口、其语啊，这是以恶啊，四恶啊，看一些不好的啊，看一些不好的呀，那么我们就会受影响。像现在呢，看那些电脑的、电动玩具的啊，那些不好的啊内容啊，啊，我们看的啊，凡夫总是会受影响，啊，那是四恶，啊，行恶，啊，那么身体啊造杀盗淫啊，这是行恶。那如果呢？一天造这三方面的恶业，那天天造恶业，累积三年了、啊，那也有感应，天必降之祸。啊，所以这个不是天的加给我们啊，自己造作感召来的，自己造恶业啊，去造感的。啊，所以前面呢、啊。一开头就是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啊，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吾不免而行之啊，为什么不勉力实行感应篇呢？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我们要努力啊来实行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呢、啊，早年呢、啊，我们净老和尚。早年在图书馆啊，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出家啊，那时候都欠同修啊，把它当作早晚课啊，早课读一遍啊，晚课读一遍。那现在呢，有无量寿经啊，也可以啊，啊，你这个早课啊读感应篇，晚课读33到37，啊，这个都是讲五戒十善的啊，这个也非常好。那么早课是提醒啊，提醒我们今天做啊，要依照这个来检点我们身心啊，依照这个来改进啊。晚课是反省啊，今天呢、啊、到底做了多少啊，要反省啊，功过做了多少啊。所以古人啊，这个了凡先生啊，啊，有功过格，啊，云谷大师啊，出功过格啊，给他每天啊，晚上啊，记功记过。那么莲池大师啊，他依照这个道教的太微仙经的善过格，啊，那么他用他原来这个内容是道教的啊，莲池大师把他换成佛法的，啊，莲池大师啊编的这个叫《自知录》，啊，《自知录》，啊，这个也是反省啊，让我们记功记过，啊，用这个来修也可以。好，那么我们这一节时间到了啊，我们感应篇到这里就。简单的啊，跟大家讲解了一遍啊，希望我们大家共同勉励啊，大家能够互相提醒啊，以感应篇来学习啊，我们学佛啊，念佛啊，以这个功德回向求生净土啊，这一生啊必定能往生西方去做佛。好，祝大家福慧增长，六时吉祥。现在是啊，用午斋时间，祝大家禅业为实，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金刚经讲义解要，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新年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金刚经讲义解要》卷三第124页，我们从第四行四啊这一条看起啊，我将这段节要啊念遍，对对地方。四，以出世法言，要在无论修得如何久，如何好，如何完备，而绝不自恃，绝不自满，如此乃能达到行无所事也。在阳历年呐、今年是2024啊，1月10日啊，在我们国家呢也是中华民国113年啊，1月10日农历年啊，还有一个月啊，还有一个月啊，这个才有农历年。那我们在国历年呢 今天是今年呢、接着

今年呢、啊，第一天呢、啊，接着讲这个《金刚经》讲义捷要啊。那么佛法的修学啊，就是《心经》讲的无所得了啊。因此这一条讲啊，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无论呢、啊、修的多久啊，是老修啊，修的很久啊，修了几十年啊，修的如何好啊，修的如何完备啊，都是各方面呢、啊、都修得很好，那也决定啊，不自以为是了啊，不自以为说自己修的都是很好了啊。也绝不自满啊！如果自以为是、自满呐、啊，那是就不能再进步了啊，就停滞在那个地方了。那么，也就是不能达到啊，行无所事。这个佛法呢，到最后就是《心经》讲的了。无所得了，无智亦无得啊，以无所得故啊，菩提萨埵啊，以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啊，无挂碍故，无有恐怖颠倒妄想啊，这个才是究竟啊。所以这个好像我们修行啊，这个。都会啊，想要有所得了啊，想要得一点什么啊？如果想要得一点神通啦、啊，啊，得一点感应啦、啊，啊，得这个得那个啊，那有得到一些感应哦，都是觉得很了不起了啊，那这个就不会进步了啊，那也是菩提道的一个障碍啊，到最后是无所得了。所以我们修行人最怕就是要有所得啊，要有所得，要得个什么啊？那如果说我要比别人强，那就更是错了啊，就是我要超过你啊，那有这样的心呢，就绝对是就跟世间人一样的啊，虽然是学佛修行修得很好，但这个心态就不对了啊，所以修得再好，到最后就是行无所事啊，无所得啊，那么才能达到啊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因为《心经》讲到最后就是无所得嘛，啊，无智亦无得嘛啊。所以这些般若经啊，一定要熟读了啊，要熟悉啊，我们才会不断的进步啊。我们一发现我们有一些心态出来了啊，那这个我们就要发觉到啊要放下这些啊，要放下，不断的放下呢啊，才能达到啊行无所事。那么禅宗讲啊，截入空事了啊，才能使尽偷心了啊，这个都是属于偷心。偷心就是偷到的那个心了、啊，想要得点什么啊，那就是偷心了、啊。那如果我们这个偷心呐、啊、没有死掉啊，那这个总是一个障碍。所以这个禅宗用比喻贼入空室啊，贼就是说，那贼就是要偷东西啊，那这个要打开那个门啊，以为里面有什么宝藏啊，想要得一点。宝藏啊，得点什么 啊结果啊，门一敲开啊，里面空空的啊，空空的，你就什么都不用偷了啊，这个叫死尽偷心了啊，那你偷了心就死了啊，没有了啊，因为是空嘛啊，你不能去啊，要有所得啊，所以《心经》讲的这个，我们常常记在心里啊。

0: 智亦无德
1: 啊。凡是有智有德啊，那都还不是这个究竟的啊，还不是最高层的佛法啊。最高层就是心经讲的无智亦无德。所以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我们多少都有一些境界啦，有一些功夫啦，有一些体悟啦啊，这个都会有啊，但是不能自恃，不能自满啊，这样啊，我们才会不断的进步啊，要把这个放下。我们再看五，无我之理，破我之法，唯有佛典最精最详，当多读多诵大圣经论，深观圆观，而得深解圆解，如圆觉、楞严、楞伽、地藏、净土五经，皆应多读。华严法华若不能尽读，或读一种，若不能全读，或读数品皆可。那么这个一条啊，给我们讲无我之理啊，就是无我这个道理，破我之法啊，就是破除我执的方法。那唯有佛典啊，讲的最精确、最详细了。实在讲啊，没有读佛经啊，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无我之理的啊，为什么佛说无我啊？这个道理我们也不懂啊。世间的圣贤呐，有讲到啊，那么没有佛讲的那么详细的啊，那么明白啊，以及破除我执的方法啊，这个佛典最精最详。那么这个经典讲的最精准啊，最详细。因此啊，应当多读多诵大圣经论。那大圣经论就很多啦。那么这里啊，给我们举出几种。那么多读诵大圣经论啊，就是帮助我们深观圆观。观呢、啊，就是观念的啊，我们对宇宙人生的一个观念啊，深入的去观啊，去观照啊，圆融的去观啊，圆观。那么有深观圆观呢、啊，因为多读多诵大圣经论呐、啊，那多读啊。要深观圆观，你才能得到啊深解圆解啊，这个是解门呐、啊。华严经讲信解行证啊，佛法我们首先要信啊，那不信他不会来学佛。那信了佛之后，你要求解啊，不能说我信了、啊、我就信佛了啊。那求解就你都要读经了。诵经了，听经了啊，这个都是属于解门。那么你有正确的认知跟理解，那你才知道怎么修行嘛。啊，像禅宗讲啊，他有见到位、修到位。啊，见到就是看见了，看见的见，见到道了啊，就是。开悟了啊，这悟后起修啊，严重的悟，禅宗讲悟后起修，那教下也是一样的一个道理啊。你要教下叫圆解啊，禅宗叫开悟啊，道理境界一样啊。你解了之后才知道怎么修啊，如果没有解啊，修行叫盲修瞎练。啊、你修的不对了，你也不知道啊。那么种种纵然修很多苦行啊，这些苦行就。

0: 如果有解无形便说实属宝啊，那这个理解的再多啊，那跟自己都没关系啊，要去行啊，那行了才能去证啊，证实经典上讲的这个效果，这个结果啊，叫正果。所以关键呢，我们也都在读诵大乘经论，但是我们现在就是缺少一个功课，就是我们没有去升观圆观，因此啊，我们得不到深解圆解啊。纵然我们现在有解啊，也解得很浅啊。这个江老居士在讲义里面特别强调的，特别提出来的啊，说这个般若啊，不能浅谈般若啊，讲浅了大家不受用。啊，虽然没讲错啊，不会给人误导，但是也得不到受用。啊，必定啊要深谈般若啊。所以关键在这个深啊，深入啊，深观圆观啊。那么我们读经如果没有做观啊，这个就得不到深解圆解了，所以要懂得做观的这些原理这些方法。那么如圆解那圆解就是圆觉经讲的这些观的法，教下讲此观，禅宗讲参究那么楞严那这25圆通通通是观的。那最具代表的观音菩萨耳根圆通章观世音观自在心经讲观自在要懂得怎么观所以我们功夫得力不得力，关键就在会不会观有没有深入的去观那这个是我们功夫得力的一个关键如果我们不懂得观那只是诵这些经典那就是节节缘种种善根，那到现前呢，在现前呢，它是得不到受用得不到受用，那都经练的跟我没关系经是经，那我是我那就这个就不起作用了就不起作用。那么楞伽经这个禅宗达摩祖师传来的楞伽经，楞伽经也是印心的这个六祖之前这个禅宗单传他就是以这个楞伽经来印证你有没有开悟悟得对不对所以用楞伽来印证楞伽经。以上这个三部大经我就讲这些原理原则，讲这些观法。那地藏经好像我们看都是四相讲人天讲地狱讲六道十法界这些四相就像这个净土五经五经我们看也都讲四相，净土五经这个基本是净土三经就是第一部是无量寿经，第二部是佛说阿弥陀经，第三部是佛说观无量寿佛经那这是基本的净土三经后来这个清朝
1: 慧严居士
0: 把普贤菩萨行愿品加在三经之后成为净土四经。后来民国初年印光祖师再把楞严经的大势至菩萨愿同章加在这个普贤行愿品后面成为我们现在称的净土五经那五经是怎么来的？那么在净土三经

讲的都是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啊，这些四项啊，这个黄金为地啦，啊，七宝楼阁啦，啊，八功德水啦，啊，活菩萨啦，那这些妙相庄严啦，讲的都是这些四项，讲的是极乐世界的啊这些四项。那么《地藏经》是讲地狱的疾苦之相，一个讲极乐，一个讲疾苦，都讲四相。那么《地藏经》过去先师敬老啊，他在新加坡讲完《地藏经》的这个经文之后啊，他又补讲这个玄律啊，《地藏经》玄律。五重玄律，玄律。那么玄律这个青莲法师他就把这个天台的他的观法都列出来了那我们才知道哦，因为这四项当中你要去观要去观照像我们唱个炉香赞要去观炉香乍热也是观要去做观。所以他这个供具供品他都是一个表法。那么提醒我们去看到这些事项去取观。时辰观法所以地藏经玄义讲时辰观法他依照天台中讲时辰。十个层次这个观法也是强调你要去做观不然地藏经讲供衣服供玩具那么我们拿些衣服拿些玩具小孩玩的玩具来供地藏菩萨那就摆在那里不晓得什么意思还有取病人可爱之物那个植物人生病的人好不了死也死不了那是取他的财物他的动产不动产他喜欢的东西然后供在地藏菩萨面前然后念给那个病人听我把你的东西供养菩萨了那这供养菩萨什么意思呢就欠他放下了供养了供养出去了那放下了不然他一直执着那些东西他这个我财产多少啦这个房子几间啦还有什么事情没交代啦这个牵肠挂肚一大堆嘛他放不下那放不下呢他悭贪了就堕到死的就堕到恶鬼道去所以劝他放下那念给他听把这个善根种子这个种在他的阿兰耶识那么他断气之后他就回到好地方去就得到加持这个所以他这些都有他的表法还有去做官的这个道理在里面，这个道理跟方法道理跟方法。那我们要去观察了这些设施是什么道理？为什么要这些？那你要去了解，进一步去观，而且这个观要深观才能得深解，要圆观才能得圆解。那么华严他就五指六观我们老上讲过望尽凡眼观那法华经讲一心三观天台中华严中是五指六观天台中是三指三观空假中那这个华严跟法华就大部经那不是一般人能够去读诵都不能尽读或读一种这个不能全部读或者呢读一种

若不能全读啊，或者读数品亦可啊。比如说《华严经》部头很大，那你挑几品比较重要的啊来读诵。那像《法华经》啊，现在呢最普遍就是普门品啊，它这个其中的一品。啊，那这个持诵这一品就很多人持的啊，它有28品，那就是其中的一品。那么这一条啊，就是给我们讲啊，多读诵大圣经论。读诵大圣经论啊，就是要懂得怎么去观呢、啊？啊，所以这个观察、观想、观照啊，观照是最高的了。佛法的修学得力不得力啊？江老居士讲的的确是事实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们修学啊，没有在这个地方去下过功夫啊，实在讲，我们都是听了好像懂了，但是实际上没有真正懂啊，因为你没有深入去观了啊，那个懂就是似懂非懂。就似懂非懂啊，因此啊，觉之后啊，要深入去观啊，去行啊，去解行并重了、啊。所以我最近这些年也常常跟我们同修分享啊，我说这个，我到宜兰念佛会去做法会啊，那每一天也要有一个小时的讲话。那么我也是跟大家共同勉励了啊，就是我们学佛都很久了啊，读诵经典也读了不少，但是不能一直停留在读诵的阶段啊，读诵是为了受持啊，为了受持啊，修观就是受持的解行啊。啊，因此啊，要以这个经来对照我们的心行去修行啊，这样才会进步了。不然我们就是永远都停留在读的阶段，那么我们的烦恼习气啊，也丝毫没有减轻啊，那这个就没有进步啊，那只是读的很多啊，但是对自己啊修行啊，并没有提升啊，所以这个修观啊。是非常重要啊！那观第一个就观自己啊，啊，那不是去观别人啊。我们现在都是去观别人啊，那别人这个错了，那个错了啊，那个人烦恼习气很重啊，我们都观得很清楚啊。那自己就没有去观自己啊，所以观自在啊，就是观自己在不在啊，啊，要观照自心啊。啊，那这个心啊，我们是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修行无非是修这个心啊。从世间这个圣贤的修学啊，儒家的这个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那这一套跟佛家修行都是完全是一样的。啊，完全是一样。那如果你没有读儒家的经典，没有修观啊，没有去格物致知啊，那读的再多啊，就是应付考试嘛。啊，在明清时代啊，写儒老人讲啊，从明朝到清朝啊，读书人他不是志在圣贤，是志在功名富贵了，就是为了考试。啊，因为以前考科举啊，都考45经嘛，啊，他们读那些啊，是为了要考试啊，考试啊，考上了啊，可以得到一官半职，是为了这个啊，功名富贵。那么古时候古人读书读圣贤书是读书志在圣贤啊，后来的读书人啊，志在功名。
说明朝清朝都是志在功名的，那宋朝那个时候还志在圣贤啊，像你看出了这个范仲淹这些还就比较多到明朝这样的人就少了文天祥那也是宋朝的人所以读书志在圣贤那后来就读书志在功名了志在圣贤，那圣贤你要修观去改变自己读了伦理如果我们的心行没有改变那也是读了伦理没有进步这些原理都一样原理都一样我们再看六读经当赤诚恭敬读悠悠涵涌读其中紧要之句须时时存养于心中令与自心明和为一此最妙之关门也尤须以行持助之持戒修福精勤忏悔礼敬三宝 请求加辟消除宿障开启正见那么这是一条跟我们讲读经的方法读经的这些心态心态那么读经要怎么读呢当就是应当了应当自诚恭敬读这个才会消业障才会消业障过去先师敬老劝我们同修读无量寿经3000遍那么他就给我们讲读经的方法就是你读经的时候就是自诚恭敬读不要一面读一面去想经典的意思经没有意思经没有意思那我们总是怎么会没有意思总是有意思所以往往一面读一面想这一句 是什么意思那一句是讲什么那这个就打妄想了这个读经自诚自就是到了极处了诚就是一念不生不夹杂一个妄念不夹杂一个妄念那么这个叫自诚不夹杂一个妄念叫自诚自诚恭敬这样读才会有感应才会有感应才有效果才会灵验就灵了所以读经过去先师敬老给我们开示读经是修戒定慧一次完成圆修因为经文是佛从自性里面流露出来的语言文字不同于世间一般的文字所以经文它本身就是文字般若文字般若因为佛从自性流露出来的嘛跟我们世间这些语言文字是不一样的这个文字般若那么我们要依这个文字般若起观照般若这个观照你要自诚恭敬
啊，对吗？你自诚心在念。

恭敬的读啊，不要一面读一面去想它的意思啊，就是读得清楚，读得明白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啊。那妄念起来啊，不要理会妄念啊，如果有误触啊啊，那是自然误的啊，你不要刻意去想那个意思啊，你刻意去想就叫打妄想。那你读读读读到自然，有误触了啊，那个叫误啊，那个不是你刻意去想的，你是读读到自然，明白了、啊、那个叫误了啊，所以这个不一样在这里。所以古时候读世间的圣贤书也是一样啊，啊，读读读，小孩子不懂就是读，读到最后读熟了，他长大了，他就明白了啊。那自己明白了，那就是悟了，开悟了啊，悟出了。啊，所以读经啊，不能一面读一面去想经的意思啊。所以经是佛从自性流露出来的语言文字，那是自善啊。所以你读经的时候啊，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这个戒律精神就是这两句嘛，那戒律就有了啊。你在读经的时候啊，你也不会去嘴巴，也不会去骂人嘛，也不会造恶的口业啊，心里恭敬的读，不起妄念，也不起贪嗔痴，那身也不会去造杀盗淫嘛啊。那的确你在读经这个时候，这个就是戒嘛，这个戒了嘛。那么专心读经啊，不然你会读错了啊，读漏掉了。那么专心就是在修定啊，定在一处啊，特别是不能去想啊，这是修定。那读得清楚，读得明白，读得没有错。了了分明，这个叫慧，这个就是慧了。那不要再想，哎呀，我要怎么样去开智慧啊？其实啊，平常心是道了，那道在平常中啊。但是一般人不懂啊，不懂这个，啊，以为要什么什么比较奇特的、比较玄妙的啊，其实。最玄妙就是在最平常这个当中，所以读经啊，是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研修啊。如果这样读经，会开悟啊，会消业障啊，甚至啊，至诚到极处都证果了。这个古来这些祖师大德。都有。那么我们如果没有达到啊这样的啊一个境界，那么也要有悠游涵涌啊，常常啊这个悠游涵涌什么？常常在心里啊，心里啊念这些经文。有时候呢，你嘴巴念出来啊，或者在心里啊。默念啊，这些经文，这悠游涵涌，一些比较容易啊记住的，特别是记诵这一类的，那这个容易记了。长行文都比较长啊，也就是说记比较不容易记啊，所以古圣先贤啊，这些。用这种记诵啊，当诗歌来读诵啊，这个都方便我们记忆了啊，因为字少，那一句一句的，那容易记啊。长行文就比较不容易记啊。那记诵啊，有三字、五字、七字的啊，这个容易记诵。那特别越少字越容易记啊，像三字经啦 啊弟子规啦、啊，这个三句三句的。那么这些

啊，重要的啊，悠游五寒涌啊，常常念，常常念啊。啊，比如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这个悠游寒涌读啊，那这个比如说这一首偈，我们也常常会念，念得也蛮熟悉的。但是啊，我们只是念了。因为我们没有应作如是观呐、啊，所以佛那个后面那一句才是重点嘛。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那是不是念念完就完了呢？啊，不是啊，你念完了啊，你要去应作如是观呐、啊，啊，你要如是的去观呐、啊，啊，那才起作用。那我们现在就停留在念，念完就没有，也没有去观啦。啊，所以我们啊，一切有为法啊，那不是梦幻泡影，我们都把它当得非常真实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去观啊。所以江老居士讲这个都，他有经典佛讲的，都有依据的啊，那不是随便讲啊。的确啊，佛就是用。观啊，应作如是观啊。啊，那么这一句应作如是观，那其他的也是要应作如是观啊。啊，你要集一晚三啊。啊，不是说这一首才要如是观，那其他就不用了。不是啦，全部通通要啦。啊，比如说凡所相如，皆是希望，不起一相如如不动，那这个要不要观？这个你要观啊。你不观不行啊。观了你功夫才会得力啊！啊，所以其中紧要之句啊，紧要的每部经都有啊。那像《金刚经》这个后面最后一首偈啊，那这个是大家都很熟悉的，都很熟悉的啊。我们也常常看到有人用墨宝写出来了，或者雕刻了啦啊，挂起来了啊。那我们大家念一念。念一念啊，没有应作如是观，那就得不到受用了。所以要紧之句就非常多了。那么个人可以取自己觉得比较能有感受的啊来观啊。啊，这里没有给我们讲你一定要观哪一句啊，你个人觉得哪一句对自己的启发最明显的啊，那你个人可以采集啊那一句来观啊。那么须时时存养于心中啊，啊常常放在心里了啊，常常提起啊这一句来观照，令与自心明和为一啊，这个就是跟自己心呐、啊、明就是暗暗的合一了啊，我们的心就是在观这个，观就是我们的心。此最妙之观门也啊，那这个是最妙啊、最殊胜方便的观门了、啊。那么这个是讲修观啊，但是修观呢、啊，我们这样讲啊，有的人他也想观，但是有业障啊，业障啊观不起来，提不起来啊，业障啊会见思惑啊，这些业障会来扰乱。啊，让你没办法观啊！这个观，要排除这些粗重的业障啊，我们这个做观才会提得起来啊。因此，这个忏悔法门就我们是当前第一个功课了啊，忏悔啊。我们做三系列呢、啊，每时也都要念个忏悔偈啊。但是忏悔偈啊，其实这个忏悔啊，也是要修观的。这个观门啊，其实跟下面讲这个由虚与行持住之啊，啊，这个叫观行啊，观行。那观行它是相辅相成的啊，你不能去给它切割了啊。所以观门呐 啊由虚与行持住之啊，就行持来帮助啊。那行持下面呢、啊，提出几个具体的啊。的行持就是持戒修福

啊，持戒就是诸恶莫作，啊，不造十恶业。那修福就众善奉行，啊，把这善就去做。啊，那么第一个持戒修，精勤忏悔。那这个忏悔啊，也要懂得一些忏悔的理论方法了。那么像了凡四训啊，改过知法啊，那一篇就是忏悔法啊，忏悔法啊，这个忏悔法在了凡四训这个改过知法，他讲的三个层次啊，第一从事上改，第二从理上改，第三从心上改。他讲了三个层次啊，从事上改啊，那举出例子啊，啊，比如说前日杀生，今戒不杀啊，那以前呢发脾气，现在呢啊，抑制自己不要发脾气，那么就从事上改啊，从事上改呢，因为不明理啊，只是从事上去压制。啊，那这个东灭西生啊，不是究竟扩然之道啊！你压久了啊，压不住了，爆发出来啊，那又更严重了啊！那么这个事啊，只是从事上改，这个就很难啊，它不明理。那第二个是从理上改啊，理是道理明白了啊，只是说不杀生、不吃肉啊。那为什么不杀生不吃肉呢？啊，你要总要明白一点道理啊。所以这个众生啊，跟我都是一样啊，同体啊。那么我们人啊，有知觉啊，啊，被一根针刺到都会痛。那这个动物啊，我们去伤害它，它也会痛。它跟我们一样有感知觉的嘛。那我们。不希望别人来杀害我们，那我们也不能去杀害众生。那一些菜根啊，这些五谷杂粮啊，都可以充饥，都可以滋养我们的身体。为什么一定要去杀生吃肉呢？啊，那么这些道理想通了，那就自然啊，乐意啊来啊这个。吃素啊，戒杀了啊，那么容易发脾气啊，也常常想啊，人没有十全十美，人也不是人归圣贤，孰能无过啊？那我自己也过很多，那怎么可以去要求别人都没有过失啊？凡夫都是会有过失啊，人家包容我，那我也要包容别人啊。那么这些道理想通了。啊，遇到这些境缘呐，心也比较能够平衡下来啊，比较能够平衡啊，让这个脾气啊不会啊乱发脾气啊，这从理上改。那最高从心上改，心上改就是啊，一起心动念啊，无论善念恶念啊，一起心动念就化解。发觉呢，就让这个念头都没有了，先保持干干净净的啊。那从心上改，那从心上改，好像从根本修了啊。因为一切法从心想生嘛，啊，你这个心是根本，心控制住了，不起贪嗔痴，那身口就不会造这些恶业了啊。心是主导的，所以从心上改。那是从根本，那从身口七支去改去戒，从枝叶，像小圣戒就是戒身口七支，那大圣菩萨戒啊，它是心地戒，啊，戒心的贪嗔痴，所以这些道理要明白，啊，那是了凡四训讲，那么忏悔法在佛经里面也很多。啊，特别在《地藏三经》的《旃茶善恶业报经》，啊，这偶遇祖师有注解，

他这个注解讲到这个忏悔啊，有说法忏啊，有这个取相忏啊，有这个无相忏啊，又叫大庄严忏。这个做法忏啊，就是我们讲发怒忏悔，在佛菩萨面前呢、啊，在师长面前呢、啊，在大众面前呢、啊，啊，把自己做错的事情啊，发怒出来啊，那么求忏悔啊，求忏悔啊，求忏悔就发愿啊，要改过了啊，要改过。那么做法忏啊，在这个经啊，这个我们也要去深入了，不然我们说忏悔忏悔啊，我们不是忏悔经念一念就是忏悔了啊，那只是提醒啊，啊，念忏悔就是一个提醒。那么这个你要就是要去，也是要升观圆观啊，啊，怎么去忏悔啊？啊，因为这忏悔啊，实在讲呢。修行就是修一个忏悔嘛，忏悔就改过嘛，那改到完全没有过就成佛了嘛，啊，还没有成佛啊，你看普贤菩萨那是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未破啊，那也是过啊，所以普贤菩萨还要忏悔业障啊，十大愿王还要忏悔业障啊，所以从凡夫地到成佛是在讲。无畏是修忏悔法门嘛，忏悔就不断改过，不断改过，不断提升嘛。啊，这个了凡四训改过之法也讲得很详细。那么做法忏啊，根据这个戒经讲啊，就是像这个小圣戒的啊，比如说你杀人了、啊。在小圣戒是不通忏悔，你用做法忏，你去发怒忏悔，说向大家忏悔啊，那么这个罪消不掉啊，你这个戒破了啊，就不能再给你受戒了啊，这一生就不能再给你受戒啊，那个叫不通忏悔啊，不通忏悔啊，这个做法忏。那比如说你杀人未遂啊。终可悔啊，是相当严重了、啊，但是还可以接受忏悔。但是你已经造成事实，那就不痛忏悔了。那么像我们现在呢，堕胎啊，那个在五戒相经里面讲啊，啊，这个也是犯了杀人罪啊，杀人罪。在戒经啊啊，一个星期的胞胎啊，故意把它堕掉。啊，那么这个都犯了杀戒、杀人的这个杀生的戒，就做法忏就不允许忏悔了。啊，那如果你杀动物啦，杀啊这个可以杀牛、杀羊啊，这些杀猪这些是终可悔。那杀这个蚊虫蚂蚁是下可悔啊，这个都可以接受忏悔啊。那你杀人啊，那个就不行。那么像这个就不能再受戒了，这个小圣就不通忏悔啊。这个做法忏，他只接受忏悔到这个啊，这个程度了。那只有大圣经典啊，啊，这《梵网经》《旃檎经》呢，啊，接受忏悔。啊，但是要忏到啊，有好相，有好相就你个罪业消除了啊，你见到瑞相了，做好梦了，身心清安了，啊，这个了凡四训改过之法后面也讲啊，啊，如果你忏悔啊啊，这个修忏悔法修一个礼拜三个礼拜，啊，这个业障初中的业障忏除了，那你身心会清安。啊，烦恼轻的智慧长，啊，或梦恢复太虚啊，或者梦佛菩萨圣贤，啊，或者梦到佛放光啊，或者梦吐黑雾，啊，那这个都是罪灭善生啊的一个瑞相。
那么你要忏

到这个相啊，啊，这个业障才算消除，可以再受戒了。好像那个衣服破了、脏了、补好了、洗干净了啊，可以继续穿。那么这个犯这个小圣这个不可悔啊，只有大圣经典啊，他才接受忏悔啊，才接受忏悔。那么最高的忏法就是《金刚经》了，啊，《金刚经》端坐念十相，啊，重罪如霜露，慧乐能消除，啊，这个叫无相忏的，啊，那忏这个罪从哪里？从心起啊，这个妄心起来，妄心没有了，那什么罪都，啊，这个是消失了，啊，都没有了，那是最高的忏。那我们懂得从根本修啊，这个是最殊胜、最方便、最究竟的啊。如果还没有办法做到啊，那起码要明理啊，那个道理还不是很明白啊，那也随事啊，随这个我们这个事啊来禁止啊，这个都是可以弹性的啊，这样来修学。那么要修这个忏悔法，也要你要一个持戒修福、精勤忏悔、礼敬三宝、请求加庇，也要观的观，也要观在里面啊，所以叫观行观行。那行是行持啊，那么行持来帮助观门啊，观门也帮助行持，那这个我们要懂。啊，六即佛讲啊，观行即佛啊，观跟行啊，啊，观帮助行，行帮助观，啊，这个互相啊帮助的，啊，因此我们现在修忏悔法，那忏悔法这个理论、原理、原则啊，这些经典都讲了啊，但是方法很多种。那么礼敬三宝，那也是忏悔法，请求加庇啊，啊，比如说我们过去在华藏图书馆过年都要拜三天的千佛忏，啊，那这个是有念佛、有拜佛啊，啊，有观佛啊，那这个千佛忏三天拜下来啊，啊，的确。身心啊也蛮清安的啊，第一天拜的是很累啊，一天拜一千，我们都拜一千一千呢，啊，就是东单唱啊，西单拜啊，西单唱东单拜啊，那有的道场它是啊，东单拜地尊佛啊，西单呢，啊，拜第二尊佛啊，那一千实际上东西单呐，啊，各拜五百啊，实际上只有拜五百啊。另外一尊佛他只有唱，他没有拜。那我们是东西单都各拜一千啊，足一千了啊，那个叫千佛忏，那拜忏啊，那这个忏呢，啊，很多种啊，梁皇宝忏呐，大悲忏呐，啊，水忏呐，啊。地藏忏啊，这个忏啊就很多。那这个忏仪啊，有大同小异啊，大同小异。那自己可以采取一种啊，来修学，来求这个主要是求三宝加庇了啊，礼敬三宝，求三宝加庇，来消除宿障，开启正见。我们宿世的业障没有消除啊，我们正见就会被障碍，障就障碍了，障碍我们的正见啊。我们这个烦恼啊，就是很重啊。这个现象就是啊，长生烦恼啊，没有事也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啊，自己这个闹情绪啊，生烦恼
反正心里就不痛快，心里就不平衡，那就自己这生烦恼，无事常生烦恼。或闻正论而心不乐，这个正确的言论听了他生烦恼。那现在很多人呢，我们早上跟大家分享的，你现在讲的中华传统文化这些是正论啊，但很多人听了他很排斥啊，他生烦恼，那个就是业障深重的现象。所以他听了这些正论他不喜欢啊，这个就说明这个业障很重啊，业障很重啊。或者呢，你布施给人啊，那人反而埋怨你啊，这也是自己的业障。那么有这些业障啊，还有夜梦颠倒啊，这是业障。那有这些现象啊，我们要知道啊，我自己业障很重啊，忏除业障啊，这个当前的这个功课。那么这些啊，这些忏离啦啊，这些观法啊，我们也都必须啊要了解啊。那么斟酌自己啊，是什么样的根器，自己的时间，自己的环境啊，自己啊选择啊适合自己来修的这些方法。我们再看七，要发广度众生之大愿，读经念佛，仰仗弥陀本愿加持，除其障蔽，皆行并进，久久不懈，则障渐清，心渐空，会开观缘，佛法二执渐化渐除，法与非法渐渐不着。所谓水到渠成，有不其然而然则已。

那这条对我们念佛人来讲，那特别的亲切了。那么第一句啊，要发广度众生之大愿。这个我们做善信念啊，忏悔文念完要念啊，这个四弘誓愿啊，要念四弘誓愿。那四弘誓愿第一愿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要发广度众生之大愿啊，我们要成佛啊，就是要发愿度众生呐，啊，发愿度众生。那么发愿度众生，这个愿呐，啊，我们要去圆满呐，啊，这个《金刚经》也不能不学习啊。我们看前面的《金刚经》讲啊。要发呢，度无量无边众生啊，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啊，啊，乃至非想非非想度天啊，这个六道一切众生，通通要度到无余涅槃，要发这个愿啊。那么发这个愿呢，啊，你要修观呐，啊，要修观呐。那么后面呢，你发了愿啊，要度无边众生啊，就不落空啊。但是十无众生得灭度者，这不着有啊。我度了多少众生成佛了啊，这个着有了啊。那如果你不度众生，那就着空去了啊。啊，所以要度无边众生啊，十无众生得灭度者啊，所以要发广度众生之大愿呐，啊，这个愿要发了啊，所以我们念。

佛求生极乐世界啊，也是为了要广度众生嘛。啊，这个我们自己要了生死啊，也要帮助一切众生了生死啊，这个才是菩萨的大愿，才能成佛。啊，所以这个大愿呢，要发啊，我们要发这个大愿。那么接着大愿发了之后呢，要读经念佛啊。前面讲读经啊，前面讲读经。那么这一条啊，也讲读经跟念佛。那念佛比读经就更方便了啊，也更容易。那么读经跟念佛啊，各有特色。啊，各有特色。那个人根器不一样啊，有的人专读经啊，有的人啊，他有读经有念佛啊，有的人他没有读经，他就专念佛啊，也可以啊，因为自心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啊，所以我们也不能小看念佛了，好像念佛就那么简单。所以这个就很难信了啊！读经也是为了让我们升起信心了。所以古大德讲啊，这个念经不如念咒，念咒不如念佛啊。念佛是最简单、最方便、最究竟，但是最难信啊！《弥陀经》讲难信之法了。那么读经念佛啊，仰仗弥陀本愿加持啊，所以念佛呢，它也是忏悔业障的一个方法啊。因为自心念记南无阿弥陀佛，消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啊。中风国师讲的就更多了，八万亿劫啊。那怎么不是忏除业障呢？啊，是啊，啊也是啊啊。所以这个是仰仗弥陀本愿的加持，除其罪障啊，就是消除我们罪障啊，蔽塞啊，障蔽就是蔽塞了啊，这个业障啊，蔽塞我们的心，让我们智慧不开啊。这个排除之后啊，解行并进啊，解跟行啊，并进并重。啊，久久不懈啊，久久不懈就你要一门深入，常持心修了啊，这样啊，只有障渐轻啊，心渐空了 啊，这个业障就渐渐轻了，心也渐渐空了，会开观圆了啊，那智慧开了啊，观也圆满了啊，我法二执啊，渐化渐除啊，都是。慢慢淡化了啊，这个人我执、法我执啊，这两种执着啊，就渐渐的化除了啊，法与非法渐渐不着啊，法佛法啊，非法不是佛法啊，这两方面不但啊，非法不执着了，佛法也不执着了。所以法与非法渐渐不着啊，所以我们现在学佛人呢，也有一个问题啊，就世间法不执着的，执着佛法啊，那这个也不行啊啊，所以《金刚经》讲法上应时，何况非法啊啊，那么这个法跟非法都不能执着啊，所以渐渐不着。所谓水到渠成啊，有不其然而然之矣啊。只要啊用功啊，如理如法啊，这样啊久久不懈啊啊，这个水到渠成啊，不其然而然啊，自然到时候啊我们就成就了。啊，我们再看第八，菩萨广度众生，生生世世不舍众生，

舍成净，以是之故，必应不住六尘身心，而后乃离一切相。相离则性闲，性闲而后乃能不动道场，现身成刹，满其上求下法之鸿雁也。

那么这一条讲到菩萨广度众生啊，生生世世不舍众生，不舍成就。那我们做法会啊，上五供啊，在这个长生入位啊，念这个佛光铸造这种赞之后啊，就会接着念啊，愿消三障诸烦恼啊，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啊，就生生世世啊，不舍众生。不舍众生，当然就不舍沉静了。啊，其实六尘也是我们自性所限的啊，众生啊，这些六尘境界，通通自心所限。所以你要度众生啊，就不舍众生啊，发愿度众生，不舍众生啊，也不舍六尘，那这样才能度众生嘛。六尘在众生在这个沉静当中啊，那我们你不舍众生，不舍沉静，那才能去广度众生嘛。所谓啊，和光同尘呐，就是跟众生呢打成一片了。以是之故呢，必应不住六尘身心啊。那不舍沉静，不舍众生呢，那我们必定啊，这个心呐，不能住六尘身心。我们凡夫就是住啊，住尘身心。那小圣啊，他不住尘，他不生心啊。那么菩萨呢，是不住六尘生心啊，就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而后乃离一切相啊。所以离相啊，并不是离开这些尘境啊，去远离这些尘境去离相啊。那个相你也没有办法去远离啊，是心不着啊，这个叫离一切相啊。相离则性显了啊，即性相是一，不是二了啊，因为相是性现出来的嘛。性显而后，乃能不动道场。我们自性显露了，那我们才能坐在不动道场啊，没有动啊，而能够现身成场啊，因为我们的法身呐，是遍离接触嘛啊，所以如来啊无所从来啊，无所去啊，所以我们以前读这个小说《西游记》啊，这个孙悟空啊，72变翻一个跟斗，翻一个筋斗就108000里哦，那太远，那比飞机还快啊，比火箭还快啊，那一翻都108000里了。那这个如来啊，说你翻不出我的手掌心啊！以前我们看那个小说还有漫画啊，翻不出我的手掌心。他说哪有，你那个手掌心才多大啊？我一个翻开一个筋斗就108000里了。他就一直翻，一直翻，不知道翻了几个筋斗啊！大家啊看到一座山啊，就写了一个字啊，说啊，悟空到此一游啊。写在那个上面，看到5根柱子啊，结果呢他就回来如来这边了啊，他说呢我翻不出你手掌心啊，

那我翻出你的手掌心，不晓得多远多远啊，你知道吗？啊，他说没有啊，你还是在我手掌心里面啊。啊，他就把他手掌心你写的字给他看，你看不是？你刚才写在手上的啊。那我们看这个小说，哎，这个蛮好玩的啊。但现在学了佛了，读了这些才知道啊。啊，因为法身它是遍一切处的，它没有边际啊，你怎么还得出去啊？它没有边际啊，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啊，这是法身呐、啊。啊，那我们性显就是我们见法身啊，所以禅宗开悟的第一关就是见法身，见法身就叫见到位。见到道了，见法身了。啊，这个中庸国师讲啊，这个打破虚空笑满腮啊，玲珑宝藏豁然开啊，那就见了，见到法身了。见到法身了，要修啊，所以见到位要修到位啊，修了才会正到位啊，正入法身。啊，所以初步啊，这个禅宗初步出关了、啊，破初关就见法身，但是他还没有安住在法身啊，他破了重关才是安住法身啊。那这个破牢关啊，正入法身了啊，这个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得到离心不乱了。那就正入法身了啊，正入一真法界了啊，所以这个性显是最低是圆教初住位的菩萨啊，他就能到十方世界啊，他就能够去示现了、啊、做佛度众生，分正即佛，他就能够是示现做示现十法界的佛啊，去度众生。嘛，现身成刹啊，满其上求下化之鸿雁也啊，那这个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净土讲，念佛念到离心不乱，禅宗说的大彻大悟啊，教下的大开眼界啊，这个是花愿。那么发这个愿啊，如果不学习金刚般若啊，我们发的那个愿呢、啊，是在讲我们众生啊，心量脱不开啊，心量脱不开，总是这个想法都很狭隘的啊。众生那么多，我怎么有办法去度呢？啊，这肯定的疑惑了。啊，如果你知道法身遍一切处啊，那没有一个地方不能度的。我们在做三系列念书文啊，尽虚空遍法界啊，那个就是讲法身啊。所以报身是圆满报身如是那佛啊，是修行成佛啊，他现的这个一真法界叫报身。那法身它是无相，它是空寂的。啊，那报身就有相了，那应化身也是有相，应化身它有生有灭，那报身它是有生没有灭啊，无衰无变，像极乐世界一样。那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十法界里面都是有生灭的啊，所以法身流现出应报身、应化身了啊，所以三身是一，不是二啊。

便在，难而不然也。方便云何念佛求生西方是也啊？我们看到前面啊，这个要发大心修大行啊，从佛法上来讲，这不是很难嘛？我现在这个寂福凡夫啊，哪有办法发大心修大行呢？所以我们就的确啊，也是有它的难度了啊，有它的难度，但是不易难度呢，不是很困难吗？啊，这个道理理论讲的是没错的，但是做不到啊，啊，这难啊。啊，所以有甚方便在啊，啊，甚就殊胜的方便的法门在了，啊，因此啊，发大心修大难呐，是难而不难，是很难啊，但是有这个殊胜的方便法门在呢，那这个难就不难了啊，啊，我们就能达到了，我们凡夫能达到了。那这个圣方便是什么呢？啊，方便云何啊？念佛求生西方是也。那这个是圣方便，殊胜的方便。啊，我们凡夫啊，具足信愿行啊，这个三资粮可以待业往生。啊，我们惑业啊，一品没断。啊，蒙阿弥陀佛啊，慈悲愿力的接引啊，我们就能带业往生到极乐世界。那到极乐世界啊，那个环境好，那所以我们有进无退。到极乐世界啊，要发大心修大行，那就容易了。啊，在我们这个世界啊，的确啊，发大心修大行啊，的确是难行道。啊，所以念佛求生西方啊。要发大心修大行是易行道啊，比起其他法门啊容易了。其他法门的确是难啊，特别我们现在末法时期的确是相当的困难啊，几乎不太可能啊，就少数啊啊凤毛麟角啊，有一两个成就的啊，那大多数都达不到。但是有的这个净土法门啊，那大多数人他都能这一生能够去往生西方去做佛了。往生西方就是为了了生死出三界成佛道度众生，就为了这个目的。没有别的。啊，所以方便云何呢，念佛求生西方是也啊。因为在六道轮回啊，这生修行来生能不能继续修都不知道啊，对我们常常有疑惑啊。啊，这个能够求生西方啊，得无量寿啊，一生不退，当生成就啊，这个就比其他法门就容易了。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条啊，下面呢，我们下次啊再来继续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所以我们修学啊这个法门也就非常方便了啊，念佛法门了啊，帮助我们就很方便了啊。我们再看第九，发大心修大行，不亦难乎？虽然有胜方便。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那么韩令篇弟子规都是属于十三业道，属于十三业。好，我们如果在弟子规跟韩令篇呢，我们真正能够去落实啊，真正明白啊，那么这样你再去修十三业道就够了。其实这两部书的内容就是讲十三业道的详细说明啊，所以我们老上讲了，这两个根能够落实啊，就不难做到十三业，能够做到十三业道，那就有资格啊受三归五戒，正式的入佛，成为三宝弟子。啊，所以必须要敏恶立善。那敏恶立善呢，我是建议啊，多读在里面《弟子规》，来加上十善业道。这个敏恶啊，就是恶把它止息；立就是努力啊去修善，凡是善的事情啊，我们就尽心尽力去做，啊，去修。这个地上力行三世，随时随地自怜悯人啊。那么这个随时随地自怜悯人啊，这个自怜就是自己勉励自己，自己提醒自己。那么要自怜啊，自己要多读经。比如说这个感应篇啊，长文啊，或者读地藏经啊，十三业道经、弟子规啦，或者听经也是自己勉励自己啊，提醒自己，自己读经、自己听经也是自勉的一个具体的做法。那如果我们每一天啊没有读经听经啊，那古人讲了三天读书面目可憎啊，三天没有读圣贤书啊，那人又走样了。那现在呢，我们敬老和尚讲啊，现在人呢不要三天，一天就不行了啊，所以一天都不能中断，每一天都要读。那最少要听经，就是提醒自勉啊，勉励自己啊。那么这个自勉啊，现在方式很多啊，所以上个星期我到东山孝敬学堂啊，勉励这些大专同学啊，我劝他们自己出来讲经啊，我说。我来做抛砖引玉的工作，希望你们以后每个人都做讲师啊，上台讲也是勉励自己啊，自己讲给自己听啊，那这个方式也很好。那你说要运用那个机会让我上台啊？那现在大家都有手机啊，你自己讲，你只讲录一段，然后啊。你就发给你的朋友，请他们指教。那发给朋友就免人了，自勉免人了，你自己勉励自己，也勉励别人了，一举两得啊。但是这个要每天做啊，那每天做呢，我建议不要时间太长。我现在呢，我过去也是很懈怠，哎，我想现在老了啊，再不学啊，大概没几年功夫吧。所以我2018年10月在日本太和经中学了，那时候我就花一个狠心了，就是学这个我们老上提倡的勤书治要三六年，勤书治要三六年，那么有白话的翻译，文言白话。那我一天呢？

天早上我起来啊，大概六点多我就录一支，大概是三分钟、五分钟、六分、七分，最长大概十分钟。那么一直，那么情书只有三六点啊？为什么只有三六点啊？我们老上讲，一年不是365天吗？一天学一条啊，一天就学一条，所以我一天来讲一条。那不能讲太久啊，因为现在很没耐心啊。你来个半个小时，我看没人要听的话，那么久啊，没时间啊，不听了。他到三分五分还可以的，所以啊，你也不要讲太长。那情书制药三六零，这是一个很好的模式。那除了情书制药啊，你看我们这个绿光大师花也正好，这个也可以啊，你可以来讲一讲，跟你的朋友分享，自勉勉人啊。现在这个手机啊，要好好利用啊，哈哈，不要去我看那个没有意义的啊，这些节目啊，那这个是很好弘法的工具啊。过去呢的时代啊，那要弘法没这么方便。现在呢，利用这些科学工具啊，我们把它用来弘法，那这个就很出色，那人人都可以做啊，大家都可以希望。所以现在我们得力于这些科技的方便啊，做这些自勉勉人弘法利生的事啊，那是更方便的啊，比过去的人方便太多太多了。但是我们要会多加利用啊，这是先知净老和尚生前呢常常提醒我们的。现在呢，我们也看到电视这个网络上都保持大的这个讲解，这也很好。那总是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缘嘛，各有个人的因缘嘛。那么你可以去接引跟你有缘的人。所以每一个法师、每个在家居士，个人都个人的缘，个人都有个人的朋友。那么你可以在你的群组、你的群组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个方式很好。那么下面呢，要怎么样随时随地自勉勉人呢？也提出一些具体的一个例子啊，举出具体例子。当然了，其他还有很多啊，我们要懂得啊，举一反三，以此类推啊，凡是好的。自勉勉人啊，随时随地遇到有人有缘的人，遇到一个人你也可以讲，可以劝他啊。那朋友聊天呐、啊，都聊一些有关佛法啊、传统文化的、啊，那么这个是最有意义的。那么下面几处呢啊，这个。戒杀，戒杀在讲。那么起初戒杀了如数，那么这个是不杀生，五戒不杀生。那么祖师在这里啊，就是提出一个代表啊，让我们去举一反三啊，那我们不能啊，死死的看到啊戒杀，那就讲这一条就好了，其他也不用讲，不是这样。五戒十善第一条就是不杀生，那下面还有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啊，那个你也要讲啊。那么戒杀是第一条，因为为什么把戒杀摆在第一条？五戒十善、沙弥戒、八关斋戒，通通列在第一条，因为这一条啊，我们现在这个娑婆世界五浊恶世。的人呢，这些众生呢，最容易犯的就是这一条啊，都觉得杀生啊正常，活着就杀生，
是恶业造成的，这里有果报，互相杀，互相吃，冤冤相报，没完没了，所以才不能平衡。实在讲，这个佛恩我们怎么去报？报不了。你说没有佛出现在世间，来告诉我们这个事实真相，我们一般人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个因果，不知道。不知道呢，那生生世世造这个业，受这个报，那互相报复，互相杀。那你说这个冤冤相报，业报也惨烈啊，业报也很重。因为报复啊，你不可能报复的刚刚好啊，总会超过一点。超过一点就反正就亏欠对方了，那对方又不甘心了。我打你一拳，你打我两拳，我现在回你三拳，我那这边又不甘心了，我回你四拳，那不是越报越惨，越严重吗？那必然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戒杀，如果没有佛出现在世间呢，我不知道，造了这个业啊，自己还觉得很正常，将来果报现前，也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我为什么会得这个果报？不知道为什么，难免就怨天尤人了，怪老天爷不公平了。都是怪别人啊，那实际上都是自己造的业去招来的。所以古大德讲了，欲知世上刀兵起啊，但听屠门夜半声啊。这个我们要知道这个世间的刀兵起。这个刀兵劫就是战争啊，战争。那么我们要知道，这个世间为什么有战争？那我们一般人总是从政治方面啊去看，一般人他能理解的、他能看到的就是这些啊，或者是说有野心的人啊，他要侵占别人的国家啊，夺取资源啊。那么我们一般人能够理解、能看到的，就是真善美，这个叫真善美啊。这是一个缘。那实际上的因呢，就是杀生。那么杀生的种的这个因呢，它要透过这个缘，它才会结那个果。结那个果才报，所以它是一个媒介啊。透过这个缘，好像我们这个种子种下去，你要缘，它才会结啊。所以过去是有那个因，现在遇到这个缘，那么清因缘、所缘缘、正善缘啊，加上这个缘，它就结果啊。所以这个因缘果报啊，简单讲因果。因要透过缘啊，它才会结果啊，结果才有报应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政治啊，这些是缘，真正的因呐，过去式啊，互相杀啊，你杀我，我杀你啊。那现在透过这个缘呐，遇到了，那就报了，果报就来了。所以能够改变的只有在缘改变啊，缘改变，因不能改啊，种子种下去，因不能改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不能互相替代的，善不能去代替恶，恶也不能代替善啊，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这个只能在缘上去改。你说。

这个你种了这个苹果的种子，你要希望得到苹果，加强那个盐，多照顾，多施肥啊，多给它阳光啊，那它就慢慢就长出来了，快要长出来了，也得到这个你要吃的果。你种的吉藜啊，那个有刺的，你不想要的，这个会刺人的，不好。它有种子下去了，那个是因啊，那个你也不能去改变它。但是你不要给它盐啊，不要给它施肥，不要给它浇水，不要去照顾它。上面还铺个石子啊，压来压去，它就长不出来啊。没有那个脸啊，它长不出那个啊，所以那个因啊，你不能改变的啊，不能互相去替换的。改造命运啊，它的原理就是在缘上去改。那么缘又会变成因，因又会变成缘，这因变成果，果又会变成因的啊，所以因果它是互相的循环的，因果就是循环不空，转变不空，相续不空，所以万法皆空啊，因果不空，是讲这个道理。这个我们看这个啊，戒杀，那么光戒杀无数，却一部《安世全书》的万善先知啊。啊，那内容就太多了。啊，这个万善先知啊，这个讲的啊，就是戒杀的因果，戒杀跟杀生的因果。戒杀的因果啊，很好。那杀生的因果啊，也很惨。所以我们看到世间的战争啊，就是过去世啊，种着杀生的因缘。那么这个因果啊，最明显的就是释迦牟尼佛啊，他也是大慈大悲示现给我们看。琉璃王啊，灭释迦族啊，这个在经典都记载。那么琉璃王啊，灭释迦族，那么释迦族啊，这个被灭掉了啊。那佛讲的这个因果啊，当时啊，这个佛的弟子啊，目犍连尊者啊，目犍尊者，目犍尊者呢，他神通第一啊，他有神通。那么他就劝佛了，说佛，这个琉璃王啊，要来灭国家，我们大家都有神通啊，你去帮助我，去救人，不要给他灭掉。那佛跟他讲，说这个定业难逃啊，这个过去世啊，积德冤业啊。这身连遇到火爆陷阱，就没办法，定力难存。后来这个目犍连尊者他也不以为然了，他也没佛的不是慈悲吗？那你自己国家的人被灭了，那你为什么不去救他呢？那么这个他就不听佛的了啊，他就展现他的神通啊，用这个波啊，他把它放大，装了500人，把它送到天上去啊。他以为我最少救了500人了

被杀死了。啊，后来呢，琉璃王啊灭了这个释迦族，退了。啊，那牧民说：“佛啊，我救了500个人。”啊，这个。这个佛就说呢，你看看，你看看你锅里面那个人现在还在吗？结果他一看呢、啊，锅里面那些人呢、啊，都变成血水了，都变成血水了。这个公案啊，让我们知道啊，定力难转。啊，那么佛是不是有能力转这个定力？当然有，但是呢，他视线流淡，因果不是假的。啊，就像安世高两次到中国来还命债啊，他也是视线的，不然他是可以避免的。他得到的人，他可以避免的。啊，但是为什么来视线呢？就是教我们，因果是真的，不是假的。也是劝我们呢、啊，要知道因果啊，要能够断恶修善，主要目的在这里，就是大慈大悲世界啊。因为佛讲出这个因果了、啊，就是琉璃王为什么来灭释迦族啊？讲出过去生的因果，就是因为呢，过去生呢、啊，过去呢、啊，释迦族他们是一个。宜村的人，一个村庄人。那么村庄有个大池塘，啊，他们把那个水都放光了，啊，放光了，然后把那个鱼啊一网打尽，啊，都被吃光了，被杀了，啊，那么有一条鱼网呢，啊，他就怀恨了，啊，以后他一定要报复。那么这个。那个时候释迦牟尼佛是小孩子，他好玩啊，拿个棍子啊，去这个敲那个鱼头啊，敲三下，所以琉璃王要来灭释迦族啊，他投手三天，因为敲那个鱼头敲三下，这一生的果报头痛三天啊，这个是过去琉璃王的一个因缘。啊、那么这个公案呢、啊、还很多啊，那这一条啊，我等一下就找一些恩师前出的来跟大家分享啊。那这一节课啊，我就提前一点下课啊，我去找一些啊这些公案啊，都很有趣的啊，这个啊能够跟大家多分享一点啊，我才会更舒顺啊。那么现在提前一点啊。好，我先下课，阿弥陀佛。

0: 净土大精解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翻开经本98页，从第四行第三句经文看起。从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私淫骄纵，任心自治。从这里看起。这段经文说明五戒第二条的偷盗戒，也就是偷盗恶。这个偷盗是恶业就是盗戒。在注解里面解释这个盗，鱼有主物，有多若多若少，不宜而取，皆为盗恶。这个注解说明盗就是偷盗这个定义什么叫做盗盗的定义最重要的就是不宜取，就是鱼有主物就是这个物不管什么物品，有主人的是有主的。如果没有得到主人的同意那么就给他拿过来占为己有这个就是盗，就是不逾期这个主人没有给我，我自己就把它拿来了这个就叫盗。若多若少就是不管多不管少就是主人没有给予而去取把它拿过来都是属于盗恶。那当然这个当中偷盗的恶业有轻有重，有大有小这个差别当然很大。这个盗偷盗这一条可以说这个界限很细

在我们中国佛教近代啊，民国初年啊，弘一律师，我们一般称弘一大师了，他一生啊专攻戒律啊，对戒律啊很有研究。这个戒啊，在我们净宗九祖偶遇祖师，他自称呐、啊，菩萨戒沙弥，就是他只能做到菩萨戒。那出家呢，这个声闻戒啊，比丘戒他退戒了，做不到。退到沙弥戒，他只能做到沙弥戒。他的学生啊，陈实法师啊，就是整理偶遇祖师一生著作的啊，他的弟子，他的学生陈实法师啊，他看到老师啊，自称是菩萨戒沙弥。那么他就自称是出家优婆塞啊，出家优婆塞就是一般经典上讲优婆塞优婆夷啊，是指在家男众女众啊受持五戒的啊，这个在家呢优婆塞啊男众优婆夷女众啊就受持五戒的。那么他自称啊出家优婆塞啊，啊，就是现的是出家相，但是他只能做到这个五戒，啊，所以老师啊，自称是菩萨戒沙弥，那么他自称啊，出家优婆塞，这只能吃五戒，那么到了民国。弘一大师啊，他是律宗的祖师啊，他说他是多婚优婆塞啊，出家多婚优婆塞，五戒啊全部都能持，叫满婚戒。那多婚戒就是五戒当中只能持三条四条啊，就三条以上的，三条四条啊戒呢，那么就叫多婚戒。那只能做到一条两条啊，那叫少婚戒。所以五戒啊，它是可以分开受啊，你能做到哪一条就先受哪一条。那么弘一大师呢，他说五戒啊，其他四条戒他有把握啊，不杀生，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这个四条啊他有把握啊能做得到。但是不偷盗啊，他说他没把握啊，因为不偷盗啊，那个盗这条戒的戒相啊很微细，很容易触犯啊，自己也不知道啊。当然啊，大的方面呢、啊、不会去偷盗了，但是一些小的方面呢、啊，可能不知不觉啊也会犯盗啊。所以过去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常指出啊，台中莲社雪露老人呐、啊，那么他在这个奉祀官府当主任秘书。啊，就是在孔子的嫡孙呐、啊，孔德成先生，他这个机关上班啊，以前这个奉祀官府啊，就既是孔子的，那属于总统府的特任官啊。那么政府迁到台湾来啊，他的这个奉祀官呐、啊，
这个在台中，那雪露老人在那边上班了、啊，那上班了、啊，这个公家机关啊都有公家呢写公函呐、啊，这些信封信纸。那么他如果要拿一张信纸，这个公家的信纸啊，拿来私人使用啊，就是拿来自己个人啊要写信。啊、不是公家，不是用在公家方面，是用在私人方面的。啊、他就会给孔德成先生报告了。他说：“我拿一张啊，我来写我个人的、啊、私人的信，啊啊，可以不可以？啊，当然可以啦。啊，每次要拿就要跟他讲一声。啊，后来这个孔先生跟他讲：那大家不都这么拿吗？啊，那个你就不用讲啦。”他说：“我要跟你讲一声啊，经过你同意啊，不然我换了盗窃啊，啊，就一张信纸啊，啊，所以像这个地方就很细了啊，啊，因此啊，弘一大师说这个盗窃这一条他啊没有把握，吃得很清净啊，当然啊，基本上不会去偷盗啊，但是维系的地方啊。”可能不注意啊，啊也会触犯。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能持的啊，主要是说我们自己知道的方面呢、啊，我们就尽量去避免啊，尽量避免。道恶之行，远离三毒，啊，这就是为什么人会有偷盗这条恶业呢？这个根源啊，还是从三毒贪嗔痴这个烦恼有关系。贪欲坚定，欲生道心，诸恶相知，已成道过。啊，这个贪欲。欲望多啊，他不知足。那不知足就会贪求啊，贪越多越好。往往啊就会产生总是想占人家便宜那个心啊，自己不肯吃亏啊，自己有的吝啬也不肯布施。实在讲啊，严格的讲啊，凡是有占人家便宜的心啊，那个就叫都是属于道啊，自己不肯吃亏，总是想自己多占一点便宜啊，这个就是道了，道心啊，道的行为是有这个道心，他才会有这个行为。所以欲生道心，所以吝啬不肯布施，那么这样啊，就容易啊起这个道心了。啊，过去我们也有看过啊，这个菜市场啊，有人去买菜啊，那以前的买菜啊，这个卖菜的 啊有时候会附带啊。给一根葱两根葱啊，就不算钱的。那有一些人啊，给了一两根他还不够，他自己再多拿一根，这样他也好啊。那像这个好像很小的地方啊，好像也微不足道，但是那个都是属于道了，就是占人家便宜啊。啊，他卖菜啊，他是有赚你几个钱啊，附带给你一两根葱啊，你再多给他拿个一两根啊，啊，总是啊多占一点便宜啊，总是怕自己吃亏啊，这个都属于道心了、啊。

这个微细的地方啊，也容易啊啊去犯啊，所以我们基本上啊，也不占人家这些便宜啊，特别跟那些尖挑小贩不要跟他计较。你说他卖那个，他全部都不要本钱，他赚也就那么多嘛。啊，你跟他计较那些干什么？啊，像差。

肩挑小患呐、啊，计较那个了。下面讲不顺法度啊，这个世间人民呐、啊，不顺法度啊，自不顾前后，这个就是说明啊，贪欲之过，不顺法度啊，这个法就是法律了、啊，法规。啊，不守这个法律规则，不遵循这个制度，在中国这个法度是五伦五常，四维八德。仁义礼智信，啊，五常啊，四维八德。礼义廉耻，啊，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个五伦呐、啊，夫妇、父子、兄弟、朋友、君臣，这个是五伦，啊的伦常啊，五伦啊，这个就是人与人的关系，啊，就是这个五伦。所以要守住这个五伦的伦常，守住这个仁义礼智信、礼义廉耻啊，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个是天然之法啊，这个不是随之制定的，哎，它本来就是这样啊，本来人就应该要依循这个法则啊，来遵守啊，好像这个天地啊运行啊，它有一定的法则啊。天亮的时候就亮啊，天要黑了就黑了啊。这个春夏秋冬啊，四季分明。所以这个法度啊，含义也很广。包括呢一切的道理、伦理、道德、法律、风俗习惯、人的思想言行啊，要如法啊，就是要随顺啊，顺这个法度了啊，违背法度那就是罪过了，小的是过失，大的是罪。罪过、罪恶了啊，罪孽、罪恶啊，造罪业啊，奢淫骄纵啊，这个奢是奢侈，现在讲的太浪费了。这个人呐、啊、不知足，那么生活太骄奢浪费，就是拼命花呢，花钱呢。那花光了怎么办呢？赶快再来赚钱呢、啊！啊，现在这个功利主义的社会，啊，大家拼经济啊！啊，拼经济要干什么？享受啊！啊，这个挥霍无度，啊，就是。讲比较实际一点，就是实在是浪费啊地球的资源了。啊，所以这个奢奢侈，这个淫，这个三点水的淫啊，就是过分的意思。无论做什么事情啊，过度、过分，啊，就是超过啊需要的分量。超过需要的分量啊，比如说我们去餐厅吃饭，菜点太多了啊，吃不完就丢了啊。现在我们也看到很多餐厅啊，在台湾早期啊，现在可能还有，
在大

路啊，这些年我们常常我们去跑大路了，常常看到很多餐厅啊，哇，那个一桌几十道菜啊，吃没有一两道啊，就通通倒掉。啊，那这个就非常可惜啊，所以大陆上啊，这个政府提倡光盘运动。在早期台湾，我们蒋经国总统啊，提倡梅花餐，啊，大陆啊提倡这个四菜一汤啊。哦，今天中午这个尚品田的肉鸡翅啊，请我们去松江路一家那个港式的餐厅吃饭啊，那个素食的。那么点的菜啊，我们都吃光了。后来我们看到桌上啊，有一个小牌子，光盘呐，它可以有奖励的都可以换10块钱都吃光了可以换10块钱。那我们如果去吃10次啊，都通通光盘呐，可以换一盘萝卜糕虽然这是一个很小的，但是这个做法的确也是。劝人家惜福了不要浪费这个也是好的鼓励大家尽量能把它吃完所以他那个菜出来每样分量不会太多那多少人大概那个分量足够吃了，我觉得这样很好，大家吃的不会有负担如果太多了，吃不下硬撑，实在也不行因为生病了，那也不可以。所以有时候我们吃不完总是就是能打包我们就打包带回去下一餐继续吃了。但有一些人他就不愿意了反正他就丢了。那这个很浪费，就是过分这是举出个例子啦。我们吃的啦、穿的啦、住的啦，这些太过分了都是属于淫就是无论什么事情。所以这里这个淫不是专指男女那个淫欲那个淫这个淫字是广义的。任何事情所以这个没有节制。那么骄是骄横，仗是欺人，欺负人；纵是放纵，任心自治，治是放纵。注解讲男女共居不顺法度。放纵放情纵欲，但图快意，不惧罪愆。这个富贵人家呢，饮食起居都过分了特别有一些豪富很有钱的人他在这个山川秀丽的地方盖那个别墅，盖得很大。平常也没有时间去住可能盖了那么大，一生去住一个晚上都没有。盖那么大，这个就是过分了浪费了。盖在那边，自己也没办法去住，盖了那么大而且还要请工人去打扫像现在请个外劳去住在那里看房子打扫。那这个实在讲那房子谁在住呢？就那个请的那个工人在住他在享福所以那个工人有福报那主人没福报去住所以这个就是。过分了，那个实在讲不需要了。

不需要去盖个大别墅，没时间去住。有一些有钱人他盖的那一个主要是要炫耀自己的财富啦，那跟人家比我拥有什么高级别墅像过去香港有一些豪富人家还有一些电影明星钱很多那买那个很大，那个都是过分了。所以在网络上我也看到有一些上个世纪的一些港星很有钱的到晚年都很惨。福报享尽了。年轻的时候辉煌腾达真的是骄奢淫逸太过分了。所以实在讲这个好风好水的地方不需要自己去盖个别墅。你偶尔有空 去度个假。那附近现在那个旅馆很多那个高级旅馆就租一间就好啦。像这个98年我们师父老人家呢，他在圣何西在美国圣何西他一个房子给我，过户给我那时候馆长往生了，那馆长他的房子就他儿子去继承了。那馆长往生，他就没有再去圣何西那圣何西那个房子他就到新加坡去了，那个房子就过在我的名下。那过在我的名下呢，实在讲我也没时间去住偶尔去美国到那边可能去住个一天两天但是我一年师父那个房子给我实在讲我就有负担为什么呢？我要交税金，美国的房屋税蛮贵的还有那个社区管理费到垃圾也要钱我算一算我一年去住三天，然后要在20年前要20-30万台币住三天后来那个美国净宗协会杨会长给我讲他悟道法师你那个一年来住三天要缴20-30万的钱他说你那个钱来你去租总统套房都够了都还有剩后来我想一想也对后来我就给师父报告了我说这个那个时候我们师父老人家就到澳洲去嘛那个时候澳洲房子便宜房子便宜那我就想这个也要经济也要算一算这个一个房子你是一个负担所以我就请同居帮我卖了卖了呢我再算一算去澳洲那个时候澳洲的房子还便宜去买一间还有剩一半的钱放在银行有利息然后来养那个房子那这样我就轻松了后来这个卖了之后我要去澳洲买房子那我们师父就说你去买旅馆啦买教堂啦我说师父这个钱没那么多那买不起后来这个台北杭州南路后头教育基金会要在那个深坑深坑盖那个法上园区现在盖很多年了后来他们去给劳上化缘说他们要在那边盖后来劳上说你那个美国卖的那个房子那个钱不如就捐给基金会吧

所以那个钱啊，我说师父的房子啊，我也不敢用啊，所以所有的卖那个房子钱全部捐给基金会了，去盖那个深坑啊，大家如果去看啊，在山上啊，一个华藏园区啊，现在提供人家去共修的地方啊。所以啊，师父捐给我的、送给我的房子啊，我就这么到最后就是这样处理了啊，也就没有了啊。啊，那么没有啊，是在讲啊，你布施出去啊，啊，我们需要用的时候，也不怕没地方住了啊。啊，到现在为止啊。啊，还没有住火车站啊，还是有房子住啊。所以以前我在图书馆啊，有一个老尼师啊，啊，他劝我说：“哎呀，你这个供养的钱要都存起来啊，不然以后啊，人家不让你住道场了、啊，你就要去睡火车站了啊，自己要买个房子。”啊，后来我是还是听老上的啊，尽量啊，应经布施节俭啊。是在讲啊，这个也印证了啊。你在布施，是在讲你也不吃亏了啊。真的，这个都有因果了啊。你财布施得财富啊，不要怕吃亏。所以不需要去浪费那些不必要的钱啊。的确啊，我们买房子那个钱，那些税金。你偶尔去住，真的那个住旅馆啊，住得很舒服，而且我们走了啊，也不用去担心要打扫什么税金、什么维修，通通不要去操心那个事情。啊，所以你去住旅馆，那不是一样，也是一个享受吗？而且这个享受还没负担。啊，你自己弄个房子在那边啊，你就有负担了。啊，所以像这样的别墅啊，不是只有一个，全世界都有。很多有钱人他就是喜欢这样啊，啊，盖一个好像自己的别墅。啊，像我们现在北投啦，很多人去盖那个别墅啊，啊，这个有温泉的啊。啊，如果天天住在那里还比较够本啦。啊，如果不是天天住在那里，那盖那个啊，也意义不大啊。你要泡啊，随时去泡一泡就好了嘛。那个店很多啊，那些宾馆啊很多啊，所以花那么多钱啊，埋在地下，表示自己拥有啊，这个真的是迷惑颠倒。啊，所以有钱有势啊，浪费这些钱。我们要知道啊，这个世间啊，还有多少穷苦的人，没吃的、没穿的，被冻死的、饿死的，还很多啊。啊，如果要把这个盖别墅这些钱拿去救人、帮助人、去布施，积功累德啊，可以救很多人。啊，偏远地区啦，像这些奖学金啦，啊，你有钱人一点点，那对他们来讲帮助都很大。啊，所以盖一些学校啦，啊，盖小学。所以在20年前呐，这个福建呐，福鼎有法师，那个时候大陆。刚刚开放没多久，还是经济还是很穷。那我们在新加坡碰到啊，他说：“哎呀，他们家乡那里啊，有一些山上啊，偏远地区都没学校啊，没有教室啊，啊，都弄那个什么人家的破房子啊，连个黑板什么也没有啊，老师在那边上课、啊，学生就在那边。”上课啊，
所以他就去那边化缘了、啊、说他发心、啊、回去他们家乡啊盖这个小学。后来在新加坡人家供养我一些钱、啊、全部捐给他了、啊。捐给他呢他那个时候 工程费还便宜工资还便宜。所以我们捐的也不是很大的数字但是他真的就盖了几栋啊教室。我说盖好了照个照片给我看而且那个他那个 学校啊叫华藏小学啊华藏小学。啊他一直请我去看啊我到现在都还没去看啊。啊所以真的啊有钱人你不吃一点点零头啊给那些穷的人对他们来讲他们都很好用了、啊。所以有钱啊要想到那些没钱的人。啊帮助这些贫苦学生啊安心读书。啊所以有钱啊应该多做一点社会公益、啊、多做一点好事。啊绝对不要、啊、贪图自己过分的享受。啊、那就变成造罪业了。啊、这里讲的五恶就是五种过失、啊、五种罪恶、啊、感召的。对自己来说身心不健康对环境来说就是演变成天灾人祸、啊。灾祸绝对不是偶然的。绝对不是偶然都有因果的啦。啊像去年今年啊啊这个瘟疫还有其他的灾难火灾水灾等等。这些天灾人祸啊这不是偶然的。是众生啊造恶业那个恶业的力量感召来的。在历史感应统计这本书啊说明善因感善果。恶因感恶报丝毫不爽。是民国初年徐子敬老居士、啊、根据二十四史讲的因果报应、啊、抄录啊两千多条、啊。这个印光祖师有写细文、啊。这个二十四史啊就是啊以前官方啊记载历史的、啊、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个算是正史啊，正史这个国家呢，这个史官呐、啊、记录的啊一个正史啊，所以这个史啊，就是讲因果报应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每个朝代的兴衰啦啊，它都有它的因果，都是善恶因果报应啊。今天呐、啊，这个全世界的人呐、啊。否定因果啊！你呢讲到因果，他们认为是迷信，不符合科学。否定啊伦理道德，否定宗教的教学啊，只认同科学。那这个世界啊，就越来越乱了，灾难越来越多了。不顺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知啊！这个三句经文呐、啊，就是我们现前这个世界社会的写照了。而现在社会就是这个样子啊，现在人就是这样子啊，不守法了，不守规矩了。啊，而且还把这个不守法、不守规矩的合理化啊。啊、不是越来越乱吗？啊，那这样啊，你能够说没有报应吗？肯定有报应的。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居位多端，尊卑中外，更像屈狂。啊，这个居上不明

上是指上面的领导人。好，我们现在讲上司啦，上面的领导。那在从前是帝王啊，皇帝。那现在是国家的总统啦、总理啦，这一类的。那么上面的这个领导的人啊，他没有智慧，迷惑颠倒啊，就是居上不明啊，不明就是没有智慧了啊，没有智慧啊，他治国都治得很乱啊，政治啊办不好啊，就出现很多问题啊，因为你在上的人啊，你没有智慧，迷惑颠倒，当然你很多政策是错的。所以居上不明啊，在位不正啊，这个领导人啊所任用的官员啊，当权的人啊，就是当权有这个权力的人啊，不正。贪污舞弊，贿赂，心术不正，不是为老百姓谋福利，不是为人民，而是想尽方法榨取老百姓的财物来供养自己。所以这个政治人物如果前提不是为人民，那肯定是造这种罪业了。现在的政党啊，一党之私啊，是他是为了这个党，他不是为了人民啊，那这个人民就倒霉了。现在很多民意代表他是为那个党在讲话，不是在为人民讲话啦。这个执政的有什么错误，同党的他就去袒护他。那选那个民意代表干什么，那干脆不用啦。民意代表是要监督政府啊，是不是 他有错误你要指正出来，他对的你要支持，不管什么党，应该是这样嘛，这个才是叫正，你不正就是，我是这个党的，他错了我也要支持他，不是我这个党的他对的我也是要反对他，那这样害到谁啊，就害到人民啊，是不是这样啊？所以像现在这个民意代表啊，应该不能有党派的立场了。那党派立场，他我这个党，我就为我这个党，我这个党错了，他也不敢讲，是不是啊？所以民意代表应该他是比较超然的立场，他不属于哪个党派，他前提就是为人民。去监督政府，如果你有党派的立场，你就私心了，为一党之私啊！现在政党恶斗不都是这样吗，就是这样 。所以你说现在这个民主制度，到底比那个皇帝的制度好还是不好，是在讲各有优缺点，就像我们老上讲的好人，什么制度他去做都好，如果那个选的那个人不对，再好的制度也会被他破坏。那法律你可以去操纵啊，所以这个是偷盗啊，这次是偷盗啊。那么在注解讲啊，在位者利用权势巧取豪夺，损人利己，误国殃民，种种恶业。那损人是真的，没有利己，利己是假的。
啊，为什么呢？啊，贪污那些钱啊，千百亿财富，想尽方法隐瞒叛人之道，存到外国银行，啊，结果外国银行一倒闭，一分钱也没有啊，啊，或者是被国家查获贪污，入狱服刑，财产充公。这个在位者 利用这个权势啊，巧取豪夺啊，真的是损人利己啊，误国殃民啊，造种种恶业啊。但这个权势啊，不是永恒的啦。啊，这个今天呢、啊，报纸啊，这个报了很大啊，那个美国国会啊，被攻进去了。你看，十万人呐、去攻占啊！啊，川普那个川粉呐、也就失去理智了。啊，到美国开国以来是第一次的国会被攻进去的啊！啊，这全球啊震惊啊！美国它是一个民主国家的一个代表啊，那现在呢变成这样啊一个情况啊，大家也很难理解了。啊，本来大家都很向往这个美国那种民主、自由那种制度，但是乱。大家对这个民主法治啊，就打很大的问号了。啊，到底这个是不是就比较好？这些都是这里讲的啊。陷人冤枉，损害重量啊！这个陷人冤枉就是诬陷人，冤枉好人啊，陷害忠良的人。那为什么要去陷害呢？为的是要夺取他的权位、财富，他要他那个位置啊！以前有一个议员给我讲啊，他说：“师父啊，你要知道啊，如果有人啊一直骂那个。”那个位置上啊，哪一个人啊，他就是想要他那个地位了啊，想要换他去做啊，那这个就是不对了啊，不能这样啊，所以你要得到那个位置啊，应该如理如法啊，你自己真正是为国为民呐、那真正那个才能真正有受用啊，如果用这种不法的手段呐、不如法的手段去取得啊，那这个就造业了啊！纵然得到了，造的业就更重啊！没有得到那个地位、财富啊，造的业还比较没那么重；得到了，那肯定造的业就更重了。忠是尽事执行、奉公忘私，这个才叫忠啊！不能有私心呢、一切为人民呐、这个敬事就是对事情啊，他有敬业的精神啊，对这个事情恭敬，就是把这个事情做好，就是敬事啊，这个叫敬事执行啊，奉公忘私。这个良是善良啊，这个啊陷害啊这个。忠良的人呐、那陷害忠良的人，那对国家、对人民就是损失了。你把那个忠良的人把他拉下来，然后换一个那个不好的人上去，那、这个国家就惨了啊！这国家就惨了啊！就像现在选举一样啊。你选的人不对啊，那你大家全民买单呢、啊现在美国也表演给我们看呢、真的要觉悟啊，要听佛讲的啊，机位多端啊，机位就是用心机来用欺诈机。

诈伪善种种不一啊，就是勾心斗角都用心机。那这个为了什么呢？他要谋取他的利益啊。那个为我的国家谋取利益，他就不惜去损害别人国家的利益啊。就是损人利己啊，就干这个事情。那从因果论的观点来讲啊，损人利己是在讲他没有得到利了。是在讲啊，还有害啊。那不懂因果就没办法。这个《太上感应篇》讲啊，取非义之财者，譬如肉腐旧疾，正求止渴，恢不正饱，死亦即止。又讲啊，横取人财者，横取就是用蛮横、不合理的手段啊，去夺取人家的财物。这些都属于非义之财。这个就是偷盗了。那么取非义之财，横取人财啊，那必定哦，水灾、火灾、盗贼啊，你偷盗人家的，人家要偷盗你的啊，不然呐、就疾病啊，还有呢。自己的子女会死掉。就是以家口以当之。就是你横取人才啊，那你家里的人啊会短命啊， 会很早死啊，不能就是一个什么意外的死。如果不是死伤呢，那就有水火盗贼、疾病、口舌，口舌就是诉讼了、打官司了，来消散你用蛮横的手段啊去取得的这些钱财，这个把你消散掉。这个因果啊，我们读了《太上感应篇》啊，我们现在在社团呢 我们这个上班时间呢、我都要带大家呢上班前先读一遍《感应篇》。现在大家读了印象比较深刻的然后呢我们再给他记住现在社会发生的事情，你看你去对照一下是不是这样所以这个花报啊都在我们眼前我们读了经那才有这个是非善恶的标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真的丝毫不爽所以这个下面讲心口各异，这个心口各异就是说的跟做的不一样欺骗人，夺取利益，这个很会讲了，很会说了，话说的很好听了。但是实际上做的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就是在骗人骗人的目的还是为了自私自利嘛。所以机会多端用心机，用欺诈欺诈的行为，伪善种种不一这个叫机会多端。现在全世界的人都是这样的，尊卑中外更相欺狂这个尊卑尊是地位高的，卑是地位下的这个中外自己里面的人外面的人这个上下内外互相欺骗这个更相欺狂，就是互相欺骗。这个欺狂是诈骗

啊，就无论尊卑上下啦，内外亲疏都在骗。那么在当中啊，取得利益。那为什么这么做呢？问题是出在欲望。那个什么叫欲望呢？就是功利主义。现在的人啊，都是落在这个功利主义上面。这个功利主义啊，那不但啊，这个世间人啊，连这个宗教界的佛法学习传统文化啊，如果不明了这个什么叫功利啊，那往往我们自己落在这些功利、名闻利养上面啊，实在讲我们也不知道。所以功利，能讲利摆在前面，他就不讲义了。所以伦理啊，孔子讲啊，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那小人就是他只要有利就好了，不管合法不合法，合理不合理，但他只要取得利就好，就小人啊，喻于利啊。那现在全世界的人不都这样，不都为了个利吗？今天是朋友，建立在什么关系基础上呢？现在利害这个关系基础上。今天你我有利的，我们是朋友，没有了，那对不起啊，就不是朋友了。那义就不一样了，义就是讲道义，道义就是合理的。义啊，它就不是在利这个上面了。所以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小人爱财就不择手段了。但现在人啊，太不管这些了。那想些什么什么什么道德啊，那个值几个钱呢？他现在得到利益再说了。他不信，他不信那一套。但是这个因果啊，你不信，他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不信，他还是这样的啊。你信是这样，不信也是这样啊。不是说不信了，那就没有了。那大家通通不要相信，不就没事了吗？那佛也不用讲经了嘛，那么辛苦干什么？讲经啊，劝众生。那为什么辛辛苦苦讲经劝导众生？就是说明这个事实真相啊！你明了了，那真的是趋吉避凶啊！你断恶修善就趋吉避凶了，避开凶灾啊，趋向吉祥啊！如果你不懂啊，不相信，也是造恶业。那肯定后面的恶报啊！那这个果报啊，不是说你不相信它就没有了啊！如果信就有，不相信就没有，那佛就不用讲经了啊！大家只要不信，不就都没事了吗？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呐！所以这些都出于欲望啊。为什么有功利啊？就是有欲望啊，贪嗔痴啦。佛法讲贪嗔痴，人只要把欲望放下，他就不迷惑，不会迷惑，就不至于做错事情。这个欲望就是对六根对六尘啊升起啊。贪嗔痴慢啊，这个升起这个烦恼，那就造业。那业就一定有果报。事实真相通达明了，不但不

敢造作不善，连不善的念头都没有啊，因为念头是意业啊，起心动念啊，有报应啊。啊，《太上感应篇》讲啊，福心其善，善虽未为，吉神以随之；祸心其恶，恶虽未为，而凶神以随之啊。所以，我们这个念头啊，这个身口的行为还没有去造，但起心动念啊，起一个恶念，凶神就来了。啊，起一个恶念，这个恶业还没有去做，啊，只是起这个念头，那马上凶神就召赶来了，就随之就跟随来了。啊，起一个善念呢，要帮助人、利益人的念头，啊，善事还没做，啊，吉神就来了。啊，那吉神来了。那就是降吉祥啊，啊，凶神来了，就是降灾殃啊，啊，所以起心动念呐，还没有去造作善恶业啊，这个吉神凶神，只要起心动念，马上就赶招来了。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就知道我们念佛，佛为什么劝我们念佛？啊，你最好的念头就是念佛嘛，你起佛念，那你就招感了阿弥陀佛来了。啊，所以净土啊，叫净念，那净念的相继啊，啊，就是心啊没有。其他的念头啊，就是阿弥陀这一念啊，这个叫净念啊。净念的果报在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你起善念感召吉神，起恶念感召凶神，那起佛念那就感召阿弥陀佛啊，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这个事实真相如果真正通达明了，不敢造作不善啊，连不善的念头啊也没有啊，因为念头是意业，也有报应。我们再看下面经文，称慧愚痴欲智后疾，欲贪多有，利害甚护，劫愤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这一段经文是讲欲贪亡身啊，就贪欲啊，太过分了，那个这个就身败名裂了。嗔恚愚痴欲智后疾，这个嗔恚就火气很大。啊，很容易发脾气，没有智慧，只顾自己的利益，名闻利养，以嗔痴二毒助长贪心。这个注解讲啊，以这个嗔恨心跟愚痴心啊，那么这个二毒啊，这个贪嗔痴，我们一般称为三毒烦恼。那么这两个烦恼啊，来助长啊贪心的增长。慧疏讲啊，三恶相知，这个是慧疏的解释啊，就是三恶互相啊牵连，相知就是互相助长。三恶就是贪嗔痴啦，啊，这个贪帮助嗔痴。嗔也帮助贪痴，痴也帮助贪嗔，所以贪嗔痴啊，它是互相的助长，啊，助长这个烦恼，啊，互相帮助啦。刺发邪意，啊，这个就是

这种欲望啊是不正当的，是你不应该得到的。吸引他财，欲居自己，故因欲自获取。吸引他财，就是要吸收啊，引进啊别人的财富到自己的口袋，就是要累积自己的财富。故云啊，欲自获取，就是自己要丰厚。欲贪是贪欲。维摩经啊，这是维摩经讲的两句经文：生熟为本，欲贪为本。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啊，这个根本的原因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有这个身体？这个欲跟贪啊为根本，因为有欲贪，你怎么会到人间来呢？对人间啊有了欲贪，有这个贪欲的这个念头，那这一生缘成熟了，就到人间来。因就是贪，那么父母啊跟我们过去生有缘啊，父母是缘啊，这个因就是我们有这个贪欲的一个念头，那么遇到了跟这个缘啊相会了，遇到了我们就投胎到这个人间来啊，得到了这个人生。所以佛说啊，爱不重不生娑婆，这个欲爱啊不重啊就不会生到娑婆世界了。欲爱是造成轮回的第一个因素啊，就是六道轮回第一个因素就是有这个欲爱。佛首先教我们啊要看破五种见惑，那五种见惑第一个就是身见啊，这个执着这个身体是我，一定要知道呢，这个身不是我，身是我所有的，像衣服一样啊，像我们穿上身上的衣服啊，这个衣服不是我，是我所，我所有的啊，不是我。这个身啊，我们这个身体啊，有生有灭。就是生老病死，我们这个身体有这个变化，这个我所有变化，就好像我们穿衣服啊，这个衣服穿久了会旧了，会破了，所以这个身体就像衣服一样啊，久了就生老病死啊，你会就到最后啊就灭了，死了就灭了，就没有了。所以这个身体是有生有灭啊，所以我们讲生死是就这个身体来讲啊，这个我所是有生灭，那我真正的我自己啊，没有生灭，不生不灭啊。那什么是我呢？阿赖耶识是我了，来投胎的这个神识啊，那个是我了。那么投胎呢，阿赖耶识他最先来，死亡的时候呢他最后离开，那个是我了，那个不会消失的啊。所以轮回就是阿赖耶识业习种子变现出来，生生世世所造的业，有善业，有恶业，有无忌业啊，这个无忌业就算不上是善恶了，它也不是善也不是恶，所以叫无忌业。善业感得三善道，恶业感得三恶道，就六道轮回。恶道啊寿命很长，地狱一天是我们人间啊两千七百年，

这个地狱的一天。那么堕到地狱啊，那都是算劫的啦。那个时间是太长了。那如果积大善啊，修这个禅定啊，升到非想非非想处天，那个是在六道最顶端的，寿命啊八万大劫。八万个大劫，那一个大劫是什么呢？我们这个星球啊，这个世界啊，沉住坏空一次，就是一个劫。那也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啊，沉住坏空八万次，它寿命才到。那么到了非想非想天，还是出不了六道啊。寿命很长，但是时间到了还是六道轮回。那么地球沉住坏空，那坏了就没地方住了，那坏了到哪里呢？他方世界去了。他方世界有同样的天堂，有地狱。该受罪的继续受罪，该享福的继续享福。继续六道轮回，所以三恶道消恶业，三三道消善业。清净心中善恶都没有，不造业。怎么样不造善恶业呢？断恶修善呢，不着相，不把断恶修善呢放在心上，就《金刚经》讲的，不着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不着这个相。那就不造业了，不要放在心上，就不造业了。身可以去造，心不着这个相。天天断恶修善啊，那也不着啊，我今天断了什么恶啊，我今天做了什么好事啊，不要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那我们念佛人呢，就比较方便了，我们就提起一句佛号就好了。所以不能有心啊，这个有心呢，你就落在善恶两边，就出不了六道。菩萨随缘妙用，随缘就是他有造作。断恶修善，有这些行为啦，有这些表现啦，这些造作啦。那妙用呢，他就不着相，心里不落痕迹，那就没有业了。那个就叫净业了。不是善业，不是恶业，叫净业。用什么心去造作呢？就是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就《金刚经》讲的了，不着相啊，你就超越了。这个就是佛菩萨了，跟佛菩萨学习啊，造业啊，要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啊，那这全部是智慧了啊，智慧在用事了，自性本有的般若智慧现前了。这个起作用了，这个就是活菩萨的生活了。好，我们今天世界上啊，一般人起心动念啊，是知识啊。我们现在讲知识分子啊，这个知识当中啊，有正的，有邪的，有善的，有恶的。这个知识有这些方面的不同。在自性清净心呢、用真心清净心啊，它超越善恶了，叫自善啊，止于自善啊，纯净纯善

啊，自善就是善恶都超越了，没有了。啊，那个叫真善。啊，那么恶业感得三恶道，善业感三善道，那还是制造啊六道轮回啊。所以以佛法的标准来看啊，这个

是比较好，那初步有六道啊，终究还要轮回啊。啊，那超越六道，那这个善是真的啦，真的善了。啊，所以一着相就是制造六道轮回，那怎么能超越六道呢？啊，要出轮回就不能造轮回业。啊，轮回业就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啊，佛教我们用心像镜子一样，不着相。那这个不着相啊，这个《金刚经》讲的最详细了。啊，就是观照啊，像心像镜子一样啊，照万物啊，照得清清楚楚啊。但是你看镜子啊，它照得很清楚，但是它有没有落痕迹的？没有，它还是清清静静的。那但是外面的景象啊，它照得很清楚啊，它就不分别不执着了。所以我们学佛啊，就是学像镜子一样啊，这个心像一面镜子，我们接触看到外面的种种境界啊，清清楚楚啊，但是不受污染啊，不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啊，就不着相啊。啊，这镜子啊，但是我们六道凡夫啊，就污染啦、啊，污染是就像啊照相机一样啊，这个一照啊，那个影像都进去了，又有了有这些相了、啊。啊，照相机啊底片啊就有这个相了、啊，那镜子没有啊，镜子你来的时候照了很清楚，你走了它就没有了，啊，干干净净的，啊，正当在照的时候它还是干干净净的。所以佛教们呢、啊，用心如镜啊，啊，这个就是《心经》讲啊，观照，哎，观照这样的心啊，来见这些事物啊，不着相。诸佛菩萨呢，不管照什么，他心地始终是清净的，他没有丝毫的污染。像莲花呢，出污泥而不染。下面慧疏讲啊，意海深广，不知厌足，无尊无卑，无富无贫，唯求收集，嘈杂奔波，故云欲贪等。啊，这个欲望啊，像大海一样，其深无底，其广无边，没有满足的时候了。有还想更多，尊卑贫富都在造这个业，贪而无厌，贪财色名利七情五欲，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跟六道轮回相应，跟净土不相应。我们很冷静去观察，从早晨到晚上啊，要到晚上要睡觉啊，这个一天啊，我们念了几声佛号啊，是佛号多啊，佛的这个念多还是妄念多啊？妄念呢、啊，就是制造轮回了。佛号是造净业，是造净业。啊，净业呢，往生极乐世界，果报在极乐世界。啊，两个一对比啊，佛念得太少，啊，妄想太多，啊，这个妄念呢、啊、没有中断过，这就是念佛人多，往生人少的道理。念佛念得太少，啊，念佛的功夫啊，糊不住我们的烦恼习气，对，压不下来。啊，这样就不能往生了。佛号啊，要有力量能把烦恼习气控制住，这个人就决定往生。啊，认识之后，
自己晓

念佛是我这一生当中第一桩大事啊，没有任何事情比这个更大，其他都是小事了。这桩大事啊，让我这一生能脱离六道轮回，往生到极乐世界啊。所以这桩事情啊，我们大家也共同勉励啊，就分秒必争呢、啊。啊，念一句是一句呀、啊，念一句有一句的功德。啊，有一秒钟的时间啊，多念几句佛号。啊，这个是我们带得走的，啊，其他的我们都带不走。啊，这一秒钟没有佛号，我们就空过了。那么现在有念佛机啊，帮助提醒我们念佛啊，还有这个念珠也是提醒我们念佛的啊。我们在走路的时候啦，啊，没事的时候啊，就提起念佛啊。所以没有念佛空过了，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损失啊。夏老居士在静宜讲啊，这个佛号要抢救啊，他讲的很有意思啊，啊，抢救一句是一句啊，意思啊，争取啊多念一句，啊，抢救一句啊是一句啊，那可见得啊，这个真正的大德啊，对这个念佛啊非常重视啊。啊，他都不让他空过啊？为什么不让他空过呢？啊，这个我们常常做三十系念啊，中峰国师啊，在第三十系念开示啊，啊，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啊，啊，须臾就是一下子啊。忘记念佛了啊，那个一刹那啊，这个轮回业又起来了，结业之所了啊。短暂的时间呢、啊，没有念佛啊，那马上啊，那个轮回业的心就又冒出来了啊。所以我们时时刻刻啊，提醒念佛啊。现在这个念佛机非常方便。啊，那如果啊有一些人多的地方啊不方便带念佛机啊，怕这个有些人听了他会排斥啊，就用念珠啊默念啊，这个也是一个方法啊，或者带了一串手珠啊，我们摸到这个念珠啊，也就是提醒我们念佛用的，念珠的它的作用就是提醒念佛的。啊，所以口袋啊，起码啊，最少带一串手珠。啊，没事的时候就拿出来念。啊，所以轮回苦啊，佛说的一点都没有错啊，我们这个地方不值得留恋。啊，这些金银财宝假的。啊，给你看一看，一样都得不到，那包括这个身体都得不到，那何况身外之物呢？啊，能带得走的，就是这一生造的三恶业，啊，三种业报啊，一现报啊，现世所做的三恶业，现在啊，受到这个三恶报，啊，今天造，明天或者这一生受的报，都叫现世报。第二呢，生报，这生所做的三恶业啊，来生才受三恶报。啊，第三呢，后报啊，就第三世之后啊，不一定哪一生啊，因缘际会的时候啊，果报就现前。啊，所以人决定不能作恶，道理在此地。啊，所有一切恶果啊，自己要承受，不要怪别人。把这个业缘化解了。佛教我们冤家宜解不宜结，

要懂得怎样化解。没有贪嗔痴，化解很容易。我能吃亏，我肯上当，吃亏上当是化解冤结啊，重罪轻报。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么这段经文呢，我们还没讲完，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净土大精解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翻开经本98页，从第四行第三句经文看起，从其二则，世间人民不顺法度，私淫骄纵，任心自治。从这里看起，这段经文说明五戒第二条的偷盗戒，也就是偷盗恶。这个偷盗是恶业就是盗戒。在注解里面解释这个盗，鱼有主物，有多若多若少，不以而取，皆为盗恶。这个注解说明盗这偷盗这个定义什么叫做盗盗的定义最重要的就是不以取，就是鱼有主物就是这个物不管什么物品，有主人的是有主的。如果没有得到主人的同意那么就给他拿过来占为己有这个就是盗，就是不逾期这个主人没有给我，我自己就把它拿来了这个就叫盗。若多若少就是不管多不管少就是主人没有给予而去取，把它拿过来都是属于盗恶。那当然这个当中偷盗的恶业有轻有重，有大有小这个差别当然很大。这个盗偷盗这一条可以说这个界限很细。在我们中国佛教近代民国初年弘一律师我们一般称弘一大师他一生专攻戒律对戒律很有研究。这个戒在我们净宗九祖偶遇祖师他自称菩萨戒沙弥，就是他只能做到菩萨戒。那出家呢这个声闻戒比丘戒他退戒了，做不到退到沙弥戒，他只能做到沙弥戒。他的学生陈实法师就是整理偶遇祖师一生著作的他的弟子，他的学生陈实法师他看到老师 自称是菩萨杰沙弥，那么他就自称是出家优婆塞，出家优婆塞就是一般经典上讲优婆塞优婆夷啊，是指在家男众女众啊受持五戒的这个在家呢优婆塞啊男众优婆夷女众啊就受持五戒的，那么他自称啊出家优婆塞啊就是现的是出家相，但是他只能做到这个五戒所以老师啊自称是菩萨杰沙弥，那么他自称啊出家优婆塞，这只能持五戒。那么到了民国，弘一大师啊他是立宗的祖师他说他是多婚优婆塞出家多婚优婆塞，五戒啊全部都能持，叫满婚戒。那多婚戒就是五戒当中只能持三条四条就三条以上的三条四条戒呢，那么就叫多婚戒。那只能做到一条两条那叫少婚戒。所以五戒它是可以分开受你能做到哪一条就先受哪一条。那么弘一大师呢他说五戒其他四条戒他有把握不杀生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这个四条他有把握能做得到。但是不偷盗他说他没把握因为不偷盗那个盗这条戒的戒相很微细，很容易触犯自己也不知道。当然大的方面不会去偷盗了，但是一些小的方面可能不知不觉也会犯到。所以过去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常指出台中莲社雪露老人那么他在这个奉祀官府当主任秘书就是在孔子的嫡孙孔德成先生他这个机关上班以前这个奉祀官府就既是孔子的那属于总统府的特任官那么政府迁到台湾来他的这个奉祀官这个在台中那么雪露老人在那边上班那上班这个公家机关都有公家呢写公函这些信封信纸那么他如果要拿一张信纸这个公家的信纸拿来私人使用就是拿来自己个人要写信不是公家不是用在公家方面是用在私人方面的他就会给孔德成先生报告了他说我拿一张我来写我个人私人的信可以不可以当然可以啦每次要拿就要跟他讲一声后来这个孔先生跟他讲那大家不都这么拿吗那个你就不用讲了

哎，他说我要跟你讲一声啊，经过你同意啊，不然我犯了盗窃啊，就一张信纸啊，所以像这个地方就很细了啊，因此啊，弘一大师说这个盗窃这一条他没有把握，吃得很清净啊，当然啊，基本上不会去偷盗啊，但是维系的地方啊。可能不注意也会触犯。那么我们现在呢能持的主要是说我们自己知道的方面我们就尽量去避免尽量避免。道恶之行，远离三毒，这就是为什么人会有偷盗这条恶业呢？这个根源还是从三毒贪嗔痴这个烦恼有关系。贪欲坚定，欲生盗心，诸恶相知已成道果。这个贪欲。欲望多，他不知足。那不知足，就会贪求，贪越多越好，往往就会产生总是想占人家便宜那个心，自己不肯吃亏，自己有的吝啬也不肯布施。实在讲严格的讲凡是有占人家便宜的心那个就叫都是属于盗。自己不肯吃亏，总是想自己多占一点便宜。这个就是盗了，盗心。盗的行为是有这个盗心，他才会有这个行为。所以欲生盗心，所以吝啬不肯布施，那么这样就容易起这个盗心了。过去我们也有看过，这个菜市场有人去买菜，那以前的买菜这个卖菜的有时候会附带给一根葱、两根葱就不算钱的。那有一些人给了一两根，他还不够，他自己再多拿一根，这样他也好那像这个，好像很小的地方好像也微不足道，但是那个都是属于盗了，就是占人家便宜他卖菜他是有。赚你几个钱附带给你一两根葱你再多给他拿个一两根总是多占一点便宜总是怕自己吃亏这个都属于盗心所以这个微细的地方也容易去犯所以我们基本上也不占人家这些便宜特别跟那些奸挑小贩不要跟他计较。你说他卖那个，他全部都不要本钱，他赚也就那么多嘛。你跟他计较那些干什么？像常理局要讲就不跟奸挑小贩计较那个了。下面讲不顺法度这个世间人民不顺法度。自不顾前后，这个就是说明贪欲之过，不顺法度这个法就是法律法规不守这个法律规则，不遵循这个制度，在中国。

国这个法度是五伦五常四维八德，仁义礼智信啊，五常啊，四维八德，礼义廉耻啊，忠孝仁爱，心力和平，这个五伦呐、啊。夫妇、父子、兄弟、朋友、君臣，这个是五伦啊的伦常啊，五伦啊，这个就是人与人的关系啊，就是这个五伦啊，所以要守住这个五伦的伦常，守住这个仁义礼智信、礼义廉耻。忠孝仁爱，心理和平，这个是天然之法啊，这个不是随之制定的，它本来就是这样啊，本来人就应该要依循这个法则啊来遵守。啊、好像这个天地啊运行啊它有一定的法则。啊、天亮的时候就亮、啊、天亮黑了就黑了。啊、这个春夏秋冬啊四季分明。所以这个法度啊含义也很广。啊、包括呢一切的道理、伦理、道德、法律、风俗习惯。人的思想言行啊要如法。啊就是要随顺啊顺这个法度了。啊违背法度那就是罪过了。小的是过失，大的是罪过罪恶了。啊罪孽罪恶啊造罪业。奢淫骄纵啊，这个奢是奢侈，现在讲的太浪费了。这个人呐、啊、不知足，那么生活太骄奢浪费，就是拼命花呢，花钱呢，那花光了怎么办呢？赶快再来赚钱呢。啊、现在这个功利主义的社会、啊、大家拼经济 啊拼经济要干什么？享受啊啊，这个挥霍无度啊，就是讲比较实际一点，就是实在是浪费啊地球的资源。所以这个奢侈这个淫，这个三点水的淫啊就是过分的意思。无论做什么事情啊过度过分。啊这就是超过啊需要的分量。超过需要的分量。啊比如说我们去餐厅吃饭菜点太多了。啊、吃不完就丢了、啊、现在我们也看到很多餐厅、啊、在台湾早期、啊、现在可能还有在大陆啊，这些年我们常常我们去跑大陆、啊、常常看到很多餐厅、啊、哇那个一桌几十道菜、啊、吃没有一两道啊，就通通倒掉。啊、那这个就非常可惜、啊、所以大陆上啊，这个政府提倡光盘运动、啊、在早期台湾我们蒋经国总统啊提倡梅花餐、啊、大陆啊提倡这个四菜汤、啊
今天中午这个。

上品田的肉鸡市啊，请我们去松江路一家那个港式的餐厅吃饭啊，那个素食的。那么点的菜啊，我们都吃光了。后来我们看到桌上啊，有一个小牌子，光盘啊，它可以有奖励的啊，都可以换10块钱啊。都吃光了可以换10块钱。那我们如果去吃10次啊，都通通光盘啊，可以换一盘萝卜糕。虽然这是一个很小的，但是这个做法的确也是劝人家惜福啦，不要浪费。这个也是好的啦。鼓励啊大家尽量啊能把它吃完。所以他那个菜啊出来每样分量不会太多啊，那多少人大概那个分量啊足够吃了，我觉得这样很好，大家吃的不会有负担啊。如果呢太多了，吃不下硬撑实在也不行啊，因为生病了那也不可以。所以有时候我们吃不完啊，总是就是能打包我们就打包啊，带回去啊下一餐继续吃了啊。但有一些人啊他就不愿意了啊，反正他就丢了。那这个很浪费，就是过分啊，这是举出个例子啦。我们吃的啦穿的啦住的啦，这些太过分了啊，都是属于淫。就是无论什么事情。所以这里这个淫啊不是专指男女那个淫欲那个淫啊，这个淫字是广义的。任何事情。所以这个没有节制。那么骄是骄恨，仗是欺人。欺负人。纵是放纵，任心自治，自是放纵。注解讲男女共居不顺法度，放纵啊，放情纵欲，半途快意，不惧罪愆。这个富贵人家呢，饮食起居都过分了。特别有一些豪富很有钱的人，他在这个山川秀丽的地方啊盖那个别墅，盖得很大，平常啊也没有时间去住啊，可能盖了那么大一生去住一个晚上都没有，盖那么大，这个就是过分了啊，浪费了。在那边自己也没办法去住，盖得那么大啊，而且还要请工人啊去打扫啊，像现在啊请个外劳啊去住在那里啊看房子打扫。那这个实在讲啊，那房子谁在住呢？就那个请的那个工人在住啊。他在享福啊。所以那个工人有福报啊。那主人没福报去住啊。所以这个就是过分了。那个实在讲啊不需要了。不需要去盖个大别墅。没时间去住。有一些有钱人他盖的那一个主要是要炫耀自己的财富啦，那跟人家比拥有什么高级别墅像过去香港有一些豪富人家还有一些电影明星钱很多买那个很大，那个都是过分了。

所以在网络上我也看到啊，有一些上个世纪的一些港星啊，很有钱的啊，到晚年都很惨，那福报享尽了。年轻的时候啊，辉煌腾达，真的是骄奢淫逸啊，太过分了。所以实在讲啊，这个好风好水的地方，不需要自己去盖个别墅。你偶尔有空去度个假，那附近现在那个旅馆很多啊，那个高级旅馆去租一间就好啦。像这个98年啊，我们师父老人家呢，他在圣何西啊，在美国圣何西啊，他一个房子给我，过户给我啊。但他说馆长往生了，那馆长他的房子就他儿子去继承了。那馆长往生，他就没有再去圣何西啊。那圣何西那个房子他就到新加坡去了，那个房子就过在我的名下。那他过在我的名下呢，实在讲我也没时间去住啊。偶尔去美国到那边可能去住个一天两天啊。但是我一年啊，师父那个房子给我啊，实在讲我就有负担啦。为什么呢？我要交税金。美国的房屋税蛮贵的。还有那个社区啊，管理费啊，到垃圾也要钱啊。我算一算啊，我一年去住三天，然后要在二十年前啊，要二三十万台币啊，住三天。后来那个美国净宗协会杨会长给我讲啊，他悟道法师啊，你那个一年来住三天哦，那要缴二三十万的钱啊，他说你那个钱来，你去租总统套房都够了，都还有剩啊。后来我想一想也对啊。后来我就给师父报告了，我说这个那个时候我们师父老人家就到澳洲去嘛，那个时候澳洲房子便宜，房子便宜，那我就想啊，这个也要经济也要算一算，这个一个房子啊，你是一个负担呐啊。所以我就请同居啊帮我卖了，卖了呢，我再算一算呐、去澳洲那个时候澳洲的房子还便宜，去买一间，还有剩一半的钱呐、放在银行有利息，然后来养那个房子，那这样我就轻松了啊。后来这个卖了之后啊，我要去澳洲买房子啊，那我们师父就说啊，你去买旅馆啦。买教堂了，我说这个钱没那么多啊，那买不起啊。后来这个台北杭州南路后头教育基金会要在那个深坑呢、深坑盖那个法上园区啊，现在告很多年了。后来他们去给饶上化缘了啊，说他们要在那边盖啊。后来饶上说啊，你那个美国卖的那个房子那个钱啊，不如就捐给基金会嘛。所以那个钱啊，我说师父的房子啊我也不敢用啊。所以所有的卖那个房子钱全部捐给基金会了，去盖那个深坑啊，大家如果去看啊，在山上啊一个华藏园区啊，现在提供人家去共修的地方啊。所以师父捐给我的送给我的房子啊，我就这么到最后就是这样处理了啊，也就没有了啊。那么没有啊，实在讲。

你布施出去啊，啊，我们需要用的时候，也不怕没地方住了啊。啊，到现在为止啊，啊，还没有住火车站啊，还是有房子住。啊，所以以前我在图书馆啊，有一个老尼师啊，啊，他劝我说：“哎呀，你这个供养的钱要都存起来啊，不然以后啊，人家不让你住道场了，你就要去睡火车站了啊，自己要买个房子。”啊，后来我是还是听老和尚的啊，尽量啊，应经布施节俭啊。是在讲啊，这个也印证了啊。你在布施，实在讲，你也不吃亏了，啊，真的这个都有因果了，啊，你财布施的财富啊，不要怕吃亏，所以啊，不需要去浪费那些不必要的钱啊。的确啊，我们买房子那个钱，那些税金，你偶尔去住，真的那个住旅馆啊，住得很舒服，而且。我们走了啊，也不用去担心要打扫什么税金、什么维修，通通不要去操心那个事情。啊，所以你去住旅馆，那不是一样，也是一个享受吗？而且这个享受还没负担。啊，你自己弄个房子在那边呢、啊，你就有负担了。啊，所以像这样的别墅啊，不是只有一个，全世界都有。很多有钱人他就是喜欢这样啊，啊，盖一个好像自己的别墅。啊，像我们现在北投啦，很多人去盖那个别墅啊，啊，这个有温泉的啊。啊，如果天天住在那里还比较够本啦、啊。啊，如果不是天天住在那里，那盖那个啊，也意义不大啊。你要泡啊，随时去泡一泡就好了嘛。那个店很多啊，那些宾馆啊很多啊，所以花那么多钱啊，埋在地下，表示自己拥有啊，这个真的是迷惑颠倒。啊，所以有钱有势啊，浪费这些钱。我们要知道啊，这个世间呢、啊，还有多少穷苦的人，没吃的、没穿的，被冻死的、饿死的，还很多啊。啊，如果要把这个盖别墅这些钱拿去救人、帮助人、去布施，积功累德啊，啊，可以救很多人。啊，偏远地区啦，像这些奖学金啦，啊，你有钱人一点点，那对他们来讲帮助都很大。啊，所以盖一些学校啦，啊，盖小学。所以在20年前啊，这个福建啊，福鼎的法师，那个时候大陆。刚刚开放没多久，还是经济还是很穷。那我们在新加坡碰到啊，他说：“哎呀，他们家乡那里呀、啊，有一些山上啊，偏远地区都没学校啊，没有教室啊，啊，都弄那个什么人家的破房子啊，连个黑板什么也没有啊，老师在那边上课、啊，学生就在那边。”上课啊，所以他就去那边化缘啊，说他发心啊，回去他们家乡啊盖这个小学啊。后来在新加坡，人家供养我一些钱啊，全部捐给他了啊，捐给他呢，他那个时候工程费还便宜，工资还便宜，所以我们捐的也不是很大的数字，但是他真的就盖了几栋啊。教室，我说盖好了，照个照片给我看。而且那个他那个学校啊，叫华藏

小学啊，我上小学啊，他一直请我去看呢、啊，我到现在都还没去看啊。啊，所以真的啊，有钱人你不吃一点点零头啊，给那些穷的人，对他们来讲，他们都很好用了。所以有钱、啊、要想到那些没钱的人、啊、帮助这些贫苦学生、啊、安心读书、啊、所以有钱、啊、应该多做一点社会公益、啊、多做一点好事、啊、绝对不要、啊、贪图自己过分的享受、啊、那就变成造罪业了、啊、这里讲的五恶就是五种过失啊、五种罪恶、啊、感召的，对自己来说身心不健康，对环境来说就是演变成天灾人祸、啊、灾祸绝对不是偶然的，绝对不是偶然，都有因果的啦、啊、像去年今年、啊啊、这个瘟疫还有其他的灾难，火灾、水灾等等，这些天灾人祸啊，这不是偶然的，是众生啊造恶业，那个恶业的力量感召来的。在《历史感应统计》这本书啊，说明善因感善果，恶因感恶报，丝毫不爽。是民国初年徐子敬。老居士啊，根据二十四史讲的因果报应啊，抄录啊2000多条啊，这个印光祖师有写细文啊，这个二十四史啊，就是啊以前官方啊记载历史的啊发生的事情啊，所以这个算是正史啊，正史，这个国家呢这个史官啊记录的。一个正史、啊、所以这个史啊就是讲因果报应、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每个朝代的兴衰啦、啊、它都有它的因果，都是善恶因果报应、啊、今天啊这个全世界的人啊否定因果啊，你呢讲到因果他们认为是迷信，不符合科学，否定啊伦理道德，否定宗教的教学啊，只认同科学，那这个世界啊就越来越乱了，灾难越来越多了，不顺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治啊，这个三句经文啊就是我们现前这个世界社会的写照了，现在社会就是这个样子啊，现在人就是这样子啊，不守法了，不守规矩了啊，而且还把这个不守法不守规矩的合理化啊，不是越来越乱吗啊，那这样啊你能够说没有报应吗？肯定有报应的。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位多端，尊卑中外，更像虚狂。啊、这个居上不明啊，上是指上面的领导人、啊、我们现在讲上司啦，上面的领导，那在从前是帝王啊，啊皇帝，那现在是国家的总统啦、总理啦、啊、这一类的、啊、那么上面的这个领导的人啊，他没有智慧，迷惑颠倒、啊、就是居上不明啊、不明就是没有智慧了、啊、没有智慧啊，他治国都治得很乱，

政治啊办不好啊，就出现很多问题啊。因为你在上的人啊，你没有智慧，迷惑颠倒，当然你很多政策是错的啊。所以居上不明啊，在位不正啊，这个领导人啊所任用的官员啊，当权的人啊，就是当权有这个权力的人啊，不正啊，贪污舞弊啊，贿赂，心术不正啊，不是为老百姓谋福利，不是为人民啊，而是想尽方法榨取老百姓的财物来供养自己。所以这个政治人物如果前提不是为人民，那肯定是造这种罪业了。现在的政党啊，一党之私啊，是他是为了这个党，他不是为了人民啊，那这个人民就倒霉了。现在很多民意代表他是为那个党在讲话，不是在为人民讲话了。这个执政的有什么错误，同党的他就去袒护他。那选那个民意代表干什么啊？那干脆不用了。民意代表是要监督政府啊，是不是 啊他有错误你要指正出来啊，他对的你要支持啊，不管什么党啊，应该是这样嘛，这个才是叫正啊。你不正就是那我是这个党的，他错了我也要支持他啊，不是我这个党的他对的我也是要反对他，那这样害到谁啊？就害到人民啊，是不是这样啊？所以像现在这个民意代表啊，应该不能有党派的立场了。那党派立场他我这个党我就为我这个党，我这个党错了他也不敢讲，是不是啊？所以民意代表应该他是比较超然的立场啊，他不属于哪个党派啊，他前提就是为人民去监督政府啊。如果你有党派的立场，你就私心喽啊，为一党之私啊。现在政党恶斗不都是这样吗？就是这样啊。所以你说现在这个民主制度啊，到底比那个皇帝的制度好还是不好？是在讲各有优缺点啦。就像我们老上讲的，好人呐，什么制度他去做都好。如果那个选的那个人不对啊，再好的制度也会被他破坏。那法律你可以去操纵啊。所以这个是偷盗啊，这就是偷盗啊。那么在注解讲啊，在位者利用权势巧取豪夺，损人利己，误国殃民，种种恶业。那损人是真的啊，没有利己啊，利己是假的啊。为什么呢啊？贪污那些钱啊，千百亿财富，想尽方法隐瞒叛人之道，存到外国银行啊，结果外国银行一倒闭一分钱也没有啊。或者是被国家查获贪污入狱服刑，财产充公这个在位者啊，

这个前世啊，巧写豪夺啊，真的是损人利己啊，误国殃民啊，造种种恶业啊。但这个前世啊，不是永恒的啦。啊，这个今天呢、啊，报纸啊，这个报了很大、啊，那个美国国会啊，被攻进去了啊，你看这十万。

川普那个川粉呐、啊，也失去理智了。啊，那美国开国以来是第一次的国会被攻进去的啊。啊，这全球啊震惊啊！美国它是一个民主国家的一个代表啊，那现在呢变成这样啊一个情况啊，大家也很难理解了啊。本来大家都很向往这个美国那种民主、自由那种制度，但是乱，大家对这个民主法治啊，就打很大的问号了。啊，到底这个是不是就比较好？啊，这些都是这里讲的啊。那陷人冤枉，损害重量啊。这个陷人冤枉就诬陷人，冤枉好人啊，陷害忠良的人。那为什么要去陷害呢？为的是要夺取他的权位、财富，他要他那个位置。啊，以前有一个议员给我讲啊，他说：“师父啊，你要知道啊，如果有人啊一直骂那个哪一个那个位置上啊哪一个人啊，他就是想要他那个地位了啊，啊，想要换他去做啊，那这个就是不对了啊，不能这样啊，所以你要得到那个位置啊，应该如理如法。”你自己真正是为国为民啊，那真正那个才能真正有受用啊。如果用这种不法的手段啊，不如法的手段去取得啊，那这个就造业了啊。纵然得到了，造的业就更重啊。没有得到那个地位财富啊，造的业还比较没那么重，得到了，那肯定造的业就更重了。忠是尽事执行，奉公忘私，这个才叫忠啊！不能有私心呐、啊！一切为人民呐、啊！这个尽事就是对事情啊，他有敬业的精神啊，对这个事情恭敬，就是把这个事情做好，就是尽事啊，这个叫尽事执行啊，奉公忘私。这个良是善良，啊，这个啊陷害啊这个忠良的人呐、啊，那陷害忠良的人，那对国家对人民就是损失了。你把那个忠良的人把他拉下来，然后换一个那个不好的人上去，那。这个国家就惨了啊！这国家就惨了啊！就像现在选举一样啊，你选的人不对啊，那你大家全民买单呢、啊？啊，现在美国也表演给我们看呐、啊！啊，真的要觉悟啊！啊，要听佛讲的。机会多端啊，机会就是用心机来用欺诈，欺诈伪善，种种不一啊，就是勾心斗角都是用心机。那这个为了什么呢？啊，他要谋取他的利益啊，啊，那个为我的国家谋取利益，他就不惜去损害。别人国家的利益啊，就是损人利己啊，就干这个事情。那从因果论的观点来讲啊，损人利己是在讲他没有得到利了，是在讲啊还有害啊。那不懂因果就没办法啊。这个《太上感应篇》讲啊，取非义之财者。譬如肉腐救济，正求止渴，恢不正饱，死亦即止。啊，又讲啊，横取人才者，啊，横取就是用蛮横

不合理的手段呢、啊，去夺取人家的财物啊，这些都属于非义之财，这个就是偷盗了。那么其非义之财，恨其人财啊，那必定哦，水灾、火灾、盗贼啊，你偷盗人家的，人家要偷盗你的啊，不然呐、啊，就疾病啊，还有呢啊，自己的子女会死掉。啊、就是以家口以当之、啊、就是你横起人才啊，那你家里的人啊会短命啊， 会很早死啊，不能就是一个什么意外的死、啊、如果不是死伤呢，那就有水火盗贼疾病口舌，口舌就是诉讼了、啊、打官司了、啊、来消散你用蛮横的手段、啊、去取得的这些钱财，这个把你消散掉、啊、这个因果啊，我们读了《太上感应篇》啊，我们现在在社团、啊啊、我们这个上班时间、啊、我都要带大家呢、啊、上班前先读一遍《感应篇》。现在大家读了印象比较深刻的、啊、然后呢我们再给他举出现在社会发生的事情，你看你去对照一下是不是这样、啊、所以这个花报啊都在我们眼前啊，啊我们读了经那才有这个是非善恶的标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真的丝毫不爽啊！所以这个下面讲心口各异，这个心口各异就是说的跟做的不一样啊，欺骗人，夺取利益，这个很会讲了，很会说了，话说的很好听了。但是实际上做的又是另外一回事了，那就是骗人啊！啊，骗人的目的啊，还是为了自私自利嘛。啊，所以机为多端呐、啊，啊，用心机，用欺诈啊，欺诈的行为，伪善种种不一，啊，这个叫机为多端。他现在全世界的人啊都是这样的。尊卑中外更相欺狂。啊、这个尊卑啊，尊是地位高的，卑是地位下的。啊、这个中外啊，自己里面的人外面的人。啊、这个上下内外互相欺骗。啊、这个更相欺狂就是互相欺骗，这个欺狂是诈骗、啊、就无论尊卑上下啦，内外亲疏都在骗、啊、那么在当中、啊、取得利益，那为什么这么做呢？问题是出在欲望。那个什么叫欲望呢？就是功利主义啊！现在的人呐、啊，都是落在这个功利主义上面啊。这个功利主义啊，那不但呐、啊，这个世间人啊，连这个宗教界的佛法学习传统文化啊，如果不明了这个什么叫功利啊，那往往我们自己落在这些功利、名闻利养上面呢、啊，实在讲我们也不知道。
所以功利，人讲利摆在前面，他就不讲义了。所以伦理啊，孔子讲啊，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那小人就是他只要有利就好了，不管合法不合法，合理不合理，但他只要取得利就好，就小人啊，喻于利啊。那现在全世界的人不都这样，不都为了个利吗？今天是朋友，建立在什么关系基础上呢？现在在利害这个关系基础上。今天你我有利的，我们是朋友，没有了，那对不起啊，就不是朋友了。那义就不一样了，义就是讲道义，道义就是合理的。义啊，它就不是在利这个上面了。所以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小人爱财就不择手段了。但现在人啊，太不管这些了，那讲些什么什么什么道德，那个值几个钱啊，他现在得到利益再说了。他不信，他不信那一套。但是这个因果啊，你不信，他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不信，他还是这样的啊。你信是这样，不信也是这样啊。不是说不信了，那就没有了。那大家通通不要相信，不就没事的嘛？那佛也不用讲经了嘛，那么辛苦干什么？讲经啊，劝众生。那为什么辛辛苦苦讲经劝导众生？就是说明这个事实真相啊！你明了了，那真的是趋吉避凶啊！你断恶修善就趋吉避凶了，避开凶灾啊，趋向吉祥啊！如果你不懂啊，不相信，也是造恶业。那肯定后面的恶报啊！那这个果报啊，不是说你不相信它就没有了啊！如果信就有，不相信就没有，那佛就不用讲经了啊！大家只要不信，不就都没事了吗？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呐！所以这些都出于欲望啊。为什么有功利啊？就是有欲望啊，贪嗔痴啦。佛法讲贪嗔痴，人只要把欲望放下，他就不迷惑，不会迷惑，就不至于做错事情。这个欲望就是对六根对六尘啊升起啊。贪嗔痴慢啊，这个升起这个烦恼，那就造业。那业就一定有果报。事实真相通达明了，不但不敢造作不善，连不善的念头都没有啊，因为念头是意业啊，起心动念啊，也有报应啊。太上感应篇讲啊，福心其善，善虽未为，吉神已随之；祸心其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啊。所以，我们这个念头啊，这个身口的行为还没有去造，但起心动念啊，起个恶念，凶神就来了啊，起个恶念。这个恶业还没有去做啊，只是起这个念头，那马上凶神就召赶来了，就随之就跟随来了啊。起一个善念啊，要帮助人利益人的念头啊，善事还没做啊，吉神就来了。

那吉神来了，那就是降吉祥啊，凶神来了，就是降灾殃啊。所以起心动念啊，还没有去造作善恶业啊，这个吉神凶神，只要起心动念，马上就感召来了。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就知道我们念佛或为什么劝我们念佛啊？你最好的念头就是念佛嘛，你起佛念，那你就招感了阿弥陀佛来了啊！所以净土啊，叫净念，那净念的相继啊，就是心。没有其他的念头啊，就是阿弥陀佛这一念啊，这个叫净念啊。净念的果报在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你起善念感召吉神，起恶念感召凶神，那起佛念那就感召阿弥陀佛啊，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这个事实真相如果真正通达明了，不敢造作不善啊，连不善的念头啊也没有啊，因为念头是意业，也有报应。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嗔恚愚痴欲智后起，欲贪多有，利害甚护，劫愤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这一段经文是讲欲贪亡身，就贪欲啊，太过分了，那个这个就身败名裂了。嗔恚愚痴欲智后起，这个嗔恚就火气很大啊，很容易发脾气，没有智慧，只顾自己的利益，名闻利养，以嗔痴二毒助长贪心。这个注解讲啊，以这个嗔恨心跟愚痴心啊，那么这个二毒啊，这个贪嗔痴我们一般称为三毒烦恼，那么这两个烦恼啊，来助长啊贪心的增长。慧疏讲啊，三恶相知，这个是慧疏的解释啊，就是三恶互相啊牵连，相知就是互相助长。三恶就是贪嗔痴啦，这个贪帮助嗔痴。嗔也帮助贪痴，痴也帮助贪嗔，所以贪嗔痴啊，它是互相的助长啊，助长这个烦恼啊，那互相帮助啦。次发邪意啊，这个就是这种欲望啊，是不正当的，是你不应该得到的。吸引他财，欲居自己，故因欲智后起。吸引他财，就是要吸收啊，引进啊别人的财富到自己的口袋啊，就是要累积自己的财富，故因啊欲智后起。就是自己要丰厚，欲贪是贪欲。维摩经啊，这是维摩经讲的两句经文：身俗为本，欲贪为本。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啊，这个根本的原因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有这个身体？这个欲跟贪啊为根本。因为有欲贪，你怎么会到人间来呢？
对人间呢、啊，有了欲贪，有这个贪欲的这个念头。那这一生缘成熟了，就到人间来。因就是贪。那么父母啊，跟我们过去生有缘啊，父母是缘呐、啊。这个因就是我们有这个贪欲的一个念头。那么遇到了，跟这个缘啊相会了，遇到了。好，我们就投胎到这个人间来，啊，得到了这个人生。所以佛说啊，爱不重不生娑婆，这个欲爱啊不重啊，就不会生到娑婆世界了。欲爱是造成轮回的第一个因素啊，就是六道轮回第一个因素就是有这个欲爱。佛首先教我们、啊、要看破五种见惑。那五种见惑第一个就是身见、啊、这个执着这个身体是我。一定要知道呢，这个身不是我。身是我所有的，像衣服一样、啊、像我们穿上身上的衣服、啊、这个衣服不是我，是我所，我所有的、啊、不是我。这个身啊，我们这个身体啊，有生有灭啊，就是生老病死啊，我们这个身体有这个变化啊，这个我所有变化，就好像我们穿衣服啊，这个衣服穿久了会旧了，会破了啊，所以这个身体就像衣服一样啊，久了就生老病死啊，你会就到最后啊，就灭了，死了就灭了，就没有了。所以这个身体是有生有灭啊。所以我们讲生死是就这个身体来讲啊。这个我所是有生灭，那我真正的我自己啊，没有生灭，不生不灭啊。那什么是我呢？阿赖耶识是我了，来投胎的这个神识，那个是我了。那么投胎呢，阿赖耶识他最先来，死亡的时候呢，他最后离开，那个是我了，那个不会消失的。所以轮回就是阿赖耶识业习种子变现出来，生生世世所造的业，有善业，有恶业，有无忌业啊。这个无忌业就算不上是善恶了啊，它也不是善，也不是恶，所以叫无忌业。善业感得三善道，恶业感得三恶道，就六道轮回。恶道啊，寿命很长啊，地狱一天是我们人间啊2700年，啊，这个地狱的一天，那么堕到地狱啊，啊，那都是算劫的啦，啊，那个时间是太长了，啊，那如果积大善，啊，修这个禅定啊，升到非想非非想处天，那个是在六道最顶端的，寿命啊80000大劫啊，80000个大劫。那一个大劫是什么呢？啊，我们这个星球啊，这个世界啊，啊，沉住坏空一次啊，就是一个劫。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啊，沉住坏空80000次，他寿命才到啊。那么到了非想非想天，还是出不了六道啊。

寿命很长，但是时间到了还是六道轮回。那么地球沉住坏空，那坏的就没地方住了，那坏的到哪里呢？到他方世界去了。啊，他方世界有同样的天堂，有地狱。啊，该受罪的继续受罪，该享福的继续享福。啊，继续六道轮回。啊，所以三恶道消恶业，三善道消善业。啊，清净心中善恶都没有。啊，不造业。啊，怎么样不造善恶业呢？断恶修善呐、啊，不着相，不把断恶修善呢、啊、放在心上，就《金刚经》讲的，啊，不着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不着这个相，那就不造业了。不要放在心上，就不造业了。啊，身可以去造，心不着这个相。啊，天天断恶修善啊，那、啊、也不着啊，我今天断了什么恶啊，我今天做了什么好事啊，不要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那我们念佛人呢、啊，就比较方便了，我们就提起一句佛号就好了。所以不能有心啊。这个有心呐、啊，你就落在善恶两边，那就出不了六道。菩萨随缘妙用，随缘就是他有造作，断恶修善，有这些行为啦，有这些表现啦，这些造作啦。那妙用呢，他就不着相，心里不落痕迹，那就没有业了。啊，那个就叫净业了，啊，不是善业，不是恶业，叫净业。啊，用什么心去造作呢？啊，就是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啊，就《金刚经》讲的了，不着相啊，你就超越了。啊，这个就是活菩萨了，跟活菩萨学习，啊，造业呀、啊。要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啊，那这全部是智慧了，啊，智慧在用事了，自信本有的般若智慧现前了，啊，这个起作用了，这个就是活菩萨的生活了。好，我们今天世界上啊，一般人起心动念啊，是知识。啊，我们现在讲知识分子，啊，这个知识当中啊，有正的，有邪的，有善的，有恶的，这个知识有这些方面的不同。在自性清净心呢、啊，用真心清净心，啊，它超越善恶了，叫自善。啊，止于至善，啊，纯净纯善，啊，至善就是善恶都超越了，没有了，啊，那个叫真善，啊，那么恶业感得三恶道，善业感三善道，那还是制造啊六道轮回啊，啊，所以以佛法的标准来看呢、啊。这个恶业不善、啊、那善业呢也不是自善、啊、因为出不了六道啊，虽然在六道人天道是比较好，那出不了六道啊，终究还要轮回啊。啊，那超越六道啊，这个善是真的啦，真的善了。啊，所以一着相就是制造六道轮回，那怎么能超越六道呢？啊，要出轮回就不能造轮回业，
轮回业就是起心。

心动念分别执着。佛教我们用心像镜子一样，不着相。那这个不着相啊，这个《金刚经》讲的最详细了。就是观照啊，像心像镜子一样啊，照万物啊，照得清清楚楚啊。但是你看镜子啊，它照得很清楚，但是它有没有落痕迹的？没有，它还是清清静静的。那但是外面的景象呢，它照得很清楚啊，它就不分别不执着了。所以我们学佛啊，就是学像镜子一样啊，这个心像一面镜子，我们接触看到外面的种种境界啊，清清楚楚啊，但是不受污染啊，不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啊，就不着相啊。它是镜子啊，但是我们六道凡夫啊，就污染啦、污染是就像啊照相机一样啊，这个一照啊，那个影像都进去了，就有这些相了。啊，照相机啊底片呢、就有这个相了，那镜子没有啊，镜子你来的时候照了很清楚，你走了它就没有了，啊，干干净净的，啊，正当在照的时候它还是干干净净的。所以佛教我们呢、用心如镜啊，这个就是《心经》讲啊，观照，哎，观照这样的心啊，来见这些事物啊，不着相。诸佛菩萨呢，不管照什么，他心地始终是清净的，他没有丝毫的污染。像莲花呢，出污泥而不染。下面慧书讲啊，意海深广，不知厌足，无尊无卑，无富无贫，唯求收集，嘈杂奔波，故云欲贪等。啊，这个欲望啊，像大海一样，其深无底，其广无边，没有满足的时候了。有还想更多，尊卑贫富都在造这个业，贪而无厌，贪财色名利七情五欲，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跟六道轮回相应，跟净土不相应。我们很冷静去观察，从早晨到晚上啊，要到晚上要睡觉啊，这个一天啊，我们念了几声佛号啊，是佛号多啊，佛的这个念多还是妄念多啊？妄念呢、就是制造轮回了。佛号是造净业，是造净业。净业呢，往生极乐世界，果报在极乐世界。两个一对比啊，佛念得太少，妄想太多，这个妄念呢、没有中断过，这就是念佛人多，往生人少的道理。念佛念得太少，念佛的功夫啊，糊不住我们的烦恼习气，压不下来。这样就不能往生了。佛号啊，要有力量能把烦恼习气控制住，这个人就决定往生。认识之后，自己晓得了，念佛是我这一生当中第一桩大事。没有任何事情比这个更大。其他都是小事了。这桩大事啊，让我这一生能脱离六道轮回，往生到极乐世界。所以这桩事情啊，
我们大家共同勉励。

就分秒必争了、啊。啊，念一句是一句啊，念一句有一句的功德。啊，有一秒钟的时间啊，都念几句佛号。啊，这个是我们带得走的，啊，其他人我们都带不走。啊，这一秒钟没有佛号，我们就空过了。那么现在有念佛机啊，帮助提醒我们念佛。啊，还有这个念珠，也是提醒我们念佛的。啊，我们在走路的时候啦，啊，没事的时候啊，就提起念佛。啊，所以没有念佛空过了，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损失啊。夏老居士在静宜讲啊，这个佛号要抢救啊，他讲的很有意思啊，啊，抢救一句是一句。啊，意思啊，争取啊多念一句，啊，抢救一句啊是一句，啊，那可见得啊，这个真正的大德啊，对这个念佛啊非常重视啊，啊，他都不让他空过。啊，为什么不让他空过呢？啊，这个我们常常做三十系念啊，中峰国师啊，在第三十系念开示啊，啊，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啊，啊，须臾就是一下子啊，忘记念佛了啊，那个一刹那啊，这个轮回业又起来了。结业之所了啊，短暂的时间呐、啊，没有念佛啊，那马上啊，那个轮回业的心就又冒出来了啊，所以我们时时刻刻啊，提醒念佛啊，现在这个念佛机非常方便啊，那如果有一些人多的地方啊，不方便带念佛机啊。怕这个有些人听了他会排斥啊，就用念珠啊默念啊，这个也是一个方法啊，或者带了一串手珠啊，我们摸到这个念珠啊，也就是提醒我们念佛用的，念珠的它的作用就是提醒念佛的了啊，所以口袋啊起码啊最少带一串手珠啊，没事的时候就拿出来念。啊，所以轮回苦啊，佛说的一点都没有错啊，我们这个地方不值得留恋。啊，这些金银财宝假的。啊，给你看一看一样都得不到。那包括这个身体都得不到，那何况身外之物呢？啊，能带得走的就是这一生造的三恶业，啊，三种业报啊，一现报啊，现世所做的三恶业，现在啊，受到这个三恶报，啊，今天造，明天或者这一生受的报都叫现世报，啊，第二呢，身报，这生所做的三恶业啊，来生才受三恶报。啊，第三呢，后报啊，第三世之后啊，不一定哪一生啊，因缘际会的时候啊，果报就现前啊，所以人决定不能作恶，道理在此地啊，所有一切恶果啊，自己要承受，不要怪别人。把这个业缘化解了，佛教我们冤家宜解不宜结啊，要懂得怎样化解，没有贪嗔痴。化解很容易，我能吃亏，我肯上当，吃亏上当是化解冤结啊，重罪轻报。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么这段经文呢、啊，啊，我们还没讲完，啊，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
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卫灵公篇第十一章。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沉阴之露，湖州之冕，月则少午，放正身，正身隐，令人待。

0: 上一章子贡问仁，若说问题不在人上，那颜渊问韦邦又是问什么？颜渊问韦邦，颜渊问办理邦家的政事，孔子完全为公安，为世界大同，人道民政，有国才能保家，有家才能保身。孔子这个时候是东周，与西周不同，西周是周王做主，东迁后权力在诸侯。春秋一开始是郑庄公，有周郑交织的事情，往后一天不如一天，渐渐乱起来，各国政治也不上轨道。子曰：“行下之时。”孔子说要天下上轨道，先要有几个条件。邦家先定天时，中国有年月日时，阳历无月，只有年日时。书经干事篇有三正，首先是建立哪一个月为正月，有建子、建丑、建寅的差别。周朝建子，殷朝建丑，夏朝建寅，秦始皇建亥。这个子丑寅卯
1: 辰是五位啊，
0: 分为十二个月啊。那么以哪一个月啊作为一年的第一个月啊，正月啊，我们现在这个传统的民历也正月啊。那么我们现在传统民历啊是依这个夏朝的。孔子认为定住邦家要行夏之时，北斗七星其实有九星，其余二星看不见，外国叫大熊星座，中国称斗，各有各的称法，就是玄机。天干地支28宿都在手指上，掐指一算就知道了。斗柄子寅为四季的开始，春天开始，从东北开始啊，所以建寅呢 是到了这个以寅呢为一年的第一个月啊，是刚好啊，春天的开始啊，那么一年四季，春夏秋冬。若子丑则是在北方，正是冰天雪地，不合时令。孟子说七八月之间旱，可知是建寅啊，所以这个夏啊，夏朝是建寅。这个寅啊是一年的第一个月啊，我们一般称为正月啊，正月初一。从唐尧而下，朝代换了多少次，不止夏商周，而孔子以为夏家的历最标准啊。那么孔子啊，他以这个夏朝啊，夏朝这个建寅啊，这个日历啊，我们现在也有，还是有这个传统的日历啊，以这个历法，这个夏朝啊是最标准的啊。那我们现在呢，民间啊还是采用啊这个夏朝的历法啊，我们现在的正月就是建寅啊，是夏朝的。孔子啊，也是以为夏朝的历法是。

这标准。政府来台才行下之时，来台之前并不如此。啊，这国民政府到台湾来啊，那么也才用这个夏朝的历法。成因之路，再则国家办事要交通地利啊，第一个就是要有立法啊，这个要定住这个立法啊，大家呢国家要统一啊，用一个立法。那么再来就是交通了啊，交通是成因之路，因朝车子是木头做的比较好，采用殷朝的。其他朝代的车子若抹上黄色称为金车，房子抹上黄色便称为金殿。黄车有金车、玉车等等。那么这是讲交通车子啊，采用啊这个殷朝之路。啊，用殷朝的这个车子，啊，这个作为国家啊办事用的交通工具。啊，下面呢再说人啊，人就是衣着了啊，服周之冕。办政治者必得有官服，一乱就是腰服啊，所以这个现在人不懂啊。若穿西装是披发左衽矣。那我们中国人啊，穿西装就不对了啊。西装是西洋人他们穿的衣服啊，我们有自己的衣服啊。中国人去穿西装，那就是披发左衽了。服周之冕啊，穿戴周朝的官服。周冕有垂流可以蔽民，有头框黄色的丝棉塞耳，可以不认视听，只要供给正南面而已矣就行了。表示垂拱而至，只要能认识人，知人善用就可以了。今日的祭典，六个朝代的服装都有。啊，这里写儒老人也给我们说明啊，啊，现在这个祭典呢，啊，六个朝代服装都有。啊，那么孔子啊，那么他采用啊这个穿啊穿周朝的这个服装，啊，以周朝的为主。啊，所以这个行下之时，成因之路，服周之冕啊。那现在的人啊不懂啊，那我们现在中国人都穿的都是外国人啊，奇奇怪怪的衣服啊，这个就是腰服了啊。像现在啊啊，我们看到也很奇怪的啊啊，这个裤子啊啊剪了。两个腿啊啊剪了两个破洞啊，那么这个都是属于腰腹啊，外国人就是这样啊啊，所以要穿自己国家民族的啊这个服装啊，自己要有自己的服装啊。乐则少舞啊，那么这个是讲到音乐了。天地人之后，再来为大典，祭祀典礼吉礼最重要，如交天祭地，得国者必得要有天坛地坛祭太庙，山中也有天坛地坛。乐则少舞，舞作舞啊，这个跳舞的舞啊啊，作为啊舞力这个舞，这个少是舜业啊，舜王啊，那个时候的音乐舞啊，这个是周武王时候的音乐。韶
近美矣，有近。

晋善礼啊，这个韶乐，舜王那个时候的韶乐啊，晋善又晋美，吾晋美矣，谓晋善矣。那周武王那个时候的音乐呢，啊，是晋美，但是谓晋善。治国重要是天地人音乐。都要使他上轨道，这一章要注重后来的话。祭祀错了，天与地不会错，而乐是人听的，人人见不可错，大家听了会变心理，所以要注重这一点啊。所以这个音乐啊，啊非常重要啊。如果用了那个不好的音乐，不对的音乐，啊，那个人听了，那么心呢，就会偏斜了。啊，如果听到中正平和的音乐，啊，那么人呢，偏斜的心也会变成中正和平了。啊，所以这个乐啊，非常非常重要。放正声，正声吟。奏乐必须有声音，声是高低远短啊，音是金木丝竹等八音啊。这个声有高有低，有比较远比较短的。那么知道声容易，知音难。放正声，震是震国，有人说《诗经》中震音皆吟奔之声，这时候错了。吟是超过必要的程度，如吟仪等。郑家音乐太复杂啰嗦，宋音过于安逸，山东音有狂傲之音。有四种音，郑、魏、宋、齐，不能在太庙演奏啊，这个太庙啊祭祀不能演奏这四种音乐啊，必须中正和平啊。太庙啊祭祀的音乐啊，必须要采用中正和平的音乐，如山东的北鄙杀伐之声，太庙中不必如此拼命啊，那不适合用在太庙。四种声都不要，而以正声为首。这并不是说连诗经中四国的国风也不要，宋儒说诗皆吟奔之诗，这就不对了啊。那么解儒老人也指出宋儒啊这个说法是错误的，不对了啊。那个啊诗啊皆吟奔之诗，这个说法是不对的。令人待啊，以上都是人应办的，都是在位者啊，那么当皇帝当官的啊，在位者必须要有所选择啊，作为国家统一的一个标准。远令人，令人五里变三分啊，这个要远离这个令人啊。令人啊他没有道理，他也能变啊，他也能善变强变啊，没有道理也能变到三分道理啊。如邵正卯、苏秦、张仪之流，满口说的是欺骗话，这种人不要。正声淫乱，败坏中正之气，令人为怠，巧辩的人不能忠信。荀子劝学篇说，入乎耳，濯乎心，步乎视体，行乎动静。从他的心中升起，会害到他办的事情，大家学他就完了啊。如果跟

这个令人学习啊，那就完了啊，就害到啊他办的事情了啊，因为这个都是从心中升起的啊，叫远令人啊，要远离这个很会讲话，但是讲话都是骗人的啊，很会变。我们现在讲啊，很有口才，

向他学习就前往了啊，演练的非常重要。好，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卫灵公篇》第十二章。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吾所说的是自己所采取的注解，你们自己可以参考。凡事要易简，不论短文长文都是如此。短文要易简却更不容易，长文虽长还是要易简，去了易简就不行，你们不走这一条路就不行。这是过渡时代，你们就像听闻晨钟，有人醒，有人半醒，有人不醒，若半明不白，绝不长久。除非四库全书全毁了，否则仍是要易简。做到易简这一点，就是办大事。子曰：“人无远虑。”人不能只管现在，现在只是维持现状，要预备后来。纵使学到大儒也是白学，学不到孔圣人，颜值还学不到孔子，何况大家。后来的大儒也只是将人做好而已。人到后来必死，死后升天，那是三世焉。死后再变，就下三途，不究竟。今日为什么学《论语》？人生难得，佛法难闻。人学佛，为明日之事。今日若没有筹划，到时就乱。你们今天在此听讲，明天会遭逢什么事？你们筹划了吗？这是没有远虑。明天可以说是远了，却未必有人想到，后来更是远。弥陀经你们万分之一也不懂，今日听法言之为细致，也不能用，将来能往生吗？助念是你自己念，他人帮助你念，不是他人念你就有用。何况助念时必须心在往生者身上，否则有什么用？凡事需靠自己有把握，不助念也有办法。其他宗派不助念能成功，净宗就不能成就吗？人格保存不住，因为不能主忠信。信愿行，第一个字的信尚且站不住，何况其他。必有近忧，远虑包括一切。不远虑啊，人没有长远的考虑，不但后来麻烦，眼前就倒霉。没有眼力，近处便有麻烦。孔子说得很简要，这二句全程肯定，说一切事。著书是做文章，可以相应不离。那么这张书啊，那么

主要啊，就是也是很简要啊，给我们说明啊，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我们人在这个世间上啊，那么在各方面啊，都必须要有一个长远的考虑啊，要有长远的筹划啊。如果没有一个长远的筹备计划，不但后来啊，那么有问题了，眼前就倒霉了啊！不但后来有麻烦啊，眼前啊，很可能就倒霉事就来了。所以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特别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啊，可以说每一天啊，周边的人事物瞬息万变啊，这张书啊，我们要好好来学习。好，我们今天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卫灵公篇第十三章。子曰：“已矣夫！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子曰：“已矣乎！”已停住了，无办法了。已就是如此，乎就是如此吗？活口气。这章书，那么第一句，孔子说已矣乎，雪儒老人给我们讲解这三个字那分开给我们讲解，已是停住了，没办法了，已经的已。第二个是已，这个已字是就是如此，就是这样。第三个字乎，就是如此吗？就是如此吗？那么这是佛口气，这个口气他这个话是佛的。念了下文就成死口气，死了念了下文。你学问成了功，才可囫囵吞枣打哈哈，甚至如文殊为魔也默然彼此明白。这是雪儒老人讲这个我们学问成功了，那才可以囫囵吞枣打哈哈了。如果学问没有成功，那就不可以这样不能囫囵吞枣所以这些都要深入的去理解不能囫囵吞枣这个枣吞下去了，那什么味道不知道这个叫囫囵吞枣。那我们学习这些经典也不能像囫囵吞枣这样坚持念了，甚至讲了，那么没有去深究就如同那个枣吞下去，但是不知道什么味道所以这个每一个字都有它的这个意思在。

那么举出文书为谋啊，这个本觉菩萨啊，他们彼此默然啊，都不用讲，大家都明白了啊，那可以不用讲。那么我们在学习啊，我们就不可以这样了啊，不明白啊，一定要让他真正明白，这样才是做学问的一个态度。下面讲，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这是世间法，食色性也。但是一下生就好色了吗？人一下生就吃奶，就是食性啊，自然的他就需要这个饮食食性啊，所以食色性也啊，这是食性。一下生就男贪着女，女贪着男嘛。那是不是我们人一生下来啊，那就男的会去贪着女的，女的会去贪着男的吗？这个地方啊，我们要搞清楚啊。但是这个讲食色性也啊，它这个习性啊，在佛门讲爱不重不生娑婆啊，这爱这个字，好色不就是爱色啊？这个好不是说就是爱色，不好色不投胎，这个是讲到一个根本的问题了。这个我们来投胎，为什么来投胎？这个在佛经里面呢，就讲了很多。这个没有这个好色这个意念，那么就不会来投胎了啊，不会来六道轮回了啊。所以这个爱不重不生娑婆啊。那么爱色啊，这是到成年之后啊，那么就明显的这个男贪着女，女贪着男啊。但是基本上啊，这个好色啊，这个色性跟食性啊，在六道里面呢，众生都离不开这个啊。所以这个孔子讲啊，食色性也啊，这讲世间法，你没有出六道就是世间。世间的众生呢 啊离不开食色啊，这个习性了啊，离不开啊，所以食性、色性啊，这个食色性也啊，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就讲的深入了。上论止罕篇有这章文，但那一章文没有疑已乎？这个伦理啊，上论啊，就是上半部啊，这个止罕篇有同样的这张经文，但是那一张啊的经文没有疑已乎这三个字。所以这三个字啊加上去，那就意思就不一样。有注解说，这指齐国会宁越于鲁国，据桓子于鲁今屈往观看，所以孔子说这一章。那么这个是

总注解啊，他是这个说法啊，是指齐国啊，馈赠女子乐团啊，给鲁国啊。季桓子啊，他与鲁君呐 啊一起啊同往去观看啊，所以孔子啊才说这一章经啊，就是有一种注解是这样的说法。子罕篇注解引史记，卫灵公与男子同车，孔子第二车招摇过市。子罕篇的注解引用史记的记载啊，记载啊，卫灵公与男子啊，他的夫人啊坐同一部车，孔子啊他是坐第二部车啊，这样啊招摇过市。但是除孔子之外，谁也不知道这一章是指什么啊。但是呢，除了孔子他本人之外啊，那么这个谁也不知道啊，他讲这一章经书是指什么啊？是指鲁国国君吗？还是指魏国的魏灵公呢？我们都不知道了啊，所以这些注解啊，这个解如老人讲，这些都是揣测之词，不必如此呆板啊。那个就是在揣测了啊，揣测孔子啊，他为什么讲这章书啊，就揣测。那么我们不必如此呆板来看啊，这是解如老人给我们指点。你们必须知道遇见什么事就是什么事啊，那么我们必须要知道啊，遇见什么事情就是什么事情啊，不必啊另加揣测。子夏也说闲闲欲色与这一章相同，若是好德深修家齐国治啊，若好色最终一切保存不住，查看历史就可以知道，这二句包括一切啊。那么这一章书啊，这个好德一个好色啊，这个啊，孔子讲啊，他没见过有好德的人啊，就如同好色一样啊，好德就像好色那样。如果是好德啊，啊，这个喜好啊，修这个德行啊，如同好色那样的心啊，那么这样啊，深修家齐国治啊，必定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那这个是好德的结果。如果好色呢，那最终一切保存不住啊。我们看看历史就知道了，这有史以来中国外国没有例外的啊。如果这个君王啊，啊，或者是以下的，一直到庶民啊，好色啊，最后啊，一切都保存不住了啊，他的国家啊，一般人的事业，也都无法保存，都会败光了啊！这个好色的祸害啊，这个非常的严重。我们看《安世全书》这个欲海回狂啊，看看这些历史因果报应的这些公案，那么就可以知道了。还有印光祖师提倡的寿康保健。啊，所以写入老人讲啊，啊，这个查看历史就可以知道了，这个结果是不同啊，好德好色，结果不一样啊。好德啊，啊，这个是前途是光明；好色那就前途是黑暗的。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
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卫灵公篇第十四章。子曰：“张文仲，其妾位则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子曰：“张文仲，其妾位则与。”张文仲为鲁大夫，从前做官为世袭，与今日不同，世袭之外也要进贤，但是他不让位。有一位柳下惠，普通说是姓展名秦，柳下惠是他的别号，这不必多考据，考察明白又如何？除了著书之外没有大用处，就是说废话。中国医学若在平日得痨病者，忽然又得感冒，要治哪一种病？若病急则先治标，先治心病；若是病缓则治本。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为国为公就必须让贤，为己便是妾位。若张文仲不知道柳下惠有贤才，还可以原谅；张文仲知道柳下惠有贤才，全国都知道，他却不推荐给国君，这就是妾位。无来台湾也让过位，好几个机关无都没有董事长的名义，也挤过贤，但是所接受的人不够贤而已。那么这张书啊，那么就是要挤贤能啊。这张书主要的大意啊，自己在位啊，但是知道啊，有贤人呐、要举荐。推荐给国君啊，不能不推荐啊，如果不推荐呢、就是妾位啊，自己占据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啊，知道有贤人，必定啊要推举啊，要这个让贤啊，如果不推举不让贤啊，那么这个就是妾位了啊，就占了那个位置。那么占了位置障碍这个贤人不能出来啊，为国家为人民服务啊，那么这个就不对了。好，那么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卫灵公篇第十五章。子曰，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子曰，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公自厚而薄责于人有两种解释，都合理，可以双重。雪儒老人讲这一句，公自厚而薄责于人，这个注解有两种解释，也都合理，这两方面我们都可以依从。公自己本身

炮的炮指什么？可以看下文。薄者于人，炮也就是折。按文理，一个折字就行了。啊，这个责备的责啊，啊，这个一个字折啊就可以了。意思是对自己要从厚处责备，对别人从薄处责备。啊，也就是说，啊，我们责备自己啊，啊，要责备重一点。啊，对别人责备啊，啊，轻一点。这个别人有十分的错，啊，责备他一分。啊，自己有一分的错，责备十分，啊，那就厚了。那这样别人呢，啊，他就没有怨言了。啊，我们都是责备自己啊比较重。孔子、佛也有人怨。啊，孔子跟佛啊，一个世间圣人，一个出世间圣人。那有没有人怨恨他们呢？啊，还是有。啊，没有不遭怨难的。啊，你看这个释迦牟尼佛啊，那提婆达多就很怨恨他了，想尽办法要把他害死。那孔子也是一样。啊，也是有人要害他。啊，所以这个四出世间圣人啊，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五浊恶世啊，也没有不遭厌难的，这是社会的常情。情在个人学问，须多包含。啊，遇到事情啊，能自己责备自己深一点、重一点，啊，责备别人呢，啊，薄一点，啊，则怨恨我的人就少了。另一种解释讲的也好，但是文理比较转折，自己对修养德性加厚，对他人责备薄，别人的怨恨较少，啊，这是另外一种解释，啊，讲的也好，这个文理上啊比较转折，啊，这个就是说自己对修养德性啊加厚。自己的德性啊要加厚，那对他人责备呢就薄一点，这样别人对自己的怨恨呢就比较少了。要想不多事，从第一种说法比较好。那些如老人讲啊，啊，如果不想多事麻烦呢，啊，那么我们依从第一种说法就比较好。在社会上，责备自己就是有德，责备别人便是无德。论语句句都是格言，学会一句，一生受用不尽，无人却一句也做不到。啊，那么的确是这样啊。论语啊，我们学会了一句，一生就受用不尽了。啊，学会了一句啊，把这一句做到，那一生受用就不尽了。啊，那无人呢，啊，我们却一句也做不到。那讲这个也是实话。啊，所以我们啊，这个跟佛法一样。啊，这个佛法如果你一手记啊，四句合起来一手记啊，你能够去把它做到了。啊，这如同《金刚经》讲的，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那这一句做到，那就成佛了。啊，《论语》也是一样，啊，这里面呢，啊，任何一句啊，能够把它做到，一生就受用不尽。啊，但是雪庐老人讲啊，无人却一句也做不到。
那跟我们学佛也是一样的、啊。

佛经里面呢，一句也没做到啊，那这个就要努力了啊，这个从这个地方啊，这个用功啊，先学会啊，学会了把它落实在生活上，把它做到啊，这样我们才有真实的受用。这张经文啊，就是凡事啊，我们责备别人啊，别人纵然有很大的错啊，责备轻一点，我们责备自己啊重一点，那么别人啊对我们的怨恨就少了啊，这个也非常非常重要啊，待人处事之道的道理。好，我们这章书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卫灵公篇第十六章。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莫如之何也已矣。”这章都是虚字，很难讲。有人说，第一个如之何处是一句啊，如之何到这处啊是一句。其实三句如之何都一样。为了什么事而说，我们不知道。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如之何是老言语。不曰，你没听说过吗？不曰就是你没听说过吗？有一句老言语，你没听说过吗？如之就像这样子，何何如就像这样子，该怎么样呢？如之何者，假若古人这句如之何到了这句话怎么办呢？没办法，就要找圣人。圣人也没办法，孔子说我也没办法。吾莫如之何也已矣，自己眼力力不到，又不领教人啊，自己没有长远的思虑啊，考虑不到啊，又不向人请教啊，领教啊，啊就是领受，向人请教啊，啊领受别人的这个指导。好人的话你不听，只听坏人的话，或是好人的话不听又不受命，这就没办法啊。话不听，那么又不接受啊，不接受好人啊他的这个劝导，这个就没有办法了。台中也有人有如此难处啊，这是雪儒老人指出啊，当时在台中也有人啊遇到这样的一个困难之处，不领教人自己办，办错了不定就出乱子，若出乱子自己想办法也可以啊，那么不向人领教啊，那就自己办了，办事自己办啊，办错了可能就会出乱子了啊，如果出了乱子自己想办法去处理善后也可以啊，否则不怕事也可以啊，不怕麻烦那就自己办啊，若弄糟糕了再找别人推给别人，别人为你弄不好就怨恨别人，那这个就不行了啊，如果自己把这个事办糟了，办错了，出乱子了，然后再去找别人帮忙，啊，再把这个责任推给别人，那别人也为你弄不好，啊，这个时候就怨恨别人，啊，弄糟糕了，啊，孔子莫如之何也已矣。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孔子说找我就可以了吗？啊，那我也没办法了。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若庸人自甘庸奴，就该少办事少言语，也可少出乱子。如果自己有自知之明啊，那知道自己啊是这个庸人了， 那么就自己啊甘心做一个庸人啊，就该少办事啊，少言语啊，话少说啊，事情少办一些。那这样啊，这个乱子啊出的也少了。既没有读过书啊，那这个书是指圣贤书，又不领教人啊，又不向人请教，而且不听老人言，又有什么办法呢？啊，那这个是现在啊，这个时代啊，的确啊，这个现象，特别年轻一代的啊，不听老人言啊，那年轻人啊，他认为什么都比老人懂得多啊，比老人强啊，那实际上啊，自己不懂的地方啊。啊，非常的多，啊，不向人请教，又不听老人言，那自己去办，自己去闯，啊，这个不定啊，那就出了乱子了。这个又有什么办法呢？啊，孔子说他也没办法了。如果遇到这样的，他也没办法。当初主要就是我们自己如果。不懂啊，那就要向人请教啊，而且啊要听老人言啊，不能不听老人言啊，老人啊有经验啊，他能够把经验啊传授给我们啊，我们就可以避免啊去走一些冤枉路啊，就可以避免啊出乱子。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千所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

第62页，62页。好，我们上一次学习到，如是可求之法，有其千条，今出列所耳。就是一千条都是我们可以求的。这里大略说出40条，就40只手，40条，给我们举出来。其他呢，就是包括了，这个有千条，这个大略说少耳，说比较少部分的。好，我们今天就接下来看62页第四行。这个第四行就是从日光菩萨这一段看起。日光菩萨为受持大悲心陀罗尼者，所大神咒而永护之。南无佛陀屈那弥，南无达摩摩诃帝，南无僧伽多夜尼，底利布必萨埵延那摩。诵此咒，灭一切罪，亦能辟魔，即除天灾。若诵一遍，礼佛一拜，如是日别30，诵咒礼佛，未来之事所受身处，当得一一相貌端正，可喜果报。这一段是接着上面说了40条可求之法之后紧接着就是六光菩萨这个我们这个地球上有日月。那么日光我们讲太阳光日光，日光菩萨有月光菩萨，下面呢是月光菩萨这个日光菩萨呢，为受持大悲心陀罗尼者，就是为了受持大悲心陀罗尼的人就是受持大悲心陀罗尼咒的人说大神咒而永护之也就是说，日光菩萨呢，说这个大神咒就是永护受持大悲心陀罗尼咒的人那么他在说这个咒来永护永护持大悲咒的人。那么这个咒我们看这里看就比较明显了就是三宝佛法僧诵这个咒能灭一切罪这个咒的一个功德它的作用就是能灭罪这说明这个咒可以灭一切罪亦能辟除辟魔即除天灾这个辟就是避开了可以不遭魔障我们修行人在修行过程当中一定会有魔障那么这个魔障是多方面的
多方面。如果这个魔来障碍，我们没有办法去突破这个魔的障碍，那真的就是会在修行的这个道路上啊，可能就会退转了。因此啊，这个剃魔是我们修行啊也很重要的。那么这个魔啊，在八大人劫经讲有四魔，那么这个四魔啊，有这个天魔、死魔、烦恼魔、五阴魔，这个四魔。这个天魔啊，是外在的、外面的魔。外面啊，五欲六尘、名闻利养这些诱惑，就通通是魔。所以这个魔啊，我们也不能只有看作大概是青面獠牙那长得很可怕、很凶的那个魔王。那么那个魔王其实并不很可怕因为你一看到就知道他是魔了你会躲害他了。那最可怕的魔我们却很喜欢它那个魔才真正叫可怕长得很丑陋的魔你会避开它了你不会去亲近它了那长得很可爱的魔那你会喜欢它。那你一喜欢他，那就遭魔障了，那个才真正的恐怖那么这个魔在哪里呢？就在我们生活当中这个五欲六尘名闻利养这些，我们六根接触六尘让我们起心动念，诱惑我们起心动念甚至造恶业的。这些通通是魔都属于天魔天魔是外面的。那么一般狭义的讲就是天魔是这个欲界第六层天那个魔王波旬这个是比较狭义的讲。那广义的讲实在讲魔太多，特别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个魔上面一个麻麻布的麻，下面一个鬼据说这个字是梁武帝那个时候梁武帝创的原来魔是折磨那个魔上面一个麻，下面一个石头的石，就是折磨就是来折磨你。那梁武帝听到折磨太恐怖了一个人受到折磨那实在太可怕了比遇到鬼还可怕所以梁武帝就把他石头改成鬼相传这个是梁武帝那个时候造的字意思就是说我们人受到折磨比遇到鬼还恐怖还可怕。那么我们现在想一想那真的是这样

照顾呀，你会害怕，你会避开啊，但是啊，这个折磨啊，我们常常在受折磨，自己却不知道啊，而且还心甘情愿的受折磨啊，那是真的。知道了这个事实真相啊，那真是比遇到鬼还恐怖啊！那么天魔就是讲外在啊，能够干扰我们身心，障碍我们身心，迷惑、诱惑我们身心的这些外在的啊，所以称为天魔。那么烦恼魔就是我们内心的烦恼，贪嗔痴慢疑二见。啊，这个在唯识里面讲啊，六大烦恼常相随。啊，这个六大烦恼啊，展开108烦恼。啊，108烦恼展开84000烦恼。八万四千再展开啊，那就无量无边了。啊，那么这个都叫魔。烦恼魔啊，一般我们都把这个烦恼啊，把它归纳在贪嗔痴三毒啊，三毒烦恼，这个是一切烦恼的一个根源啊，贪嗔痴啊，这个烦恼魔是我们内心的。啊，内心的，我们内心没有烦恼，啊，外面那些天魔的诱惑，诱惑不了。那么实际上啊，我们内心有烦恼，啊，才会受到外面啊天魔的诱惑干扰。如果我们内心没有烦恼，啊，外面的天魔诱惑不了，干扰不了，也影响不了啊！所以外面的诱惑呢，就是我们内心的烦恼，跟外面的内心的烦恼魔跟外面的天魔啊，里外啊结合，那我们就要遭到折磨了啊！所以。我们学佛修行啊，主要就是烦恼无尽誓愿断，断烦恼啊，我们内心烦恼没有了，内心的烦恼魔没有了，外面的天魔也不起作用了啊，没有人跟他配合了嘛。啊，那么再来死魔啊，这个死魔就是死是一个很大的折磨啊。我们人生呢、啊，有生必有死，生离死别啊。这个死的折磨，对修行人来讲啊，就是一个耽误、耽搁的啊。这生呢、啊，还没有修成就，寿命到了。寿命到了，那要等来生来世，啊，再投胎到人道来，啊，遇到佛法，那继续修，啊，如果这一生我们修得不好，来生得不到人生，堕到三恶道，三恶道了一堕。这个时间就很长了。那什么时候再到人道来啊？啊，那这个时间呢、啊，是非常的长了。那这个当中啊，耽搁的时间就太长了。啊，纵然来生再来得人道，那也要耽搁几十年了。啊，纵然啊，死的马上。

上就又到人道来投胎，最少要当个一二十年。啊，那这个当中啊，又有隔音之谜，过去生修的，你经过一番的

所以这个死魔啊，对我们修行人来讲，的确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啊，生生世世修行啊，都在修，啊，但是啊，到今天还没有成就，啊，这个死魔啊，也是一个主要的因素。寿命太短，就时间不够了，断断续续的，啊，所以佛才劝我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往生到极乐世界啊，莲花化身，没有生老病死啊，这个死的折磨啊，这个问题在西方极乐世界就不存在了。西方极乐世界，人人无量寿啊！你要修哪个法门都能成就，因为时间足够啊。一般说成佛要三大阿僧祇劫，三大阿僧祇劫在无量寿算起来，那个时间就不长了。何况啊，根器力的啊，还不用那么长的时间。啊，所以往生极乐世界啊，那么这个死魔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啊，如果在我们这个世界修行啊，那你要证得阿罗汉，那就了生死了，就没有死魔了，了生死出三界了，还没有证阿罗汉，还是避免不了死魔的这个影响。那么五蕴魔就是这个身构成身心世界的物质精神的一个根源啊，《心经》讲五蕴，那因跟蕴就是覆盖的意思啊，所有身心。一切苦厄都是从五蕴所产生的，啊，你的烦恼啦、天魔啦、死魔啦，这些通通是五蕴所现的，啊，所以《心经》讲啊，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那么我们如果没有修到照见五蕴皆空，那我们这些苦、这些灾厄还是要受。那如果我们待业往生极乐世界，那见到阿弥陀佛，那五蕴也空了。啊，虽然我们自己还没有修到那个程度，但是蒙阿弥陀佛威神加持，啊，我们也五蕴都空了，那就度一切苦厄了啊，所有的苦厄都消失了。好，所以持这个咒的确有这个功能，能够辟魔，这个四种魔都能够辟除。啊，这个避有避开，有避除的意思啊，即除天灾啊，这个就天灾人祸了啊。这个天灾啊，这个水灾、火灾、风灾、地震啊，旱灾。啊，瘟疫、传染病，啊，这些呀、啊，还有现在这个，听说这个非洲有蝗虫过境啊，从非洲跑到这个中东了啊，几十亿只的蝗虫啊，一过那些种植的这些农作物啊，都被吃光光了，啊，这个蝗虫啊，繁殖也很快。

啊，人类啊就缺少粮食了。啊，现在武汉肺炎的传染病，那么这一类的都属于天灾。啊，那么这个天灾啊，当然也包括人祸。我们一般讲天灾人祸，啊，人为制造出来的灾祸，啊，像刀兵劫啦、战争啦等等的。那实际上啊，天灾还是人造的，啊，人心不善，感应啊这个天然灾害。啊，那个也不是无缘无故啊，灾害自己跑出来的，啊，所以《太上感应篇》第一句讲啊，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那么从这一句，我们就可以知道，福报灾祸，人自己找来的，怎么找的呢？造恶业，你就招感灾难，修善业你就招感福报。啊，那修善造恶都是人啊，人自己自作自受。啊，因此我们持咒也要知道啊，这个断恶修善。这样来持咒啊，才能有感应。啊，如果我们拼命造恶业，那念这个咒啊，就没有感应了。啊，因为这个心呐、啊，跟活菩萨的心不相应。啊，这一点呢、啊，我们也必定要明了。啊，那么我们过去有造的罪业，佛允许我们忏悔。造再重的罪业，佛大慈大悲都允许忏悔啊；造五逆十恶啊，都允许忏悔啊。只要你能发愿改过忏悔啊，佛都允许啊，也会加持，会帮助。那么这个咒，若诵一遍，礼佛一拜。啊，就是诵一遍，拜一拜佛，这样啊，日别三十，啊，这个古印度三十就现在十二个小时了，日别三十就是上午六点到下午六点，啊，这个十二个小时啊，啊，这个诵咒礼佛，啊，那诵一遍拜一拜，诵一遍拜一拜。啊，念十二个小时。那这里啊，没有讲拜几天啊，就是一天啊，一日就是一天，分三十啊，就是这个三十啊，来诵咒礼佛。啊，这里只讲这个时间的啊，三十就。十二个小时，那十二个小时啊，一个时就是四个小时啊，那你要拜几拜诵几遍啊，自己可以定啊。比如说你这个一个上午你要诵一百零八遍，拜一百零八拜。到了中午啊，也诵一百零八遍，一百零八拜。那到下午啊，也诵一百零八遍，拜一百零八拜。那当然，你要诵更多也可以。啊，就是这个诵咒礼佛啊，这里没有讲啊它的数字，只有给我们讲。这个时段啊，一个时段三十。那么这个三十

啊，如果涵盖月三十啊，那就这个啊，包括晚上二十四小时啊，但是这边特别讲日别三十日啊，因为这个是日光菩萨，日光出来就是白天了啊，是白天呐、啊，来诵这个咒，拜这个佛。那么礼拜哪一尊佛啊？这里也没有指定说哪一尊佛，你要拜释迦牟尼佛、拜阿弥陀佛、拜药师佛都可以啊。这样啊，诵咒念佛、诵咒礼佛啊，未来之事啊，所受深处，当得一一相貌端正，可喜。啊，会得到相好庄严的果报。啊，那个就是我们来生来世了 啊，就会得到这个相貌端正，大家看到啊都很欢喜啊这样的果报。啊，这个相好也是福报。啊，以上啊，那么这一段啊就是日光菩萨。说了这个大神咒来拥护受持大悲咒的人啊，这个受持大悲咒啊，他在加持这个咒，那就更殊胜了。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月光菩萨亦复为诸行人说陀罗尼咒而拥护之啊，身低地图书藏阿若密地。乌都藏、僧伽藏、波那帝、耶弥若藏、乌都藏、屈罗帝藏、奇摩藏、娑婆诃。啊，诵此咒五遍，其五色现作咒所，痛处系此咒。乃是过去四时恒河沙诸佛所说，我今亦说，为诸行人作拥护故，除一切障难故，除一切恶病痛故，成就一切诸善法故，远离一切诸不畏故。这个日光菩萨呢，说了这个大神咒啊，接着呢，月光菩萨呢也给这个受持大悲咒的修行人啊说陀罗尼咒啊，陀罗尼是印度话，翻成中文是总持，总一切法，持一切意啊，来拥护啊，这个咒啊诵五遍。啊，那么取这个五种颜色的线啊，做这个咒锁，好像绳索一样啊，取这个五色线。那么这个都是密宗密教的修法啊，修法形式，做这个咒锁痛处系啊，因为这个咒啊，主要啊除障碍。除病痛的啊，恶病痛，那个恶病痛就是那个不好的病啊，那不好的病啊，那很痛啊，很痛苦啊，恶病、重病、传染病啊，那这个很痛啊，所以取这个五色线做咒锁啊，把它。系在那个痛的地方啊，那么就能除一切障碍，除一切恶病痛啊，成就一切诸善法故啊，能帮助我们啊成就一切善法。所以持这个咒啊，我们自己持咒，或者是要帮助别人啊，远离病苦。那么必须断恶修善，
远离名闻利养。所以印光祖师在文钞也给这个居士开示。就是说持大悲咒跟人家结缘啊，帮助人家除掉这个身体的病。有的人他持大悲咒很灵，有的人持大悲咒不灵。那这个灵跟不灵啊，本经前面也讲啊，这个两方面啊，一个是不自成，一个是不善。如果造恶业啦，求名利啊，或者这个念这个咒啊，念到灵验了，那的确啊，能够给人家治病。那给人家治病啊，那就很多人会介绍啦，人家来恭敬供养啊，这个时候啊，名利心起来了，那再念就不灵了。这个印光祖师开示，你那个名利心起来啊，那这个就产生障碍了。那这个心就不善了。所以前面讲啊，唯除不自成即不善。持这个咒就没有感应。如果自成来持咒，这个断恶修善必定有感应。那么这个咒这里也是同样一个道理。所以这里讲啊，成就一切诸善法故，所以活菩萨呢，总是成就众生一切诸善法，不会去帮助众生成就一切恶法啊。那个要度众生呐，要帮助众生呐，帮助众生如果成就一切恶法，那不是害众生的吗？所以这里讲成就一切诸善法。你发善心善念，那么菩萨都会帮助会加持你得到成就。那不能许那个恶愿那个就没有感应了。远离一切诸部位故。那么这个夜光菩萨呢，也是跟观音菩萨一样，帮助去众生啊，远离恐怖畏惧。像这次这个武汉肺炎的传染病这个大家都很恐慌都非常恐慌比发生战争还恐怖比那个恐怖攻击还恐怖。这个世界卫生组织一宣布提升到国际的这种紧急的警告全球大家都感到很恐慌了那么一个地方发生的疫情越严重，大家就随着会越恐慌。所以发生瘟疫，那么很多国家也希望能帮助发生的地方能早日把这个瘟疫传染病能够早日控制下来。为什么呢？那边如果一直没有办法控制下来，那这个传染它的面可能又会遍及到其他地方。特别现在交通这么方便人来来往往在这个传染病一个人得到传染病一上飞机，那到处传传了别人又再传给别人，那这个就很难控制了。

啊，所以大家会不会恐慌呢？当然啊，人之常情嘛，一定会恐慌的。啊，虽然这个传染病还没有到那个地方，但是心理上啊也是很害怕的，怕传染到那个地方。啊，所以今天的报纸啊也报了，韩国又暴增好几十例，这个受到传染的，所以呢，韩国、日本、新加坡都列为二级的警示区了。啊，那我们台湾现在呢，当然也是战战兢兢的啊，反正要入境的旅客啊，量体温啦，要写这个健康报告啦。那现在呢，大家强买口罩了，一罩难求啊。那为什么呢？恐慌嘛。啊，这里讲了恐怖畏惧啊，怕自己也被传染，又再传染给别人，那真是比恐怖攻击还可怕。啊，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大陆啊，看到这个网络新闻啊，有很多这个医护人员啊被派到武汉第一线去，啊，我们也很佩服，啊，但是我们也可以理解啊，他们也很无奈。啊，昨天我看到那个网络新闻的报啊，新疆有一批护士啊要去，都剃光头，啊，然后啊。有的都掉眼泪了，啊，就是说去到第一线啊，能不能回来不知道了。那我们看到那个啊，的确非常，心里非常非常难过。啊，所以我们明天这个双十一啊，37年法会啊，就是回向给这些医护人员啊，请佛力加持啊，他们。不要受感染，啊，这个得病的人啊，早日康复，啊，罹难的亡灵啊，蒙佛接引往生西方。那请我们网络的同修，大家同共发心啊，特别大陆的同修，现在你们在家里啊，有很多地方封城了，不能出来，刚好可以在家里啊。跟着网络来共修护国息灾37年法会啊，这个护国息灾啊，早在12年前，我们净老和尚啊，向庐江实际禅师满城老上提出建议，请他起建了107系念37念护国息灾大。啊，所以08年，啊，08年也是鼠年，今年2020年也是鼠年，刚好12年。啊，08年发生汶川大地震，死了20几万人。那今年这个比地震还麻烦，那波及到啊。很多省份，很多城市，啊，那这个的确恐怖畏惧。那么在这个时候，佛在经典啊一再给我们讲要念观音菩萨了，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这印光大师啊在世啊常常劝人啊，念佛之外兼念观音菩萨，啊，那么。大家呢，赤诚念观音菩萨，啊，也要劝这个这些医护人员啊，大家要念观音菩萨，啊，要求活菩萨加持的，啊，不能啊不信啊，应该啊都要信佛讲的，啊，《无量寿经》讲啊都有。极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啊，所以普遍啊，劝全球的人啊，
都能够持念观音菩萨，就可以啊转为为安，远离恐怖。这个要请大家同共发心啊，多多去宣导啊，特别大陆的同修啊，你们有认识的这个医护人员啊，希望能够把这个信息啊传达给他们啊，请这些医生护士啊，第一线的人员，包括病人啊，都要持念啊南无观世音菩萨啊，求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远离恐怖畏惧啊，大家功德无量。那我们同修自己要念啊，回向给这个世界上啊苦难的众生啊，这是印光祖师在世的时候啊，普遍的劝导大家啊，念佛人啊要坚持诵观音菩萨圣号啊。所以印祖在文钞里面也讲啊，如果你一天念佛的电课是一万声，那另外呢加五千声的观音圣号，回向给这个世界苦难的众生。啊，如果你念一千声，啊，那就再加持500声的观音圣号。如果你一天念100声佛号，啊，你再加持50声观音圣号，回向给世界苦难众生。啊，就是按照你的电课这个比例，啊，就是你覆盖了啊，诵观音菩萨。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啊，08年提倡这个护国许财啊，我们净老和尚啊，老人家大慈大悲，真的是救苦救难的。啊，从上个世纪啊，世纪末啊，这个1999年呐、啊。之前啊，97年、98年就一直在讲席当中提出啊警告了啊。99年是世界末日的啊，法国啊诺斯丹马斯的预言啊，所以99年那一年呢、啊，我们台湾发生921大地震啊，所以。这个20几年来啊，我们净老和尚可以说不断的提醒大家。那在讲席当中，常常提到这个世界啊，灾难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啊，提醒大家要努力断恶修善。念佛回向啊，所以08年啊起建这个百期系列呢、啊，就是看到这个世界灾难太大了啊。如果再不起建这个这么长时间的法会啊，这个灾难更不可想象、不可收拾啊。印光祖师讲啊，护国息灾根本方法。在于念佛，如果尽人能念佛，那灾难就没有了。尽人就地球上的人，大家通通断恶修善、吃素念佛，那这个灾难不会有了。如果有少数人念佛，也能减轻灾难，会减轻受灾难的时间会缩短。那现在呢？当然我们只能做到少数人念佛了。多数人他还是不相信。他只相信科学。那么我们相信的人啊，我们相信的同修啊，就从我们自己做起。自己啊真正有修行，自然能够感化别人。好，我们再翻到64页。
啊，从第一行看起。佛告阿难，汝当身心清净，受持此陀罗尼，广宣流布于阎浮提，莫令断绝。到这里是一段，这一段是开始就是流通分了。前面正中分说这个咒，大悲咒、流光菩萨的咒、夜光菩萨的咒，还有这个四十条的这个求愿的。佛说完这些咒佛告诉阿难尊者，汝当身心清净，受持此陀罗尼。那么这一句经文是一个关键性的经文，这是流通分的开始。佛是讲完了这个经讲完了这一段以下都属于流通分了。流通分这个经有三分，序分、正中分、流通分正中分讲完了，接着就是要流通了。那么佛告诉阿难汝当身心清净，来受持此陀罗尼。受是接受，持是保持。那么用什么心来受持，就是要身心清净。这个身心就是清净心，就是以清净心来受持。在观经讲这个身心自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他讲菩提心讲这个 三种。那么讲了三种那心只有一个哪有三个心呢就是他的体相用。这个身心清净，我们大家都觉得心很清净那心为什么不清净呢？因为有污染。那污染怎么办呢？要把它洗干净这个《无量寿经》讲洗濯垢污，显明清白衣服脏了，要把它洗干净。脏了把它洗一洗，就恢复清净了所以这个身心清净来受持这个陀罗尼。那么这个身心清净我们具体的来讲，我们受持这个陀罗尼心不能为名闻利养，五欲六尘那么要避免这样的心如果持这个咒那这个希望得到菩萨加持那有的人念咒这个印光祖师开始有的人念咒他刚开始念很灵，他后来念为什么就不灵了呢？因为刚开始念他没有求名闻利养那些心这自诚心清净心在念的所以那时候纯粹要是帮助别人那个心没有求自身名利之心，所以他念了就跟菩萨就感应就灵了。后来练了灵之后人家很多人介绍来恭敬供养名利心起来了，再练就不灵了。

反正印主给我们讲啊，所以这个身心清净啊，要能保持啊，受持啊，接受要长久保持下去啊，那这个跟菩萨这个感应啊，就不会断线了 啊。如果我们不能保持啊，那会断线的。所以这个一句经文是关键性的一个经文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常常讲，他的老师啊，以前的国大代表啊，他们在南京中学读书啊，南京一中的校长周邦道老居士的夫人周阳慧清女士啊，他曾经地藏菩萨化身啊，去他家给他化缘啊。那么后来到台湾来学佛了，他持大悲咒跟人家结缘啊。他持这个大悲咒啊，很有感应啊，因为他的心啊善良，没有私心。啊，在逃亡的时候啊，一些学生都跟着老师跑啊。所以我们老和尚讲啊，那时候他们好像从这个南京啊，走路走到贵州去啊，那走好几个省啊，有一些东西啊，他都先分给学生啊，自己儿子啊是最后才有的。啊，这个不容易啊！一般人有私心啊，自己的儿女先啊，那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他没有私心啊，照顾学生啊，比照顾自己儿女还要紧啊。因此啊，他这种善心、平等心、清净心，所以他持咒，他的效果就很好。啊，那如果我们的偏心，啊，这个烦恼心、嫉妒心，啊，这个心不清净来持这个咒，当然没感应啊。啊，关键呐，灵不灵在我们的心。啊，菩萨大慈大悲，我们也要发慈悲心啊，那跟菩萨的心才相应啊，这样才会有感应。好，所以广宣留步于圆菩提，莫令断绝。广宣就广泛普遍去宣传留步。啊，在圆菩提啊，在我们地球上啊，各地方啊，都去流通这个大悲咒啊，还有这部经啊，不要让它断绝了，不让它断绝。那么莫令断绝啊，讲这个经也是要常常讲。啊，要常常提醒啊，或者呢啊，很多地方都可以讲啊，这个地方讲完再到其他地方讲。那现在呢方便了啊，现在呢这个网络啊一传播，那这个全世界啊，只要能上网的地方啊，在高山在海边通通能收得到。现在透过这个现代的科学工具啊，来做这个广宣流布啊，是很方便。那么这个广宣流布啊，最重要还是自己要能够

依教修行。啊，这个是广宣留步啊，最重要的。啊，自己做到有效果了，修到有成果了，啊，那么我们在劝人呢，那就不一样了。再看下面经文。此陀罗尼能大利益三界众生，一切患苦迎生子，以此陀罗尼自知，无有不菜子。啊，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啊，指这个陀罗尼啊，这个大悲咒能够大利益三界众生啊，这个不是小利益。是大利益啊，在三界六道生死轮回的众生啊，一切患苦迎生者，我们读普门品啊，一切众生啊，很多苦恼来逼迫我们的身心啊，只要我们还在六道里面一天，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众生。都是在受这个苦恼在逼迫。啊、所以妙法莲华经讲三界通苦啊。你只要没有出三界就是一个字苦没有快乐、啊。我们现在呢也好像、啊、有时候我蛮快乐的啊。那佛给我们讲啊我们快乐啊那个叫坏苦。你那个快乐不能永远保持，那个乐过去，那苦就跟着来了。啊，所以那个乐也不是真的乐。那真的乐呢，就超越三界。啊，最起码证阿罗汉。啊，得到小乐了。啊，那菩萨呢，又得到大乐了。啊，成佛就究竟快乐了。那么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叫极乐啊，那么所有的苦都没有啊，它就叫极乐。那我们娑婆世界呢，那反过来叫极苦，娑婆是极苦的意思啊。啊，娑婆换成中文啊，叫堪忍。那这么苦的世界，怎么众生都不想求解脱呢？堪你忍受这些苦呢？啊，所以叫做堪忍啊。所以你看我们世间人啊，你说啊，我们来修行啊，了生死存三界，哎呀，不重要啊。啊，什么重要呢？赚钱重要啊。啊，所以。很少人、啊、想到要解脱的，那只有少数啊觉悟的人，他说、啊、这个太苦了，你得到世间的荣华富贵还是苦啊，啊他真觉悟了，知道人生之苦，这个人就觉悟了，人在苦中不知苦，就是还迷惑颠倒，还是不觉悟。啊，知苦即是善生死啊，知道这个人生苦啊，要求解脱啊，这个善根就生起来了。啊，所以患苦迎生啊，以此陀罗尼来自知来对治，无有不菜子啊，没有治不好的病，生死的病都能治了，那世间这些病哪有治不了的？此大神咒咒干枯树，尚得生枝科花果，何况有情有事众生，身有病患，自知不菜者，必无是处。啊，那么这个大神咒啊，大悲心陀罗尼神咒，啊，那个干掉枯死掉的树，啊，那个咒加持啊，它。还可以得到生出枝叶花果，
这个。

植物都能够这样啊，何况有情有事众生啊，身有病患哪有治不好的啊？必无是处啊！但是啊，我们一定要啊，深入这个经文啊，什么心来持这个咒？啊，不能有疑惑，要以至诚心，要以善心啊，不能以不善心、不至诚，那就没有感应啊。这是关键的，我们心态。好，我们再看啊，最后这一段经文：善男子，此陀罗尼威神之力，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叹莫能尽。若不过去久远以来广种善根，乃至明智不可得闻，何况得见？汝等大众天人龙神闻我赞叹，皆因随喜。那么这一段佛赞叹善男子啊，那么这个善男子啊，是也包括善女人了啊。这个是省略的经文啊，一般我们经典的话，善男子、善女人啊，这里是省略的，也包括善女人啊。这个在家、出家、四众弟子啊，那佛告诉大家了：此陀罗尼威神之力，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啊！讲了两句，不可思议。啊，那这个重复再讲一句啊，就特别再强调了，不可思议啊！啊，叹莫能尽，你赞叹也赞叹不尽的。啊，这个是陀罗尼啊，威神之力啊。啊，那这个是有关啊，密宗修学这个威神之力的确也是不可思议。啊，如果我们能够深信，那佛菩萨圆满的功德啊，马上就变成我们凡夫的功德了。啊，把佛菩萨修行的成果，就转到我们凡夫身上来。啊，这个密宗啊，讲三密加持，即生成佛，它的原理就是依这个陀罗尼三密相应，的确是不可思议，不可思议。那么这个主要的，像黄念老讲啊，这个是见的问题，个人他见解的问题。啊，你真深信不疑了，啊，的确啊。佛菩萨果地圆满的功德，我们即刻可以得到。啊，如果这个见不圆满，他这个信心不足，那就要这个慢慢修了慢慢修。这个讲慢慢修啊。一般人比较能理解，比较能接受。一下讲这个，大家不敢相信但是的确是这样如果你深信不疑那这个佛的果报马上转成我们的所以成佛要多久呢？一念之间也就可以成就了，这个大圣经讲的很多关键在我们众生我们能不能接受，信不信，能不能接受？你看我们念弥陀经佛不是讲吗？难信之法，他信难这个行不难

关键我们有怀疑呀、啊，所以佛法呢，实在讲并不难，一念都可以成佛，哪有什么难？但是难在哪里呢？难在无信啊！啊，所以《弥陀经》啊，讲了两个难信、啊，是真难信。因此，佛出现在世间，才要49年讲经说法。讲经说法干什么？把这个理论、方法、境界给我们讲清楚、说明白。讲清楚、说明白啊，帮助我们断疑生信。我们疑惑断除了，信心就升起来了。啊，所以这个功德叹莫能尽。若不过去久远以来啊，广种善根，乃至明智不可得闻，何况得见？啊，就是我们若不是过去久远劫以来啊，在一切诸佛那里广种善根。啊，这个听我们都听不到，啊，何况能够见到？啊，所以我们这一生能遇到佛法，都是过去无量劫来啊，在诸佛那里种了深厚的善根、啊、所以我们也不要小看自己啊，好像自己哎呀，现在是凡夫吧、啊，是凡夫没有错。但是我们毕竟啊，在佛门里面啊，是已经广种善根的凡夫啊，跟没有善根的凡夫那是不一样。没有善根的凡夫，他不信，他也不会来接触啊，甚至你给他讲啊，他还给你诽谤排斥啊，那没善根啊。我们已经是广种善根了啊，所以今天我们能听这部经，也是大家呢过去生中啊都有广种善根啊，所以才能得闻得见。汝等大众天人龙神闻我赞叹，皆应随喜啊！啊，所以这个佛交代啊，大众从天人天道的天人。啊，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啊，人，我们人道，龙，啊，以及神，啊，这个鬼神，啊，那闻我赞叹啊，如果听闻我，这个我是指释迦牟尼佛啊，赞叹，啊，这个大悲咒的功德。如果听闻、见闻，都应该要随喜啊！我们要随喜赞叹啊，不能毁谤啊！所以下面讲啊，若有谤此咒者，即为谤彼99亿恒河沙诸佛啊！那如果我听到这个咒啊，有毁谤的，那现在呢？造这个毁谤的罪业也大有人在啊！啊，自己不信也就算了，你就不要毁谤，他还要毁谤，那造罪业了，造深重的罪业。那毁谤这个咒呢？毁谤这个大悲咒，那就是毁谤啊！99亿恒河沙诸佛，毁谤那么多。啊，我们想一想啊，那这个罪过有多重？若以此陀罗尼生于不信子，当知其人永失大利，百千万劫常轮恶趣，无有出其常不见佛，不闻法，不睹僧。那么这一段佛啊，那再给我们说明了啊，若假若啊，对于这个陀罗尼咒生疑惑不信者啊，就是不相信啊，他。

怀疑，不相信。啊，这个怀疑啊，也是根本的烦恼。贪嗔痴慢疑，特别啊，对圣教的怀疑，对圣教怀疑啊，就是给自己产生严重的障碍。啊，生疑不信者，那有疑他就不信了，或者半信半疑了。当知其人，永失大矣。应当知道啊，那这个人啊，他永远失去最大的利益了。那不但啊，永失大利啊，那百千万劫长轮二去，无有出期啊。啊，那么这个是指这个毁谤啊，不信他还毁谤。那当然啊，要堕恶趣了。出来啊，遥遥无期啊。那么在恶趣里面啊，常不见佛，不闻法，不睹僧，看不到三宝。啊，那这个业障就很重了啊，所以不可以毁谤。啊，这是佛特别慈悲啊，在这里提醒啊。我们再看最后一段经文：一切众会菩萨摩诃萨，金刚密集梵世四天龙鬼神，闻佛如来赞叹此陀罗尼，皆悉欢喜奉教修行。啊，这一段是。讲啊，以会大众啊，一切众会菩萨摩诃萨啊，金刚密集啊，随护法啊，及梵天啊，色界天啊，这个四就是第四天啊，异界第二层天啊，四王天啊，这个龙鬼神啊，也就是说六道啊，天龙八部。这些菩萨摩诃萨啊，金刚护法啊，这个一切大众啊，闻佛如来赞叹此陀罗尼，皆悉欢喜奉教修行。那么听闻释迦牟尼佛啊，释迦如来赞叹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大家都生无量的欢喜。啊，最重要啊，就是后面这四个字：奉教修行。啊，依教奉行的、啊，啊，这个是最重要。啊，如果听完了、啊，生欢喜心了、啊，没有奉教修行，那也得不到这个经上讲的功德利益。啊，所以这个重要啊，要奉教修行。千手千脸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啊，我们第二遍啊跟大家啊学习到这里了啊。那么这个经啊，我们开讲以来啊，也有两三年了啊。那这个当中啊，中断的时间太长。那这次啊，从去年。年底回来啊，这个有一两个月的时间啊，这个没有出国，所以我们这次啊，就能讲圆满了。这个经啊，在我们观音佛学会啊，也是列为啊一个我们长期的啊来。大家来学习啊，因为开讲这个经啊，也是观音佛学会这个因缘来发起的啊。因为观音佛学会啊，顾名思义啊，就是学习观音菩萨经典的一个学会。那么当初啊，为什么选这一部经啊？这一部经。

大悲咒的人很多啊，但是我去查这个，自古以来啊，对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的注解好像很少，在网络上啊也查不到啊古大德的一些著述啊，所以这个经啊

我们就发起在观音佛学会提倡大家来学习，是这个因缘。那么下个星期五下一次这个我还没有出国这段时间呢，可能会比较长的时间没有出国，因为这个4月份香港的法会也取消了原来要去澳洲的这个，他们那边也在担心那实际上我们台湾还不是疫区他们也担心怕我们去那我们还是要慈悲心不要让人家害怕不要去就好了，那去那边还是讲经但这个我们在这里讲也可以这个现在我们透过这网络澳洲的同修也可以看只不过时差2个小时那么下个星期五就是来，就是我们预定跟大家来学习这个《金刚经》讲义捷要就我们净老和尚早年他在美国做捷录的，在美国，在新加坡好像分2、3个地方讲完那这个是取材于这个江惠龙老居士的《金刚经》讲义，《金刚般若》。那么，《金刚般若》跟我们《大悲心陀罗尼经》那非常重要，密切的关系。大家都知道我们常常念心经，其实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就是心经讲的啦。心经讲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后面又讲这个般若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你看一部心经佛讲这个般若经讲了22年49年讲经说法，般若占了22年，几乎接近一半。可见得般若是佛法的中心核心所以现在翻译出来的中文经典《般若部》有600卷，十几本，一本都这么厚。我前一阵子到台中慈光图书馆那个许馆长送我一套，他们论成书籍印的，600卷，那分量很大。那么600卷《大般若经》，它的纲要是《金刚般若》，《金刚般若》是600卷的纲要。那《心经》又是般若经当中的核心。最短的260个字所以现今你看观自在菩萨就是观音菩萨了所以这个般若经跟我们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密切的关系我们从心经就可以理解到了你看心经不是讲嘛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是大神咒、大明咒、无上咒、无等等咒吗？还没有比这个咒更上的啦。那我们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它也是以般若为主为体所以我们来学习这个金刚般若那特别我们净老和尚揭露出来都是重点精华那我们学习这个般若来帮助我们深入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也深入所有的经典大小乘经典乃至世间的经典都能通达因为金刚般若就是能
破

除一切，它不会被一切所破除。啊，比喻啊，金刚啊，它的锋利。啊，所以我们来学习啊，才能深入啊这个观音经啊。那更核心的就是心经。那我们学的金刚般若啊，你再来学心经啊，那就会又不一样了啊。啊，这个金刚般若，般若经通了，啊，对所有的经啊都能贯通了，贯通一切经啊，一切佛法不离般若。菩萨六度啊，前面五度如果没有波度啊，没有般若啊，那不叫度啊。有了般若才叫度啊，般若为导啊，这个五度啊，它是由般若来引导的，才能到彼岸。好，那么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第二遍圆满。下次我们再安排时间啊，我们来再来学习啊。等到我们对般若经啊有个认识，再来学这个经啊，我们的对这个经义啊会看得啊更深入。好，我们现在来念头回向，祝大家福慧增长，六时吉祥，阿弥陀佛。那么我们也把这个讲经啊说听的功德啊，说经听经的功德回向给这一次武汉肺炎啊罹难的众亡灵啊，以及啊我们前一阵子台湾黑鹰直升机失事的众亡灵啊，还有全世界啊这个遭遇到天灾人祸的一切众亡灵啊，我们把说听功德啊回向给他们。我们来念佛像。

0: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62页。我们上一次学习到如是可求之法有其千条，今初略说耳。就是一千条都是我们可以求的。这里大略说出40条就40只手40条给我们举出来，其他呢就是包括了这个有千条，这个大略说少耳说比较少部分的。我们今天就

接下来看62页第四行啊，这个第四行啊，就是从日光菩萨啊这一段看起。日光菩萨为受持大悲心陀罗尼者所大神咒而拥护之。南无佛陀屈那弥。南无达摩摩诃帝，南无僧伽多夜尼，底利布毕萨埵延那摩，诵此咒灭一切罪，亦能辟魔，即除天灾。若诵一遍，礼佛一拜，如是日别三时。诵咒礼佛，未来之事所受身处，当得一一相貌端正，可喜果报。这一段啊，是接着啊，上面啊说了40条可求之法啊，之后啊，紧接着啊，就是。六光菩萨啊，这个我们这个地球上啊有日月，那么日光我们讲太阳光啊，日光，日光菩萨。啊，有夜光菩萨，下面呢是夜光菩萨。啊，这个日光菩萨呢，为受持大悲心陀罗尼者，啊，就是为了啊，受持大悲心陀罗尼的人，啊，就是受持啊大悲心陀罗尼咒的人。啊，说大神咒而拥护之。啊，也就是说，日光菩萨呢，说这个大神咒，啊，就是拥护受持大悲心陀罗尼咒的人。啊，那么他在说这个咒啊，来拥护，啊，拥护持大悲咒的人。那么这个咒啊。我们看这里看呢，就比较明显了，啊，就是三宝啊，佛法僧啊，诵这个咒，能灭一切罪，啊，这个咒的一个功德啊，它的作用啊，就是能灭罪，这说明啊，这个咒。可以灭一切罪，亦能辟除啊，辟魔即除天灾啊。这个辟就是避开了啊，可以不遭魔障啊。我们修行人呐，在修行过程当中，一定会有魔障。那么这个魔障啊，是多方面的，多方面啊。如果这个魔来障碍啊，我们没有办法去突破这个魔的障碍，那真的就是会在修行的。这个道路上啊，可能就会退转了啊。因此啊，这个辟魔是我们修行啊啊也很重要的。
那么这个魔啊，

八大人觉经讲有四魔，啊，那么这个四魔啊，有这个天魔、死魔、啊烦恼魔、五阴魔，啊这个四魔，这个天魔啊是外在的，外面的魔。啊，外面呢、啊，五欲六尘、名闻利养这些诱惑，就通通是魔。啊，所以这个魔啊，啊，我们也不能只有看作啊，大概是青面獠牙啊，那长得很可怕、很凶的啊，那个魔王。啊，那么那个魔王啊，啊，其实啊。并不很可怕，啊，因为你一看到就知道他是魔了，啊，你会躲害他了，啊，那最可怕的魔啊，啊，我们却很喜欢他，啊，那个魔才真正叫可怕，啊，长得很丑陋的魔啊，你会避开他了。啊，你不会去亲近他了。啊，那长得很可爱的魔啊，那你会喜欢他。那你一喜欢他，那就遭魔障了。啊，那个才真正的恐怖啊。啊，那么这个魔在哪里呢？就在我们生活当中啊。啊，这个五欲六尘啊，名闻利养啊，这些。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啊，让我们起心动念，诱惑我们起心动念，啊，甚至造恶业的，这些通通是魔啊，啊，都属于天魔啊，天魔就是外面的。那么一般狭义的讲啊，就是天魔啊，指这个欲界第六层天呐，啊，那个魔王波旬。这个是比较狭义的讲，那广义的讲啊，实在讲，魔太多，特别在我们这个时代，啊，这个魔上面一个麻，啊，麻布的麻，下面一个鬼，啊，据说这个字是梁武帝那个时候梁武帝创的。啊，原来啊，魔啊，是折磨那个魔啊，上面一个麻，下面一个石头的石，就是折磨，啊，就是来折磨你。那梁武帝啊，听到啊，折磨啊，太恐怖了，啊，一个人受到折磨啊，那实在太可怕了，啊，比遇到鬼还可怕。啊，所以梁武帝就把他石头啊改成鬼，啊，相传啊，这个是梁武帝啊那个时候造的字，啊，意思就是说，我们人受到折磨啊，比遇到鬼还恐怖还可怕。那么我们现在想一想啊，那真的是这样啊，碰到鬼啊，你会害怕啊。你会避开啊，但是啊，这个折磨啊，我们常常在受折磨，自己却不知道，啊，而且还心甘情愿的受折磨，啊，那是真的，知道了这个事实真相啊，那真是。比遇到鬼还恐怖啊！那么天魔就是讲外在啊，能够干扰我们身心，障碍我们身心，迷惑、诱惑我们身心的这些外在的魔，所以称为天魔。

烦恼魔就是我们内心的烦恼，贪嗔痴慢疑二见。啊，这个在唯识里面讲，六大烦恼常相随。啊，这个六大烦恼啊，展开108烦恼。108烦恼展开84000烦恼，84000再展开啊，那就无量无边了。啊，那么这个都叫魔，烦恼魔。啊，一般我们都把这个烦恼啊，把它归纳在贪嗔痴三毒。啊，三毒烦恼。这个是一切烦恼的一个根源，贪嗔痴。这个烦恼魔是我们内心的，内心的。我们内心没有烦恼，外面那些天魔的诱惑也诱惑不了。那么实际上啊，我们内心有烦恼，才会受到外面啊天魔的诱惑干扰。如果我们内心没有烦恼，外面的天魔啊诱惑不了，干扰不了，也影响不了。啊，所以外面的诱惑呢，就是我们内心的烦恼跟外面的内心的烦恼魔跟外面的天魔里外啊结合，那我们就要遭到折磨了。啊，所以我们学佛修行啊，主要就是烦恼无尽誓愿断，断烦恼。啊，我们内心烦恼没有了，内心的烦恼魔没有了。外面的天魔也不起作用了，没有人跟他配合了嘛。啊，那么再来死魔啊，这个死魔就是死是一个很大的折磨啊。我们人生呢，有生必有死，生离死别啊，这个死的折磨，对修行人来讲啊，就是一个耽误、耽搁的啊，这生呢还没有修成就，寿命到了啊，寿命到了，那要等来生来世啊，再投胎到人道来啊，遇到佛法，那继续修啊。如果这生我们修得不好，来生得不到人生，堕到三恶道。三恶道了，一堕，这个时间就很长了。那什么时候再到人道来啊？啊，那这个时间呢，是非常的长了。那这个当中啊，耽搁的时间就太长了。啊，纵然来生再来得人道，那也要耽搁几十年了。啊，纵然啊死的马上就又到人道来投胎，最少也要耽搁一二十年。啊，那这个当中啊，又有隔音之谜，过去生修的，你经过一番的投胎，也都忘记了。遇到佛法呢，又是重新再来。所以这个死魔啊，对我们修行人来讲，的确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生生世世修行啊，都在修，但是啊，到今天还没有成就。这个死魔啊，也是一个主要的因素。
寿命太短，就时间不够了，断断续续的。所以佛才劝我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啊，莲花化身，没有生老病死啊。这个死的折磨啊，这个问题在西方极乐世界就不存在了。西方极乐世界人人无量寿啊，你要修哪个法门都能成就，因为时间足够。一般说成佛要三大阿僧祇劫，三大阿僧祇劫在无量寿算起来那个时间就不长了，何况啊根器立的还不用那么长的时间啊。所以往生极乐世界啊，那么这个死魔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啊。如果在我们这个世界修行啊，那你要证得阿罗汉，那就了生死了，就没有死魔了啊，了生死出三界了。还没有证阿罗汉，还是避免不了死魔的这个影响。那么为魔就是这个身构成身心世界的物质精神的一个根源啊，《心经》讲五蕴，那因跟蕴就是覆盖的意思啊。所有身心一切苦厄，都是从五蕴所产生的啊。你的烦恼啦、天魔啦、死魔啦，这些通通是五蕴所限的啊。所以心经讲啊，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那么我们如果没有修到照见五蕴皆空，那我们这些苦这些灾厄还是要受那如果我们待业往生极乐世界，那见到阿弥陀佛，那五蕴也空了啊。虽然我们自己还没有修到那个程度，但是蒙阿弥陀佛威神加持啊，我们也五蕴都空了，那就度一切苦厄了啊，所有的苦厄都消失了。好，所以持这个咒的确有这个功能，能够辟魔，这个四种魔都能够辟除。啊，这个辟有避开，有辟除的意思啊，即除天灾，啊，这个叫天灾人祸了。啊，这个天灾啊。这个水灾、火灾、风灾、地震啊、旱灾啊、瘟疫、传染病啊，这些啊，还有现在这个听说这个非洲有蝗虫过境啊，从非洲跑到这个中东了。几十亿只的蝗虫一过，那些种植的这些农作物啊都被吃光光了啊。这个蝗虫啊繁殖也很快，那人类啊就缺少粮食了啊。现在武汉肺炎的传染病，那么这一类的都属于天灾。那么这个天灾啊，当然也包括人祸啊。我们一般讲天灾人祸

人为制造出来的灾祸，啊，像刀兵劫啦、战争啦等等的。那实际上啊，天灾还是人造的，啊，人心不善，感应啊，这个天然灾害。啊，那个也不是无缘无故啊，灾害自己跑出来的，啊，所以《太上感应篇》一去讲啊，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那么从这一句我们就可以知道，福报灾祸人自己找来的，怎么找的呢？造恶业，你就招感灾难；修善业，你就招感福报。啊，那修善造恶，都是人啊，人自己自作自受。啊，因此我们持咒也要知道啊，这个断恶修善。这样来持咒啊，才能有感应。啊，如果我们拼命造恶业，那念这个咒啊，就没有感应了。啊，因为这个心呐，跟活菩萨的心不相应。啊，这一点呢，我们也必定要明了。啊，那么我们过去有造的罪业，佛允许我们忏悔。造再重的罪业，佛大慈大悲都允许忏悔啊；造五逆十恶啊，都允许忏悔啊。只要你能发愿改过忏悔啊，佛都允许啊，也会加持，会帮助。那么这个咒，若诵一遍，礼佛一拜。啊，就是诵一遍，拜一拜佛，这样啊，日别三时，啊，这个古印度三时就现在12个小时了，啊，日别三时就是上午6点到下午6点，啊，这个12个小时啊，啊，这个诵咒礼佛，啊，那诵一遍拜一拜，诵一遍拜一拜。啊，念12个小时，那这里啊没有讲拜几天啊，就是一天啊，一日就是一天，分三时啊，就是这个三时啊，来诵咒礼佛啊，这里只讲这个时间的啊，三时就。12个小时，那12个小时啊，一个时就是4个小时啊，那你要拜几拜诵几遍啊，自己可以定啊。比如说你这个一个上午你要诵108遍，拜108拜。到了中午啊，也诵108遍，108拜。那到下午啊，啊也诵108遍，拜108拜。当然你要诵更多也可以。啊，就是这个诵咒礼佛啊，这里没有讲啊它的数字，只有给我们讲。这个时段啊，一个时段三十。那么这个三十啊，如果涵盖月三十啊，那就这个啊，包括晚上24小时啊。但是这边特别讲日别三十日啊，因为这个是日光菩萨，日光出来就是白天了啊，是白天了。来诵这个咒，拜这个

那么你拜哪一尊佛啊？这里也没有指定说哪一尊佛，你要拜释迦牟尼佛、拜阿弥陀佛、拜药师佛都可以啊。这样啊，诵咒念佛，诵咒礼佛，未来之事啊，所受身处，当得一相貌端正，可喜。会得到相好庄严的果报，啊，那个就是我们来生来世了啊，就会得到这个相貌端正，大家看到啊都很欢喜啊这样的果报，啊，这个相好也是福报，啊，以上啊，那么这一段啊就是绿光菩萨。说了这个大神咒来拥护持受持大悲咒的人，啊，这个受持大悲咒啊，他在加持这个咒，那就更殊胜了。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月光菩萨亦复为诸行人说陀罗尼咒而拥护之，啊，身低地图书障阿若密地。乌兜匝，僧伽匝，波那帝，耶弥若匝，乌都匝，屈罗帝匝，奇摩匝，娑婆诃。啊，诵此咒五遍，其五摄现作咒所，痛处系此咒。乃是过去四时恒河沙诸佛所说，我今亦说，为诸行人作拥护故，除一切障难故，除一切恶病痛故，成就一切诸善法故，远离一切诸怖畏故。这个日光菩萨呢，说了这个。大神咒啊，接着呢，月光菩萨呢也给这个受持大悲咒的修行人啊说陀罗尼咒啊，陀罗尼是印度话，翻成中文是总持，总一切法，持一切意啊，来拥护啊，这个咒啊，诵五遍。啊，那么取这个五种颜色的线啊，做这个咒锁，好像绳索一样啊，取这个五色线。那么这个都是密宗密教的修法啊，修法形式做这个咒锁，痛处系啊，因为这个咒啊，主要啊，除障碍。除病痛的啊，恶病痛，那个恶病痛就是那个不好的病啊，那不好的病啊，那很痛啊，很痛苦啊，恶病、重病、传染病啊，那这个很痛啊，所以取这个五色线做咒所啊，把它。系在那个痛的地方啊，那么就能除一切障碍，除一切恶病痛啊，成就一切诸善法故啊，能帮助我们啊，成就一切善法。所以持这个咒啊，我们自己持咒，或者是要帮助别人啊，远离病苦。那么必须断恶修善，远离名闻利养啊！所以印光祖师在文钞也给啊这个居士开示啊，就是说持大悲咒跟人家结缘啊，帮助人家除掉这个身体的病。

那有的人他持大悲咒很灵啊，有的人持大悲咒不灵啊。那这个灵跟不灵啊，本经前面也讲啊，这个两方面啊，一个是不自成，一个是不善啊。如果造恶业啦，求名利啊，或者这个念这个咒啊，念到灵验了。那的确啊，能够给人家治病。那给人家治病啊，那就很多人会介绍啦，人家来恭敬供养啊，这个时候啊，名利心起来了，那再念就不灵了，这个印光祖师开示，你那个名利心起来啊，那这个就产生障碍了。那这个心就不善了，所以前面讲啊，唯除不自成即不善，持这个咒就没有感应，如果自成来持咒，这个断恶修善必定有感应，那么这个咒这里也是同样一个道理，所以这里讲啊。成就一切诸善法故，所以活菩萨呢，总是成就众生一切诸善法，不会去帮助众生成就一切恶法啊。那个要度众生呐、啊，要帮助众生呐、啊，帮助众生如果成就一切恶法，那不是害众生的吗？所以这里讲成就一切诸善法。你发善心善念，那么菩萨都会帮助、会加持，你得到成就。那不能许那个恶愿呐、那个就没有感应了。远离一切诸怖畏苦啊！那么这个月光菩萨呢，也是跟观音菩萨一样，帮助一切众生呢，远离恐怖畏惧。像这次这个武汉肺炎的传染病这个大家都很恐慌，都非常恐慌比发生战争还恐怖，比那个恐怖攻击还恐怖，这个。世界卫生组织一宣布，提升到国际的这种紧急的警告，全球啊，大家都感到很恐慌了，那么一个地方发生的疫情越严重，大家就随着会越恐慌。所以发生瘟疫，那么很多国家也希望能帮助发生的地方能早日把这个瘟疫传染病能够早日控制下来。为什么呢？那边如果一直没有办法控制下来，那这个传染啊，它的面啊，可能又会遍及到其他地方了。特别现在交通这么方便，人来来往往，在这个传染病一个人得到传染病一上飞机，那到处传，传了别人又再传给别人，那这个就很难控制了，所以大家。会不会恐慌呢？当然啊，人之常情嘛，一定会恐慌的。虽然这个传染病还没有到那个地方，但是心理上啊也是很害怕的，怕传染到那个地方。所以今天的报纸啊也报了，韩国又暴增好几

几十例这个受到传染的。所以呢，韩国、日本、新加坡都列为二级的警示区了。啊，那我们台湾现在呢，当然也是战战兢兢的啊，反正要入境的旅客啊，那量体温啦，要写这个健康报告啦。那现在呢，大家强买口罩啦，啊，一罩难求啊。那为什么呢？恐慌嘛。啊，这里讲了恐怖畏惧啊，怕自己也被传染，又再传染给别人啊，那真、就是。比恐怖攻击 还可怕。啊，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大陆啊，看到这个网络新闻啊，有很多这个医护人员啊被派到武汉第一线去。啊，我们也很佩服。啊，但是我们也可以理解啊，他们也很无奈。啊，昨天我看到那个网络新闻的报啊，新疆有一批护士啊要去，都剃光头，啊，然后啊，有的都掉眼泪了，啊，就是说去到第一线啊，能不能回来不知道了。那我们看到那个啊，的确非常，心里非常非常难过，啊，所以我们明天这个双溪啊。三十七年法会啊，就是回向给这些医护人员啊，求佛力加持啊，他们不要受感染啊，这个得病的人啊，早日康复啊，罹难的亡灵啊，蒙佛接引往生西方。那请我们网络的同修大家同共发心。特别大陆的同修，现在你们在家里啊，有很多地方封城啊，不能出来，刚好可以在家里啊，跟着网路来共修护国习斋三十七年法会。啊，这个护国习斋啊，早在十二年前，我们净道和尚啊，向庐江实际禅寺满城老上提出建议，请他起建了百七系列、三十系列护国习斋大法会。啊，所以零八年也是鼠年，今年二零年也是鼠年，刚好十二年。那零八年发生汶川大地震，死了二十几万人。那今年，这个比地震还麻烦。那波及到啊，很多省份、很多城市。啊，那这个的确恐怖畏惧。那么在这个时候，佛在经典啊一再给我们讲啊，要念观音菩萨了，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这印光大师啊，在世啊，常常劝人啊，念佛之外，兼念观音菩萨。啊，那么大家呢，自诚念观音菩萨。啊，也要劝这个这些医护人员啊，大家要念观音菩萨。啊，要求佛菩萨加持的。啊，不能啊，不信的。啊，应该啊都要信佛讲的。啊，无量寿经讲啊，若有极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啊，所以普遍啊，劝全球的人啊，都能够持念观音菩萨。啊，就可以啊转危为安，远离恐怖。这个要请大家同共发心啊，多多去宣导啊，特别大陆的同修啊，你们有认识的这个医护人员啊，希望能够把这个信息啊传达给

劝这些医生护士啊，第一线的人员，包括病人啊，都要持念啊南无观世音菩萨啊，求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远离恐怖畏惧啊，大家功德无量。那我们同修自己要念啊，回向给这个世界上啊苦难的众生啊，这是印光祖师在世的时候啊，普遍的劝导大家啊，念佛人呢、啊、要坚持诵观音菩萨圣号啊，所以印祖在文钞里面也讲啊。如果你一天念佛的定课是一万声，那另外呢，加五千声的观音圣号，回向给这个世界苦难的众生。啊，如果你念一千声，啊，那就再加持五百声的观音圣号。如果你一天念一百声佛号，啊，你再加持五十声观音圣号，回向给世界苦难众生。啊，就是按照你的定课这个比例，啊，就是你附带的啊诵观音菩萨。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啊，2008年提倡这个护国许财啊，我们。敬老和尚啊，老人家大慈大悲，真的是救苦救难的啊！从上个世纪啊，世纪末啊，这个1999年呐、啊、之前啊，97年、98年就一直在讲席当中提出啊警告了啊。99年是世界末日的啊，法国啊诺斯丹马斯的预言。啊，所以99年那一年呢、啊，我们台湾发生921大地震。啊，所以这个20几年来啊，我们敬老和尚可以说不断的提醒大家。那在讲席当中，常常提到这个世界啊。灾难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啊，提醒大家要努力断恶修善，啊，念佛回向。啊，所以2008年呢、啊，起建这个百期系列呢、啊，就是看到这个世界灾难太大了。啊，如果再不起建这个这么长时间的法会啊，这个灾难更。不可想象，不可收拾啊！啊，印光祖师讲啊，护国习斋根本方法在于念佛。如果尽人能念佛，那灾难就没有了。尽人就地球上的人，大家通通断恶修善、吃素念佛，那这个灾难不会有了。啊，如果有少数人念佛，也能减轻。灾难会减轻，啊，受灾难的时间会缩短。那现在呢？当然，我们只能做到少数人念佛了，啊，多数人他还是不相信，啊，他只相信科学。那么，我们相信的人啊，我们相信的同修啊，就从我们自己做起，啊，自己呀、啊。真正有修行，自然能够感化别人。好，我们再翻到64页，啊，从第一行看起。佛告阿难：汝当身心清净，受持此陀罗尼，广宣流布于阎浮提，莫令断绝。到这里是一段，这一段是开始就是流通分了。前面正中分啊，说这个咒，大悲咒，如光菩萨的咒，一光。

菩萨的咒啊，还有这个四十条的啊，这个求愿的。佛说完这些咒啊，佛告诉阿难尊者，汝当身心清净，受持此陀罗尼。那么这一句经文呢，啊，是一个。

这一段以下都属于流通分了、啊。流通分啊，这个经啊有三分：序分、正中分、流通分。啊，正中分讲完了，接着就是要流通了。那么佛告诉阿难呐、啊，汝当身先清净，来受持此陀罗尼。啊，受是接受，持是保持。那么用什么心来受持，就是要身心清净。啊，这个身心就是清净心，就是以清净心来受持。啊，在观经讲啊，这个身心啊，自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他讲菩提心啊，讲这个三种啊。那么讲了三种啊，那心只有一个啊，啊，哪有三个心呢？啊，就是它的体相啊，用这个身心清净。我们。大家都觉得心很清净啊。那心为什么我不清净呢？因为有污染。那污染怎么办呢？啊，要把它洗干净啊。这个《无量寿经》讲啊，洗濯垢污，显明清白啊。衣服脏了，要把它洗干净。啊，脏了，把它洗一洗，就恢复清净了。啊，所以这个身心清净啊，来受持这个陀罗尼。那么这个身心清净啊，我们具体的来讲，我们受持这个陀罗尼啊，心不能为名闻利养，五欲六尘。那么要避免这样的心。啊，如果持这个咒啊，那这个希望啊得到菩萨加持啊。那有的人念咒啊，这个印光祖师开示啊，啊，有的人念咒啊，他刚开始念很灵，他后来念的为什么就不灵了呢？因为刚开始念啊，他没有求名闻利养那些心啊，啊，这自诚心呐、啊，清净心在念的，啊，所以那个时候啊，纯粹啊，要是帮助别人那个心，啊，没有求自身名利之心，所以他念的就跟菩萨就感应灵了。后来练了灵之后，哇，人家很多人介绍了、啊、来恭敬供养了、啊，啊，名利心起来了，再练就不灵了。把这印祖给我们讲啊，所以这个身心清净啊，要能保持啊，受持啊，接受要长久保持下去啊，那这个。跟菩萨这个感应啊，就不会断线了、啊。如果我们不能保持啊，那会断线的。啊、所以这个一句经文是关键性的一个经文。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常常讲，他的老师、啊、以前的国大代表、啊、他们在南京。中学读书啊，南京一中的校长，周邦道老居士的夫人周阳慧清女士，他曾经地藏菩萨化身啊，去他家给他化缘，

那么后来到台湾来学佛了，他持大悲咒跟人家结缘，啊，他持这个大悲咒啊，很有感应，啊，因为他的心呢，啊，善良，没有私心。啊，在逃亡的时候啊，一些学生都跟着老师跑啊。这么楼上讲啊，那时候啊，他们好像从这个南京啊，走路走到贵州去啊，那走好几个省啊。啊，有一些东西呀，他都先分给学生，啊，自己儿子啊是最后才有的。啊，这个不容易啊！啊，一般人有私心呐，哦，自己的儿女先呐，啊，那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他没有私心呐，啊，照顾学生呐，比照顾自己儿女还要紧，啊，因此啊，他这种善心、平等心。清净心，所以他持咒，他的效果就很好。啊，那如果我们的偏心，啊，这个烦恼心、嫉妒心，啊，这个心不清净来持这个咒，当然没感应啊。啊，关键呐，灵不灵在我们的心。啊，菩萨大慈大悲，我们也要发慈悲心呐，啊，那跟菩萨的心才相应啊，这样才会有感应。好，啊，所以广宣流布于阎浮提，莫令断绝。广宣就广泛普遍去宣传流布。啊，在阎浮提啊，在我们地球上啊，各地方啊，都去流通这个大悲咒啊，还有这部经啊，不要让它断绝了，不让它断绝。那么莫令断绝呀，啊，讲这个经也是要常常讲。啊，要常常提醒啊，或者呢，啊，很多地方都可以讲啊，这个地方讲完再到其他地方讲。那现在呢，方便了啊，现在呢，这个网络啊一传播，那这个全世界啊，只要能上网的地方啊。啊，在高山、在海边，通通能收得到。啊，现在透过这个现代的科学工具啊，来做这个广宣流布啊，是很方便。啊，那么这个广宣流布啊，最重要还是自己要能够依教修行。啊，这个是广宣流布啊，最重要。啊，自己做到有效果了，修到有成果了，啊，那么我们在劝人了，那就不一样了。再看下面经文，此陀罗尼能大利益三界众生，一切犯苦迎生子，以此陀罗尼自知，无有不菜子。那么这一段经文呢，指这个陀罗尼啊，这个大悲咒能够大利益三界众生啊，这个不是小利益，是大利益啊，在三界六道生死轮回的众生啊，一切患苦迎生者，我们读普门品。

一切众生啊，很多苦恼来逼迫我们的身心。只要我们还在六道里面一天，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众生，都是在受这个苦恼在逼迫。所以《妙法莲华经》讲，三界痛苦啊！你只要没有出三界，就是一个字苦，没有快乐。我们现在呢，也好像有时候我蛮快乐的啊。那佛给我们讲啊，我们快乐啊，那个叫坏苦，你那个快乐不能永远保持，那个乐过去，那苦就跟着来了。所以那个乐也不是真的乐，那真的乐呢，就超越三界，最起码证阿罗汉，得到小乐了，那菩萨呢，又得到大乐了，那成佛就究竟快乐了。那么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叫极乐啊。所有的苦都没有啊，它就叫极乐。那我们娑婆世界呢？那反过来叫极苦。娑婆是极苦的意思啊。娑婆换成中文啊，叫堪忍。那这么苦的世界，怎么众生都不想求解脱呢？堪以忍受这些苦呢？

妄念昏灰，那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下根的，下根的一面念佛一面打妄想，那这个怎么办呢？那李老师讲啊，那这个口念啊，还是要念，都尽量多念，以口熏心，以这个口念啊，口念念得熟，常常念，多念，慢慢的啊，这个口念啊，也会影响到我们内心，这个以口熏心。一口熏心呐、这个当中我们还是要这个要知道要扶住这个妄念的所以妄念起来就拼命念佛特别这个打佛七这个追顶念佛那念的就是一个接一个这个让这个妄念没有空隙进来所以以口熏心，熏久了也能成功所以我们还是不能没有口念不能没有口念。所以这个口念也帮助我们心念也帮助我们心念但是要知道口念是要达到心念那不是是这个有口无心的念我们这个口念现在虽然功夫还不得力压不住这些妄念烦恼但是总是要知道我们这个念佛是要扶住这些烦恼的这样我们用功你念久了慢慢的妄念也会减少那过去李老师有这么开示所以这个能够把这个念头换过来通通换成一句佛号这是真念佛会念佛那是真会念就是把这个妄念换成佛念就会念了如果呢换不过来那就 还不会念还要再继续学习学到会念就成功了那么我们现在在这个生活当中在敬礼里面也讲苦乐忙闲莫停身就是说你在欢喜的时候你在这个受苦的时候快乐的时候受苦的时候很忙的时候很清闲的时候那么这句佛号都不要忘记这个莫停生理就是不要忘记这个无量寿经讲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个一向专念它没有要求一定到什么功夫没有要求一定要到事一心理一心那么只要呢不忘就是一向专念就是你始终心里不忘这一句佛号无论在欢喜的时候在烦恼的时候清闲的时候很忙的时候心里不忘不忘这句佛号那么我们往往有事情来也都会忘记了所以过去李老师也开示这个念佛有很多种方法了就是你有事情在忙你就放下佛号专心做你的事情这个过去先师敬老也是常常开示

啊，就是你忙的时候，你需要用脑的时候，那你就放下，专心把你这个事情做好。啊，这个事情做完了啊，这工作放下了，那马上啊提起佛号，啊，马上提起佛号。那么这样啊，养成习惯，啊，养成习惯，啊，养成这个习惯了，啊，就是事情放下了，那我们心里就马上提起佛号啊，养成这样的习惯，啊，纵然呢，啊，我们人命无常啊，啊，这个纵然这个命中了，啊，或者啊遇到什么意外啊，往生了，到了中阴身了，在中阴身啊，往生啊那一刹那啊，如果遭遇到一些意外灾难啊，那会惊慌失措啊，那个这在这种情况之下，那没有办法念佛。啊，也没办法助念，那这个神识就离开身体，就进入中阴身了。那么中阴身呢，等到啊这个它有一个阶段，啊这个心稳定下来，啊大概我们一般讲坐期呀、啊、头期，啊稳定下来，那生前呢、啊、有这样的练习呀、啊，事情完了就提起佛号，有这个习惯。那现在，当遇到这个事情，或者是他生的病啊，啊，这个，一下子就往生了啊。那么，在这个中阴身等到他这个心稳定下来，啊，他平常啊习惯念佛这个时候啊，那个佛号就提起来，啊，所以中阴身也能往生西方啊。所以我们做30系列。劝导亡灵啊，主要就是劝导中阴身的亡灵啊，所以这个是李老师的一些开示啊。总之啊，我们念佛啊，平常啊要常常提起啊，你只要不忘记这句佛号。就符合啊一项专念，啊没有要求很高啊，你一定要念到一心不乱，只要不忘，不要忘记，啊这个就是正了啊，就是一项专念了，啊所以这个标准不是很高，人人可以做到，啊第47，功夫在起心动念处用。用到所有妄念都不起了，就是发诸三昧时。三昧意思是正受及正常的享受。啊，这个功夫在起心动念处用，啊，用到所有妄念都不起，啊，就发诸三昧，就是。三昧就是得定了，啊，三昧翻成中文的意思是正定正受，啊，就是得定了。那么我们用念佛这个达到三昧啊，就是念佛三昧。那么念佛三昧啊，跟修其他三昧啊，这个三昧。是定，啊，三昧是定，我们做30系列，啊，这个一开始啊，第一个站叫界定真相，啊，因界。得定因定开慧，啊，这个戒定慧三无漏学，啊，
无论修学哪个法

这是共同的原则了。啊，共同科目呢，既定会三学。那么我们念佛也不例外啊，念佛三昧。那么也是一样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了。啊，所以在这个经典里面讲啊，啊，戒帮助我们得定，啊，定帮助我们开智慧，啊，这个先师净老在讲习当中也常常讲，啊，我们听得也相当的熟悉，但是我们也要检查检查我们自己这个功夫啊，到底是什么情况？啊，功夫啊，这个念佛的功夫，我们得力不得力啊？这个我们自己去省察了啊，自己去勘练，到底自己练的有没有功夫？啊，这个功夫就是在起心动念。啊，顺逆境啊，我们能不能扶住这个烦恼啊？能扶得住，那么就有功夫了，就能得三昧了。啊，扶不住，那当然三昧得不到，心定不下来。那么在经典里面讲啊，戒定慧啊，思罗不清净啊，三昧不现前。就是你这个戒根没有清净啊，没有持这个清净的戒，得不到定，三昧就很难成就了啊。特别这个四众戒啊，四众戒杀盗淫妄啊，这个四众戒要清净啊，持得清净啊，我们才能得定啊！如果不清净啊，这个三昧不现前，这个得不到定啊。因此啊，我们还没有证得三昧的时候，在戒邪方面呢，我们就不能疏忽啊。那么先师净老在晚年呢，也特别的强调。啊，特别的重视啊，来劝导我们四众同修啊，要注重这个扎根的教育、基础的教育啊，这个戒建立在三根的基础上啊，就是。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十三业道经》啊。那么《弟子规》《感应篇》又是《十三业道经》的基础啊。所以先师净老讲到这个戒邪啊，就是从《弟子规》开始，《弟子规》是戒的根基。啊，没有讲得很高了啊，要讲得很高做不到，没有用啊。你这个低层的都做不到了，那高层的那怎么可能做得到啊？所以先师净老啊，他老人家也是依照这个《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净业三福来讲的了。啊，净业三福第一福就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这个第一福，过去先师净老啊，早年在很多地方啊都有专题的讲演，专门讲净业三福的这样的讲座。但是我们听了都知道啊，经典就这么讲啊，那当然
大家也都不会有疑惑了。啊，但是具体要怎么做，早年是没有提出一个啊比较具体的经典了，啊，让我们去学习呀。啊，到了晚年呢，啊，就提出这个儒家的《弟子规》，啊，那么来落实啊这个净业三福的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啊，这是讲伦理的教育，伦理道德的教育。那么第三句啊，慈心不杀是讲因果，还有道家的胎善感应篇。啊，第四句是修十三年。啊，因此啊，这个三个根就是净业三福第一福具体的做法。啊，有了弟子规感应篇的基础，啊，学十善业就不难。啊，有了十善业了，那么就可以入佛门了，啊，可以接受三皈依，啊，受五戒、八关斋戒、啊、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了。啊，这个居足受持三规，居足中戒，不犯威仪，这是在第二福。啊，那么有了第二福，啊，那么就能提升到第三福，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啊，所以先师净导啊，在晚年特别重视这个三根的扎根教育啊，因为没有这个根啊，我们戒也落空啊，不但戒落空，连三皈依都落空了啊。因此，他老人家特别强调这个戒啊，戒的根就是在第一福啊，第一福就是这三个根啊。因此啊，我们要修定啊，这三个根不能疏忽啊，这个三个根。那么有的这个三个根的基础啊，这三规五戒啊，这个就不难做到了啊。这个戒根呢，啊，持得清净了，心才定得下来，帮助我们得定啊，就是帮助我们得三昧。因此啊，我们不能疏忽啊，这个不能疏忽这个戒邪的修持啊，这个我们呢 啊一定要知道啊，这个不能疏忽了啊，没有戒啊就没有定啊，所以三十系列呢，啊，这个第一个赞中峰国师就是提醒我们，无论修哪个法门，我们念佛法门也不例外，啊，也是需要啊有戒定，啊，有戒定啊，也才能开智慧了。啊，我们再看第四十八条，慧能大师根据《金刚经》来解释禅定。啊，不取一相是禅，啊，就是不受外面境界干扰，如如不动是定，就是内不起心动念，永远保持外离相，内不动心，这个境界现前就是发诸三昧时，这时要善能觉了出禅虚假。

这个一条啊，这个引用六祖慧能大师在《坛经》里面，慧能大师啊，根据《金刚经》来给大家解释禅定的意思啊，就是不起于相啊，是禅。不取相，就是不受外面境界干扰。啊，如如不动是定，啊，就是内不起心动念。啊，就内不动心呐，外不着相。啊，那么这个境界现前，就是发出生命的时候了。啊，就是这个就是禅定了。啊，所以这个禅定。他没有强调盘腿面壁打坐啊，你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啊，外不着相，内不动心啊，就是外啊不取一相，内心如如不动。那么在《金刚经》讲义啊，他解释这个是。更深入的解释了啊，就是我们自己的自性本来就不动的啊，就是你要觉照啊，你要觉照如如不动的本性啊，我们的自性呢，本来它就如如不动啊，你要去觉照那个如如不动的本性。啊，就是自性了。啊，我们的自性从来没动过，啊，所以六祖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讲啊，何其自性本无动摇，啊，我们的自性的本来它就没动，啊，我们现在迷了，迷了它还是没动。那么就是你要去观啊，你要去观那个自性啊，那个如如不动啊，观那个如如不动啊。那么不取一相啊，这是在《金刚经》讲义解释这个啊，不取一相啊，就是你要坚持啊，外不着相，不要去取外面的相。因为外面的相都是虚妄的啊，那我们现在就是问题出在啊，我们就取相，所以要坚持啊，外不取相啊，就是不着相啊，内也不动心，但是内不动心呢，我们的自性本来它就没动啊，我们迷了就产生妄动啊，实际上我们自性从来没动过。啊，觉悟的时候不动啊，迷的时候它还是不动啊，所以我们常常做三时纪念，中宏国师也给我们开示啊，这个明之心就是我们的自性啊，除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啊，我们的自性啊，在生死六道轮回这个洪流当中啊，离诸毒药于沧海，啊，沧海即大风大浪，啊，但是啊，这颗珠它始终不动，啊，居涅槃岸，贵轮孤壤于中天，啊，这个。到达涅槃了啊，这个没有风浪了，它还是这样啊，所以这个如如不动啊，就是我们的自性，它本来就不动，要去观那个如如不动的自性啊，所以这个《金刚经》讲义讲啊，这个必能观不动，方能不取啊，你要能。
去观你自性那个如如不动的自性，你才能不起。那么必定啊不起啊，你才能观那个不动的自性啊。所以它是互为因果的啊，互为因果。那么这个就是你要去深入了啊，这个要去深入了。啊，这个大圣经啊，这个讲的很多啊，讲的很多。那么花诸三昧时啊，花诸三昧啊，这个时候要绝了诸缠虚假啊。你现在呢，对于我们世间这个五欲六尘啊，名闻利养不取了，不动了，心定下来了，心定了，这个则禅定了啊，这个心定下来了，他定下来那个禅定的境界也很快乐的啊。但是啊，你这个不起一向如如不动啊，一直要用下去。这个禅定境界现前了、啊，你还是要不起一向如如不动啊。所以善能绝了诸缠虚假啊，这个境界啊，还不是真的啊。你不要就起这个相了啊，起这个相你就停在这个地方了，你不能进步了。所以要善能绝了，你要认识那个禅定的境界啊，它也不是真的。他往往修行人有这种境界现前啊，就贪着这个境界了。不贪欲界这个五欲六尘啊，像这个色界天人这个他贪那个禅定啊。所以他还是不能出三界啊，所以这个是修行的啊一个关键啊，这个觉照啊，他要不断的啊提起啊。那像这个《楞严经》讲的是又更详细了啊，《楞严经》讲的这个，你看这个观世音菩萨呢，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他一个结一个结要解开，啊，结了六个结，啊，那才明心见性啊。好，我们再看四十九，有很多修禅定得禅定的人，为什么出不了三界，证不了圣果？毛病就在他升起见爱，禅定的境界好。佛门常讲禅悦为实，那个境界啊，快乐极了。一路那个境界啊，贪图享受啊，这个悦乐，自然就住在那个境界里面，不能再提升，这就大错特错。很多修禅定得禅定的人啊，他为什么不能出禅界啊？像古印度啊，修这个四禅八定啊，四空定，那么高的禅定，那不能出禅界啊。那色界天他没有五欲了，财色名食睡，欲界的这个五欲完全没有啊，所以他也不需要饮食，不需要睡眠，他以禅业为食。那个禅业，我们没有得禅定的人，他那个快乐的境界，我们是体会不到。啊，那么入了那个境界啊，你是贪那个境界。啊，所以这个三界都有贪嗔痴慢啊，都有贪嗔痴慢，
欲界的贪嗔痴慢，色界的贪嗔痴慢，无色界的贪嗔痴慢，三界的这些贪嗔痴慢要通通断干净，你才能超越六道，证阿罗汉果。你就。

从这个地方啊，就知道啊，我们这个素出的修行啊，它的难度非常高啊，很高，高难度啊。那么有了这个禅定的境界啊，如果你迷在这个境界里面，就不能再提升，不能超越，不能突破啊。所以这个就是起见爱啊，见到禅定的境界啊，他贪爱这个禅的境界啊，那这个也是贪啊，贪嗔痴啊，他贪禅定啊。我们异界的人贪五欲啊，他色界的贪禅定，无色界贪禅定啊，他就住在那个地方啊，心有所住，住在那个境界。那么这个就错了啊！再看下面五十，我们修行人入此境界时，应知《金刚经》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禅境也是虚妄，十法界一正庄严多非真实，决定不能贪爱，一生喜爱就堕落。”不能再前进了啊！所以修行入此境界啊，那这个应该要知道《金刚经》说的啊，《金刚经》说的这个两句话呢，我绝对不能忘记了啊！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地狱啊是最苦的相，虚妄的。啊，禅定啊，这个色界天、无色界天啊，这个天，那个天人啊，那个相很快乐。啊，禅的境界也是虚妄，不是真的。啊，包括十法界一正庄严，这个十法界啊，就不但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个三界以内的啊，超越三界的四圣法界啊，声闻缘觉菩萨佛啊，十法界的佛啊，还没有明心见性的佛啊，这个四圣法界叫方便有余土啊，这个一正庄严呢。多非真实，还是虚妄的啊！所以决定不能贪爱啊！一贪爱就停在那里了，不能进步啊！一生喜爱就不能再前进了啊！所以第五十一条讲啊，永远要记住，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啊！到如来果地还是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妄想分别执着永远断了啊，才能开智慧啊。这个金刚经这个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抓住这个啊，就贯彻到底，你就成佛了啊。当中啊，无论什么境界什么相啊，苦乐啊，什么相好相恶相，通通是虚妄的啊！你只要不取一相啊，如如不动啊，这样啊，一直保持下去，啊，到妄想分别执着都断了啊，的智慧就开了啊，就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所以这个不取相如如不动，这个用功啊，是凡夫到成佛啊，都是用这个功夫了，贯彻到底啊，用这个功夫。那么智慧呢，随着定功的浅深逐渐开啊，定功越深呐 啊，智慧就越大啊。定功到什么程度，智慧就达到。

境界，禅定与般若是成正比例，所以定功越深呢，帮助我们自性的般若智慧呢，越开发出来啊，越大。52，四禅天人、四空天人对于娑婆世界六道的状况了如指掌，为什么还出不了六道轮回？因为他有见爱，见是所知障，爱是烦恼障，他们的恶障比我们轻，但是还没有断，所以仍出不了三界。那么这一条就是给我们说明，为什么四禅天人、四空天人呢、他们的定功，在这个三界六道里面呢、他们是很高了，很高很高的定功了，特别到四空天会想会不会想出天？那么四禅天、四空天的天人呢、他们都有神通了啊，得禅定必定发神通。他们五种神通都有，只是没有肉尽通，因为他还没有脱离六道生死轮回。但是他们这个五种神通啊，对娑婆世界三界六道里面的状况啊，他们是看得清清楚楚，了如指掌。他有这样的定功，为什么还出不了六道轮回？就是因为他还有见爱。见就是他的知见，他的见解，他认为他的观点，他执着他的见解。爱呢，他喜欢那个定的境界就是爱，他不是爱我们世间这个五欲六尘，他是爱那个禅定。那就是烦恼啊，这个色界天的贪嗔痴慢，无色界天的贪嗔痴慢，那个都是烦恼，但是比我们欲界轻的太多太多了，但是还是烦恼。他们的恶障比我们轻，但是没有断干净，所以仍然出不了三界。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凭自己修行要出三界，要经过这么多层次才能超越这个相当的困难往往修到那个禅定境界就停在那个地方了他不知道在往上提升，就住在那里这个是我们要知道53，要想出三界必须把爱断了，对于禅定的境界决定不生贪着到什么时候把见爱断除就超越十法界。那这个见爱断除就超越十法界，那个叫破无明了，那才能超越十法界那这个三界内的见爱色界无色界内的见爱，那四圣法界那还是有见爱所以佛在经上讲四圣法界叫外凡，六道法界叫内凡那么就是他还没有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虽然超越三界六道那他停留在那个方便有余土这个也是见爱这个是三界外的见爱这个三界内的这个色界天无色天是三界内的见爱那十法界的四圣法界四圣法界的见爱那你这个四圣法界见爱这个不能断除那你不能超越十法界这个断

掉了，就破无明了啊，就超越十法界到一真法界。啊，五十四，《金刚经》上说，四相世界，你要是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就出不了六道轮回。四相没有了，但是还有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就出不了十法界。《金刚经》上半部啊，讲破四相，就外不着相；后半部讲破四见啊，内不动心了、啊。这个就是菩萨修的了。那么阿罗汉呢、啊，身闻缘觉啊，全教菩萨，他们都破四相，超越三界六道，生死轮回。但是还没有明心见性，这个四相啊，有我相，这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啊，这个我相，这个四相啊，也是从我相发展出来啊，有我就有人，有人就有众生，众生就有寿者啊，这个寿者是。时间观念呢、啊？有，我们都有时间观念啊，过去、现在、未来，这个叫寿者相。那么《金刚经》给我们讲三心不可得啊，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啊，说过去已经过去，说现在马上过去，说未来未来还没到。不可得啊！这个说明啊，时间是假的。但是我们着了这个相啊，这个叫受者相啊。因此有四相，就出不了六道啊。那么四相没有了，那还有四见，四见就比较细了啊。有四见，那出不了十法界啊。虽然超越六道法界。在四圣法界，那出不了十法界，那必定啊，四见也破了，那就超越了，就到一真法界了，啊，所以一部《金刚经》，啊，讲的就是破四相、破四见。

我们再看第55《金刚经》后半部的教义比前半部深啊，前半部你做到了超越六道轮回，可以证得四果罗汉，后半部做到了超越十法界啊，往生到一真法界法藏世界啊，法藏世界就是一真法界，就是要破四戒啊，这个是金刚经啊，金刚经这个后半部，那么它的教义啊比前半部要深啊，要深。啊，这个我们有去研究金刚经啊，那么就知道这个金刚经的教义啊，那么先师净老也曾经讲过啊，《金刚经》的讲义结要啊，大家呢啊有兴趣啊，也可以听啊这个《金刚经》啊，《金刚经》啊就帮助我们看破方向。我们再看第56，定觉知，定觉的是什么？定中境界也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跟我们眼前境界一样，都不是真实的，可以受用不能执着，

受用你真正得快乐，执着你就生烦恼。啊，这个问题就出在执着啊！你只要不执着，那受用没有问题了。只要不执着受用，那你是真正得到快乐，得到自在。但是，一旦执着啊，那就生烦恼。啊，这个讲定觉知啊，这个七觉知信尽念定慧啊，这个是第六个啊，定觉知。那么定中的境界也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这个定中的境界那非常殊胜啊，得禅定的人他才知道。那我们没有得禅定啊，我们也体会不到啊，也感受不到。但是呢，定中境界再好，还是如梦幻泡影，也不是真的了。那所以《金刚经》啊，这个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禅定的境界也是有为法，也是如梦幻泡影啊，就跟我们眼前境界一样啊，我们看到眼前这一切都不是真实的啊，可以受用，不能执着。我们可以用啊，但是不要去执着啊，我们就在这个当中就得到真正的快乐啊。一旦有执着，必生烦恼。那么这些境界都有相当的深度啊。这个我们现在听不懂没关系，多听啊，慢慢去体会啊，慢慢体会。啊，我们可以从我们眼前啊比较浅显的啊来体会，啊，能够体会到一分两分，啊，我们就会有受用了。啊，这个受用啊，也就是我们这个执着啊会降温了啊，啊，都不会像以前那么执着啊，那么在意，啊，非得怎么样不可啊。那就这个就很苦了啊，所以这个的确《金刚经》啊，帮助我们看破放下啊，是真正能够深入啊，啊，的确啊，对我们这个看破放下有很大的帮助。那么下面第五十七条啊，这个舍觉知，注解云：舍所缘境时，善能觉了取舍虚位，不生追忆故。啊，这个是七觉知的第七个啊，舍觉知。啊，这个在注解里面说，舍所缘境界时。善能觉了取舍虚位，不生追忆故。啊，这个舍就是我们平常讲的放下啊，也就是放下对于啊事出世间一切法的妄想分别执着啊，舍就是舍这个了啊，不是在这个事相上去舍，而是在内心深处啊，里面去放下。那这个才是真正的舍啊。啊，佛法五十八啊，佛法教初学，往往也从事相上教他放下。为什么？凡夫习染太重，心随境转，事相是境。也得要放下。那么这里先师敬老啊，又回到我们这个

叫初学啊，因为从心上放下，从内心深处去放下啊，这个是从根本啊，根本上去放下啊，主要是心放下啊。但是现在呢，我们往往不要说初学啊，就是学佛学了很久啊。甚至经也听了几十年，还是样样放不下，还是样样放不下，虽然口中常常讲放下放下，但是内心深处还是放不下。那么放不下呢，就是没有真正看破啊，真正看破，自然就放下了。因此，这个经教的熏习要是还是要长时熏修那么才能达到真正看破看破帮助我们放下。那么佛法教初学往往也从事相上教他放下。为什么呢？凡夫习染太深，你说一下子叫他从这个心上放下，那这个相当困难，不太容易，所以从事相上先放下。那事相上怎么放下呢？要先隔离了，先隔离不要去接触了。不要去接触，一接触又起执着了，又被染污了，所以这个小圣的戒，小圣戒就叫你远离，住在深山里面，不要接触这个五欲六尘没有看到，没有接触到，那你就不会起心动念。一接触，那就很自然就起心动念所以先远离那么这个是初步的那么远离你这个心到修到一定的程度，那是不是真放下呢？那还得要境界来考验好像你学习也没有考试不知道你及格不及格那这个六尘境界呢，再去考一考所以这个也要去境界去考验，通过了那才算真正成就了，没有通过考验那个还不算你躲到深山你没有看到，你不起心不动念一下山呢就看一下就又起心动念那个。这个就不算这个不及格所以还是要接受境界的考验。那么佛法这个教学也往往我们都不要执着了一定佛没有定法，有时候也要看我们的环境那么如果你有这个环境可以远离的有这个因缘可以远离，这个。先这样来修，到了一定的功夫再去考验。如果没有这个因缘那你只能在境界上去练。这个个人的因缘不一样个人因缘不一样，因此个人因缘不一样，个人的根器不一样，佛的教学方法也无量无边，没有定法了。这个我们也要知道所以我们现前只能就我们现前这个环境人事环境、物质环境，随缘来修学懂得这个原理原则。那么在现前的这个环境我们要怎么来学习？这个才是我们当前最重要的功课

0: 那么下面59条，譬如佛制定的境界，禁止不许做的，譬如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加一个不，就是从事上放下。啊，因为你的心在境界上做不了主，你会被境界所转。就得放下啊，所以这个五戒啊，这里举出五戒，那五戒就是帮助我们放下的啊。那这个五戒是从事上放的，从事上去放啊，就是不杀生啊。那过去都在杀生，现在不能杀生了啊。那受了这个戒呢？看到这个杀生啊，过去这个杀生习气啊，又起来啊，现在受了戒了，不能杀生了，啊，把它压制住了啊，这个就从事相啊，从事相放下啊，从事上放下啊，所以这个五戒呢，也帮助我们心得定的啊，这个五戒我们不要疏忽。往往我们都疏忽这个五戒，啊，大家来学这个五戒啊，受这个五戒，啊，过去先师敬老啊，给人传戒也是只有传五戒啊，三规五戒，再高的戒他老人家就没有传了。那么五戒相经啊，我们去年跟同学学习过啊，藕益大师的这个。跟弘一大师的注解啊，广化老法师的集注啊，这个我们学过一遍。那这个五戒啊，我们不能疏忽啊，不能疏忽啊。这个五戒啊，戒身口七支啊，让我们啊从这个身口先戒啊，影响到我们内心，帮助我们内心啊。放下这些妄念，啊，所以这个五戒啊，我们往往都会觉得这个五戒好像没什么了啊，就那几条啊，那这几条啊，你能做到啊，就能帮助我们念佛得功夫成片，一心不乱。好，今天我们先学习到这里啊，这个。下面呢，先是敬老啊，还有再给我们说明啊，这个戒律啊，它的重要啊，是我们得禅定的全方便啊，我们不能够疏忽。好，今天呢，就先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金刚经讲义解要，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新年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金刚经讲义解要卷三。第124页，我们从第四行四啊这一条看起啊，我将这段节要啊念一遍，对对地方。四，以出世法言，要在无论修得如何久，如何好，如何完备，而绝不自恃，绝不自满，如此乃能达到行无所事也。啊，在阳历年呐、啊。今年是2024啊，1月10日啊，在我们国家呢啊，也是中华民国113年啊，1月10日啊，农历年啊，还有一个月啊，还有一个月啊，这个才有农历年啊。那我们。在国历年呢、啊，啊，今天是啊，今年呢、啊，接着啊，今年呢、啊、第一天呢、啊，接着讲这个《金刚经》讲义解要啊。那么佛法的修学啊。就是心经讲的无所得了啊，因此这一条讲啊，也就是说我们一定啊，无论啊修的多久啊，是老修啊，修的很久啊，修了几十年啊，修的如何好啊，修的如何完备啊，都是各方面啊都修的很好，那也决定啊，不自以为是了啊，不自以为说自己修的都是很好了啊，也绝不自满啊。如果自以为是、自满呐、啊，那这就不能再进步了啊，就停滞在那个地方了。那么也就是。不能达到啊，行无所事。这个佛法呢，到最后就是《心经》讲的了，无所得了，无智亦无得啊，以无所得故啊，菩提萨埵啊，以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啊，无挂碍故，无有恐怖颠倒妄想啊，这个才是究竟啊。所以这个好像我们修行啊，这个都会啊，想要有所得了。啊，想要得一点什么啊？如果想要得一点神通啦、啊，啊，得一点感应啦、啊，啊，得这个得那个啊，那有得到一些感应哦，都是觉得很了不起了啊，那这个就不会进步了啊，那也是菩提道的一个障碍啊，到最后是无所得了啊，所以我们。修行人最怕就是要有所得，啊，要有所得，要得个什么，啊， 那如果说我要比别人强，那他就更是错了啊！就是我要超过你啊，那有这样的心呢，就绝对是就像世间人一样的啊。虽然是学佛修行修得很好，但这个心态就不对了啊。所以修得再好，到最后就是行无所事啊，无所得。啊、那么才能达到啊，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因为《心经》讲到最后就是无所得嘛，啊，无智亦无得嘛。啊，所以这些《般若经》啊，一定要熟读了啊，要熟悉啊，我们才会不断的进步啊。我们一发现我们有一些心态出来了啊，那这个我们就要发觉到。要放下这些要放下，不断的放下呢，才能达到行无所事。那么禅宗讲啊，觉入空寂了，才能死尽偷心了，这个都是属于偷心，偷心就是偷到了那个心了，想要得点什么啊，那就是偷心了。那如果我们这个偷心啊没有死掉啊，那这个总是一个障碍的嘛，所以这个禅宗用比喻贼入空室啊，贼就是说，那贼就是要偷东西啊，那这个要打开那个门啊，以为里面有什么宝藏啊，想要得一点宝藏啊，得一点什么啊，结果啊，门一敲开啊，里面空空的啊。空空的，你就什么都不用偷了啊！这个叫死尽偷心了啊！那你偷了心就死了啊，没有了啊！因为是空嘛你不能去要有所得啊！所以《心经》讲的这个，我们常常记在心里无智亦无得凡是有智有得那都还不是这个究竟的还不是最高层的佛法最高层就是《心经》讲的无智亦无得。所以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我们多少都有一些境界啦，有一些功夫啦，有一些体悟啦这个都会有但是不能自恃，不能自满这样我们才会不断的进步要把这个放下。我们再看五。无我之理，破我之法，唯有佛典最精最详，当多读多诵大圣经论，深观圆观，而得深解圆解，如圆觉、楞严、楞伽、地藏、净土五经，皆应多读。华严法华若不能尽读或读一种，若不能全读或读数品皆可。那么这个一条给我们讲无我之理就是无我这个道理，破我之法就是破除我执的方法。那唯有佛典讲得最精确最详细了。实在讲没有读佛经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无我之理的。为什么佛说无我这个道理我们也不懂。世间的圣贤有讲到那么没有佛讲的那么详细了那么明白。以及破除我执的方法这个佛典最精最详。那么这个经典讲的

最精准啊，最详细。因此啊，应当多读多诵大圣经论。啊，那大圣经论就很多了。那么这里啊，给我们举出几种啊。那么多读诵大圣经论啊，就是帮助我们升观圆观。观呢，就是观念的啊，我们对宇宙人生的一个观念啊，深入的去观啊，去观照啊，圆融的去观啊，圆观。那么有深观圆观呢，因为多读多诵大圣经论呢，那多读啊。要升观圆观，你才能得到啊深解圆解啊，这个是解门呐。好，华严经讲信解行证啊，佛法我们首先要信啊，那不信他不会来学佛。那信了佛之后，你要求解啊，不能说我信了我就信佛了啊。那求解就你都要读经了。啊，诵经了，听经了啊，这个都是属于解门。那么你有正确的认知跟理解，那你才知道怎么修行嘛。啊，像禅宗讲啊，他有见到位、修到位。啊，见到那个看见了，看见的见，见到道了啊，就是。开悟了啊，这悟后起修啊，严重的悟，禅宗讲悟后起修，那教下也是一样的一个道理啊。你要教下叫圆解啊，禅宗叫开悟啊，道理境界一样啊。你解了之后才知道怎么修啊，如果没有解啊，修行叫盲修瞎练。啊，你修的不对了，你也不知道啊。那么种种纵然修很多苦行啊，这些苦行就变成无益的苦行啊，就对你没有帮助的苦行啊，那浪费精神，浪费时间，得不到结果。那这个，所以这个解啊，还在前面呢。那么解了之后要去行啊，如果有解无行，便说时数宝啊，那这个理解的再多啊，那跟自己都没关系啊，要去行啊，那行了才能去证啊，证实经典上讲的这个效果，这个结果啊，叫正果。所以关键呢，我们。也都在读诵大圣经论，但是我们现在就是缺少一个功课，就是我们没有去升观圆观，因此啊，我们得不到深解圆解啊。纵然我们现在有解啊，也解得很浅啊。这个江老居士在讲义里面特别强调的，特别提出来的啊，说这个般若啊，不能浅谈般若啊，讲浅的、啊、大家不受用。啊，虽然没讲错啊，不会可能误导，但是也得不到受用。啊，必定啊要深谈般若啊。所以关键在这个深啊，深入啊，深观圆观啊。那么我们读经如果没有做观啊，这个就。得不到深解圆解了，所以要懂得做观的这些原理，这些方法。那么如圆解，那圆解就是圆觉经讲的，这些观的法，教下讲啊，此观。禅宗讲参究，那么楞严啊，那这二十五圆通啊，通通是观呐、啊。那最具代表的观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啊，观世音啊，观自在啊，《心经》讲。

0: 观自在啊，要懂得怎么观啊。所以我们功夫得力不得力，关键就在会不会观啊，有没有深入的去观啊，那这个是我们功夫得力的一个关键啊。如果我们不懂得观啊，那只是诵这些经典啊，那这是结结缘啊，种种善根，那到现前呢，在现前呢，他是得不到受用，得不到受用，那都经练的跟我没关系啊，啊，经是经，那我是我啊，那就这个就不起作用了，啊，就不起作用。那么楞伽经啊，这个禅宗达摩祖师传来的楞伽经，楞伽经也是印心的啊。这个六祖之前啊，这个禅宗单传啊，他就是以这个楞伽经来印证啊，你有没有开悟啊，悟得对不对啊？所以用楞伽啊来印证楞伽经。以上这个三部大经啊，我就讲这些原理原则，讲这些观法。那地藏经啊，好像我们看都是四相啊，啊，讲人天啊，讲地狱啦，啊，讲六道啦，十法界这些四相啊，就像这个净土五经啊，五经我们看也都讲四相，净土五经啊，这个基本是净土三经了，就是第一部是无量寿经，第二部是佛说阿弥陀经，第三部是佛说观无量寿佛经，那这是基本的净土三经。后来这个清朝
1: 慧严居士啊，
0: 把普贤菩萨行愿品加在三经之后啊，成为净土四经。后来民国初年啊，印光祖师再把楞严经的大势至菩萨愿同章加在这个普贤行愿品后面啊，成为我们现在称的净土五经啊。那五经是怎么来的？那么在净土三经讲的都是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啊，这些四相啊，这个黄金为地啦，啊，七宝楼阁啦，啊，八功德水啦，啊，佛菩萨啦，那这些妙相庄严啦，讲的都是这些四相，讲的是极乐世界的啊这些四相。那么地藏经是讲地狱的极苦之相。一个讲极乐，一个讲极苦，都讲四相。那么地藏经啊，啊，过去先师净老啊，他在新加坡讲完地藏经的这个经文之后啊，他又补讲这个五这个玄义啊，地藏经玄义啊，五重玄义的玄义。那么玄义这个青莲法师啊，啊，他就把这个天台的啊他的观法都列出来了啊，那我们才知道哦，因为这四项当中你要去观啊，要去观照啊，啊，像我们唱个炉香赞要去观啊，啊，炉香乍热啊也是观啊，要去做观。所以他这个供具供品啊，他都是一个表法

所以《地藏经玄义》讲十层光法，依照天台宗讲十层，十个层次啊，这个观法啊，也是强调你要去做观啊，不能《地藏经》讲啊，供衣服、供玩具，那么我们拿些衣服、拿些玩具，小孩玩玩具拿来供地藏菩萨，那就摆在那里啊。不晓得什么意思啊！还有取病人可爱之物啊，那个植物人啊，生病的人啊，好也好不了，死也死不了啊，那就取他的财物，他的动产不动产啊，他喜欢的东西啊，然后供在地藏菩萨面前啊，然后念给那个病人听啊，我把你的东西供养菩萨了。那这供养菩萨什么意思呢？就欠他放下了，供养了，供养出去了，那放下了，不然他一直执着那些东西，他这个我有财产多少啦，这个房子几间啦，还有什么事情没交代啦，这个牵肠挂肚一大堆嘛，他放不下了，那放不下呢，他悭贪那个多了。死的就堕到恶鬼道去，所以劝他放下，那念给他听，把这个善根种子，这个种在他的阿赖耶识，那么他断气之后他就回到好地方去，就得到加持了，这个，所以他这些都有他的。表法还有去做观的这个道理在里面，这个道理跟方法道理跟方法。那我们要去观察了这些设施是什么道理，为什么要这些，那你要去了解进一步去观，而且这个观要深观才能得深解。要圆观才能得圆解。那么华严它就五指六观我们老上讲过望尽凡眼观那法华经讲一心三观，天台宗华严宗是五指六观，天台宗是三指三观空假宗。那这个华严跟法华就大部经了那不是一般人能够去读诵都不能尽读或读一种这个不能全部读或者呢读一种，若不能全读或者读数品亦可比如说华严经部头很大，那你挑几品比较重要的来读诵。那像法华经现在呢最普遍就是普门品它这个其中的一品那这个持诵这一品就很多人持的它有28品那就是其中的一品。那么这一条就是给我们讲多读诵大圣经论，读诵大圣经论就是要懂得怎么去观所以这个观察、观想、观照观照是最高的了。佛法的修学得力不得力江老居士讲的的确是事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修学没有在这个地方去下过功夫实在讲我们都是听了好像懂了但是实际上没有真正懂因为你没有深入去观那个懂就是似懂非懂就似懂非懂因此觉之后要深入去观去行去解行并重了所以我
最近这些年也常常跟我们同修会。

响啊。我说这个，我到宜兰念佛会去做法会啊，那每一天也要有一个小时的讲话。那么我也是跟大家共同勉励了啊，就是我们学佛都很久了啊，读诵经典也读了不少，但是不能一直停留在读诵的阶段啊，读诵是为了受持啊，为了受持啊，修观就是受持的即行啊。因此啊，要以这个经来对照我们的心行去修行啊，这样才会进步了。不然我们就是永远都停留在读的阶段。那么我们的烦恼习气啊，也丝毫没有减轻啊，那这个就没有进步啊。那只是读的很多啊，但是对自己啊修行啊，并没有提升啊。所以这个修观啊，是非常重要啊！那观第一个就观自己啊，啊，那不是去观别人啊。我们现在都是去观别人啊，那别人这个错了，那个错了啊，那个人烦恼习气很重啊，我们都观得很清楚啊。那自己就没有去观自己啊，所以观自在啊，就是观自己在不在啊，啊，要观照自心啊。那这个心啊，我们是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修行无非是修这个心。从世间这个圣贤的修学啊，儒家的这个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那这一套跟佛家修行都是完全是一样的。完全是一样。那如果你没有读儒家的经典，没有修观啊，没有去格物致知啊，那读的再多啊，就是应付考试嘛。在明清时代啊，写儒老人讲啊，从明朝到清朝啊，读书人他不是志在圣贤，是志在功名富贵了，就是为了考试。因为以前考科举啊，都考45经嘛，他们读那些啊，是为了要考试啊，考试啊，考上了啊，可以得到一官半职，是为了这个啊，功名富贵。那么古时候古人读书，读圣贤书是读书志在圣贤的，后来的读书人啊，志在功名。明朝清朝都是志在功名的。那宋朝那个时候还志在圣贤啊，像你看出了这个范仲淹这些还就比较多啊，到明朝这样的人就少了。文天祥啊，那也是宋朝的。所以读书志在圣贤。那后来就读书志在功名了啊，志在圣贤。那圣贤你要修观呐，去改变自己啊。读了《论语》如果我们的心行没有改变啊，那也是读了《论语》没有进步啊。这些原理都一样啊，原理都一样。我们再看六，读经当赤诚恭敬读，悠游涵涌读，其中紧要之句，须时时存养于心中，令与自心明合为一，此最妙之关门也。尤须以行持助之，持戒修福。精勤忏悔礼敬三宝，请求加辟消除宿障，开启正见。那么这是一条给我们讲读经的方法
哎呀，读经的这些心态啊，心态。那么读经要怎么读呢？啊，当就是应当了，啊，应当，啊，至诚恭敬读，啊，这个才会消业障，啊，才会消业障。过去先师敬老啊，劝我们同修读《无量寿经》3000遍，啊，那么他就给我们讲读经的方法。啊，就是你读经的时候啊，就是至诚恭敬啊，读啊，不要一面读一面去想经典的意思啊，经没有意思啊，经没有意思啊。哦，那我们总是啊，怎么会没有意思？总是有意思嘛啊啊，所以。往往啊，一面读一面想，哎，这一句是什么意思？那一句是讲什么啊？那这个就打妄想了啊！啊，这个读经啊，至诚啊，至就是到了极处了啊，诚啊，就是一念不生啊，不夹杂一个妄念。那不夹杂一个妄念，那么这个叫至诚，不夹杂一个妄念叫至诚。那至诚恭敬，啊，这样读啊，才会有感应了，啊，才会有感应，才有效果，才会灵验，那就灵了。所以读经，过去先师敬老给我们开示啊，读经是修戒定慧一次完成，圆修啊。因为经文啊，是佛从自性里面啊流露出来的语言文字啊，不同于世间一般的文字啊，所以经文啊。它本身就是文字般若啊，文字般若啊，因为佛从自性流露出来的嘛，跟我们世间这些语言文字是不一样的，这个文字般若啊。那么我们要依这个文字般若起观照般若。啊，这个观照啊，你要自诚恭敬啊，啊，对吗？你自诚心在念，恭敬的读，啊，不要一面读一面去想它的意思，啊，就是读得清楚，读得明白，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啊，那妄念起来啊，不要理会妄念，啊，如果有误触啊。啊，那是自然悟的啊！你不要刻意去想那个意思啊！你刻意去想就叫打妄想。那你读到自然，哎，有悟处了啊，那个叫悟啊，那个不是你刻意去想的，你是读到自然，哎，明白了，啊，那个叫悟了啊！所以这个不一样在这里。所以古时候读世间的圣贤书也是一样啊。啊，读，小孩子不懂，就是读，读到最后读熟了，他长大了，他就明白了啊，那自己明白了，那就悟了，开悟了啊，悟出了。那所以读经啊，不能一面读一面去想经的意思啊，所以经是佛。从自性流露出来的语言文字，那是自善啊。所以你读经的时候啊，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这个戒律精神就是这两句嘛，那戒律就有了啊。你在读经的时候啊，你也不会去嘴巴，也不会去骂人嘛，也不会造恶的口业啊，心里恭敬的读。不起妄念，不起贪嗔痴，那身也不会去造杀盗淫嘛，

啊，那的确你在读经这个时候，这个就是戒嘛，这个戒了嘛。那么专心读经啊，不然你会读错了啊，读漏掉了。那么专心就是在修定啊，定在一处啊，特别是不能去想啊，这是修定。那读得清楚，读得明白，读得没有错，了了分明，这个叫会，这个就是会了。那不要再想，哎呀，我要怎么样去开智慧啊？其实啊，平常心是道了，那道在平常中啊，但是一般人不懂啊，不懂这个，以为要什么什么比较奇特的、比较玄妙的啊，其实最玄妙就是在最平常这个当中。所以读经啊，是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研修啊。如果这样读经，会开悟啊，会消业障啊，甚至啊，至诚到极处都证果了。这个古来这些祖师大德啊都有。那么我们如果没有达到啊这样的啊一个境界，那么也要有悠游涵涌啊，常常啊这个悠游涵涌是什么？常常在心里啊，心里啊念这些经文。有时候呢，你嘴巴念出来啊，或者在心里啊默念啊这些经文，这悠游涵涌。一些比较容易记住的，特别是记诵这一类的，那这个容易记了。长行文都比较长啊，也就是说记比较不容易记啊。所以古圣先贤这些用这种记诵啊，当诗歌来读诵啊，这个方便我们记忆了啊，因为字少。那一句一句的，那容易记，长行文就比较不容易记。那记诵啊，有三字、五字、七字的，这个容易记诵。那特别越少字越容易记啊，像《三字经》啦、《弟子规》啦，这个三句三句的。那么这些重要的悠游涵涌常常念，常常念比如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个悠游涵涌读啊，那这个比如说这一首偈我们也常常会念，念得也蛮熟悉的。但是我们只是念因为我们没有应作如是观所以佛那个后面那一句才是重点嘛。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那是不是念完就完了呢不是你念完了你要去应作如是观你要如是的去观那才起作用。那我们现在就停留在念完就没有，也没有去观所以我们一切有为法那不是梦幻泡影，我们都把它当得非常真实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去观所以姜老居士讲这个都他有 经典佛讲的都有依据的那不是随便讲的确佛就是要观应作如是观那么这一句应作如是观，那其他的也是要应作如是观你要集一晚山不是说这一首才要如是观，那其他就不用了，不是啦，全部通通要了比如说凡所相皆是希望，不起一相如如不动，那这要不要观？这个你要观你不观不行

跟着你功夫才会得力嘛。啊，所以其中紧要之际啊，紧要的每部经都有。啊，那像《金刚经》这个后面最后一首偈啊，那这个是大家都很熟悉的，都很熟悉的。啊，我们也常常看到有人用墨宝写出来了，或者雕刻了啦，啊，挂起来了。啊，那我们大家念一念啊，那念一念啊，没有应作如是观，那就得不到受用。所以要紧之计就非常多了。那么个人可以取自己觉得比较能有感受的啊来观啊。啊，这里没有跟我们讲你一定要观哪一句啊，你个人觉得哪一句对自己的启发最明显的啊，那你个人可以采取啊那一句来观啊。那么须时时存养于心中啊，啊，常常放在心里了，啊，常常提起啊这一句来关照，令与自心明和为一啊，这个就是跟自己心呐，啊，明就是暗暗的合一了啊，我们的心就是在观这个，观就是我们的心，此最妙之观门也啊，啊，那这个是最妙。最殊胜方便的关门了，啊。那么这个是讲修观，啊，但是修观呢，啊，我们这样讲啊，有的人他也想观，但是有业障，啊，业障啊观不起来，提不起来，啊，业障啊会见思惑啊，这些业障会来扰乱，啊，让你没办法观啊，这个观。要排除这些粗重的业障啊，我们这个做观才会提得起来啊。因此，这个忏悔法门就我们是当前第一个功课了啊，忏悔啊。我们做三系列呢，每时也都要念个忏悔偈啊。但是忏悔偈啊，其实这个忏悔啊，也是要修观的。这个观门呐，啊。其实跟下面讲这个由虚与行持住之啊，啊，这个叫观行啊，观行。那观行它是相辅相成的啊，你不能去给它切割了啊。所以观门呐，啊，由虚与行持住之啊，就行持来帮助啊。那行持下面呢，啊，提出几个具体的啊的行持。就是持戒修福啊，持戒就是诸恶莫作啊，不造十恶业。那修福就众善奉行啊，反正善就是去做啊。那么第一个持戒修福，精勤忏悔。那这个忏悔啊，也要懂得一些忏悔的理论方法了。那么像了凡四训啊。改过知法啊，那一篇就是忏悔法啊，忏悔法啊，这个忏悔法在《了凡四训》这个改过知法，他讲的三个层次啊，第一从事上改，第二从理上改，第三从心上改，他讲了三个层次。啊，从事上改啊，那举出例子啊，啊，比如说前日杀生，今戒不杀，啊，那以前呢发脾气，现在呢啊抑制自己不要发脾气，那么就从事上改，啊，从事上改呢，因为不明理啊，只是从事上是压制，啊，那这个东灭西生啊，不是究竟扩然之道。啊，你压久了啊，压不住了，爆发出来啊，那又更严重了。啊，那么这个事啊，只是从事上改，这个就很难啊，它不明理。那第二个是从理上改，啊，理是道理明白了啊，只是说不杀生、不吃肉啊，
那为什么不杀生不吃肉呢？啊，你要总要明白一点道理。啊，所以这个众生啊，跟我都是一样啊，同体啊。那么我们人啊，有知觉啊，啊，被一根针刺到都会痛。那这个动物啊，我们去伤害它，它也会痛。它跟我们一样有感知觉的嘛。那我们不希望别人来杀害我们，那我们也不能去杀害众生。那一些菜根啊，这些五谷杂粮啊，都可以充饥，都可以滋养我们的身体。为什么一定要去杀生吃肉呢？啊，那么这些道理想通了，那就自然啊，乐意啊来啊这个吃素啊戒杀了。啊，那么容易发脾气啊，也常常想啊，人没有十全十美，人也不是人归圣贤，孰能无过？啊，那我自己也过很多，那怎么可以去要求别人都没有过失啊？凡夫都是会有过失啊，人家包容我，那我也要包容别人啊。那么这些道理想通了啊，遇到这些境缘呐，心也比较能够平衡下来啊，比较能够平衡啊，让这个脾气啊不会啊啊乱发脾气。啊，这从理上改。那最高从心上改，心上改就是啊，一起心动念啊，无论善念恶念啊，一起心动念就化解，化解呢就让这个念头都没有了，心保持干干净净的。啊，那从心上改，那从心上改好像从根本修了啊，因为一切法从心想生嘛。啊，你这个心是根本，心控制住了，不起贪嗔痴，那身口就不会造这些恶业了。啊，心是主导的，所以从心上改，那是从根本。那从身口七支去改去戒，从枝叶。像小圣戒就是戒身口七支，那大圣菩萨戒啊，它是心地戒，啊，戒心的贪嗔痴。所以这些道理要明白啊，那是了凡四训讲。那么忏悔法在佛经里面也很多啊，特别在地藏三经的旃茶三恶业报经啊，这个偶遇祖师有注解啊，他这个注解讲到这个忏悔啊，有受法忏啊，有这个取相忏啊，有这个无相忏啊，又叫大庄严忏。这个做法忏啊，就是我们讲发怒忏悔，在佛菩萨面前呐，在师长面前呐，在大众面前呐，啊，把自己做错的事情啊发怒出来啊，那么求忏悔啊，求忏悔。啊，求忏悔就发愿啊，要改过了啊，要改过。那么做法忏啊，在这个经啊，这个我们也要去深入了，不然我们说忏悔忏悔啊，哦，我们不是忏悔经念一念就是忏悔了啊，那只是提醒了 啊念忏悔就是一个提醒。那么这个你要就是要去，也是要深观圆观啊。啊，怎么去忏悔啊？啊，因为这忏悔啊，实在讲呢，修行就是修个忏悔嘛，忏悔就改过嘛。那改到完全没有过就成佛了嘛。啊，还没有成佛啊，你看普贤菩萨那是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未破啊，那也是过啊。所以普贤菩萨还要忏悔业障啊，十大愿王还要忏悔业障。啊，所以从凡夫地到成佛，是在讲无畏是修忏悔法门嘛？忏悔就不断改过，不断改过，不断提升嘛。

啊，这个《了凡四训》改过之法也讲得很详细。那么做法忏啊，根据这个戒经讲啊，就是像这个小乘戒的啊，比如说你杀人了，在小乘戒是不通忏悔，你用做法忏，你去发露忏悔，说向大家忏悔啊，那么这个罪也消不掉啊，你这个戒破了。就不能再给你受戒了，啊，这一生就不能再给你受戒了，啊，那个叫不通忏悔啊，不通忏悔，啊，这个做法忏。那比如说你杀人未遂啊，终可悔啊，是相当严重了，但是还可以接受忏悔，但是你已经造成事实，那就不通忏悔。那么像我们现在呢堕胎啊，那个在五戒相经里面讲啊，这个也是犯了杀人罪啊，杀人罪在戒经啊，啊一个星期的胞胎啊故意把它堕掉啊，那么这个都犯了杀戒，杀人的这个杀生的戒，就做法忏就不允许忏悔。啊，那如果你杀动物啦，杀啊，这个可以杀牛、杀羊啊，这些杀猪这些是终可悔。那杀这个蚊虫、蚂蚁是下可悔啊，这个都可以接受忏悔。啊，那你杀人啊，那个就不行。那么像这个就不能再受戒了，这个小圣就不通忏悔。这个做法忏，他只接受忏悔到这个啊，这个程度了。他只有大圣经典呐，啊，这《梵网经》《旃察经》呐，啊，接受忏悔啊，但是要忏到啊，有好相，有好相就你个罪业消除了啊，你见到瑞相了，做好梦了，身心清安了。啊，这个《了凡四训》改过之法后面也讲啊，啊，如果你忏悔啊，啊，这个修忏悔法修一个礼拜、三个礼拜，啊，这个业障初重的业障忏除了，那你身心会清安，啊，烦恼轻的智慧长，啊，或梦恢复太虚啊，或者梦活菩萨圣贤，啊，或者梦到佛放光。或者梦土黑雾，啊，那这个都是罪灭善生啊的一个瑞相。那么你要忏到这个相啊，啊，这个业障才算消除，可以再受戒了。好像那个衣服破了、脏了、补好了、洗干净了啊，可以继续穿。那么这个犯这个小圣这个不可悔啊，只有大圣。经典啊，他才接受忏悔啊，才接受忏悔。那么最高的忏法就是《金刚经》了啊，《金刚经》端坐念实相啊，重罪如霜露，秽恶能消除啊，这个叫无相忏的 啊，那忏。这个罪从哪里？从心起啊，这个妄心起来，妄心没有了，那什么罪都啊，这个是消失了啊，都没有了，那是最高的忏。那我们懂得从根本修啊，这个是最殊胜、最方便、最究竟的啊。如果还没有办法做到啊，那起码要明理啊，那个。道理还不是很明白啊，那也随事啊，随这个我们这个事啊来禁止啊，这个都是可以弹性的啊，这样来修学。那么要修这个忏悔法，也要你要一个持戒修福、精勤忏悔、礼敬三宝、请求加庇，也要观的观。要关在里面啊，所以叫观行观行。

行是行持啊。那么行持来帮助关门啊，关门也帮助行持。那这个我们要懂。啊，六即佛讲啊，观行即佛啊，观跟行啊，观帮助行，行帮助观。啊，这个互相啊帮助的。啊，因此我们现在修忏悔法，那忏悔法这个理论原理原则啊，这些经典都讲了啊，但是方法很多种啊。那么礼敬三宝，那也是忏悔法，请求加庇啊。啊，比如说我们过去在华藏图书馆过年都要拜三天的千佛忏。啊，那这个是有念佛有拜佛啊，啊有观佛啊。那这个千佛忏三天拜下来啊，啊的确啊身心啊也蛮清安的啊。第一天拜的是很累啊，一天拜一千，我们都拜一千一千呐、啊，就是东单忏啊，西单拜啊，西单忏东单拜。那有的道场它是啊东单拜第一尊佛啊，西单啊拜第二尊佛啊，那一千实际上东西单啊各拜五百啊，实际上只有拜五百啊，另外一尊佛它只有唱它没有拜。那我们是东西单都各拜一千啊，足一千了。啊，那个叫千佛忏，那拜忏，那这个忏呢、啊、很多种啊，梁皇宝忏呐、啊，大悲忏呐、啊，水忏呐、啊，啊，地藏忏啊，这个忏呢、啊、就很多。那这个忏仪啊，有大同小异啊，大同小异。那自己可以采取一种啊，来修学。来求这个主要是求三宝加庇了，礼敬三宝，求三宝加庇来消除宿障，开启正见。我们宿世的业障没有消除啊，我们正见就会被障碍，障就障碍了，障碍我们的正见啊。我们这个烦恼啊就是很重啊，这个现象就是啊，长生烦恼啊，没有事也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啊，自己这个闹情绪啊，生烦恼，反正心里就不痛快啊，心里就不平衡，反正自己生烦恼啊，无事长生烦恼，或闻正论而心不乐，这个正确的言论听了他生烦恼。那现在很多人呢、啊，我们早上跟大家分享的啊，你现在讲的中华传统文化、啊、这些是正论呐、啊，但很多人听了他很排斥啊，他生烦恼，那个就是业障深重的现象，所以他听了这些正论他不喜欢，啊，这个就说明这个业障很重，啊，业障很重，啊，或者呢，你布施给人呐、啊。那人反而埋怨你啊，啊，这也是自己的业障。啊，那么有这些业障啊，还有夜梦颠倒啊，这也是业障。那有这些现象啊，我们要知道啊，我自己业障很重啊，忏除业障啊，这个当前的这个功课。那么这些啊，这些忏礼啦啊，这些观法啊，我们也都必须啊要了解啊。那么斟酌自己啊啊是什么样的根器，自己的时间、自己的环境啊，自己啊选择啊适合自己来修的这些方法。我们再看七。要发广度众生之大愿，
读

敬念佛，仰仗弥陀本愿加持，除其障蔽，皆行并进，久久不懈，则障渐清，心渐空，慧开观缘，佛法二执渐化渐除，法与非法渐渐不着。所谓水到渠成，有不其然而然则已。

那这条对我们念佛人来讲，那特别的亲切了。那么第一句啊，要发广度众生之大愿。这个我们做善系念啊，忏悔文念完要念啊，这个四弘誓愿啊，要念四弘誓愿。那四弘誓愿第一愿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要发广度众生之大愿啊，我们要成佛啊，就是要发愿度众生呐、啊，发愿度众生。那么发愿度众生，这个愿呐 啊我们要去圆满呐 啊这个《金刚经》也不能不学习啦、啊。我们看前面的《金刚经》讲啊。要发呢，度无量无边众生啊，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啊，乃至非想非非想度天啊，这个六道一切众生，通通要度到无余涅槃，发这个愿啊。那么发这个愿呢、啊，你要修观呐、啊，要修观呐、啊。那么后面呢，你发了愿啊，要度无边众生啊，就不落空啊。但是十无众生得灭度者，这不着有啊。我度了多少众生成佛了啊，这个着有了。那如果你不度众生，那就着空去了啊。所以要度无边众生啊，十无众生得灭度者，所以要发广度众生是大愿呐、啊，这个愿要发了，所以我们念佛求生极乐世界啊，也是为了要广度众生嘛，这个我们自己要了生死。啊，也要帮助一切众生了生死啊，这个才是菩萨的大愿，才能成佛啊。所以这个大愿呢、啊，要发啊，我们要发这个大愿。那么接着大愿发了之后呢，要读经念佛啊。前面讲读经啊，前面讲读经，那么这一条啊，也讲读经跟念佛。念佛比读经就更方便了，也更容易。那么读经跟念佛啊，各有特色，各有特色。那个人根器不一样啊，有的人专读经，有的人啊，他有读经有念佛啊，有的人他没有读经，他就专念佛，也可以。因为自心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啊。所以我们也不能小看念佛了，好像念佛就那么简单啊，所以这个就很难信了啊。读经也是为了让我们升起信心了。所以古大德讲啊，这个念经不如念咒，念咒不如念佛啊，念佛是最简单、最方便、最究竟，但是最难信啊。弥陀经讲难信之法了。那么读经念佛啊，仰仗弥陀本愿加持啊，所以念佛呢

它也是忏悔业障的一个方法。因为自心念记南无阿弥陀佛消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中风国师讲的就更多了，八万亿劫，那怎么不是忏除业障呢？是啊，也是啊，所以这个是仰仗弥陀本愿的加持，除其罪障，就是消除我们罪障，闭塞，障蔽就是闭塞了，这个业障啊，闭塞我们的心，让我们智慧不开，这个排除之后啊，解行并进，解跟行啊，并进并重。久久不懈，久久不懈就你要一门深入长持心修了，这样啊，只有障渐轻啊，心渐空了，这个业障就渐渐轻了，心也渐渐空了，会开观缘了，那智慧开了，观也圆满了，佛法二执啊，渐化渐除啊，都是慢慢淡化了，这个人我执、法我执啊，这两种执着啊，就渐渐的化除了，法与非法渐渐不着，法佛法啊，非法不是佛法啊，这两方面不但非法不执着了，佛法也不执着了。所以法与非法渐渐不着，所以我们现在学佛人呢，也有一个问题啊，就世间法不执着了，执着佛法，那这个也不行啊。所以《金刚经》讲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啊？那么这个法跟非法都不能执着啊，所以渐渐不着。所谓水到渠成啊，有不其然而然之矣啊！只要用功如理如法这样久久不懈这个水到渠成，不其然而然啊，自然到时候我们就成就了。我们再看第八，菩萨广度众生，生生世世不舍众生，不舍尘境，以是之故，必应不住六尘身心，而后乃离一切相，相离则性显，性显而后乃能不动道场，现身尘刹，满其上求下化之鸿雁也。

那么这一条讲到菩萨广度众生啊，生生世世不舍众生，不舍成就。那我们做法会啊，上五供啊，在这个长生入会啊，念这个佛光铸造这种赞之后啊，就会接着念啊，愿消三障诸烦恼啊，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啊，就生生世世啊，不舍众生。不舍众生，当然就不舍成净了。啊，其实六尘也是我们自性所限的啊，众生啊，这些六尘境界，通通自心所限。所以你要度众生啊，就

不舍众生啊，发愿度众生，不舍众生啊，也不舍六尘，那这样才能度众生嘛。六尘在众生在这个尘境当中啊，那我们你不舍众生，不舍尘境，那才能去广度众生嘛。啊，所谓啊，和光同尘呐、啊，啊，就是跟众生呢、啊、打成一片。以是之故呢，必应不住六尘身心。那不舍尘境，不舍众生啊，那我们必定啊，这个心啊，不能住六尘身心。我们凡夫就是住啊，住尘身心啊。那小圣啊，他不住尘，他不身心啊。那么菩萨呢是不住六尘生心啊，就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而后乃离一切相啊。所以离相啊，并不是离开这些尘境啊，去远离这些尘境去离相啊。那个相你也没办法去远离啊，啊是心不着啊，这个叫离一切相。啊，相离则性显了。啊，即性相是一，不是二了。啊，因为相是性现出来的嘛。性显而后乃能不动道场。啊，我们自性显露了，那我们才能坐在不动道场啊，没有动。而能够现身成场啊，因为我们的法身呐、啊、是遍一切处嘛，啊，所以如来啊，啊无所从来啊，无所去啊，所以我们以前读这个小说《西游记》啊，啊，这个孙悟空啊，72变啊，啊，翻一个跟斗。翻那个筋斗就108000里哦，那太远，那比飞机还快啊，比火箭还快啊，那一翻都108000里了。啊，那这个如来啊，说你翻不出我的手掌心啊，以前我们看那个小说还有漫画啊，翻不出我的手掌心。他说，哪有，你那个手掌筋才多大啊，我一个翻那个筋斗就108000里了。他就一直翻一直翻，不知道翻了几个筋斗。啊，他就啊看到一座山啊，就写了一个字啊，说啊悟空到此一游啊，写在那个上面啊，看到5根柱子啊。啊，结果呢啊，他就回来如来这边了啊，他说呢，啊，我翻不出你手掌心啊，那我翻出你的手掌心不晓得多远多远啊，你知道吗？啊，他说没有啊，你还是在我手掌心里面呢 啊，他就把他手掌心你写的字给他看，你看不是，你刚才写在手上的啊。那我们看这个小说，哎，这个蛮好玩的啊。但现在学了佛了，读了这些才知道啊。啊，因为法身它是遍一切处的，它没有边际啊。你怎么还得出去啊？它没有边际啊，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啊。这是法身呐、啊。啊，那我们性显就是我们见法身了、啊，所以禅宗开悟的第一关就是见法身，见法身就叫见道位，见到道了，见法身了。啊，这个中庸国师讲啊，这个打破虚空笑满腮啊。啊，玲珑宝藏豁然开啊！啊，那就见了，见到法身了。见到法身呢、啊，要修啊！啊，所以见到位要修到位。

啊，修了才会正到位啊，正入法身啊。所以初步啊，这个禅宗初步出关了、破出关就见法身，但是他还没有安住在法身啊，他破了重关才是安住法身啊。那这个破牢关啊，正入法身啊。这个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得到离心不乱了，那就正入法身了啊，正入一真法界了啊。所以这个性显是最低是圆教初诸位的菩萨啊，他就能到十方世界啊，他就能够去示现了，做佛度众生。分正即佛，他就能够是示现做示现十法界的佛啊，去度众生。那现身成刹啊，满其上求下化之宏愿也啊，那这个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净土讲念佛念到离心不乱，禅宗是的大彻大悟啊，教下的大开眼界。这个是发愿啊，那么发这个愿啊，如果不学习金刚般若啊，我们发的那个愿呢，是在讲我们众生啊，心量透不开啊，心量透不开，总是这个想法都很狭隘的啊，众生那么多，我怎么有办法去度呢？啊，这肯定的疑惑了。如果你知道法身变现处啊，那没有一个地方不能度的。我们在做善系念念书文啊，尽虚空变法界啊，那个就是讲法身啊。啊，所以报身是圆满报身如是那佛啊，是修行成佛啊，他现的这个一真法界叫报身。那法身它是无相，它是空寂的啊。那报身就有相了，那应化身也是有相，应化身它有生有灭，那报身它是有生没有灭啊，无衰无变，像极乐世界一样。那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十法界里面都是有生灭的啊。啊，所以法身流现出应报身、应化身了 啊，所以。三身是一，不是二啊。

所以我们修学啊这个法门也就非常方便了啊，念佛法门了啊，帮助我们就很方便了啊。我们再看第九，发大心修大行，不亦难乎？虽然有甚方便在，难而不难也。方便云何？念佛求生西方是也啊。我们看到前面啊，这个要发大心修大行啊，从佛门来讲，这不是很难嘛？我现在这个寂乎凡夫啊，啊，哪有办法发大心修大行呢？啊，所以我们就的确啊，也是有它的难度了啊，有它的难度，但是不亦难乎呢？不是很困难吗？啊，这个道理理论讲的是没错的，但是做不到啊，啊，这难呐、啊！啊，所以有甚方便在呀、啊？啊，甚就殊胜的方便的法门在了。啊，因此啊，发大心修大难呐、啊，是难而不难，是很难啊，但是有这个殊胜的方便法门在呢，那这个难就不难了。

啊，我们就能达到了，我们凡夫能达到了。那这个圣方便是什么呢？啊，方便云何啊？念佛求生西方是也，那这个是圣方便，殊胜的方便。啊，我们凡夫啊，居足信愿行啊，这个三资粮

就能带业往生到极乐世界。那到极乐世界啊，那个环境好，那所以我们有进无退。到极乐世界啊，要发大心修大行，那就容易了。啊，在我们这个世界啊，的确啊，发大心修大行啊，的确是难行道。啊，所以念佛求生西方啊，要发大心修大行是易行道。啊，比起其他法门啊，容易了。那其他法门的确是难啊，特别我们现在末法时期，的确是相当的困难啊，几乎不太可能啊，就少数啊啊凤毛麟角啊，有一两个成就的啊，那大多数都是达不到的啊。但是有的这个净土法门呐，那大多数人他都能自身能够去往生西方去做佛了啊，往生西方就是为了。了生死出三界成佛道度众生，就为了这个目的，没有别的。那所以方便临河呢，念佛求生西方事业啊，因为在六道轮回啊，这生修行来生能不能继续修都不知道啊，对我们常常有疑惑啊，这个能够求生西方啊，得无量寿啊，一生不退，当生成就。啊，这个就比其他法门就容易了。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条啊，下面呢，我们下次啊再来继续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真正的一个理事长，诸位老师、诸位同学及网络前的同学，大家上午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今天是

山地，中华传统文化，梅林地形区的讲座，今天是第一天。我们在讲课之前呢，这里有同学问了三个问题，我们先做简单的回答。尊敬的老师，弟子请教师父三个问题：因家父中风卧床，看中医西医效果不明显，请问佛法如何帮助重病之人？这是第一个问题。这个病啊，总离不开个人的业障。所谓啊，病与业生，业与心生。那么最重要的，要改善身体的体质。当然，当事人啊，自己本人啊是最关键的。自己本人啊，这个心可以调整改善，那这个病啊，你就会好转。这个是自己本人是最关键的。那么病人啊，自己本身呢、他不一定有信佛，不一定信佛。信佛如果没有很深入经教，那么对这一方面呢、转业障的、转这个业报的这些理论方法也不是很清楚。那么这个时候啊，当然家属替他修复回向，对他有帮助，这个是必然的。那么要帮助重病之人，这个我建议啊，去看地藏菩萨的念经，地藏菩萨的念经。这方面讲的最对外啊，就是人你现世啊遇到什么什么病啊，各种的病啊，甚至啊植物人的啊，这个地藏经里面讲到啊，地藏经讲到啊，还有这个、你怎么去转这个重病？那地藏经有讲到照相啊等等的。过去呀、悟道个人呐、在20年前呐、也是得了重病。这个重病呢、几乎快没命了。这个2003年呢、我记得是3月份呢、那个时候是 SARS。在大陆啊，叫非典，非典型肺炎。那么这个，我记得啊，我是5月13号，也是得了重感冒。这个不能发生啊。他的母亲过世，他们家住板桥，那请我去给他主持这个出殡的这些仪式，到火化场。那时候啊，夏天，5月份相当热的夏天。那么到火化场，这个。之后啊，他请我到他家去休息。他在房间呢、冷气开得很冷，啊，那外面呢，就很热啊，就满身大汗，毛细孔都开开的。

结果睡了一觉，到了晚上吃饭的时候，那时候住在中立上轨，那从板桥要回到上轨，上轨正好在打火器。那个时候，为了消灾啊、息灾，妈祖都到处都法会活动停止了。但是当时啊，我在上古林，我就提倡啊，打七个火期啊，49天的，就是这个时候啊，更要念佛啊，念佛来息灾。那么那天呢、啊，晚上回到上古林啊，坐在车上是全身不能动弹。到了半夜啊，就发烧咳嗽，到处那第二天就。佛七第一天，那我进去煮七呢，那么在里面呢、啊，又咳嗽啊，一直咳嗽，那么也影响大家念佛的心情，因为那个时候的症状就是发烧咳嗽啊，这个上司也发烧咳嗽。他咳得很厉害。那我想，不行，我是不是中杀死了啊？中毒了？我想，我在这边啊，不但对大家念佛没有帮助，可能都受到我影响了。我咳一声啊，恐怕大家的心情都受到很大的冲击了，因为那种症状就是跟那个杀死的症状完全一样。后来我就请假了，请其他的法师去带我去主持了。我就回到台北啊，那时候四楼住了一个房间，卫浴，我就是自行隔离的。那这个那个时候啊，我去吃西药、中药啊都没有效，啊越吃越咳了。这个我记得啊，连续咳3天。3分钟咳一次，日夜3天共72个小时，3分钟咳一次，72个小时不间断。我想大概快没命了，咳得都不行了。96年咳一次，咳到吐血，咳到皮包，那次啊去吃这个。万华老中医啊，那个药啊，哦，治好了。经过7年又开始咳，啊，那一次的咳跟那一次的咳就不一样的，不一样。96年的咳嗽是叫肾脏咳，老骨啊，诊断正确。那之前再给一个老中医看，有没效？在木栅给一个老中医说，南部的人都常来看，他也是给我诊断说，针对肺部的药开，越吃越咳，没吃还没那么严重，越吃越严重，咳得越厉害，吃的药不对，效果。后来呢，我弟弟啊，这个跟屏东林良辉技师啊，他们到这个老中医啊。林机师啊，我们一个师傅咳得快死了，有没有什么药可以给他吃？后来拿了2包药给我，我也不敢吃了。2包药，那个我弟弟拿来，我没有不在了，就我在注重法师把我收下交给我，我也不敢吃了，因为我桌上已经药一堆了，说越吃越咳，不敢吃。后来第二天，我弟弟来啊，在那个说那个老古中医啊，说你是不是越咳口越臭，越咳人越瘦？说没错，他说老古讲这个叫肾脏咳，因为咳嗽啊，5脏6腑都会引起咳嗽。哎，我听一听他讲的症状。

香烟呐，啊，所以那两刀量就吃下去。我弟弟有讲，他老婆讲的，这个吃了会一下子不舒服，好，那是好转反应啊，不要担心。啊，结果吃了一包呢，感觉就比较好，再吃了第二包又更好了，所以就找我弟弟赶快再回去给老虎去给他看。去给他看啊，哦，开了那个药，那个草药啊，100多味啊，那个药熬3天3夜，火候不能断。那时候那个严师还没有出家的，要见一见他家里那个沙上大礼拜的，见他家熬药，熬出来那个药很浓浓的，我才知道古时候道家什么叫炼丹啊。以前那个吃中药都是3碗煮8荤啊，就是那个，那喝下去那个味道完全不一样，那个药的那个汁啊，那个成分啊，没有熬出来啊，所以我才知道什么叫火候，火候啦、啊，那这个是酒炖成凉衣的，它吃了。那过了7年呢、啊，再去我那个咳嗽跟7年前又不一样啊。再去给老虎看，他说我是 SARS， 他开那个 SARS 的药量是越吃越咳，3天了，咳得差不多了。说这次他诊断不对了。那后来呢，觉得没办法啊，这我就隔离了啊，这个严师啊，他就拿拌菜去给我吃了。那个时候也吃不下，他吃剩的他就拿去吃。我说那个胃可能是煞死，你吃的不怕被我传染吗？他说他不怕。啊，我看他一直吃一直吃，他也没有咳嗽。后来我想，应该不是的，应该如果煞死，他一定被我传染了。啊，后来有一个居士啊，那个居士名字我忘记了，他就来看我啊，悟道法师啊，哎呀，我这专门治咳嗽的，很多同修啊。那咳嗽不好都找我，我说你有什么秘方呢？他说我不是药，他说什么苹果醋啊，什么醋什么醋，有好几种的、啊，加在一起。那当时我想这个也不是药，反正吃的没有效果，应该也不治得怎么样，死马当活马医啊。结果呢，喝了那个醋，哎，果然就比较好一点。所以喝了几瓶啊，哎，也退烧了，不再渴了。去那个时候有同修就带我去泡澡啊。那个时候要拿个枪啊，去量这个体温，那量也没有超过啊。后来就虽然没有再渴，但是已经渴的了，没有办法唱念了，你可以帮我唱。奖金都没办法，所以我就到澳洲去养病。这个养病呢，就是要时间嘛，啊，一次去可以3个月，延期6个月，最多延9个月。我想这个病啊，是短时间可以恢复的，恐怕要1年以上。所以澳洲健康协会就帮我申请工作签证，一次可以住1年，工作签证，工作签证呢，不是去澳洲的，去养病。啊，那这个也是我是现在还是很感恩呐、啊，这个我们实务上的他的家乡安徽庐江县陈黄老爷啊，他的护持。因为之前呢、啊，2001年啊，北京陈小旭居士请我去实际禅寺啊做一场三十行愿，在实际禅寺啊第一次做三十行愿，那么也感应很多这个鬼神，所以那一次的陈黄爷啊也非常护持。很多鬼神都来参加，2001年。

这个庐江的城隍老爷附在一个居士的身上，庐江的那个居士，那么打电话呢，打到吐鲁番啊，打到澳洲去了，给崂山，请我们崂山给我转达了，说见不到老师不要养病啊，病越养越重了、啊，要多做三时纪念啊，病才会好啊。后来我们师父马上就打电话到山下，那时候我住在澳洲金融区，师父住在山上，吐鲁番这个澳洲金融区院，马上打电话，哎呀，大师啊，我们那个我家乡城隍老爷啊，关心你啊，打电话给我，附在那个居士身上打电话给我，说你不能养病啊，病越来越重，多做三十七年。我在想，我都在唱歌唱不着，讲话都讲不出来了，还能唱吗？但是呢，师父虽然这么讲啊，那我就去找这些居士长老，那些那个创会的这些元老啊，以前都是我是教他们法器的，还有他们教我去教他们法器，还有他们做义工的、啊，所以呢。现在你们一个月做一次，能不能上山上一个星期做一次？那你们准备供菜啊、敲法器啊，你们有没有问题？他们说没有问题，他们可以配合。啊，所以就把原来一个月一次啊，改成一个月四次，每个星期做一次，跟静坐学员一样。结果做了一个月呢，我们师父从山上下来，看到哇，也是有改善。那的确，我也感觉我身体有改善啊，所以我们师父看到我，他就哎，我们家城隍老爷讲的没错啊，现在好多了。那么这个也是做这个系列啊，诵经念佛啊，消业障啊，消业障。所以后来啊，2008年我们崂山在。实际禅师提倡这个百七，跟前面这个因缘啊，跟城隍老爷啊这个因缘有关系啊。所以这个我2003年那一次大变，那么到澳洲去，我也发现了做了300尊的地藏菩萨像。那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有讲到，如果家属啊要为家人啊病重的家属啊消业障，得重病，那么可以啊照相，照地藏像。那地藏像，我想照的很大尊的，那个我们没那么多钱啊，就是照小的，小的。我是请卢居士啊，去估价，有青铜色的，鎏金的，啊，一个黄铜的，这三种。那做出来呢，我们澳洲建中学院当时办活动啊，就跟他总结，这个小的地藏像也送到。这个吐鲁番市政府去，他们当保安啊，他们那个市政府展览啊，把那个地藏像都拿出来展览啊，所以这个我是建议的啊，你可以参考《地藏经》讲的照相啊、印经啊，当然这个做很多方面，如果自己的父母啊、自己本身他不懂得要修。他自己本人知道怎么修，那是最好的，就直接。如果他不懂啊，儿女啊，可以听他修，听他修。那么根据地藏经讲啊，如果为家人啊炒香啊，你想给他们腌青菜，那么他如果寿命没有到，身体会慢慢恢复，寿命到了，他会往生到善处。所以这个。

呢，你也很有孝心的啊，就是为父亲啊，全部这个物品。但是地藏菩萨的念经只是孝经，如果你能够多读地藏经给你父亲回向，这个也是很好的。地藏经回向。那么这个第一个问题啊，提供你参考，个人过去的一些经验跟你分享。第二个问题呢，社会上财色名利、网络电视诱惑很多，弟子请教师父如何远离诱惑和精进邪淫。这个如何远离啊，就要靠自己啊，因为这个。在家里啊，只能靠自己，自己不要去接触，不要去看，要看你就看一些讲经啊，好好的，有益于我们修行的这些节目，自己不要去看，这个要靠自己。那么环境啊，那个要有一点，有一点基础，比如说这个。这个结缘啊，谢主办这个道德讲堂，去那边参加道德讲堂要收手机，那都没得看啊。那个环境啊，就不让你去接触这些，那是靠外在环境啊来达到这个我们远离啊这些诱惑的因缘。那这个要看因缘的有没有那个环境。另外呢，还要看自己的工作情况。自己如果要上班要工作，那你不可能去不去参加。所以在生活当中啊，也只能靠自己，靠自己其实。那么多读《太上感应篇》，那么在网络上也有。戒邪淫的这些短片的视频啊，最近可以看到很多，看到我都会跟同学分享，这些也可以提醒我们啊，远离。所以常天天听经读经，那么看看这些有益的啊，对我们修行有帮助的啊，这些影片。这个是可以帮助我们远离这些诱惑。第三个问题呢，如何提升智慧？谢谢师父教导，这个也不敢当啊，因为我是跟大家一起学习的。这个智慧啊，是我们自己每个人本身都有基础的，叫般若智慧。那么，如何提升智慧呢？六祖啊，在坛经讲得很好啊，不改过必生智慧。我们把过失改过来，你就生智慧了。我们智慧本来大家都有，大家都平等的，跟佛菩萨没有差别啊。但是我们有业障障碍住，佛菩萨没有业障，他完全显露了。我们的差别就是业障障碍。那业障就是要改过，改过就是忏悔啊，忏悔就是改过。所以六祖讲啊，改过必生智慧。所以我是建议啊，多读《太上感应篇》。感应篇讲的诸恶商啊，170几条，那个通通是过。那个如果我们有犯了，我们要改。没有啊，我们要保持，不要去换，那是过失。也不断改过，智慧就不断的增长。你改一条过失，智慧就增长一些；改两条又更增长。改的越多，智慧透露就越多，这是提升智慧啊，唯一的一个办法。就是改过。那么另外呢，改过
本来要修善好事，

你说印经啦、啊，介绍人家听这个传统文化讲经的节目啦、啊，那么这个也是会帮助你增长智慧。因为呢，你流通这些有益于人心的这些经典，劝大家呢来学习这个经典，那帮助别人开智慧，自己也会开智慧。这方面呢，在做持方面要去做。所以诸恶莫作，众善莫行，必定啊能够增长智慧。好，以上简单回答三个问题。好，我们接着呢昨天学习到第一条啊，须知因果无虚，祸无次之，贫病夭愈皆于别业，水旱刀兵折次共业，业属祸事无能幸免。昨天我们学习到这一条，我们对因果有一个概念。接着今天学习第二条，欲求得福免祸，必先能免二逆善，随时随地次年免人窃杀无数，从佛习福习物节用薄享厚吃，弘法一生多念观音圣号，为众生回向，消灾解劫，则人其坚立，为德无穷，祸福亦广也。这个第二条啊，接着第一条，这是第一条。第一条先给我们讲因果，就是事实真相，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灾祸不报都是自己导致的，都是自己导致的，不是说别人啊，对我们的都是自己导致的，自己心善招感就是不报，自己造恶造完就是灾祸，这个怪别人啊没有用，自己啊，改过修善，命运就能转变了。所以有别业有共业，别业个人啊修，个人转，一家人修一家转，一国的人修一国转，全世界的人修全世界都转，这是共业。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大家都修，我们自己觉悟了，接触到佛法，自己先修，自己先修，自己别业改好了，那欠别人的，你才有说服力的。像我们老萨，他讲的，他很有说服力，因为他自己改造命运了，所以这些自己修起。那么第一条讲祸福之事，灾祸不报都自己招感来的。那当然了，我们人之常情啊，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哪一个国家的人，都是想得福报。这个福报，这个在中国讲的五福啦，我们一般讲五福临门呐。有财啦，有官位啦，有子孙啦，身体又健康啦，寿终考得好，又好死啦，那个好死就好生啦，那是最大的福报啦，这是五福啦。那中国外国其实啊，求福报不外乎求这些嘛，求升官，求发财。

儿孙满堂，身体又健康，将来的往生以后没有痛苦，那这个大家都想要嘛。所以欲求得福，这是人之常情，欲免灾祸也是人之常情。那总没有你喜欢说哎呀灾祸的，大家总希望能够避免灾祸，不要有灾祸，总希望能得到福报，避免这些灾祸，这是人之常情。古今中外，没有一个人不求这个。那么要求这个前面讲因果啊，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因果啊，那你不修因，怎么能得那个果呢？所以你要得到福报啊，要避免灾祸，那首先呢，避这个字啊，它就必须。必定必要，必就是很肯定的，就是你必定需要做以下讲的这些啊。必先是首先的，必定先能够啊，敏恶必生，这敏恶就代表了你就是敏觉啊，但这个恶不生，要经常注意。就是感应篇讲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其切。感应篇讲的就很具体了，所以呢要敏恶立善，我是建议的多读太上感应篇，那么你再加上弟子规十善业，那这三个根呢，你先把它奠定下来，由这三个根啊，我们再找相关的典籍来注。那么，这个道德修正的越修就会越殊胜。先这个三个根，那三个根啊，讲因果的这个感应篇是一个很主要的一个根啊。所以三个根啊，感应篇也是一个中心，它是因果。那么弟子规它是讲这个伦理道德，弟子规呢是伦理道德的教义。那感应篇呢是因果教义的，因果教义。那么十善业道经呢也是因果教义。也是智慧的教育。那么感应篇、弟子规都是属于十善业道，属于十善业。好，我们如果在弟子规跟感应篇啊，我们真正能够去落实啊，真正明白啊，那么这样啊，你再去修十善业道就够了。其实这两部书的内容就是讲十善业道的详细说明。所以我们老上讲了，这两个根能够落实啊，就不难做到十善业。能够做到十善业道，那就有资格啊，受三归五戒。正式的就是成为三宝弟子啊。所以必须啊，敏恶立善。那敏恶立善呢，我是建议啊，多读感应篇、弟子规，来加上十善业道。这个敏恶啊，就是恶把它止息，立就是。努力的去修善，凡是善的事情啊，我们就尽心尽力去做，去修，这个立善，力行善事。随时随地，自怜悯人。

那么这个随时随地赤勉勉人呢，这个赤勉就是自己勉励自己，自己提醒自己。那么要赤勉呢，自己要多读经，比如说这个感应篇啊、常读，或者读地藏经啊、十三业道经、弟子规啦，或者听经，听经也是自己勉励自己，提醒自己。自己读经，自己听经，也是自律的一个具体的做法。那如果我们每一天呢、没有读经听经呢，那古人讲了三天读书面目可憎啊，三天没有读圣贤书法啊，那人又走样了。那现在呢，我们敬老和尚讲啊，现在人呢不要三天，一天就不行了啊，所以一天都不能中断，每一天都要读，那最少要听经，就是提醒自勉勉励自己。那么这个自勉啊，现在方式很多啊，所以上个星期我到东山孝敬学堂啊，勉励这些大专同学啊，我劝他们自己出来讲经，我说我来做抛砖引玉的工作，希望你们以后每个人都做讲师啊，上台讲，上台讲也是勉励自己啊，自己讲给自己听啊，那这个方式也很好。那你说哎呀，运有那个机会让我上台啊，那现在大家都有手机啊，你自己讲，你只讲录一段，然后啊，你就发给你的朋友，请他们指教。那发给朋友就免人了，自勉免人了，你也自己勉励自己，也勉励别人啊，一举两得啊。但是这个要每天做啊。那每天做呢，我建议不要时间太长。我现在呢，我过去也是很懈怠的。哎呀，我想现在老了，再不学啊，大概没几年功夫了。所以我2018年10月在日本太湖金融学了，那时候我就发一个狠心了，就是学这个我们老上提倡的勤书治要360，勤书治要360，那么有白话的翻译，文言白话。那我一天呢，每天早上我起来啊，大概六点多我就录一次，大概是3分钟、5分钟、6分、7分，最长大概10分钟。那么一直录。那么勤书治要360啊，为什么称为360呢？我们老上讲，一年不是365天吗？一天学一条啊，一天就学一条，所以我一天来讲一条。那不能讲太久啊，因为现在很没耐心啊，你来个半个小时，我看没人要听的话，那么久啊，没时间啊，不听了。他到3分5分还可以的，所以你也不要讲太长。那勤书治要360，这是一个很好的模式。那除了勤书治要啊，你看我们这个印光大师法眼镜啊，这个也可以啊，你可以来讲一讲，跟你的朋友分享，自勉勉人啊。现在这个手机啊，要好好利用啊，不要去看那个没有意义的啊，这些节目啊，那这个是很好弘法的工具啊。过去呢的时代啊，要弘法没这么方便。现在呢，利用这些科学工具啊，我们把它用来弘法，那这个就很殊胜，那人人都可以做啊，大家都可以希望。

这次先是净土菩萨申请了，常常提醒我们的。现在呢，我们也看到电视这个网络上都保持大的这个讲经，这也很好。那总是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缘嘛，个人的因缘嘛。那么你可以去接引跟你有缘的人。所以每个法师、每个在家居士，个人都有个人的缘嘛，个人都有个人的朋友嘛。那么你可以在你的群组、你的群组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个方式很好。那么下面呢，要怎么样随时随地自勉勉人呢？也提出一些具体的一个例子举出具体例子。当然了，其他还有很多我们要懂得举一反三，以此类推凡是好的，我们都要自勉勉人随时随地遇到有人有缘的人，遇到一个人，你也可以讲，可以劝他啊。那朋友聊天都聊一些关于佛法传统文化的，那么这个是最有意义的。那么下面指出呢，这个戒杀，戒杀怎讲？那么指出戒杀了如数，那么这个是不杀生。五戒不杀生。那么祖师在这里就是提出一个代表让我们去举一反三那我们不能死死的看到戒杀，那就讲这一条就好了，其他也不用讲，不是这样。五戒十善第一条就是不杀生。那下面还有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饮酒那个你也要讲啊。那么戒杀是第一条，因为为什么把戒杀摆在第一条？五戒十善、沙弥戒、八关斋戒，统统列在第一条。因为这一条我们现在这个娑婆世界五浊恶世的人这些众生最容易犯的就是这一条。都觉得杀生正常，活着就杀生，是恶业造成的。这里有果报，互相杀，互相吃，冤冤相报，没完没了。所以这不能便宜。实在讲，这个佛恩我们怎么去报？报不了。你说没有佛出现在世间。来告诉我们这个事实真相，我们一般人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个因果啊，不知道啊，不知道呢，那生生世世造这个业，受这个报，那互相报复，互相杀，那你说这个冤冤相报，业报也惨烈啊。业报也很重，因为报复你不可能报复的刚刚好嘛，总会超过一点，超过一点又反正就亏欠对方了，那对方又不甘心了，我打你一拳，你打我两拳，我现在回你三拳，我那这边又不甘心了，我回你四拳，那不是越报越惨，越严重了，那必然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戒杀，如果没有佛出现在世间我不知道，造了这个业自己还觉得很正常，将来果报现前，也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为什么会得这个果报？不知道为什么，难免就怨天尤人怪老天爷不公平都是怪别人那实际上都是自己造的业去造的。

所以大德讲啊，一知世上刀兵起啊，但听独门一般生啊。啊，这个啊，我们要知道啊，这个世间的刀兵起啊，这个刀兵起就是战争啊，战争。那么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为什么会有战争，那我们一般人总是从政治方面啊去看，一般人他能理解的他能看到的就是这些啊，或者是说有野心的人啊，啊这个他这个要侵占别人的国家啊，夺取资源啊，那么我们一般人能够理解能看到的就是真善美，这个叫真善美，这是一个缘。那实际上的因呢，就是杀生。那么杀生的种的这个因呢，它要透过这个缘，它才会结那个果，结那个果才报。所以它是一个媒介，透过这个缘，好像我们这个种子种下去一样缘，它才会结。所以过去是有那个因，现在遇到这个缘，那么清因缘、所缘缘、正善缘啊，加上这个缘，它就结果了。所以这个因缘果报啊，简单讲因果，因要透过缘啊，它才会结果啊，结果才有报应。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政治啊，这些是缘，真正的因啊，过去式啊，互相杀啊，你杀我，我杀你啊。那现在透过这个缘啊，遇到了，那就报了，果报就来了啊。所以能够改变的只有在缘改变啊，缘改变，因不能改。种子种下去，因不能改。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不能互相替代的。善不能去代替恶，恶也不能代替善。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这个只能在缘上去改。比如说这个，你种了这个苹果的种子，你要希望得到苹果，加强那个缘。多照顾，多施肥啊，多给它阳光啊，那它就慢慢就长出来了，快要长出来了啊，也得到这个你要吃的果啊。你种的吉利啊，那个有刺的，你不想要这个会刺人的，不好。它有种子下去了，那个是因啊，那个你也不能去改变它，但是你不要给它点。不要给它施肥，不要给它浇水，不要去照顾它，上面还铺个石子啊，压来压去，它就长不出来啊。没有那个缘啊，它长不出那个果啊。所以那个因啊，你不能改变的啊，不能互相去替换的。改造命运啊，它的原理就是在缘上去改。那么缘又会变成因，因又会变成缘，这因变成果，果又会变成因，所以因果它是互相的循环的，因果就是循环不空，转变不空，相续不空，所以万法皆空，因果不空，是讲这个道理。这个我们看这个戒杀，那么光戒杀无数，就一部《安世全书》的万善先知啊，啊，那内容就太多了。啊，这个万善先知啊，这个讲的啊，就是戒杀的因果，戒杀跟杀生的因果。

这杀的因果啊很好，那杀生的因果啊也很惨啊。所以我们看到世间的战争啊，就是过去世啊种这个杀生的因缘。那么这个因果啊，最明显的就是释迦牟尼佛啊，他也是大慈大悲示现给我们看。琉璃王啊，灭世家族啊，这个在经典都记载。那么琉璃王啊，灭世家族，那么世家族啊，这个被灭掉了啊。那佛讲的这个因果啊，当时啊，这个佛的弟子啊，目犍连尊者啊，目犍尊者，目犍尊者呢，他神通第一啊，他有神通。那么他就劝佛啊，说佛啊，这个琉璃王啊，要来灭国家，我们大家都有神通啊，你就帮助我，就救人啊，不要给他灭掉啊。那佛跟他讲，说这个定业难逃啊，这个过去世啊，积的冤业啊，这身连遇到火爆现前，这个没办法，定业难除。后来这个目犍连尊者啊，他也不以为然了啊，他也佛的不是慈悲吗？那你自己国家的人被灭了，那你为什么不去救他呢？那么这个他就不听佛的了啊，他就展现他的神通啊，用这个波啊，他们把它放大，装了500人，把它送到天上去啊。他以为我最少救了500人呐、啊，被杀死了啊。后来呢，琉璃王啊灭了这个释迦族，退了。那目犍说：“佛啊，我救了500人，那这个佛就说呢，你看看你波里面那个人现在还在吗？结果他一看啊，波里面那些人啊，都变成血水了，都变成血水了。”这个公案啊，让我们知道啊，定业难转啊。那么佛是不是有能力转这个定业？当然有，但是呢，他示现给我看，因果不是假的啊。就像安世高两次到中国来还命债啊，他也是示现的，不然他是可以避免的。他得到的人，他可以避免的啊。但是为什么来示现呢？就是教我们。因果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也是劝我们呢、啊，要知道因果啊，要能够断恶修善，主要目的在这里，就是大慈大悲示现。啊，因为佛讲出这个因果啊，就是琉璃王为什么来灭世家族？啊，讲出过去生的因果，就是因为呢，过去生呢、啊。过去啊，释迦族他们是一个渔村的人啊，一个村庄人。那么村庄有个大池塘啊，他们把那个水都放光了啊，放光了，然后把那个鱼啊一网打尽啊，都被吃光了，被杀了啊。那么有一条渔网啊，

怀恨的，以后他一定报复。那这个那个时候释迦牟尼佛是小孩子，他好玩啊，拿个棍子啊，去这个敲那个犁头啊，敲三下，所以琉璃王要来灭释迦族啊，他投手三天，因为敲那个犁头敲三下，这真的火爆头痛三天啊，这个是过去琉璃王的一个因缘。那么这个公案呢还很多啊，那这一条啊，我等一下就是就找一些恩赐全出的来跟大家分享啊。那这一节课啊，我就提前一点下课，我去找一些啊这些公案啊，会很有趣的啊，这个能够跟大家多分享一点啊，我才会更舒顺啊。那我今天现在提前一点啊。好，我先下课，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大家佛诞节吉祥，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天啊，是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圣诞。大陆同修祈请悟道啊，在这个新冠状病毒疫情的这个时候啊，祈请先讲《地藏菩萨本愿经》来息灾。大家啊，发心必得佛力加持，灾消福来。我们啊，今天是佛诞日啊，那么我们在开经前呢，我们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我们在开经之前先跟大家讲几句话。我们这一次学习护讲我们上净下空老和尚98年也是应中国大陆安徽九华山仁德大和尚的祈请那么先讲啊。《地藏菩萨本愿经》，请放掌。我们根据我们净老和尚98年在新加坡宣讲的《地藏菩萨本愿经》，当时采用的这个经本注解。是清朝青莲法师注解的《地藏菩萨本愿经》科注。那么这个科注我们净老和尚用揭露的揭露的方式揭露就像我们现在在学习的《金刚经》讲义捷要一样的经文都完整的。但那个注解是揭露下来的揭露那个精华重要的。那么我们根据这个来学习互讲，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过去净老和尚教我们学习互讲的方法。就是内容只能减少，不能增加，这是一个原则。另外呢，要用自己的口气讲，就是一意不一语，用自己的口气讲。内容不要增加，不要去发挥太多。比如说我们净老和尚他讲100个小时，那我们发挥了变200个小时，那这个不行的这个是就不是在互讲了那自己在发挥了所以互讲我们守住老和尚他讲解的那只有减少不能增加用自己的口语去表达。那我们就根据老和尚过去这个教导我们这一次学习互讲也是采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过去我们净老和尚他有一个惯例就是凡是新的道场成立，第一部经就先讲《地藏菩萨本愿经》。然后再讲《无量寿经》，劝大家念头往生极乐世界。那为什么要先讲《地藏经》呢？这个"地"顾名思义就是大地。地代表地基、基础，所以佛法的建立也一定要有。

土地。啊，比如说你建了一个道场，你需要土地以及建筑等硬体的设施，啊，修道啊才有场所。软体中最重要的是心地法门，啊，一个是硬体，一个软体。心地是修道的依据，《地藏经》是我们修学大乘佛法的基础。如果不懂心地法门，不知道从心地起修，最后啊，绝对一无所成。无论我们如何发奋用功，依旧出不了六道轮回。那这个就非常关键了啊！关键我们这一生啊，修学的成败了。中国大乘佛法是以四大菩萨为代表，地藏菩萨表孝敬，观音菩萨表慈悲，文殊菩萨表智慧，普贤菩萨表实行实践，我们现在话叫落实。今日佛法衰微，我们修学佛法不能像古大德那样有显著的成就，原因就是没有孝敬，没有根。以这种心态学佛，不是在修学佛法弘扬佛法，而是在消遣玩弄佛法，只是修一点有漏福报而已。观经教我们修敬业三福，第一福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条做到才能得人生，所修的福报才能在人天两道去享受。如果做不到，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所修的福就是到三恶道去享受啊，恶道啊也是有福报的。我们做不到是对事理了解不够透彻啊，所以这个明理啊还是我们学习啊第一堂功课。那真正透彻了解啊，必定能够忏除业障，回头是岸啊。所以本经教我们的确啊，地藏经是人天的基础啊，也是成佛的基础啊。所以地藏经啊，实在讲啊，也是从人天啊提升到成佛啊。你看地藏菩萨呢，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啊，一切众生都度成佛，他才成佛啊。所以这个经啊，我们不能轻忽了。好，那我们下面就啊进入啊本经的经题，介绍这部经的经题啊。一部经的经题啊，就像我们看一篇文章，它有个题目，那你看到这个题目啊，就知道大概这篇文章啊它在讲什么啊。经典也是一样。那本经的经题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地藏菩萨本愿是别题，经是通题。佛所说一切法都称为经，故名通题啊。通就是通用。佛讲的啊都称为经啊，这是通用的。别题，本经以人法立体，地藏菩萨是指人，本愿是法啊，所以这个它是以这个人法来立这个经题。地藏经科注云：原此经名佛智觉三种，一名地藏本愿，一名地藏本行，一名地藏本事力经。一经则选地藏本愿为经题，因为本愿包含本行本事力。那这个我们在读诵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都会读到这一品啊。那么这一品呢、啊，

这个佛呢，他自己总结啊，他讲的这部经啊，三个名称啊，那三个名称你选任何一个都可以啊。他翻译经典的法师啊，他选择地藏本愿啊，因为本愿呐，它也包含本势力啊、本行都包含在里面。啊，所以翻译经典的法师啊，采用本愿啊作为经题。地是世上讲，是指大地。啊，从世来讲啊，地是大地。地有能持、能御、能载、能伸之意，一切万物皆从大地而生。大地生长五谷杂粮，养活我们。而且含藏无尽的宝藏，那的确，我们人呐、啊、都不能离开大地，一切万物也离不开大地啊。那离开这个大地，你那个万物从哪里生长？啊，佛用地比喻我们的心地，表真如本性。真如本性有住持、生长、核弹之意，一切万法依真性而住，一切万法皆从真性而生。华严经云：“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诸佛如来所住的一真法界，众生所住的十法界，依正庄严，都是从心地变现的。心是能变，它能够变万法啊，这万事万法是所变啊，这些万法是心所变出来的。心它是能够变这个万法的啊。这讲到自性，自性本具无量的智慧德能，一切的无量本来具足啊，这个德能啊。华严经佛给我们讲啊，一切众生跟佛一样，都具足，没有丝毫差别。佛法教学目的是教我们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之后，什么问题自然都得到解决了，而且这个事情是决定可以办得到，因为每一个人皆有真性，不是从外面来的。外面来的未必能办得到，啊，自性本具哪有办不到的？问题在于我们要能恢复自性，啊，其实自性哪里需要恢复？它本来就存在的，啊，今天是我们性德上啊有障碍，啊，只要啊除去障碍，性德自然现前，所谓。拨开云雾，阳光就普照了。啊，阳光啊，比喻我们的性德；云雾啊，比喻障碍、业障。障碍是假的，阳光是真的。真性不需要去求，只要离妄，真就现前。啊，你离开这个虚妄的真性，它就现前了。啊，就像那个太阳啊，被云雾遮住了，云雾散开了，那太阳光就现前了。啊，我们无始劫以来起心动念、妄想执着，把自性的光明得用障碍住，啊，这是迷失了，迷得太久太深，不知道自己本具。无量智慧德能，啊，佛帮助我们觉悟，帮助我们恢复，啊，所以今天佛诞节啊，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在《法华经》讲啊，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一事啊，为什么事情？就为这桩事情啊，佛没有出世告诉我们，我们不知道啊，佛出世告诉我们了，我们才知道啊，我们原来啊。也跟诸佛如来有同等的智慧德能，

那么这个众生的根性啊，无量无边，修行的方法也就无量无边。一切法门中，第一方便、稳当、容易，无过念佛法门。佛在《地藏经》教我们念佛，自心称名，跟《无量寿经》讲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是一个道理，一桩事情。总结《地藏经》的意思啊，如果我们真能自心称名，读诵大圣，皈依恭敬供养，功德不可称量，必得诸佛如来与地藏观音四智文殊普贤等诸大菩萨威神的加持，必获不可思议的果报。地藏菩萨在过去无始劫以来以无量无边的化身放光说法，普度众生，常住幽冥法界。地藏菩萨住在幽冥法界住在地狱在三恶道，在阴间。那我们要如何来学习是不是发愿到地狱去我们想去，也不是说就能去的这个地藏经给我们讲有两种人可以去造这个恶业，那他才会去地狱没有造这个恶业地狱在你面前你也看不到第二呢，有定功，有威神能够去去参观地狱所以这个在我们现前我们怎么来学习地藏菩萨这个精神经文表法的意趣必须明了。幽冥界就是在最低的了，那这个意思就是要我们放低姿势那我们现代化讲要低调了做人低调一点那太高调了，那你嫉妒障碍就来了。为善不欲人知，不需表扬，默默的认真努力去做，舍离一切名闻利养。这个就是在幽冥法界了。成就自己真实功德，念念之中利益六道众生。本经说明我们与诸佛菩萨的关系我们与六道众生的关系。凡夫无知，懦弱。

永远含藏在阿兰也是。遇到机会，怎能不报复？啊，这种报复就是今天世界上的大灾难，佛所说的刀兵劫，核子战争。啊，那么这个，哦，昨天晚上看了一集《大陆行乞》啊，刚好这个介绍这个广西桂林呐、漓江啊那个风光。那这个30年前呐、90年呐、第一次到大陆就跟韩馆长派我跟一般旅行团去旅游后来好像10几年前我们又去过一次。那昨天看了这个节目那介绍那个那边风景还有饮食那边有一道菜就是佛鱼那个鱼捞上来，然后活活的就剁了然后就下锅就炒大概10分钟就上桌了大家开始就吃了那我看到这个就想到地藏经讲地藏经特别强调就是第一个不可以杀生，你小孩子出生不可能杀生，人往生不能杀生祭拜，特别强调不能杀生第一条。那么我们年轻无知我从小也是跟着父亲也没学佛，父亲没有学佛也不懂，跟一般的一样杀生造的杀业很多。那么我们净老和尚他也讲他年轻的时候跟着父亲打猎所以这个杀生佛为什么把这个杀生列在五戒十善的第一条？这个世间人这个最容易犯的这个世间大概只有知道杀人有罪，那人以外的动物一般人都觉得那应该是给人吃的，那杀这个动物来吃是应该的不知道这个当中有因果一刀还一刀，一命还一命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吃他半斤还他八两所以我们学了佛读了经之后才晓得过去自己犯了重大的罪过，自己不知道无知那果报现前也莫名其妙那么佛教导我们要发怒忏悔，知道自己做错事，要认真修行，每天将这个念诵供养修学的所有功德回向给累劫冤亲债主希望能够将这个怨结化解，我们在菩提道上才能一帆风顺，没有障碍否则业障必定现前被杀害的众生不可能轻易饶过我们经云心如大地能安一切这个经典上讲的，我们看到大地脚踩着大地，就要知道回光返照，地是我们的心地，心地平等，在和诸法，在和一切众生无论喜欢心爱的人或讨厌憎恨的人都共住在这片土地上，地不分辨亲，没有好恶，我们要学大地你看这个地球好人坏人它都存在它平等我们的心地原本与大地一样不分别，现在起心动念分别好恶美丑，这是错误的，真心不分
妄心

再分。啊，这分别执着是希望的心。啊，知道妄心在分别，就知道众生心。啊，众生啊，心有分别啊，有执着啊。那我们知道大地它不分的啊，啊，就知道啊真心。啊，我们的真心啊，跟大地一样啊，不分别不执着啊。啊，平等对待一切众生。啊，那就是大地他表的话。藏含藏之意啊，即仓库宝库啊，世间人都希望啊收藏珍宝财富，生活才有保障，失去财宝就感觉恐惧，没有安全感了。那我们现在讲经济啊，啊，经济面临困难啊，我们生活就有问题了，啊，他就没有安全感，啊，所以世间人啊，啊，有钱啊，都买一些金银珠宝啊，啊，比较心安呐，啊，啊，生活啊，感觉有保障。那么佛用这个来比喻我们自性里面有宝藏，三德密藏，法身、般若、解脱。法身是真身啊，我们的真身。禅宗所谓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本来面目是法身，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垢不净。啊，跟《心经》讲的一样的啊，《心经》就是讲啊，我们的自性啊，不生不灭，不去不来，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般若是智慧，我们自性本来具足究竟圆满的智慧，不是外来的。这个智慧啊，是本来就有，本来就具足啊，不是从外面学来的。无量无边的智慧，此界他方过去未来，没有一样不知道，这是般若智慧啊。我们自性本来具足，解脱啊，就讲解脱啦，就是大自在了啊。我们看观自在，我们看观自在菩萨呢，有个像啊，好像也翘个二郎腿啊。那是不是菩萨没有威仪啊？他是表法，表什么呢？他表自在啊！啊，他是表自在，观自在啊。那么我们得到解脱，才自在啊。那解脱六道生死轮回啊，得到自在啊，明心见性啊，得大自在。《华严经》讲的世事无碍，心性里面确实包含无量无边的一切法，本来具足，用之不尽。这是藏的意思啊，犹如啊世间金矿含藏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佛用这个来比喻我们的心地宝藏，心地含藏的宝藏是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佛法与世法都含藏在其中，我们只要开发自己心地的宝藏，四出世间法全都通达，没有障碍。佛法的教学是开发自性的宝藏，要用称性的工具来开发，工具就是孝敬。《地藏经》称为佛门孝经，孝亲尊师就能开发自性的宝藏。如果我们不能孝亲尊师，则永远在佛门之外。我们一定要认真去做，把孝顺父母的心推广，孝顺一切众生。诸佛如来确实是这样修的，一切众生就是我们自己的父母，不是别人。
一切众生就是我们的老师。读了华严经，应该相信，不但一切人是老师，树木花草哪一样不是老师？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甚至一微尘一毛端，我们触目都能醒悟，那就是老师啊。所以禅宗啊，自古以来很多公案啊，很多人参禅啊，有的听到人家呢拿石头啊击那个竹子，他听到那个竹子碰撞的声音啊，他开悟了啊。那甚至有人在市场卖猪肉的啊，在那边吆喝，在那边喊，他听到开悟了。经过妓楼听那个歌妓在唱歌，他也开悟了啊。所以六根接触六尘，没有一样不是老师啊，都会启发我们开悟的啊，那就是老师啊。自信具足一切法，这是宝啊，像大地含藏矿物宝藏一样，大地含藏的宝藏用得尽啊，这个的确是这样啊。现在听说石油抽的也剩的不多了这个地上资源是用得尽的，我们心性含藏的宝藏是用不尽。要懂得开发，四大菩萨就是开发自性宝藏的四个法门：地藏菩萨的孝敬，观音菩萨的慈悲，文殊菩萨的智慧，普贤菩萨的实践。这四个法门要同时用，缺一不可那分开来讲是四个来用它是同时的。佛在一切大圣经所说，千经万论不外如是。诸佛菩萨明白了，落实就得受用，得的是大自在、大圆满。我们迷惑颠倒，迷失自性，胡作妄为，所以搞六道轮回、生死流转，永无出期。这个宝藏不知道去开花了，不认识的过去古大德有个比喻好像人进去宝山不但宝没有拿回来，没有开花出来，那一进去还碰得满身是伤这就很冤枉了这是比喻我们迷失自信那自己有宝反而弄得全身是伤了得不到受用。所以这个就是悟跟迷的差别。悟的就得到受用，迷那就得不到反而这个受害了。我们的性德无论在觉在迷，它并没有改变，悟时没有丝毫增加，迷的时候也没有丝毫的损失。佛尊敬一切众生，连蚊虫蚂蚁都尊敬，因为蚊虫蚂蚁也是众生，他的性德也是圆满的，与诸佛如来无二无别，只是他迷，胡作妄为，变成畜生。虽然如此，他的性德依旧是圆满的，没有缺损，所以诸佛如来对他平等的尊重、礼敬、供养，在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里面对他们不赞叹，可是恭敬供养是决定平等的这个慈悲一切对一切众生都是慈悲的。我们要认识心地，肯定宝藏，法身般若解脱是自性本具的三德
密藏，一一都具足常乐我净。常是永恒不变，乐是离一切苦，所有相对的苦乐都断尽。我是主宰自在的意思，真正做得了主，真正得大自在。净是清净，一尘不染，心地空寂，真心里面不能有一物。慧能大师讲，本来无一物。我们在凡夫位，在凡夫的地位，有严重的迷惑，有深重的业障。我们想契入菩萨的境界，一定要从断贪嗔痴下手，顺境不贪，逆境不嗔。顺逆境界清楚明白是不痴，断恶修善就是断贪嗔痴，修不贪不嗔不痴，就是修三善根。贪嗔痴是所有障碍里面最严重的，从这里下手，恢复我们自信的保障。下面呢，讲菩萨，菩萨这两个字，这个是通称了菩萨。菩萨是印度话，古时候翻译是大道心众生，玄奘法师翻译为觉有情，觉悟的有情众生。我们是有感情的众生，感情是烦恼，觉有情，虽有烦恼觉悟了，觉悟就是方向对准了，虽然还没有入佛的境界，但是心行方向确实是成佛的方向，像航海航空一样，用罗盘把方向对得很准确，现在说导航用导航定位定得很准确，虽然还看不见彼岸，还没有达到目的，但是知道决定可以达到彼岸，这是觉悟，菩萨是人不是神仙，对于一切人事物清楚明白，知道他的业因果报，发大心就成为菩萨，这个我们佛门同修吧，有人去受菩萨戒，那你受了菩萨戒，你就是菩萨了。什么菩萨呢？什么地位的菩萨呢？初发心的菩萨是菩萨没错你有发这个心所以这个是发大心就称为菩萨。对人事物都不了解，就是凡夫但是现在受了菩萨戒呢很多还是迷惑颠倒的应该讲菩萨虽然他还没有明心见性，但起码要明理要做个明白人。那凡夫呢，是个糊涂人那做菩萨要学菩萨的样子开始学那菩萨呢，我们都知道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慈悲才叫菩萨，那你不慈悲怎么是菩萨呢？他说受了菩萨戒只在讲明智菩萨所以过去我们在景美华藏图书馆那每一次受菩萨戒的菩萨呢，他就比较慢来那有一些没有受菩萨戒的菩萨这个他们比较早来，那排队都排在前面了。那看到呢，这个受菩萨戒的菩萨来就让位，他一搭，然后来让后来没有受戒的菩萨呢，就有意见去给馆长抗议了

啊，说我们一大早就来，那么那些菩萨都很晚才来啊，我们都要让他啊，让到后面啊。后来馆长就规定啊，有没有受戒，通通穿海青啊。啊，这个通通穿海青，这个因缘是这么来的啊。啊，那如果你要学菩萨呢，你要慈悲心呐，你比较慢到，你就不要大意了。你排在后面就不要，菩萨就是不给众生生烦恼嘛，啊，要让众生生欢喜心嘛，这才是菩萨啊。所以菩萨呢，不是那个受了菩萨戒大的意了啊。那我是菩萨，你们到后面去啊，那就不是真的菩萨了啊。所以真正菩萨是明白人。啊，那起码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如果不明白啊，那是糊涂了，啊，凡夫了。本愿是需求，愿是愿望，本是根本，无始劫来生生世世都发这个愿，称为本愿，不是这一生才发的，啊，是生生世世都发这个愿。深一层的意思啊，本就是真如本性，它这个愿啊，是从真如本性发的大愿，称为本愿。啊，那这个本愿才是不会退的啊，从真如本性发的。啊，如果你从妄心发的这个愿呐，那可能进进退退了啊，可能退得多，进得少。啊，所以这个。这是深一层的意思啊，所以《华严经》上讲，法身大士啊，已经断尽妄想、分别、执着，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啊。那么他们发的愿呢，是本愿。啊，那么这个地方。啊，所以愿要从真心里面发，肯定自己心地宝藏与十方诸佛如来无二无别，在这个地方啊，建立信心，发起大愿。那么本啊，是地藏本愿，本是孝顺父母、奉事师长。现在众生烦恼重，本忘掉了，所以我们要提倡孝道。提倡知恩报恩啊，事出世间法都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可以这么说，世尊49年所说一切法，都是《地藏经》的注解。啊，注解什么呢？注解这个孝啊，这个孝。敬啊，到成佛了才圆满了啊，还没有成佛，等觉菩萨啊，还有一分没圆满啊。你到成佛了，这个孝啊，才达到究竟圆满啊。所以这个是根本啊。那么我们今天这个是佛诞节啊，大家都庆祝释迦牟尼佛的圣诞。啊，办这个浴佛啊的活动。那么佛在般涅槃前3个月啊，将要入涅槃前3个月，就上升到刀立天宫啊，为母亲说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那么佛。他一生49年说法，那越后面讲的就显得越重要啊！所以过去这个啊，这个中国大陆浙江乐清啊，朱静做老居士啊，他后来跟国民政府到台湾来，也是住在台中啊，跟李老师啊，都是在那边呐。啊，一起啊学佛的，

那么朱镐基是啊，他有一本书啊，他呢写一篇文章啊，说论了、啊、地藏菩萨本愿经是佛对在家居士的遗教经啊。那么我们佛经啊，有一部经《佛遗教经》，那是专门对出家众讲的。那对在家众讲的遗教经，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越后面讲越显得重要了，所以，我们今天佛诞节啊，纪念本师释迦牟尼佛。你看呐、啊，佛快涅槃了，就报母恩呐、啊，为母说法是报母亲的深恩呐、啊，表这个法给我们看。啊，所以我们今天啊，这个佛诞节啊，来开讲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特别啊，显出它的意义。佛这个佛法世间法，通通建立在孝道的这个大根大本上面。所以成佛才圆满了。经啊，这个地藏菩萨啊，他的本愿。就是要度尽啊地狱众生啊，这个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了。悲心到了极处啊，地狱是苦难的地方，别人不愿意去，他去啊；别人不愿意吃的苦头，他去吃啊。在地狱教化众生，一定要现地狱同类身。那才能去帮助那些众生这是地藏菩萨的本愿。修学大圣初发心的人，要学地藏菩萨能吃苦，能一切为众生，不为自己。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谦虚卑下，自己永远处在下位。你看啊，他学生都成佛了，他还在当菩萨。那这个表法很明显啊，他永远就是在下面这个位置在下面呢、啊、这个位置，认真努力修学教化众生，名闻利养一切享受奉献给别人，这个地藏菩萨本愿呢、它很重要的一个表法的意义。那么经是通体通就是说。通一切经，诸佛如来所说一切法，皆尊称为经。这种称呼是顺着中国人的习惯。佛法还没有传到中国之前呢、中国人对于古圣先贤的教诲都称为经。像儒家有13经，道家有老子的《道德经》，《清净经》。佛法传到中国之后，中国人对佛法尊敬，同样也称之为经。经是梵文翻译过来的，梵文是修多罗，修多罗它的本来的意思是现，是丝线那个意思。因为过去佛经用贝叶写的，写好之后两边打洞，用这个丝线像绳子这样把它穿起来。中国人，你说翻为丝线，那中国人看着他分量不够那个丝线他生不起尊重心所以翻经的法师称为经你们中国人最尊重的是经，圣人讲的才称为经所以佛法传到中国来翻译出来也都称为经了，这样普遍受到中国人的尊重学习。那么修多罗有5个意思，有涌泉好像泉水一样源源不断这是讲佛经意趣无穷，很有摄受力，越读越有味道世间的典籍味道很淡不浓，读几遍就不想再看了。那佛经不一样从凡夫到成佛，读这一部经那随着我们境界的提升它有不同的意思出现。
第二呢，出生啊，就是能

出生一切微妙善法，读佛经之后心善行善，将性德引发出来。第三啊，神默就是标准啊，是真妄邪正是非善恶利害之标准，经是个标准。四呢，显示啊，能够显示真理，无结慢，结慢是贯穿诸法啊。现在讲科判章句之学，文字组织自始至终一脉相承，有条不紊，结构严整，思想体系清楚明了。那么经通常以贯摄常法来解释经的意思，贯是贯穿，结慢的意思。佛的说法很有条理，很有层次，有条不紊。摄是摄受永前的意思，法味无穷啊，能摄受人心，读到之后欲罢不能啊，非常欢喜。常啊所讲的这些理论方法，修学得以成就啊，三千年后的现在人啊，遵循这些理论方法同样能成就啊。古时候印度人用这个方法能成就，现在中国人用这个方法也能成就。佛法呢，它超越时空，超越时空的作品当然是真理。法是法则规矩，依照这个方法修行决定成功啊。经典啊，居足贯摄常法四个意思啊。我们依照这部经典的理论方法修学啊，成就自己啊地藏法门啊，以这个为基础，才能建立大圣佛法净土法门。离开这个基础，一切佛法皆不能建立啊。真正学佛，希望自己这一生能有成就，地藏法门不能不重视，不能不认真修行啊。在我们净土法门里面啊，观经三福啊，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啊。第二福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犯威仪。第三福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啊。那么这个三福啊，具体的说明落实，就是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我们这个经题就介绍到这里啊。那么下一次啊我们就介绍人体啊，翻译这部经典的人。那今天啊，就跟大家学习到这里啊，祝大家啊佛诞节吉祥快乐，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大家佛诞节吉祥，阿弥陀佛。今天啊是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圣诞。大陆同修祈请悟道啊，在这个新冠状病毒疫情的这个时候啊，祈请先讲《地藏菩萨本愿经》来息灾。大家啊，发心，必得佛力加持。

0: 灾消福来。我们今天是佛诞日那么我们在开经前我们先念个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我们在开经之前先跟大家讲几句话。我们这一次学习复讲我们上净下空老和尚98年也是应中国大陆安徽九华山仁德大和尚的祈请那么先讲《地藏菩萨本愿经》，请放掌。我们根据我们净老和尚98年在新加坡。先讲的《地藏菩萨本愿经》，当时采用的这个经本注解是清朝清莲法师注解的《地藏菩萨本愿经》科注。那么这个科注我们净老和尚用截录的方式截录就像我们现在。在学习的《金刚经》讲义捷要一样的经文都完整的但那个注解是截录下来的截录那个精华重要的。那么我们根据这个来学习互讲，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过去净老和尚教我们学习互讲的方法，就是内容只能减少，不能增加，这是一个原则。另外呢，要用自己的口气讲，就是一意不一语用自己的口气讲。内容不要增加不要去发挥太多比如说我们净老和尚他讲100个小时，那我们发挥的变200个小时，那这个不行的这个是就不是在互讲了那自己在发挥了所以互讲我们守住老和尚他讲解的那只有减少不能增加。用自己的口语去表达。那我们就根据老和尚过去这个教导我们这一次学习互讲也是采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过去我们净老和尚他有一个惯例就是凡是新的道场成立。第一部经就先讲《地藏菩萨本愿经

然后再讲无量寿经，劝大家念头往生极乐世界。那为什么要先讲地藏经呢？这个地啊，顾名思义啊，就是大地。地代表地基

啊，比如说你建立一个道场，你需要土地以及建筑等硬体的设施，啊，修道啊才有场所。软体中最重要的是心地法门，啊，一个是硬体，一个软体。心地是修道的依据，地藏经是我们修学大乘佛法的基础。如果不懂心地法门，不知道从心地起修，最后啊，绝对一无所成。无论我们如何发奋用功，依旧出不了六道轮回。那这个就非常关键了啊，关键我们这一生啊修学的成败了。中国大乘佛法是以四大菩萨为代表。地藏菩萨表孝敬，观音菩萨表慈悲，文殊菩萨表智慧，普贤菩萨表实行实践，我们现在话叫落实。今日佛法衰微，我们修学佛法不能像古大德那样有显著的成就，原因就是没有孝敬，没有根。以这种心态学佛，不是在修学佛法、弘扬佛法，而是在消遣、玩弄佛法，只是修一点有漏福报而已。啊，观经教我们修敬业三福，第一福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条做到，才能得人生所修的福报。才能在人天两道去享受。如果做不到，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所修的福就是到三恶道去享受。啊，恶道啊也是有福报的。我们做不到，是对事理了解不够透彻。啊，所以这个明理啊，还是我们学习啊第一堂功课。那真正透彻了解啊，必定能够忏除业障，回头是岸。啊，所以本经教我们，的确啊，地藏经是人天的基础，啊，也是成佛的基础。啊，所以地藏经啊，实在讲啊，也是从人天啊提升到成佛啊。你看地藏菩萨呢，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啊，一切众生都度成佛，他才成佛啊。所以这个经啊，我们不能轻忽了。好，那我们下面就啊进入啊本经的经题，介绍这部经的经题。一部经的经题啊，就像我们看一篇文章，它有个题目，那你看到这个题目啊，就知道大概这篇文章啊，它在讲什么。经典也是一样。那本经的经题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地藏菩萨本愿》是别题，经是通题。佛所说一切法都称为经，故名通题。通就是通用。佛讲的啊都称为经啊，这是通用的。别提本经以人法立体，地藏菩萨是指人，本愿是法啊，所以这个它是以这个人法来立这个经题。地藏经科注云：原此经名佛智觉三种，一名地藏本愿，一名地藏本行，一名地藏本势力经。一经则选地藏本愿为经题，因为本愿包含本行本势力。那这个我们在读诵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都会读到这一品啊。那么这一品啊，这个佛呢，他自己

总结啊，他讲的这部经啊，三个名称啊，那三个名称你选任何一个都可以啊。但翻译经典的法师啊，他选择地藏本愿啊，因为本愿啊，它也包含本势力啊、本行都包含在里面啊，所以翻译经典的法师啊，采用本愿啊作为经题。地是世上讲是指大地啊，从世来讲啊，地是大地。地有能持、能御、能载、能生之意，一切万物皆从大地而生。大地生长五谷杂粮，养活我们，而且含藏无尽的宝藏。那的确，我们啊，人呐、啊，都不能离开大地，一切万物也离不开大地。啊，那离开这个大地，你那个万物从哪里生长？啊，佛用地比喻我们的心地，表真如本性。真如本性有住持、生长、和淡之意。一切万法依真性而住，一切万法皆从真性而生。华严经云：“唯心所现，唯事所变。”诸佛如来所住的一真法界，众生所住的十法界，一正庄严，都是从心地变现的。心是能变，它能够变万法啊，这万事万法是所变啊，这些万法是心所变出来的，心它是能够变这个万法的啊。这讲到自性，自性本具无量的智慧德能，一切的无量本来具足啊。这个德能啊，华严经佛给我们讲啊，啊，一切众生跟佛一样，都具足，没有丝毫差别。佛法教学目的是教我们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之后，什么问题自然都得到解决了。而且这个事情是决定可以办得到，因为每一个人皆有真性，不是从外面来的，外面来的未必能办得到，自性本具哪有办不到的？问题在于我们要能恢复自性，其实自性哪里需要恢复？它本来就存在的。今天是我们性德上有障碍，只要除去障碍，性德自然现前。所谓拨开云雾，阳光就普照了。阳光比喻我们的性德，云雾比喻障碍、业障。障碍是假的，阳光是真的。真性不需要去求，只要离妄，真就现前。你离开这个虚妄的真性，它就现前了。就像那个太阳被云雾遮住了，那云雾散开了，那太阳光就现前了。我们无始劫以来起心动念、妄想执着，把自性的光明得用障碍住，这是迷失了，迷得太久太深，不知道自己本具无量智慧德能，佛帮助我们觉悟，帮助我们恢复。所以今天佛诞节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在《法华经》讲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一事为什么事情？就为这桩事情佛没有出事告诉我们，我们不知道佛出事告诉我们我们才知道我们原来也跟诸佛如来有同等的智慧德能。

那么这个众生的根性啊，无量无边，修行的方法也就无量无边。一切法门中，第一方便、稳当、容易，无过念佛法门。佛在《地藏经》教我们念佛，自心称名，跟《无量寿经》讲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是一个道理，一桩事情。总结《地藏经》的意思，如果我们真能自心称名，读诵大圣，皈依共敬供养，功德不可称量，必得诸佛如来与地藏、观音、释智、文殊、普贤等诸大菩萨威神的加持，必获不可思议的果报。地藏菩萨在过去无始劫以来啊，以无量无边的化身放光说法，普度众生，常住幽冥法界。地藏菩萨住在幽冥法界啊，住在地狱啊，在三恶道，在阴间。那我们要如何来学习啊？是不是发愿到地狱去啊？我们想去，也不是说就能去的。这个地藏经给我们讲，有两种人可以去，造这个恶业，那他才会去地狱。没有造这个恶业啊，地狱在你面前你也看不到。第二呢，有定功，有威神，能够去，去参观地狱。所以这个在我们现前，我们怎么来学习地藏菩萨这个精神？经文表法的意趣啊，必须明了。幽冥界就是在最低的了。那这个意思啊，就是要我们放低姿势啊。在我们现代话讲，要低调了。做人低调一点。那太高调了，那你嫉妒障碍就来了。为善不欲人知，不需表扬，默默的认真努力去做，舍离一切名闻利养。这个就是在幽冥法界了。成就自己真实功德，念念之中利益六道众生。本经说明我们与诸佛菩萨的关系，我们与六道众生的关系。凡夫无知，弱肉强食，残害一切众生。这些众生是凡夫，迷惑颠倒。怨恨心永远含藏在阿难也识，遇到机会怎能不报复？这种报复就是今天世界上的大灾难，佛所说的刀兵劫、核子战争。那么这个，昨天晚上看了一集《大陆行乞》刚好这个介绍这个广西桂林漓江那个风光。那这个30年前呐，90年第一次到大陆就跟韩馆长派我跟一般旅行团去旅游后来好像10几年前我们又去过一次。那昨天看了这个节目那介绍那个那边风景还有饮食那边有一道菜就是佛鱼那个鱼捞上来，然后活活的就剁了，然后就下锅就炒大概10分钟就上桌了大家开始就吃了那我看到这个就想到《地藏经》讲《地藏经》特别强调就是第一个不可以杀生，

小孩子出生不可能杀生，人往生了、不能杀生祭拜、特别强调不能杀生、第一条。那么我们年轻无知啊，我从小也是跟着父亲啊，也没学佛，我父亲没有学佛，也不懂，跟一般人一样啊，杀生啊，造的杀业啊很多。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啊，他也讲他年轻的时候啊，跟着父亲打猎，所以这个杀生啊，佛为什么把这个杀生列在五戒十善的第一条？这个世间人啊，这个最容易犯的啊，这个世间大概只有知道杀人有罪，那人以外的动物啊，一般人都觉得那应该是给人吃的，那杀这个动物来吃是应该的。不知道啊，这个当中有因果啊，一刀还一刀，一命还一命啊，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吃他半斤还他八两啊，所以我们学了佛读了经之后才晓得啊，过去自己犯了重大的罪过，自己不知道啊，无知啊，那果报现前莫名其妙啊。那么佛教导我们要发怒忏悔，知道自己做错事，要认真修行，每天将这个念诵供养修学的所有功德回向给累劫冤亲债主啊，希望能够将这个冤结啊化解，我们在菩提道上才能一帆风顺，没有障碍否则业障啊必定现前，被杀害的众生啊不可能轻易饶过我们了。经云啊，心如大地能安一切啊，这是经典上讲的。我们看到大地，脚踩着大地，就要知道回光返照，地是我们的心地，心地平等，在和诸法，在和一切众生无论喜欢心爱的人或讨厌憎恨的人，都共住在这片土地上，地不分辨亲，没有好恶，我们要学大地你看这个地球啊，好人坏人它都存在它平等我们的心地原本与大地一样不分别，现在起心动念分别好恶美丑，这是错误的，真心不分，妄心再分这分别执着是希望的心知道妄心再分别，就知道众生心众生啊心有分别有执着那我们知道大地它不分的就知道真心我们的真心跟大地一样不分别不执着平等对待一切众生那就是大地它表的话，藏含藏之意即仓库宝库世间人都希望收藏珍宝财富，生活才有保障，失去财宝就感觉恐惧，没有安全感我们现在讲经济经济面临困难我们生活就有问题了他就没有安全感所以世间人有钱都买一些金银珠宝比较心安生活感觉有保障。那么佛用这个来比喻我们自性里面有保障。三德密藏

身般若解脱。法身是真身，我们的真身。禅宗所谓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本来面目是法身，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垢不净，跟心经讲的一样的，心经就是讲，我们的自性啊，不生不灭，不去不来，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般若是智慧，我们自性本来具足究竟圆满的智慧，不是外来的，这个智慧啊是本来就有，本来就具足，不是从外面学来的。无量无边的智慧，此界他方过去未来，没有一样不知道，这是般若智慧。我们自性本来具足，解脱啊，就讲解脱啦，就是大自在了。我们看观自在，我们看观自在菩萨呢，有个像啊，好像也翘个二郎腿啊。那是不是菩萨没有威仪啊？他是表法，表什么呢？他表自在啊。他是表自在，观自在啊。那么我们得到解脱才自在啊，那解脱六道生死轮回啊，得到自在啊，明心见性啊，得大自在。华严经讲的世事无碍，心性里面确实包含无量无边的一切法，本来具足，用之不尽，这是藏的意思。犹如世间金矿含藏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佛用这个来比喻我们的心地宝藏，心地含藏的宝藏是尽虚空变化界，一切佛法与世法都含藏在其中。我们只要开发自己心地的宝藏，事出世间法全都通达，没有障碍。佛法的教学是开发自性的宝藏，要用称性的工具来开发，工具就是孝敬。地藏经称为佛门孝经，孝亲尊师就能开发自性的宝藏。如果我们不能孝亲尊师，则永远在佛门之外。我们一定要认真去做，把孝顺父母的心推广，孝顺一切众生。诸佛如来确实是这样修的，一切众生就是我们自己的父母，不是别人，一切众生就是我们的老师。读了华严经应该相信，不但一切人是老师，树木花草哪一样不是老师？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甚至一微尘一毛端，我们触目都能醒悟，那就是老师啊。所以禅宗啊，自古以来很多公案啊，很多人参禅啊，有的听到人家呢拿石头啊击那个竹子，他听到那个竹子碰撞的声音啊，他开悟了啊。那甚至有人在市场卖猪肉的啊，在那边吆喝，在那边喊，他听到开悟了。经过巨楼听那个歌妓在唱歌，他也开悟了所以六根接触六尘，没有一样不是老师都会启发我们开悟的那就是老师自性居住一切法，这是宝像大地含藏矿物宝藏一样，大地含藏的宝藏用得尽，
这个的确是这样啊，现在。

候石油啊，抽的也剩的不多了啊，这个地上啊资源啊是用得尽的，我们心性含藏的宝藏是用不尽，要懂得开发。四大菩萨就是开发自性宝藏的四个法门：地藏菩萨的孝敬，观音菩萨的慈悲，文殊菩萨的智慧，普贤菩萨的实践。这四个法门要同时用，缺一不可。啊，那分开来讲是四个，啊，来用啊，它是同时的。佛在一切大圣经所说，千经万论不外如是。诸佛菩萨明白了，落实就得受用，得的是大自在、大圆满。我们迷惑颠倒，迷失自性，胡作妄为，所以搞六道轮回，生死流转，永无出期。啊，这个宝藏不知道去开花了，不认识的。啊，过去古大德有个比喻啊，好像啊，人进去宝山呐、啊，不但宝没有拿回来，没有开花出来。那一进去啊，还碰得满身是伤，啊，这就很冤枉了啊！啊，这是比喻啊，我们迷失自信啊，那自己有宝，啊，反而弄得全身是伤了，啊，得不到受用。啊，所以这个就是悟跟迷的差别。悟了就得到所有，迷那就得不到啊，反而啊这个受害了。我们的性德无论在觉在迷，它并没有改变，悟时没有丝毫增加，迷的时候也没有丝毫的损失。佛尊敬一切众生，连蚊虫蚂蚁都尊敬，因为蚊虫蚂蚁也是众生，他的性德也是圆满的，以诸佛如来无二无别，只是他迷，胡作妄为，变成畜生。啊，虽然如此，他的性德依旧是圆满的，没有缺损。所以诸佛如来对他平等的尊重、礼敬、供养，在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里面，啊，对他们不赞叹。可是恭敬供养是决定平等的，啊，这个慈悲一切，啊，对一切众生都是慈悲的。我们要认识心地，肯定宝藏，法身般若解脱是自性本具的三德秘藏，啊，一一多居足常乐我净。常是永恒不变，乐是离一切苦，啊，所有相对的苦乐都断尽。我是主宰，自在的意思，真正做得了主，真正得大自在。啊，净是清净，一尘不染，心地空寂，啊，真心里面不能有一物。慧能大师讲，本来无一物。我们在凡夫位，啊，在凡夫的地位有严重的迷惑，有深重的业障。我们想契入菩萨的境界，一定要从断贪嗔痴下手，顺境不贪，逆境不嗔。顺逆境界清楚明白是不痴，断恶修善就是断贪嗔痴。啊，修不贪不嗔不痴，就是修三善根。贪嗔痴是所有障碍里面最严重的，从这里下手，恢复我们自性的宝藏。啊，下面呢，啊，讲菩萨，啊，菩萨这两个字，啊，这个是通称了菩萨。

菩萨是印度话，古时候翻译是大道心众生，啊，玄奘法师翻译为觉有情，觉悟的有情众生。我们是有感情的众生，感情是烦恼，觉有情，啊，虽有烦恼，觉悟了，觉悟就是方向对准了。啊，虽然还没有入佛的境界，但是心行方向确实是成佛的方向。啊，像航海啊、航空一样，啊，用罗盘呐、啊、把方向啊对得很准确。啊，现在说导航啊，啊，用导航啊定位啊定得很准确，虽然还看不见彼岸，还没有达到目的。但是知道决定可以达到彼岸，啊，这是觉悟啊。菩萨是人呐，不是神仙啊。对于一切人事物清楚明白，知道他的业因果报，发大心就称为菩萨。啊，这个我们同学吧，有人去受菩萨戒。那你受了菩萨戒，你就是菩萨了。啊，什么菩萨呢？什么地位的菩萨呢？初发心的菩萨啊，是菩萨没错啊。你有发这个心啊，所以这个是发大心呐，啊，就称为菩萨。对人事物都不了解，就是凡夫。啊，但是现在受了菩萨戒呢，啊，很多还是，迷惑颠倒的啊，应该讲啊，菩萨虽然他还没有明心见性，但起码要明理了，要做个明白人。那凡夫呢，是个糊涂人呐。那做菩萨要学菩萨的样子啊，开始学啊。他持菩萨呢？我们都知道啊，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那么慈悲才叫菩萨。那你不慈悲，怎么是菩萨呢？他说受了菩萨戒呢，只在讲啊，这明智菩萨了。啊，所以过去我们在景美华藏图书馆啊，那每一次啊，这个受菩萨戒的菩萨呢，他就比较慢来。那有一些没有受菩萨戒的菩萨啊，这个他们比较早来，那排队都排在前面了。那看到呢，这个受菩萨戒的菩萨来啊，就让位，他一搭，然后来让让让啊。后来没有受戒的菩萨呢，就有意见了啊，去给馆长抗议了啊，说我们一大早就来那。那么那些菩萨都很晚才来啊，我们都要让他啊，让到后面啊。后来馆长就规定啊，有没有受戒，通通穿海青啊。啊，这个通通穿海青，这个因缘是这么来的啊。啊，那如果你要学菩萨呢，你要慈悲心呐，你比较慢到，你就不要大意了。你排在后面，就不要。菩萨就是不给众生生烦恼嘛，啊，要让众生生欢喜心嘛，这才是菩萨。啊，所以菩萨呢，不是那个受了菩萨戒大的意了啊。那我是菩萨，你们到后面去啊，那就不是真的菩萨了。啊，所以真正菩萨是明白人。啊，那起码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如果不明白啊，那是糊涂了，啊，凡夫了。本愿是需求，愿是愿望，本是根本，无始劫来生生世世都发这个愿，称为本愿，不是这一生才发的，啊，是生生世世都发这个愿。深一层的意思啊，本就是真如本性，它这个愿啊，是从。

真如本性发的大愿，称为本愿。啊，那这个本愿才是不会退的啊，从真如本性发的。啊，如果你从妄心发的这个愿啊，那可能进进退退了啊，可能退的多，进的少。啊，所以这个这是生力成的意思啊。啊，所以华严经上讲，法身大士啊，已经断尽妄想分别执着，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啊，那么他们发的愿啊，是本愿。啊，那么这个地方啊，所以愿要从真心里面发，肯定自己心地宝藏与十方诸佛如来无二无别，在这个地方啊，建立信心，发起大愿。那么本啊，是地藏本愿，本是孝顺父母，奉事师长。啊，现在众生烦恼重，本忘掉了。所以我们要提倡孝道，提倡知恩报恩。啊，四出世间法都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可以这么说，世尊四十九年所说一切法，都是地藏经的注解。啊，注解什么呢？注解这个孝啊。啊，这个孝敬啊，到成佛了才圆满了啊，还没有成佛，等觉菩萨啊，还有一分没圆满啊。你到成佛了，这个孝啊，才达到究竟圆满啊。所以这个是根本啊。那么我们今天这个是佛诞节啊，大家都庆祝释迦牟尼佛的圣诞啊，办这个浴佛啊的活动。那么佛在般涅槃前三个月啊，将要入涅槃前三个月，就上升到刀立天宫啊，为母亲说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那么佛他一生四十九年说法，那越后面讲的就显得越重要啊。所以过去这个啊，这个中国大陆浙江乐清啊，朱静做老居士啊，他后来跟国民政府到台湾来，也是住在台中啊，跟李老师啊啊都是在那边啊啊，一起啊学佛的。那么朱老居士啊，他有一本书啊，他呢写一篇文章啊，说论了、啊《地藏菩萨本愿经》是佛对在家居士的遗教经啊。那么我们佛经啊，有一部经《佛遗教经》，那是专门对出家众讲的。那对在家众讲的遗教经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越后面讲 越显得重要了。所以我们今天佛诞节啊，纪念本师释迦牟尼佛，你看啊，佛快涅槃了，就报母恩啊，为母说法是报母亲的深恩啊，表这个法给我们看啊。所以我们今天啊，这个佛诞节啊，来开讲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啊，特别啊显出它的意义啊。佛这个佛法世间法，通通建立在孝道的这个大根大本上面啊，所以成佛才圆满了啊。经啊，这个地藏菩萨啊，他的本愿啊，就是要

度尽了、地狱众生啊，这个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了，悲心到了极处啊。地狱是苦难的地方，别人不愿意去，他去啊；别人不愿意吃的苦头，他去吃啊。在地狱教化众生，一定要现地狱同类身啊，那才能去帮助那些众生啊。啊，这是地藏菩萨的本愿，修学大圣初发心的人要学地藏菩萨啊，能吃苦，能一切为众生，不为自己。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谦虚卑下，自己永远处在下位。你看、他学生都成佛了，他还在当菩萨，那这个表法 很明显啊，他永远就是在下面这个位置啊，在下面呢、这个位置认真努力修学教化众生，名闻利养一切享受奉献给别人啊，这是地藏菩萨本愿啊，他很重要的一个表法的意义。那么经是通体啊，通就是说通一切经，诸佛如来所说一切法皆尊称为经，这种称呼是顺着中国人的习惯。佛法还没有传到中国之前、中国人对于古圣先贤的教诲都称为经、像儒家有十三经，道家有老子的道德经、清净经。佛法传到中国之后，中国人对佛法尊敬，同样也称之为经啊，经是梵文翻译过来的啊，梵文是修多罗啊，修多罗它的本来的意思是现，是思现那个意思啊。因为过去佛经用贝叶写的啊，写好之后两边打洞，用这个丝线像绳子这样把它穿起来啊，中国人。你说翻为丝线，那中国人看了他分量不够啊，那个丝线啊，他生不起尊重心啊，所以翻经的法师啊称为经啊，你们中国人啊最尊重的是经，圣人讲的才称为经啊，所以佛法传到中国来啊，翻译出来啊也都称为经了、这样普遍啊受到中国人的尊重学习。那么修多罗有五个意思，有涌泉啊，好像泉水一样啊，源源不断啊。这是讲佛经啊，意趣无穷，很有摄受力，越读越有味道啊。世间的典籍味道很淡不浓，读几遍就不想再看了。那佛经不一样啊，从凡夫到成佛，读这一部经啊，那随着我们境界的提升啊，它有不同的意思出现。第二呢，出生啊，就是能出生一切微妙善法。读佛经之后，心善行善，将性德引发出来。第三啊，神默就是标准啊，是真妄邪正、是非善恶、利害是标准。经是个标准。四呢，显示啊，能够显示真理，无结慢，结慢是贯穿诸法。啊，现在讲科判章句之学，文字组织自始至终一脉相承，有条不紊，结构严整，思想体系清楚明了。那么经通常以贯摄常法来解释经的意思，贯是贯穿，结慢的意思。佛的说法很有条理，很有层次，有条不紊。摄是摄受涌泉的意思，法味无穷啊，能摄受人心。读到之后欲罢不能啊，非常欢喜。常啊所讲的这些理论方法，修学得以成就啊，三千年后的现在人啊，遵循这些理论方法，同样能成就。古时候印度人用这个方法能成就，现在中国人

用这个方法也能成就。佛法呢，它超越时空，超越时空的作品当然是真理。法是法则、规矩，依照这个方法修行决定成功。啊，经典呢、啊，居足贯彻常法四个意思。啊，我们依照这部经典的理论方法修学，啊，成就自己啊地藏法门，啊，以这个为基础，才能建立大乘佛法净土法门。离开这个基础，一切佛法皆不能建立。啊，真正学佛，希望自己这一生能有成就，地藏法门不能不重视，不能不认真修行。啊，在我们净土法门里面，啊，观经三福，啊，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啊，第二福，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犯威仪。第三福，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啊，那么这个三福啊，具体的说明落实，就是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我们这个经题就介绍到这里。啊，那么下一次啊，啊，我们就介绍人体啊，翻译这部经典的人。那今天啊，就跟大家学习到这里啊，祝大家啊佛诞节吉祥快乐，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卫灵公篇第十七章。子曰：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以哉。惠，通惠，恩惠这个惠，通这个智慧的惠。所以好行小惠，那么也就是小智慧。另外版本有做惠，另外的版本呢，有做这个智慧这个惠。吾采取惠的说法，雪儒老人，那么他在这里采取智慧，这个惠这个字的说法。就是好行小惠，是小智慧。子曰：群居终日。孔子说群居终日，个人有职业有事情。群居有二种说法，一是同机关同事，如三人的小商店便是群。终日是一天都不干正事，只在聚会，无事找人聊天。佛学八苦有五阴炽盛苦，这五条愈烧愈盛，越烧越旺盛。色受想行识，这个是五阴。这个无因像那个火越烧越盛。第七世，第七就是莫那世。第七世永不停止，不炽盛就成功了。心经讲这个照见五因皆空，度一切苦厄就成功了。那么先让它不炽盛，就可以成功。净土宗以外都讲极照，极灭为乐，这是净土宗以外的

宗派啊，都是讲吉兆啊，这个吉而常兆，兆而常吉，吉灭为乐啊。小人闲居为不善，若是为善已经不错了，但不能解脱，能是有漏业，不能达到性与天道。子贡说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出家人办慈善事业，戒律不许，因为一办就成有漏业，不会成功。有钱要办慈善事，可以找信徒们办。我们人的思想就是不办其他事也虚妄啊，我们人的思想啊啊，就是不办其他的事情，整天也是在虚妄当中啊，胡思乱想啊，白天如此，夜晚做梦也如此，都是第七世闹乱世啊，都是第七莫那世啊在闹乱子。身体力行有经验值就知道了。那这个事情啊要自己身体力行啊，有经验的人啊就知道这个事情了。啊，知道啊我们整天啊那这个第七世啊，那么闹乱子那希望的妄念不停啊，那么就可以体会到了啊，有经验了的人就可以体会到。所以净土念佛教人福祸，那么这句话非常重要了。净土中念佛修净土法门，不像其他的宗派要断惑啊，但是要能福祸啊，所以净土中教人念佛是要福祸啊，把这个祸业妄念的扶住，扶不住祸，临终就颠倒啊，这个祸呢降扶不住啊，临命中的时候呢他就跑出来啊闹乱子了啊，那么闹啊，那这个就颠倒了。言不及义啊，义指护国利民的事，好行小惠，好行小惠，小惠是小智慧，指四字变聪，小有才能，办不了大事。小惠不当小恩惠解释，为什么呢？不以善小而不为，所以小善也必须去做啊。所以这个地方雪庐老人给我们解释啊，这个小惠是用恩惠啊，这个惠啊。那么雪庐老人啊是解释小智慧，那么小智慧就是指四智变聪了啊。这个在佛经里面讲啊，世间的智慧聪明啊，它很有辩才啊，这个世间啊邪术世间法他学了不少啊，他也小有才能啊，但是啊这个世智变聪在佛法讲啊是八难之一啊，小有才能啊，有点小才能，但是呢办不了大事啊。所以这个地方的小惠啊啊不当小恩惠解释啊，不是说啊给人家小恩惠啊，是小智慧啦，四字变聪啊，他平常就是这样啊啊。那么为什么不当小恩惠解释呢啊，不以善小而不为啊，这个小恩惠就是小善啊，那么这个
圣人啊，教人啊，善小也要做啊，不能以为啊那个善事是小善就不做了，小善也必须要去做啊。所以这个地方是小智慧啊，四智变聪啊，而不是小恩惠小善啊。这个地方写入老人给我们啊这个说明啊，难以哉啊，言不及义，行小聪明，对国家社会没好处。这个人没办法，这种人是气财，言不及义，讲的话呢啊都没有意义啊。那只有一些小聪明了 啊这小聪明啊啊，我们古人常讲啊，聪明反被聪明误啊。啊，对国家社会没好处啊，这这个人呢、啊，一生呢、啊、没办法啊，所以这个人这种人是气财啊，所以我们要学习呀、啊，啊，就是要在这个地方学习。这张书写了老人特别啊，啊，给我们指出念佛人要福祸啊，如果我们也是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那么我们念佛啊。也不能成就，这个非常重要。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学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卫灵公篇第十八章。子曰，君子义以为直，礼以行之，训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古人的书并不是没有错解，这一章有数种说法。子曰君子，首先说君子，有人说这多余，是叠三加五。今日报纸的文章像是盖48层楼了。韩理笔解所解释的本来很多处都是改经，但是这章所解释的有意思，认为一章经文有两个君子无妨。首先那么这一章书这个第一句子曰君子。有人说那么这个君子是多余讲了两个君子。但是这个韩理笔解所解释的，这章所解释的有意思认为一章经文有两个君子也无妨。义以为直，先讲本体，办事以义，义是事之以也，看着该办，见义就为，因为义是本质，看到该办就牺牲一切办法。但是哪一样是该办与否呢？这就难知了。礼以行之，礼定得很明白。例如有人掉入水中，那是应该救他。能求水的人是可入水去救。能够求水能够游泳的人看到人掉到水里，他有这个能力，他会游泳，自然可以到水里面去救，否则就该同归于尽吗？这个否则就是说，那如果你不会游泳，那你要跳下去救不但人救不起来，自己淹死了跟掉到水里的人同归于尽了。

那就应该同归于尽吗？这种做法不对，可以请他人来救，这个可以请别人能够游泳的人来救，这样啊才合理。若是父母，则又另一个办法。看曹儿碑的故事，便可以知道。所以说，礼以行之，道之以德，行之以礼，以礼做标准，依礼去做，这是君子的行动。依礼做去，这是君子的行动。顺以出之，办事时必须顺以出之，办得好也不能骄傲。例如孟子反的不华就是孙，孙训也。这里这个孙这个就是谦逊的逊。这个再加一个走字旁那么就是逊。所以这里孙就是逊的意思。应谦恭的办出来。信以成之，上来是根本，最后是信以成之结束，全始全终才是信。所以说信以成之，君子哉。人如此做事，不愧为君子。所以说君子哉。礼曰：上云君子者，及古之君子也，下云君子哉子，言君之学子，能依此次序，乃能成君子耳。开头的君子是古时的君子，古时候的君子，如何办？如何办？古时候的君子他如何办？如何办办事？下文的君子是照如此办，就是君之君子。现在照如此办，就是照这样办照古时候的君子这样办，那么就是今天的君子了。好，那么这张书那么写入老人那么给我们讲这个就是信以成之最后是以信以成之来结束所以全始全终才是信所以说信以成之，人能够照这样做那么就是一个君子了不愧为一个君子所以说君子哉。好，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卫灵公篇第十九章。子曰：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子曰：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真正君子人，不病人之不己知也。病，忧虑啊，这里这个病这个字是忧虑的意思。不必忧虑人不知道我，觉得自己很有才能，人却不知道我啊。这个君子啊，不忧虑这个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自己有道德学问，别人不知道不认识，那么自己心里也

没有埋怨，不埋怨，啊，不失一味君子，啊，不亦君子乎？啊，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那么你只要忧虑自己有没有能力，办事能不能为国，啊，只要忧虑这个就好了，啊，不必忧虑啊。人不认识我，啊，不知道我，只要忧虑自己有没有能力，啊，我们出来办事了，那能不能为公，啊，有没有私心，啊，要忧虑这个，啊，不忧虑人不知道我，啊，忧虑自己有没有能力办事，能不能为公，没有私心，啊，忧虑这个就好了。啊，下面是写入老人，啊，那么讲他自己。吾的希望是在诸位，并不是吾在此炫耀吾能讲《论语》。大家学《论语》，处处问自己有能力与否，要多为他人想就可以了。那么写入老人啊，那么讲啊，他的希望是在诸位啊，就是大家，他讲《论语》啊，并不是在那里炫耀自己能够讲《论语》，啊，而是要大家学《论语》，处处问自己有能力与否，啊，在每个方面要问问自己，啊，自己有这个能力吗？还是没有这个能力？要多为他人想就可以了，啊，那么自己能够担任的再去做，自己没办法担任的不能勉强，啊，这个勉强啊，可能就会损害到他人了，啊，所以要多为他人想，这样就可以了，啊，所以要常常啊想到我们自己到底有能力办这个事还是没有能力办，啊，这个要常常问自己这个，啊，要多为他人着想，啊，那么这样就可以了。啊，下面是讲当时台湾，啊，教育部规定到了70岁不许在学校教，这是台湾啊当时教育部啊定了这个规矩。啊，人到了70岁了就不许在学校教书。私立学校还能行。私立学校到90多岁只要能讲能改卷子就行。啊，这个私立学校是民间办的，啊，不是政府办的，啊，不是公立的，是私立的。那么私立的学校啊，他就没有这个限制，啊，这个90多岁了你只要还能够讲能够改卷子也可以到学校上课。我站着讲两小时也行，我不是不能，但是给钱我也不收，干公家的给钱不合乎我的原则，我都不愿意教。这些学校没有辞我，都是我自己辞的。那么写入老人讲啊，他这个站着讲两个小时啊，那个时候是94岁了啊，他站着讲两个小时也行，

0: 啊，不是不能啊，但是给他钱他也不收，干公家的给钱啊，那么在公家教书给钱，如果不合乎写儒老人他教学的原则，他都不愿意教。这些学校没有辞掉他啊，都是写儒老人他自己辞掉的，因为啊没有符合他教学原则啊，那么教了啊，他觉得啊对不起学生了 啊，这个，所以他辞掉了。学生愿意给我教，我不教反而有乐趣了。你们学这个，问自己能收不能收，处处为他人想就行了。所以这个地方也是我们要深深来学习的地方。这个学生我们能收还是不能收，我们有没有能力去教他，处处为他人想，这样就可以了。所以这张书那么主要的主旨也是给我们讲这个君子病无能言，不病人之不己知也。一个君子的人，他忧虑的是自己有没有能力为别人服务，不忧虑人不知道他，这个不忧虑这个，只有忧虑自己有没有能力，不忧虑别人不认识自己，这就是一个君子，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卫灵公篇第二十章。子曰，君子即莫事而名不称焉。吾再提一提易简。自古以来，易简就是中国作文说话办事的标准，易则大家容易接受，简则简要详明，大文章不讲啰嗦，长文也要易简，短文也要易简。这章书一二句就说完了，然而所包括的意义无量无边，多一字少一字都不行。子曰，君子其莫事而名不称焉。先讲称，为什么呢？因为这件事有问题，是讲书的拦路石，所以要先解，讲时会比较顺。称这个字注则有争议啊，注解的人对这个字有争议，有人读称，有人读称的不同，因称是配的意思，称必须二头平均，匀称配得上，不一样就不对称，但是用意也有争议。一说所办的事与口说的一样，言行一致，不能虚假宣传。例如庆生时多说假话，也有直心的人，但是一宣传，真的无也不买。报纸从前

只有机关报各说各的。现今的药与饮食，吾也十分畏惧。古书不如此，掺假的宣传是君子还是小人呢？君子不如此，所以知道过分宣传是非君子啊，过分宣传呢、啊、就不是君子了啊，超过即怕也。君子人忧虑，忧虑什么事？没有能力勉强去做还行，不要胡吹，不能用心去做，瞎猫碰到死耗子，或可有做好的时候，但是没有相当能力，绝不会做好。君子就怕没有办一种事的能力。世上没有全才，没有一能百能的人。君子会得多，多才多艺就好，如周公多才多艺，就可以一点不忧虑。我们不是周公，所以要忧虑自己够不上。够不上不要紧，有能力做事也有相当限度，责备人不行。如夷王治水，我们可以有这个志，但能办到吗？又如唐玄奘大师的西天取经，万里遥远，孤身一人，这件事如何？今日我们在家看一部佛经，人家是拼了命，死而后生，生的死，死多少次，才将佛经取回来。我们都是把书一抛，良心何在呢？君子忧愁，这辈子事做对了吗？不求名。孔子也不反对名，所谓必也正名乎，要实至名归。如孟之反不华，别人称赞他，自己推让，更加谦恭，不但有名，而且有德，这就了不得。若得虚名，所作配称不上，就是君子所耻。今人都说值得骄傲，连道听途说也还不会讲，只是到处宣传而已。不称不配，这是可耻的事。这句就够无人学的了。说句不好听的话，你信因果，干的是好事，那获得的名义也是报酬，得了名义就算完了。哪里的饭不忏防腐剂啊？这个现在的东西啊，都掺防腐剂。吾中了两回毒，不敢信了。都说没味精，没防腐剂，我不信，不听，宁可不吃算了。另外有一特别讲法，周朝时国君士大夫死后，那时候有谥号，与今日不同。谥号是以他一生所作尊他一字，尊送他一个字，如文王、武王、齐桓公，谥有一定的规矩，叫做谥法。至前清还如此，例如曾文正，公的文正，又如戚继光是武艺，文的加文字，武的加武字。周朝的谥号原来是恰如其分的，法久则弊，长久就变直，所以圣人讲究通其变而名不见。后来谥法

0: 多看情面，如四会，如汉惠帝、晋惠帝、明惠帝都不好，柳下惠是例外。若让在位的人给好谥号，就是可耻。活着要好好干，盖棺才可论定，不能变才可论定，还活一天就不行。曾子临死时，卧在大夫所征的铺席上，要断气时，伺候的小童子很不安。曾子问什么原因，小童指着席子，曾子说：“曾言、曾生，你们不如他爱我，快为我换席子。”还没换完，曾子就断了气。若没换席子，曾子干一辈子，这一条就是白玉之虾。我们大家要在这上面学，学曾子命中一则，就是白玉无瑕。吾对于诸位是责之重、爱之切的缘故，现今可消灾免难，将来往生少障碍。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论语讲记》《卫灵公篇》第21章。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小人并论。”子曰：“君子求诸己，君子自己省察自己。”孟子对此曾说：“君子要反求诸己，是否待人不忠等，自己反省以后而忠，那对方就是忘人而已矣，不必与他计较。所以凡遇不如意，不必怨天尤人，一饮一啄都有因果。天王恢恢，疏而不漏。如此一想，自然心平气和。君子有学问道德，别人是忘人，就你不忘人，这都是因果。小人求诸人，小人求诸人，凡事自己没有错，尽是别人的错。所以小人怨天尤人。学《论语》，学孔子，最终可以往生。那么这章书主要就是讲一个君子都是省察自己，反求诸己就像这个曾子孟子一样，这个人家有对不起我，那么我是不是也有对不起人就是反求自己。那么反省以后，如果我对人都很忠忠信那对方无端的这个批评诽谤，那对方就是忘人他都是想妄语希望的人，自己并没有对人不忠，就不必跟他计较。所以一个君子凡是遇到不如意的事情，不必怨天尤人，这个当中都有因果，一饮一啄都有因果。天王恢恢，疏而不漏，这个因果报应只是迟早。这个好像天的王这个似乎有疏的时候，但是的不会漏掉这个因果报应丝毫不爽。那么这样一想自然就心平气和君子有学问道德，别人是忘人，就自己不忘人这都是因果这是一个君子的一个态度君子就是时时刻刻反省自己。所以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小人凡事都觉得自己没有错，都是别人的错所以一天到晚怨天尤人这就是小人所以这章书就是教我们要学君子不要学小人不要学小人都不反省自己，都是怪别人那么君子都是求诸己，反省自己。所以雪庐老人讲学伦理，学孔子，最终可以往生。如果我们是这样来学习，来改过依照这样来修，那么临命中我们念佛往生就没有障碍了。 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卫灵公篇第22章。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这章也是同类归纳，虽然只说君子，但已含有小人。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矜，说文，庄敬也。矜字难讲，必得用现代语说才好懂。说文，矜当庄严讲，这说法不错，虽用现代办法，也不能乱改，不能错了人家的讲法。庄严怎么讲呢？君子有九思：色思温，廉要温和，貌思恭，容貌须恭敬，庄敬自强，见人不可乱笑。今日之下，提倡见人先笑，那是邪奸谄笑，小人的行为。从前见到长者必须庄敬，要收敛自己而不争，与人不必争强斗胜。君子不欲多上人，炫耀自己是大毛病，一切事推让，这是君子之道。九思，心必须时时装矜才有用，但也不可呆板。清朝入主中国，

0: 为中国文化所同化，一切风俗等都是如此。例如做官的习惯推让，常称中堂，无不敢。可说惯了，有一个人说不知谁先作古，另一人很谦让的就说中堂先请，所以事没有一定。群而不党，群而不党，群是合群，党则例如一人说上东，一人说上西，又一人说是上东的朋友，因为交情的缘故而顺从他的说法啊，一个人说要上西，一个人说要上东啊，那么又一个人啊是说上东的朋友啊，他说啊要上东。那为什么他要说上东啊？因为跟说上东这个人他有交情啊，所以就顺从他的说法。其实上西才是正理，这就是党啊。他也知道应该是上西才是正理，但是因为呢他跟这个说上东的朋友有交情啊，所以就顺从他这个有交情的朋友说上东，其实是上西才是正确的。那么这样啊就是党啊，君子群而不党啊，这个党派的党啊，办事时依正理，群而不党，办事时依照这个正理，合群是好，但是办事时该如何办就如何办，不可以因为与他有交情而顺遂他，反而害了公家了。即事疑论可以参考啊，那么这个是我们学习的一个地方啊，所以君子啊是君而不争，群而不党啊，跟大家合群啊，但是呢他是依正理啊，他不会啊随顺啊啊这个不正确的啊，不会因为呢啊这个人他跟我交情，他说的不正确，那我也去附和他啊，这就变成党了啊，这样啊就会害了公家了，应该啊事情啊啊如何办就要如何办啊，这样啊才是正确的啊。写入老人啊，那么给我们讲即事疑论啊，可以参考。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卫灵公篇第23章。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讳言。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举人包括朝廷、小机关、商店等，都不是一人能办，必须有帮手。用一个人必须有介绍人，如介绍工友，举用的人当得好是对得起你，干不好你必须负责。大小同一道理，治国更是如此。这张公司都有用。君子不以言举人，不可因为他谈得有理。所谓有言则不必有德，有德则必有言。

那要如何举人？从前推荐人书信里首先必须有品学兼优的字眼，若没有品字，那人家不会接受。介绍时要以德举人，若他来要求我荐举，而我不愿举荐，在说许多好话中就是不提及品，人家便知道我们不是诚心举荐。不以人讳言，虽然言语不能举人，又要不以人讳言，这二句全在言上。上句是言不可听，下句是言又不可不听。下句虽是坏人所说的话，也不能一概不听。如苏秦、张仪的言语，也并非全不可取。不能因为人不好，所说的话好，而不听他的话。坏人也有说好话的时候，而好人也有说错话的。张献忠祭文昌帝君张雅子，有人写祭文好啰嗦，都不如他的意。张献忠自己说，你也姓张，我也姓张，咱们连个宗吧，上想。这个话不忘本，也算是好话。张献忠立七杀碑，说天生万物以养民，这个话不错。人无一善以报天，真正不错。怎么办呢？说了前头，后得总得有办法。杀杀杀杀杀杀杀，讲了七个杀字，真是要言不凡。所以人都有可采取的言语。那么这张书啊，那么主要啊，就是说君子啊，不以言举人，举荐人呐 这个讲的话啊，如果没有这个品这个字啊，就是品学兼优啦，那么这个品啊，就我们一般讲的品德啦。有言则不必有德，有德则必有言啦。这个讲话啊，那个会讲话的人啊，他不一定有道德，有德行。那么有德行的人啊，那么也必定有言了。所以举荐人这个就要以这个做一个准则啦啊，就是如果推荐人啊没有提到这个人啊，他品学兼优啊，就是他的品德很好，学问也很好，那这个人家听到了啊，知道这个品学兼优，那么就会采用了。如果没有提到品，虽然讲了很多很多好话，就是没有提到这个人他的品德很好，那人家就知道这个推荐呢，他不是诚心举荐的啊，因为这个人呢，可能他这个没有品德了。啊，这个人就不好用了。啊，这是啊，不以言举人。那么这个下一句是不以人讳言，这个是两句都是在言。啊，这个言呢，上一句是言不可听，啊，没有提到这个。品学兼优啊，那就不可以听了。啊，下面一句啊，
啊，这是言又不可以不听啊。啊，虽然是坏人，他说的话是对的，也要听啊，也不能一概都不听了啊。所以举出几个例子啊，来给我们说明啊。所以这个某某人呐、啊，很不好，但是他讲的话是对的啊，我们也要听啊，因为他的话是正确的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今天是大年初六，又是新的一年开始，很多公司行号机关在今天开始上班了。我们这个道场今天呢也开讲这部大悲心陀罗尼经。依照古来祖师大德的惯例在讲解一部经之前，先讲玄义。这个玄义就是把这部经的经题，经题呢，就是这部经的题目。里面玄妙的义理，先做一番的发挥介绍。在我们中国佛教有几个宗派，那么介绍这个玄义呢，方式上有不同。那么最具代表的就是两个宗派。

这是代表啊教下的，就是学习经教的。一个是贤首宗，贤首就是以华严经为主修经典的宗派。那么贤首宗他们讲解任何一部经典都是以十门开启，先来介绍这个经体。另外呢就是天台宗，天台宗是以妙法莲华经为主修的经典。天台宗是以五重玄律这个智者大师呢他创立了这个宗派五重玄律来介绍经体。那么其他的宗派法门呢也有其他的方法，但是呢在中国佛教呢教下讲经一个贤首一个这个天台这个两个宗派呢算是一个主要的代表。那么特别是天台宗的五重玄义可以说后来呢这个讲经的法师呢大部分采取五重玄义比较多。五重玄义呢他这个介绍经体可以说简单扼要。那么十门开启呢介绍的比较详细各有特色比如我们大家最熟悉的佛说阿弥陀经那么这部经典自古以来呢注解有100多家那么最具代表的呢就是净宗八祖莲池大师的《弥陀经疏钞》这个九祖偶益大师的《弥陀经要解》那么莲池大师呢注解《弥陀经》呢他就采用这个华严宗的就是贤首宗这个十门开启那么偶益大师呢他注解《弥陀经》呢他是采取天台宗的五重玄义比较简单扼要这是古来祖师大德呢介绍一部经之前都用这种方式来为大家介绍那么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这部观世音菩萨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第一个呢是时间的关系这个时间呢就是我们现代跟过去呢农业社会呢有所不同过去呢农业社会呢大家比较有时间。也就是说这个假期比较长。因此呢这个十门开启五重玄义在过去呢这个农业社会里面是非常适合的。大家有时间来慢慢的呢来分析解剖讲解一部经典。那么现在我们进入到工商的社会

现代人这个时间啊都很紧张，所谓分秒必争啊，大家能够到道场来听一座经啊，这个时间呢也都非常难得了。现在呢这个时代呢可以说大家呢比较没有时间。如果一部经呢讲得很长，那这个恐怕大家呢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啊来听讲。特别在国外啊，在海外啊，那个时间啊就更少了。所以一般啊接受海外邀请讲经的最长啊不会超过一个星期。最理想的呢大概三天。大家呢还有这个时间呢来听。如果超过三天呢那就要看人啦，看对象啦，除非他退休啦，没有工作啦，没有其他的事情了，这样可以。如果还有工作还要上班呢，恐怕大家这个时间啊就抽不出来。因此呢针对我们现前这个时代海内外的同修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也常常提到要精简，这样啊适合啊现代人来学习。那么要学习详细的那必定啊要长时间时间啊要多。如果退休了没有工作了，那这个就可以。那我们第一个呢考虑到现代人呢他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只用这个讲经的因缘来代替旋律。一般这个旋律介绍一个经题呢就相当长的时间了。那么有一些同修没时间那么这个讲了很久还没有讲到经文恐怕就没有耐心再来听了听到最后呢人都跑光了这个也是要考虑到这个问题这是我们学习讲经常讲的要契理契机契理就是要契合这个经典里面讲的真理，契机呢就是要适合呢现前听众呢他的需要这样才能得到利益。那么讲到我们这次为什么要讲这部经这个因缘大概跟大家做一个报告。我们华藏净宗学会那么是早期在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大概在民国78年成立的。这个华藏净宗学会呢是附设在华藏佛教图书馆的。大概民国75年台中莲社李炳南老居士往生了。往生那一年呢家师上净下空老和尚那么他把李老师生前交给他这个无量寿经汇集本就是下莲居老居士汇集的这本无量寿经。李老师他有做一个眉注把那个注解呢

用毛笔啊写那个小字的，住在经文旁边啊，那个叫梅柱。他那个梅柱呢，交给我们敬老和尚，那么一直放在这个箱子里面。到了李老师往生那一年呢，那么拿出来啊，印一万本纪念老师。那当时呢，这个事情啊，家师交代悟道啊去接洽啊印这个经啊。当时呢，韩馆长在世呢，这个请我去图书馆做当家啊，所以也要管这个印经的事务啊。那么印出来啊，就是跟大家结缘啊。后来同修大家请到这部经了，大家就邀请老和尚呢来为大家讲解介绍。那么大家听了这部经呢非常欢喜，读诵的人啊越来越多。后来呢在世界各地呢也都成立了很多净宗学会，主修的就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下莲居老居士他汇集的这本经。那么到民国78年啊，这个我们敬老和尚讲这部经呢已经讲了三年了啊。我记得大概那个时候呢才成立这个华藏净宗学会啊。那个时候刚成立呢是在台北市佛教会啊，申请一个团体会员啊，请敬老和尚啊，韩馆长请老和尚啊当会长。现在这个会长的名义呢啊还是他老人家啊。那么馆长往生之后啊一周年呢啊，我们信义路这边啊这个陈永信居士啊花心呢啊以及其他一些这个老同修护法啊，大家呢发心啊，提供啊信义路这个道场啊，作为呢华藏净宗学会的一个联络处啊。以前呢、啊，华藏净宗学会呢，它是附设在华藏图书馆的。后来呢，这个我们敬老和尚啊，也交代了这个会址啊，迁到信义路啊，同时呢，也申请了社团法人啊。那么我们净宗学会呢，主修的经典是啊，这个《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啊，这个汇集本。这本经这个大家呢都知道了，这个经啊已经弘扬啊二十几年了。那么我们今天啊来学习这一本大悲心陀罗尼经啊，这个因缘 啊是悟道呢在五年前啊接这个社团法人中华民国观音佛协会理事长啊。当时啊这个前一任的理事长啊是慧弘慧居士啊，他也是我们华藏的老同修啦啊。我们华藏净宗协会呢啊迁到这个信义路来啊，早期呢啊他也都在花心啊护持。后来他那个任期到了啊，就去向我们敬老和尚报告啊，要邀请悟道呢来担任这个观音佛协会的理事长。
那么楼上呢，

他也同意了。那么一任呢是三年，啊，后来呢我又连选连任了，啊，本来呢我给会稽市讲啊，我请他自己再去当理事长，啊，他坚决不要，啊，要我再继续做一任。那么到今年已经五年了，那么五年啊，最近呢，啊，我看这个观音佛学会呢，它的组织章程，啊，大概呢也有提到观音菩萨，啊，但是它那个组织章程呢里面呢，对这个观音菩萨经典里面呢这些经典教义内容啊，不明显。不明显，啊，大概呢只知道呢，啊，这个观世音菩萨，啊，大慈大悲啊，救苦救难，啊，然后呢组织这个学会呢，啊，主要我看那个内容啊，大概是做一点，啊，社会上，啊，慈善的事情，所以这个学会呢也成立二十几年了，啊，时间也相当长。那么到最近呢，啊，我们又常常听到家师啊、敬老和尚啊在讲经当中常常强调的啊，这个佛教呢是教义，不是宗教。啊，我们要提倡教育，啊，以这个教育为本，啊，不是办一些法会啦、活动啦，啊，做一点慈善事业啦，啊，不是这样的。啊，这是我们敬老和尚一生当中呢，可以说时时刻刻啊。都在提醒我们视众同修，啊，要重视佛陀教义，啊，那么佛陀教义从哪里学习呢？就是从经典，啊，经典啊就像我们学校上课的教科书。那么现在出家人呢不学习经典，啊，也就是说不学经教，啊，不学习经典里面的教义，啊，大家不学了都是做法会，啊，现在寺庙呢做法会啦，啊，那么这个有很多呢香火很旺盛的，啊，人山人海，大家呢去拜拜啊，求平安啊，求保佑，这样的寺庙呢在现前非常之多。那么没有教学啦，啊，在寺院呢，啊，古代呢它是一个教学的场所，啊，它这个教育呢用现在话来讲啊是社会教育，属于社教。在古时候呢他是担任，啊，社教，啊，这种功能的。那现在出家人呢他不学习啦，啊，在家人也不学习啦，啊，一天到晚，啊，搞活动搞法会，啊，办得热热闹闹的，但是呢大家对这个经典教义啊一无所知，都不知道，啊，因此呢给社会大众带来的印象啊就是佛教呢是迷信，啊，特别现代的知识分子，啊，接受这些科学的知识，啊，他认为啊这个没有科学根据啊都是迷信。那么我们如果常常听经啊，听我们敬老和尚最近在讲这个《无量寿经》这个大经解，黄念祖老居士注解《无量寿经》的，

这本注解啊，大家就知道了。啊，佛教呢，啊，不但不是迷信，而且呢是最高等的科学。啊，过去方东美教授讲啊，啊是最高的哲学。现在呢，不但是最高哲学，还是最高的科学。啊，因此我们对这个学习呀，这个经教啊，就非常重要了。啊，如果再不提倡这个学习经教呢，那佛法呢就没有了。啊，佛法就没有了。啊，虽然有经典在，有佛像，有寺院，大家不认识，不知道，就等于啊没有了。啊，佛法呢，殊胜的功德利益呢，大家得不到了。啊，这就非常可惜了。啊，所以我们接了这个观音佛学会，啊，本来我也不想接的啊，事情已经够多了，啊，光一个净宗学会呢就够我忙了。啊，现在呢我又还没有牵手牵脸啊，哎，还不能分身。啊，再接的实在是，力不从心呐、啊，忙不过来。啊，但是呢，因缘呐、啊，就是这样啊，也没有办法。啊，那么既然接了呢，我们也就想啊，啊，尽一点心，大概也是观音菩萨找我的啊，因为我常常吐观音签呐、啊。啊，出家的时候呢，跟师父啊学观音签啊，我是看到师父房间有一本观音签，在佛陀教育基金会，他老人家常常在谱。啊，有一天我去打扫他老人家房间啊，我看到了他桌上啊放了一本观音签，在美国达拉斯佛教会的他的房间，他也放一本观音签。啊，后来我就去找啊，找了一本啊，在基金会我就印了。像几千本出来流通啊，那个时候一本薄薄的，很便宜的啊，台币几块钱啊。后来到了图书馆呢，我又在谱观音签了啊，那被师父看到了啊，这个他给我纠正了一些谱的方法啊，纠正了一下。那么这个观音签呢，是印光大师提倡的啊，在文钞里面啊。有他的序啊，那可能是这样啊啊，常常有一些大事小事啊啊，都请问观音菩萨。现在观音菩萨呢，是我生活当中最佳顾问。有时候呢，要问师父啊，也不方便啊，要打电话也不方便啊。那么有很多事情呢，我们也不敢去劳烦他老人家。那要问谁呢？啊，过去我们听我们师父上人呐、啊，啊，常常讲啊，这个我们学了佛啦，这个都由佛菩萨来安排。啊，那么他刚刚学佛呢，亲近这个密宗大德啊，张家佛佛啊，张家大师。那么张家大师呢，也教导他一些修行的原理原则，就是从看破放下，从布施下手。那么要求什么事情呢？张家佛佛告诉他啊，说你不要求人啦、啊，你求人呢，人不答应呢，你就会很失望，你去求佛菩萨。那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开始。所以我们遇到有什么问题、什么困难，来请教佛菩萨，请佛菩萨给我们指点，这个也是一种修行的方法。

也是一种修行的方法。这个大家呢不妨做参考啊。你有什么疑难杂症啊，不要来问我啊，送你一本观音签啊。我们这一本书啊，后面呢、啊、我就印在后面了 啊，你们自己去请问观音菩萨啊，不要来找我啊。因为我现在还没有千手千眼啊，人太多了，我也没办法帮大家的忙啊。那么这个佛学会啦啊，我就想啊，这个社团法人中华民国观音佛学会啊，那么这个佛学会呢，这个学会两个字啊，你看我们现在净宗啊叫净宗学会，那么学就是说学习，会就是一个会所啊，大家聚会的一个场所，大家学习聚会的一个场所。那么我们这个观音佛学会呢，就是学习观世音菩萨啊，大家聚会学习的一个场所啊。那要怎么学习呢？那我们要找观音菩萨的经典啊，不能我们依据什么来学呢？啊，如果你不依这个经来学，那你没有个标准，没有一个依据，你要从哪里学起呢？啊，现在呢，我看全世界这个观音菩萨的道场不少。啊，我刚才打个电话呢，啊，到中国河南呐、啊，河南省南阳啊，观音寺，啊，那个一个女众法师啊，妙国法师，去年就叫我打电话了，我到今天才打给他。他现在正在盖那个观音寺啊，他说那个草图出来啊，要送一份给我看啊，请我跟他指点指点啊。啊，那年底我到台南去做一场善训练啊，那么也到观音亭啊，那个也100多年的历史啊，请我去讲过经啊。以前我到台南净宗学会去啊，啊，净宗学会的同修介绍的。去讲过经，那最出名就是浙江啊，普陀山观音菩萨道场啊，这个是全世界有名的。那么到日本呢、啊，啊，我到日本去呢，日本也有专门拜观音菩萨的道场啊。曾经有一个日本的女众啊，啊，她拿一个名片给我，那个日本人呐、啊。就是他们专门拜观音的啊，啊，所以这观音菩萨在我们娑婆世界呢名气很大啊，包括外国人呢、啊、都知道我们有一位观音菩萨，名气非常大啊。提到观音菩萨呢，大概没有人不知道啊，家家观世音啊，户户弥陀佛。啊，可能本师释迦牟尼佛呢，啊，还有很多人不知道啊。但提到观音弥陀呢，家喻户晓啊，大多数人都知道。但是呢，啊，这个对观音菩萨经典去学习啊，深入的人就不多了。啊，因此呢，很多人他去拜观音。拜了之后呢，因为他没有学习这个观音菩萨的经典，所以他都用猜的啦，用猜的，或者是自己编一个故事啊，什么妙庄王啦、妙善公主那个电影都在演，那编的啦，啊，他们自己想象，然后去编的，啊，编这故事，然后加上这些导演啊、编剧啊，啊，这个想象力丰富啊，就给他编出来。啊，所以有一些人啊，他常常在拜观音菩萨，但是他并不认识观世音菩萨啊，所以都用猜的了。诶，观音菩萨应该是一个女的吧？啊，我们看到观音菩萨的像都是女生的像

比较多。啊，所以拜观音、信观音的啊，特别在这个云南呐、啊、大理呀、啊，在中国云南大理呀、啊，以前那个是一个国家叫大理国啊，我们那个大理石那个大理，大理国啊，它也是一个佛国，那边有一个族叫白族，白色的白，专门就是拜观音的啊，那一族就专门拜观音的。我去大理啊，看到他没有观音寺。啊，那么最近我们那些云南大理的净宗同修啊，哦，去那边啊，劝他们念无量寿经啊，强力推荐啊。那这个也是好事啊。但是呢，观音菩萨这个名称的道场啊，我们还是啊，回归到他这个名义上来学习观音菩萨的经典啊，这样啊，才符合这个道场啊这个名义啊。所谓名不正言不顺啊，就是名正言顺啊，这样啊才符合啊这个道场的名称啊，不然我们称为观音佛学会。我们这个观音经也不弘扬啊，也不学习啊，那个学会那两个字呢，就落空了啊，就变成了没有实质意义啊。那么过去呢，都是办一些活动啦，啊，办一些慈善啊、救济那些事情啊，在社会上啊，那个做慈善事业的多得很呐、啊，很多人啊花心在做了啊，那个呢？啊，我们随喜赞叹啊，人家做我们去支持他就好了。啊，那么我们这个学会呢，根据这个名义，我们就是要学习观音菩萨的经典，学习观音菩萨的经教啊，那么才符合我们这个学会啊这个名义啊，这样啊才名符其实。那么我们学习之后呢，向全世界的观音道场啊来推广。所以我去年也去了一趟普陀山啊，普陀山啊华语寺啊，以前印光祖师住在那个地方啊，住了30年的。啊，那个华语寺的主持呢是信光法师啊，他是新加坡弘法培训班啊第一期的同学。啊，我去那边找他呢，啊，他一直说，啊，悟道法师什么有时候时间了，来我们寺院讲经啊，啊，我说那你主持邀请啊就没有问题啊，现在啊我就要安排我的时间了，啊，所以我们这个观音经啊，要在观音菩萨这个道场啊来给他弘扬，给他推广，因为现在呢，所有观音菩萨的道场啊，都是拜拜而已啦。没有人在讲这个观音经了，啊，所以去年好像是5、6月吧，啊，我也是到那个舟山，再到普陀山，啊，然后舟山的居士请我去普陀山，啊，我说我们来普陀山呐，啊，住个几天。我就请一本那个普陀山流通的普门品啊，我说我们来学普门品啊，我们来普陀山啊，这个观音菩萨道场，我们来学普门品啊。啊，我就在那边啊，给招待我那些舟山的居士啊，啊，给他们简单的介绍了普门品啊。那么到九华山呢，我也建立，我到九华山去啊。我都给果州法师讲啊，果州法师他是上坛堂的住持啊，他也是新加坡弘法培训班的同学啊，第三届的同学啊。我到他的道场啊，我说我们到地藏菩萨的道场啊，就要送地藏经嘛啊，所以我到他的道场啊，我就要求呢，我们来送一部地藏经啊，所以果州法师就给我讲。啊，这个悟道法师来啊，这个是例行性的啊，来一定要送一部地藏经
他要派他们试验的话

法师来敲法器。啊，所以这个中国四大名山呢，它每一座山啊，都有一尊菩萨代表。那么一尊菩萨就有他的经典，他的法门。但现在呢，只是提供啊观光啦、啊、参拜啦、啊，不学习经教，出家人也不学了，出家人不学。

要到寺院啊，去找出家人学习经典啊，找不到。但是参加法会有啦，啊，参加法会去诵经啦，去做法会啊，这个有。但是学习经教就没有。那现在佛学院的教学，他也不按照正规这个传统的这个讲经教学这个方法。啊，他用现在这个社会上啊，这个学校的教学方法，那也没办法学得到。所以我们啊，做个抛砖引玉的工作啊，那么希望啊，这些道场啊，大家重视啊，学习啊，经典。那么把这个观音菩萨啊，他这个在经典里面讲的教义啊，普遍来弘扬。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学习这部经呢，啊，属于密教部的啊，在大正藏里面呢，它列入密教部的啊。我们知道啊，这个佛的教学呢，有显宗，有密教，有大乘，有小乘。有性有相啊，性中相中啊，那么这部经是属于密教部的。那么在显教部的观音菩萨经典呢，去年算是前年了，净老和尚啊也交代我们去印观音三经啊，那个是有注解。啊，观音三经呢，第一部是《华严经》，观自在章，啊，这个有注解，啊，这个是在五十三参里面，啊，五十三参呢，这个观自在菩萨这一章，啊，它是五十三参第二十七参，啊，就是当中的这一参。也就是说五十可以说是五十三参它的中心啊，就是观自在。那么在普门品啊，就是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啊，那这一品是在妙法莲华经，那么我们一般简称法华经啊，那么大方广佛华严经呢简称为华严经。这两部经呢是中国佛教啊公认的一层经典。一层经典。那么这两部都有介绍观音菩萨啊这个修学的理论方法。啊，那么普门品是最普遍的。啊，观自在章可能听到的人就比较少了。一般呢，你看这个寺院呢，大部分都有普门品啊，很多人呢，啊，在读诵这个普门品啊，列为早课。那么另外一部呢，就是《大佛顶首楞严经》的啊，简称为《楞严经》啊，《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啊，这个耳根圆通啊。是讲观音菩萨呢，啊，修行啊，明心见性啊，啊，这个修学的理论方法，啊，在楞严经呢，这个佛请这个文殊菩萨来卷显圆通，啊，二十五位菩萨呢，代表二十五个法门，每一个法门都可以达到圆通，啊，都可以达到圆通，啊，那么。请文殊菩萨呢，为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来选择呢，哪一个圆通啊，最适合我们这个世界众生来修学。啊，那么文殊菩萨呢，他就拣选了，啊，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啊，因为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众生啊，六根里面啊，这个耳根最利。啊，我们这个眼根的功能呢不及耳根。啊，这个眼根啊你隔一张纸就看不到了。啊，但是呢
我们这个耳根啊，你隔几道墙啊，外面的声音啊，

你都还听得到。所以呢，六根当中啊，这个耳根最利的。那么这是我们一般啊显教经典里面讲的观音三经啊，这个也都有注解啊，我们净宗协会也印出来了。那么同时去年呢、我们净宗协会呢又印了这一本千手千脸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啊，里面也有注音的啊，那我看到了很欢喜。那么为什么不先讲这个观音三经呢？啊，先选择这部经来讲呢？这个也是我个人啊临时的一个灵感啦、啊。为什么呢？我们现在佛门里面啊，几乎每一个道场都念过大悲咒，有很多人啊持大悲咒啊。提到大悲咒呢，大概没有人不知道的。现在呢，印那个小章的单章的大悲咒这个咒语啊，到处结缘的非常多啊，你到寺院里面呢、啊、几乎都很容易看到的大悲咒啊，持诵的人也很多。那么历朝历代呢，在中国外国呢感应也很多，念大悲咒的人很多啊，包括我们打佛七啊，佛七前一天晚上要洒净啊，洒净啊也都用大悲咒，所以现在呢，这个念大悲咒的人啊，可以说非常多啊。你提到大悲咒，大概大家都知道，但是呢，你跟他讲千手千脸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呢，可能大家就很少听到了。那为什么要介绍这部经呢？因为大悲咒就从这部经出来的。很多人呢他还不知道。知道有大悲咒，也念过大悲咒，但不一定啊知道呢他是从这部经摘录出来的。那么这么多人持诵不管他学习哪一个宗派哪一个法门呢，包括我们修净土的也都有在持诵。特别我们印光祖师大家都知道是我们中国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那么我看这个印光祖师文钞印光祖师文钞呢，他就劝居士念这个大悲咒那么印祖他老人家呢亲自念大悲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天灾人祸，那么有一些疾病啦或者是临命中有那个业障现前印祖都用大悲咒、大悲米、大悲灰加持很多遍，然后寄给居士去用去结缘也都效果很好。那么大悲水呢，就是比较住的比较近的比较近的。那么住的比较远的居士呢，以前交通不便都要用邮寄的，那水寄就不方便了，所以印祖他就加持那个大悲米就用那个米去加持然后一次泡一粒泡开水去冲开水去喝也可以治病那临命中呢，这个业障现前呢，冤亲债主来了那个也有效让他这个神智恢复正常另外呢，就是那个香灰大悲灰他也是说一次呢弄一小勺放在开水里面搅一搅。然后那个灰沉淀喝下去，那个灰再倒在屋顶上这个以前我
我从小就喝到大的。

这个我也很有经验啊，这个我母亲呢、啊、都带我们去庙里啊，什么行天宫啦、啊、妈祖啦、啊、都是有病都是吃香灰的啊，所以香灰呢啊就是搅一搅，然后灰沉淀了、啊、那个水喝下去那个灰倒掉，但不能乱倒啊。以前那个房子矮矮的都是瓦房啊，就泼上去啊，泼到屋顶上，不能放到水沟啊。啊，那么印祖有加持这个大悲灰啊，寄给远地的居士。所以印光祖师呢，他还这个教人家呢，那个种那个水果啊，不要撒农药啊，啊就。劝他念大悲咒，加持那个大悲水，然后去洒，也很有效果啊。现在也有很多道场啊，采用这种方法啊，就是念大悲咒啊。像六龟这个妙通寺啊，听说他们就用大悲咒水。广清老和尚在世的时候就念大悲咒，然后去洒在那个菜园呐、啊，就没有洒农药。所以这个大悲咒水呢，它的功能很多啊，功能很多，很多人在持诵啊，这个感应啊也特别的明显，特别的殊胜啊。因此啊我们也有必要把这部经做个介绍啊，那起码呢啊一个简单的介绍啊也是有必要的。让大家了解呢这个大悲咒的由来啊，不至于啊没有经典的依据啊，知道呢这个大悲咒呢它的出处从哪里出来的啊。这是鼓励啊学习经教啊。那么我们观音佛学会啊，这个可以说啊，成立以来呢，我看那个好像有二十几年的时间了啊。过去呢，好像这个记录上啊，没有看过啊，讲这个经、介绍这个经的啊，包括这个《观音三经》啦 也没有提到过，所以我们就花心呐、啊，这个来。介绍这部经典啊。那么另外呢啊，我也请我们沈秘书长啊，这次我们把这个印光祖师提倡的啊，这个观世音菩萨本机感应颂啊，这本书印出来了啊，有精装有平装的啊。那么这一本呢是民国初年啊，徐子敬居士呢他收集的显宗密教的经典啊，把它收集在一本。那么请印光祖师呢来鉴定。那么这一本啊内容也收集的非常的完整。可以作为我们学习啊这个观音经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资料。这个感应颂啊，印光祖师呢特别推荐啊。那么祖师还给我们教导啊，那怎么来读诵这一本书啊？这个里面啊都有。那么我们同修啊，大家有需要啊，欢迎大家请一本回去啊。这印光祖师是我们净宗十三祖啊，那么他给我们介绍这个观音呐、啊、这些经典啊，我们。学习净土啊啊有很大的帮助啊。那特别呢观音菩萨也是西方三圣之一啊，也是接引我们往生净土的啊，跟我们学习净土啊都有相关的啊。好，那么我们讲经因缘呢啊就大概跟大家报告到此地啊。那下面呢我们就简单来介绍经题啊。那么在还没有讲一部经之前啊，必须要介绍经题啊。那么古来祖师大德呢不是用五重玄律就用十门开启啊，
这种方式来解释这个晶体。

那么我们现在呢，为了节省时间啊，那么就用简单的方式啊来介绍经题啊。那么这个经题是千手千言，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啊。这个经题相当之长啊，我们这个排版呐、啊，这个都排两行了啊。那么这一部经啊，在这个佛经的七律选题来讲啊，它是属于人法立体的。啊，佛经这个经题啊，这个题目呢，它这个建立的这个方式啊，啊，就是单人、单法、单义啊。那么这个三单啊，那么三复呢，就是说人法立体啊，人义立体、法义立体啊，这个叫三复。那么具足呢？啊，就是人法义三个都有啊，像大方广佛华严经啊，它人法义都有啊。大方广是法，佛是人，华严是比喻啊，那这个人法义具足啊。那么我们这一部经呢啊，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这是人。观世音菩萨啊，这一个人的一个代表。那广大圆满无碍心大悲心陀罗尼经，这是法啊，所以这个经题啊，它有人有法，这属于三复式人法立体的啊，来建立这个经题的。那么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大无碍大悲心陀罗尼啊，到这个地方啊叫别题啊。这个经题呢又分通别啊，别就是个别的啊。那么经这个字叫通题，通呢就是通用的啊，佛讲的每一部都叫经啊，像佛说阿弥陀经啊，佛说阿弥陀是别题，那经是通题啊。地藏菩萨本愿经，地藏菩萨本愿是别题，经是通题。这个经啊，它是通用的，所以叫通题啊。那么别题呢，都是个别的啊，那么它这个内容上啊，有不同的个别的啊，所以这个叫别题。所以这个经啊，有通有别啊，它是人法立体的。那么我们现在呢，我们给它分五段啊，来介绍这个别题啊。那么首先呢，我们先介绍啊，千手千眼。大家应该都看过这个雕刻的、啊、或者是彩画的啊，或者泥塑啊，这个千手千眼观音菩萨这个像。那这个千手千眼观音菩萨这个像啊，啊，我在香港大屿山呢、啊、看过一尊啊，雕的相当的庄严啊，我也去请人啊去给他照相啊，照回来啊，我也很想照那个相啊来复印啊来塑造啊，这个千手千眼啊。但是这个有的是塑造那个十八只手的啊，也有四十只手的、啊、这个也很多啊，那千手千眼的就很多了，密密麻麻的啊。一般呢、啊哦、我们看到十八只手的，还有这个四十

四十只手的这个比较普遍。那么观音菩萨这个千手千眼啊，啊，我们想啊，一个人身上长这么多只手啊。啊，那每一只手又有一对眼睛啊，有一只眼睛啊。这个我们用我们这个环境啊去想象啊，很难想象啊。但是透过这个雕刻彩画这个艺术啊，啊，我们也不难体会啊。你看雕刻画呢，它都可以画出来啊，还有包括表演。啊，我记得在前年吧，好像大陆有一个表演团啊，啊，那个是好像听不到声音的，啊，就是有一些小姐啊，啊，都是听不到声音的啊，他们组一个团啊，在表演那个千手千眼。哦，那全世界呢，到国际去表演，表演的非常好啊，就很多人这样叠起来呢，就像一个人，那手很多啊，啊，那个好像有光碟，大家可以看看啊，那个人啊，去把它很多人把它合起来，合成一身了，啊，那表演这个，哎，很多只手，很多人头啊，那么透过这些艺术的表达呢，啊，我们。从我们这个凡夫的心呢，也可以体会到呢，它里面代表的一个含义啊，以及它实质的意义。那么就表法来讲呢，这个千呢，啊，它也不是一个数字啊，它代表的是圆满的。啊，那么这个代表圆满是这个千，我们根据天台宗这个智者大师啊，他讲的啊，百界千炉啊，就是把我们整个宇宙啊，整个宇宙人生呢，他用这个百界千炉啊来说明。那什么叫百界千炉呢？我们常常听经啊，这些佛学的名词都听过，十法界啊，这个大家都知道，最高是佛法界、菩萨法界、缘觉法界、声闻法界啊，天道的法界、人道的法界、阿修罗法界、畜生道法界、恶鬼道法界、地狱道法界，这个叫十法界。那么每一个法界当中又有十法界。那么十乘以十就变成一百，叫做百界。啊，那么这个一百界当中呢，每一个法界又有十如是。啊，这个十如是啊，我跟大家念一念啊。啊，这个十如是呢，就是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啊，那么这个是天台宗的教义啊，他把这个十法界呢，每一个法界呢，又有十如啊，那么一百再乘以十就一千了，这叫百界千如。啊，这个。如是相啊，就是他的形象。大家有看到我们这个宇宙万事万物，它有一个相嘛？啊，有相没有相都是相啊。虚空也有个虚空相啊，那个就是真如啊。如是性。性就是它的道理，它的理性。如是体就是它的体质。啊，如是作就是它的造作。啊，那么这个根据这个造作呢，就成为因了，如是因。啊，那么这个因啊当中啊，加上它的缘，

那就结成了果啊，就是如是缘，如是果啊。这个因当中有缘，缘就是各种条件的结合，就产生它的结果。那么有这个结果呢，那么就要去报，报应啊，报就是你要去享受，你要去感受，你要去承受，那个叫报，如是报啊。那么以上啊。啊，这个从如是相啊到如是报啊，从本到一个末，本末究竟啊。那么这个是哦，天台宗十如是啊，他的教义，十法界当中每一个法界呢，情与无情，色心万法都具足这个十如是。色就是物质，心就是精神啊。那么物质跟精神呢，都有这个十如。啊，那么这个实如呢，就是一切法啊，它的真如实相啊，实相啊，用现在话讲就啊，事实真相。这些怎么来呢？就是我们自性里面啊变现出来的啊。如果你在这个当中开悟了，那你就见性了，你就见到性。我们现在呢迷了，就只有看到相，没有看到那个性。啊，那个性是不生不灭的。啊，法性啊，它本不生，它本来就存在。啊，它本来就没有生。啊，所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与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与缘俱灭。啊，生灭是缘在生灭，法性它没有生灭。啊，那么这个。好像我们看电视啊，那个荧幕没有生灭啊，它本不生啊，啊，但是呢，里面呢现的那些影像啊，啊，一下这个一下那个啊，生灭变化很多啊，变化无穷啊，那个是缘生缘灭啊，但是呢，那个荧幕它没有生灭啊，因为它没有生灭，它能够现出那个相生灭相。那么我们每一念的心呢，都具足百界千如，每一如都具足三种世间：众生世间、国土世间、五蕴世间。五蕴就色受想行识、精神跟物质，还有我们看到这些世界啊，还有看到哎，还有很多众生啊，有情无情的现出来。那这些呢，都是我们真如本性里面的现出来的。啊，所以这个千手千眼啊，就是我们的自性啊。啊，所以我们不要想到呢，外面有一个千，这个观音菩萨千手千眼，其实啊，每一个众生都是千手千眼，他是告诉你啊，每一个众生呢，你本来就是千手千眼。啊，这个佛在华严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一切众生跟佛的智慧德相都平等的啊，都一样啊，没有高下啊，大家都有啊。啊，这个三十系念啊，中峰国师讲啊，啊，这个人人本具，个个不无啊，啊，每一个众生都有。啊，但是呢，我们现在好像没有了。这个没有不是真的没有啊，是暂时的迷失了。什么原因迷失的呢？啊，佛在华严经也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但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因为我们在这个真如实际里面呢、啊、产生了妄想执着，虚妄的幻象啊，产生了这些执着啊，那我们本来面目我们变成不认识了，不知道了，就迷失了啊，是不是真的没有呢？没有啊，还是在啊。啊，我们只有看到假的，没看到真的。那真的在哪里呢？啊，这个三系列的中峰国师给我们讲啊，昏明即在目前啊，就在你眼前啊。啊，但我们明明看到都是生灭相啊，都是无常的。都是虚妄的啊！我们学佛啊，不管学哪个法门啊，学到最后啊，就是明心见性，见性就

成佛了啊，见性就是你见到你自己本来面目了啊。禅宗里面讲啊，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你见到了啊。佛陀的教学啊，就是教这个，教大家去做佛的啊，不管哪一宗哪一派啦，到最终就是教成佛的。啊，那怎么要成佛呢？你要见性才成佛啊！啊，你没见到性，就做众生啊！啊，那做众生呢，是不是佛呢？还是佛啊？啊，就是迷惑颠倒的佛啊！啊，还没有觉悟的佛，那本来就是佛嘛！啊，所以成佛的理论啊，是根据这个道理的，就是你的性。那么这个性呢，在《楞严经》里面给我们分析的最清楚的啊，《楞严经》啊，古大德讲啊，开会楞严啊，我听净老和尚讲经啊，第一步就听楞严啊，所以印象特别深刻啊，第一步就听楞严。那么楞严呢，分析这个呢，分析的最清楚。大家要开智慧呢，你不读楞严经啊，那不知道。啊，这个楞严经啊，以前古印度啊，当作国宝啊，都不流传到外国的。啊，是巴拉密帝呢偷渡啊，走私到中国来的。啊，还被抓了三次。啊，第三次才偷渡成功。啊，那么他是用芭蕉叶呢，把那个楞严经的经文呢、啊、写在这芭蕉叶，缝在这个皮肤啊，割开啊，等于动了手术了、啊，再把它缝起来啊。古代这个外科手术都很发达了啊，缝起来。那我们想，哦，一部楞严经都翻译中文经典都那么大，那梵音经典就更多了啊。那他那个皮肤有那么多吗？那个塞得进去吗？啊，早期我也想不通，后来呢，我发现呐、啊，啊，那真的是这样。啊，我发现什么呢？啊，我记得有一次在一个地方啊，哪个地方我忘记了，有人拿一颗米啊，是弘一大师啊刻的心经啊，260个字心经啊。磕在一颗米啊，我们吃饭那个米啊，大家看过吧？那很小啊，那一颗米啊，磕了260个字。根据这个啊，我就说哦，那个巴拉密帝那当然有可能啦、啊，那个芭蕉叶还那么大，所以我根据这个啊，真的是这样啊，因为他那颗米那么一点点大，就能放那么200多个字。啊，我们不相信啊，我们用那个放大镜，哎、欸，他就是用那个放大镜给你看，啊，你没有用放大镜，他就一颗米，放大镜一看，哎、欸，他那个一个字一个字很清楚，啊，这个技术啊，功夫呢也是相当不简单的，啊，我曾经看过这个啊，我相信也有同学有看过。啊，那是真的不假。所以这个千手千眼啊，啊，我们现在呢啊，也不要去打妄想啊。等到我们哪一天明心见性了，我们都明白了啊。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用艺术啊彩画的、雕刻的、泥塑的啊这些像啊，我们都看到过。包括表演的啊，看到过。那么最重要呢，我们要了解它的意思啊。从这个理来讲，就讲我们真如自性。我们的真如自性呢，这个千手千眼，就是我们的手眼呢无所不在啊。我们的法身它是尽虚空变化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到任何一个角落都有

这个就是这个意思了啊。我们的法身呢，不是说我现在我站在这里，哎，这个有我的法身，那边就没有，不是这样的啊，不是只有这一块有啊，那边没有，不是啊，是到处都有啊。如果你站在这个地方就有，那边没有，那你等一下走到那边，哦，那你这个声音也不见了，人也不见了，什么都不见了，都听不到了，那不就变成这样了吗？啊，其实的不是，啊，你看我们站在走到哪里，包括你现在坐那个火箭到太空去，还是有啊。啊，所以这个说明什么呢？我们在六根这个根性里面呢，是尽虚空变化界的，是无处不在的，无时不在的。好，这是性，我们的性。那么这个性啊，在哪里呢？啊，在《楞严经》里面呢，这个波斯匿王啊，请问释迦牟尼佛，都常常听佛讲啊，不生不灭。他说他听到外道啊，有一种外道啊，讲断灭论的，说人死的什么都没有啊，人死如灯灭，好像那个灯烧光了，没有啦，没有就没有啦。啊，哪有什么六道轮回啊，什么什么灵性的存在？他说没有啦。啊，那么听佛说呢，因为我们这个自性又是不生不灭，那波斯匿王就请教佛啦。那常听佛讲不生不灭的自性在哪里呀？啊，你能不能指给我看呢？那佛就跟他讲了，说就在你的身体里面呐，你现在六根里面呐。那六根在哪里呀？啊，他又搞不懂。啊，那么佛就跟他讲啊，他说你3岁啊，看那条恒河，你能够见的，跟现在你62岁能够见到那个黄河，那个能见的一样不一样？他想想，一样啊，3岁能见，现在还是能见呐。能够见的那个一样不一样？然后一样啊，3岁我见到了，现在62岁还是见到了。那佛就跟他讲，那你3岁的身体跟你现在这个62岁身体一样不一样？他说不一样。3岁哇，那么小，现在呢老啦，头发也白啦，胡须也长啦，这个身体有变化了，不一样啊。啊，那这个身体这个相有变。但是呢，你那个根性那个性啊，它没变，那一个就是你的真如本性啊。这个我根据这样讲啊，不晓得大家懂了没有啊？可能大家还不懂，但是波斯匿王他听懂了，所以他就很开心啊，真的不生不灭啊，人不是死了就没有了啊，死的是这个身体的一个转换啊，换了一个身体，换了一个生活环境啊，那个性还是一样的，那个不生不灭的啊。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与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与缘俱灭啊。生灭是那个缘在生灭，我们那个性啊，它从来就没有生灭，因为从本来就有嘛，就不生嘛，本来就有就叫不生啦。那生是缘在生，灭是缘在灭。那个性啊，它本来就存在的，本来就不生，它怎么会灭呢？当然它不会灭嘛。这个不生不灭呢，这个理论啊，就从这里建立的啦。啊，这个我们诸位同学要深深从这里去体会，你才知道呢，佛经讲的那都是事实真相啊，不是讲神话啦，它有理论基础啊。啊，不是胡说八道乱讲啊！啊，我们不学习就不知道，学了之后才知道。啊，这个很重要啊！啊，那么根据这个啊，这个千手千眼呐，我们读这个显教的经典呐，我们大家都知道，观音菩萨他32应身啊，32应呢？它是分32类，不同的族类、族群、种类，

他可以随类化身，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本能，本来这个能力大家都有，现在呢被妄想执着呢障碍了，这个妄想执着我们放下了，这个本能就恢复了，大家都有，那么他没有障碍啦，没有障碍他可以随类化身。 众生有感，菩萨他就有应，千处祈求千处应，那个千处不是说一千个地方，求一千个地方应，不是那个，这太少了，才一千个，它是表法的表，圆满的表，到处不管你任何地方任何处所，求都会有感应。 是这个意思啦，所以叫千处祈求千处应，苦海常作渡人舟啊，所以这个千呢、是表无所不在，无时不在，任何的处所，求观音菩萨都会有感应，观音菩萨都会去帮助。 所以观音菩萨呢，不是只有在普陀山才有观音菩萨，那其他地方没有，那这样就不能叫普啦，就不普遍啦。既然叫普，就是到处都有嘛。那么这个菩萨示现一个点，就像我们现在老和尚讲啊，这个办弟子规啊，要有个示范点，大家有个目标去学习。那观音菩萨道场就是要你来学习观音经典啊。 像这个我们现在观音佛协会，我们是一个点嘛，现在我们这个点人数很少，就是我理事长一个，然后秘书长一个，然后我们有个工作的总事务总务，大家全包了，我们三个，其他是里监事的，平常有开会才有，人是最少的，那么这个是一个小点。 但是我们这个小点我们来弘扬这个经我们透过网站透过这些现代的科技来传播那么我们这个点一散发出去，不就千手千眼了吗？是不是？大家同意了就符合这个千手千眼了，特别现在这个网络一出去那。 任何的时间、任何的处所，它都没有距离了，那我们网络前的同学，他也如同目前呐，大家在交流一样，这是我们看到这个千手千眼就是他变一切处那么观世音菩萨，我们在《心经》讲观自在菩萨在这个讲观世音。 观世音是纯粹利益众生的，观察世间众生的因身，观察世间众生他的需要，然后去帮助他，这个是菩萨呢在果位上利益众生的这个示现。那么观自在呢，是对自己修行的，自己内心修行的。 那每一个人都是观自在，每一个人都是观世音，你就是观世音你不要看隔壁了，不要看别人你自己就是观世音。这个观世音不是一个人你呆呆给他看一个人什么看那个小说那个演电影的妙善公主那你就全搞错了。 观世音菩萨，它是一个法门，就像我们在学校呢，你学任何一个科系，它那个科系的名称像你学国文啊、国文系的，物理有物理系的，它是一个科系的一个名称，一个法门的一个代表啦。那学这个科系的人很多那你学中文的这个学成就的中文这个国学的博士，汉学家，那你学英文的是英文的博士，学物理的物理的博士，那。

这个学这一科的很多人啊，那不是只有一个人啊。那观世音菩萨这个法门，我们看经典就知道啊。啊，我们在楞严经看到了观世音菩萨从座位上站起来，向释迦牟尼佛以及大家报告他以前怎么修学这个经过啊。他就跟大家讲啊，过去无量劫啊，有一位叫观世音如来教我这个法门。观世音菩萨说，过去无量劫他遇到一尊佛叫观世音，教他这个法门。那大家从这个地方想一想就知道，那观世音是一个人嘛，那太多了啊。凡是你修这个耳根圆通，修这个观音法门，明心见性成就的，通通叫观音菩萨啊。那实在讲啊，每一个人都是观音菩萨啊。所以佛呢啊，他这个菩萨的名称，佛菩萨的名号，它是教学的一个方针啊，法门教义的一个代表啊，不是代表一个人啊。所以你现在修学这个观音法门，你修明心见性了啊，修观音耳根圆通章，修到明心见性，那 你就是观音菩萨了。那你现在正在学习呢，你也是观音菩萨，就是还没有见性的观音菩萨嘛。啊，还迷惑颠倒的观音菩萨，那有已经觉悟的观音菩萨，就是这个差别而已嘛。啊，所以人人都是观世音啊。那么我们来学习观世音菩萨啊，这个经典啊，我们就是观世音了，你就是观世音了。啊，这个意思啊，我们要明白。啊，那么观世音呢？他这个名称啊，他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字，就是在观那个字。我们修行啊，就要懂得观照。观照。这个姜蔚龙老居士啊，在《金刚经》讲义啊，他就给我们讲了啊，这个学佛的人啊，学的枯燥无味啊，就是不会做观。所以学的枯燥无味，他学不下去了。没味道啊。那我们今天时间也快到了啊，大家学习呢，希望大家回去懂得起观照，在生活当中提起观照，你就有味道啊，就会得到法喜啊。那么你提起观照啊，你学习会越来越欢喜啊，不会枯燥无味啊，法味无穷啊，法喜充满。那明天大家就会来了啊！如果你不会起观照呢，可能明天就不来了啊，没味道嘛。那坐在那里坐一个半小时，太累了，在家里看电视多好啊，到外面去玩多好，坐在这里没意思啊啊！所以这个大家要懂得观啊，回去好好的观啊。那观了之后呢，你有法喜了，你明天才会来。啊，那如果大家呢关不起来呢，你就没味道，没味道你就不会来，不会来呢，大概最后呢就我一个对那个摄影机啊，我们两个对谈啊，就看看了网络上有没有人看啊。好，今天时间也到了啊，那么在新春呐 啊我们第一部经啊跟大家学习啊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这个因缘非常殊胜啊，这是我们观音佛学会呢，第一步啊，先介绍这个经啊。那这个经题还没有讲完，我们明天晚上啊，再继续来学习啊。如果大家没有事情啊，啊，欢迎大家再来一起学习啊。那不管在现场或者网络上的同学啊，大家有时间啊，明天晚上啊，我们这个时候再见。啊，祝大家新春吉祥，法喜充满，福慧增长，六十吉祥，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今天是大年初六，又是新的一年开始，很多公司行号机关在今天开始上班了。我们这个道场今天呢也开讲这部大悲心陀罗尼经。依照古来祖师大德的惯例，在讲解一部经之前，先讲玄义。这个玄义就是把这部经的经题，经题呢，就是这部经的题目。里面玄妙的义理，先做一番的发挥介绍。在我们中国佛教，有几个宗派，那么介绍这个玄义呢，方式上有不同。那么最具代表的就是两个宗派，这是代表教下的，就是学习经教的。一个是显首宗，显首就是以华严经为主修经典的宗派。那么显首宗他们讲解任何一部经典，都是以十门开启，先来介绍这个经体。另外呢，就是天台宗，天台宗是以妙法莲华经为主修的经典。天台宗是以五重玄义，这个智者大师呢，他创立了这个宗派五重玄义，来介绍经题。

那其他的宗派法门呢，也有其他的方法，但是呢，在中国佛教呢，教下讲经啊，一个显首啊，一个这个天台啊，这个两个宗派呢，算是一个主要的代表。那么，特别是天台宗的五重玄义啊，可以说后来呢，这个讲经的法师呢，大部分啊，采取五重玄义啊比较多啊。五重玄义呢，啊，他这个介绍经题，可以说简单扼要。那么十门开启呢，介绍的比较详细，各有特色，比如我们大家最熟悉的《佛说阿弥陀经》啊，那么这部经典呢，自古以来呢，注解有100多家，那么最具代表的呢，就是净宗八祖莲池大师的弥陀经疏钞，这个九祖藕益大师的弥陀经要解。那么莲池大师呢，注解弥陀经呢，他就采用啊这个华严宗的啊，就是显首宗啊这个十门开启。那么藕益大师呢，他注解弥陀经呢，他是采取天台宗的五重玄义，比较简单扼要。这是古来祖师大德呢，介绍一部经之前呢，都用这种方式来为大家介绍。那么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这部观世音菩萨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第一个呢，是时间的关系，这个时间呢，就是我们现代啊跟过去呢农业社会呢有所不同。过去呢，农业社会呢，大家比较有时间，也就是说，这个假期啊比较长，因此呢，这个十门开启五重玄义在过去呢，这个农业社会里面是非常适合的，大家有时间来慢慢的呢来分析解剖讲解一部经典。那么现在我们进入到工商的社会现代人这个时间都很紧张，所谓分秒必争大家能够到道场来听一座经这个时间呢也都非常难得了。现在呢这个时代呢，可以说大家呢比较没有时间。如果一部经呢讲得很长，那这个恐怕大家呢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听讲特别在国外在海外那个时间就更少了，所以一般接受海外邀请讲经的最长不会超过一个星期最理想的呢

大概三天，大家呢还有这个时间呢、啊、来听。如果超过三天呢，那就要看人啦，看对象啦，除非他退休啦，没有工作啦，没有其他的事情了，这样可以。啊，如果还有工作，还要上班呢，恐怕大家这个时间啊，就抽不出来。因此呢，针对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啊，海内外的同修啊，过去我们敬老和尚也常常提到，要精简，这样啊，适合啊现代人来学习。那么要学习详细的啊，那必定啊要长时间啊，时间呢、啊、要多啊。如果退休了啊，没有工作了，那这个就可以。那我们第一个呢啊，考虑到现代人呢 啊他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只用啊这个讲经的因缘呐、啊、来代替啊旋律啊，一般啊这个旋律啊介绍一个经题呢，就要相当长的时间了啊。那么有一些同修啊没时间啊，那么这个。讲了很久还没有讲到经文啊，啊恐怕就没有耐心再来听了啊。啊听到最后呢人都跑光了啊。这个也是要考虑到这个问题啊。这是我们学习讲经啊常讲的要契理契机。啊契理啊就是啊要契合这个经典里面讲的真理。契机呢就是要适合呢现前听众呢他的需要。啊这样啊才能得到利益。那么讲到我们这次为什么要讲这部经啊，这个因缘啊大概啊跟大家做一个报告。啊、我们华藏净宗学会，那么是早期啊，在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大概在民国78年，成立的。这个华藏净宗学会呢，是附设在华藏佛教图书馆。大概民国75年啊，台中莲社李炳南老居士往生了、啊、往生那一年呢、啊、家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那么他把李老师生前啊交给他这个无量寿经汇集本，就是下莲居老居士汇集的这本《无量寿经》，李老师他有做一个眉注啊，把那个注解呢用毛笔啊写那个小字的注在经文旁边啊，那个叫眉注。他那个眉注呢交给我们敬老和尚，那么一直放在这个箱子里面。到了李老师往生那一年呢，那么拿出来啊印10000本纪念老师。那当时呢这个事情啊家师交代悟道啊去接洽啊印这个经。啊当时呢韩馆长在世呢这个请我去图书馆做当家啊，所以也要管这个印经的事务啊。那么印出来啊，就是跟大家结缘啊。后来同修，大家请到这部经了

大家就邀请老和尚呢来为大家讲解介绍。那么大家听了这部经呢非常欢喜，读诵的人啊越来越多。后来呢在世界各地呢也都成立了很多净宗学会，主修的就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下莲居老居士他汇集的这本经。那么到民国78年这个我们净老和尚讲这部经呢已经讲了三年了我记得大概那个时候呢才成立这个华藏净宗学会那个时候刚成立呢是在台北市佛教会申请一个团体会员请净老和尚韩馆长请老和尚当会长，现在这个会长的名义呢还是他老人家那么馆长往生之后一周年我们信义路这边这个陈永信居士花心以及其他一些这个老同修护法大家呢花心提供信义路这个道场作为呢华藏净宗学会的一个联络处以前呢华藏净宗学会呢它是附设在华藏图书馆的后来呢这个我们净老和尚也交代了这个会址迁到信义路同时呢也申请了社团法人那么我们净宗学会呢主修的经典是这个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这个汇集本这本经这个大家呢都知道了这个经已经弘扬二十几年了那么我们今天来学习这一本大悲心陀罗尼经这个因缘是悟道呢在五年前接这个社团法人中华民国观音佛协会理事长当时这个前一任的理事长是慧弘慧居士他也是我们华藏的老同修啦我们华藏净宗协会呢迁到这个信义路来早期呢他也都来花心护持后来他这个任期到了就去向我们净老和尚报告要邀请悟道呢来担任这个观音佛协会的理事长那么老和尚呢他也同意了那么一任呢是三年后来呢我又连选连任了本来呢我给慧居士讲我请他自己再去当理事长他坚决不要要我再继续做一任那么到今年已经五年了那么五年最近呢我看这个观音佛协会呢它的组织章程大概呢也有提到观音菩萨但是它那个组织章程呢里面呢对这个观音菩萨经典里面呢这些经典教义内容不明显不明显大概呢只知道呢这个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然后呢组织这个学

会呢，主要我看那个内容啊，大概是做一点啊，社会上啊，慈善的事情。所以这个协会呢，也成立二十几年了，啊，时间也相当长。那么到最近呢，我们又常常听到家师啊，敬老和尚啊，在讲经当中常常强调的啊，这个佛教呢是教义，不是宗教。我们要提倡教育，以这个教育为本，不是办一些法会啦、活动啦，做一点慈善事业啦，不是这样的。这是我们敬老和尚一生当中呢，可以说时时刻刻啊，都在提醒我们视众同修啊，要重视佛陀教义啊。那么佛陀教义从哪里学习呢？就是从经典啊，经典啊，就像我们学校上课的教科书。那么现在出家人呢，不学习经典，也就是说不学经教，不学习经典里面的教义，大家不学了，都是做法会。现在寺庙呢做法会啦，那么这个有很多呢香火很旺盛的，人山人海。大家呢去拜拜啊，求平安啊，求保佑，这样的寺庙呢在现前非常之多。那么没有教学啦，在寺院呢，古代呢它是一个教学的场所啊，它这个教育呢用现在话来讲啊，是社会教育，属于社教。在古时候呢，他是担任啊社教啊这种功能的。那现在出家人呢，他不学习啦，在家人也不学习啦，一天到晚啊搞活动、搞法会，办得热热闹闹的，但是呢，大家对这个经典教义啊一无所知，都不知道，因此呢，给社会大众带来的印象啊，就是佛教呢是迷信啊，特别现代的知识分子啊，接受这些科学的知识啊，他认为啊这个没有科学根据啊，都是迷信。那么我们如果常常听经啊，听我们敬老和尚最近在讲这个无量寿经，这个大经解，黄念祖老居士注解无量寿经的啊，这本注解啊，大家就知道了啊，佛教呢不但不是迷信，而且呢是最高等的科学啊，过去方东美教授讲啊，是最高的哲学，现在呢不但是最高哲学，还是最高的科学。因此我们对这个学习啊，这个经教啊就非常重要了。如果再不提倡这个学习经教呢，那佛法呢就没有了。佛法就没有了啊！虽然有经典在，有佛像，有寺院，大家不认识，不知道，就等于啊没有了啊！佛法呢，殊胜的功德利益呢，大家得不到了啊，这就非常可惜了。
所以我们接了这个观音佛学会啊，本来我也不想接的啊，事情已经够多了啊，光一个净宗学会呢就够我忙了啊，现在呢我又还没有牵手牵脸啊，还不能分身啊，再接了实在是力不从心啊，忙不过来。但是呢因缘啊就是这样啊，也没有办法。那么既然接了呢，我们也就想啊尽一点心。大概也是观音菩萨找我的啊，因为我常常普观音签啊。出家的时候呢跟师父啊学观音签。我是看到师父房间有一本观音签，在佛陀教育基金会，他老人家常常在普啊。有一天我去打扫他老人家房间啊，我看到了他桌上啊放了一本观音签，在美国达拉斯佛教会的他的房间，他也放一本观音签啊。后来我就去找啊，找了一本啊，在基金会我就印了好像几千本出来流通啊，那时候一本薄薄的。很便宜的啊，台币几块钱啊。后来到了图书馆呢，我又在普观音签了啊，那被师父看到了啊，这个他给我纠正了一些普的方法啊，纠正了一下。那么这个观音签呢，是印光大师提倡的啊，在文钞里面啊有他的序。那可能是这样啊，常常有一些大事小事啊，都请问观音菩萨。现在观音菩萨呢，是我生活当中最佳顾问。有时候呢，要问师父啊，也不方便，要打电话也不方便，那么有很多事情呢，我们也不敢去劳烦他老人家，那要问谁呢？过去我们。听我们师父上人呐 常常讲啊，这个我们学了佛啦，这个都由佛菩萨来安排啊。那么他刚刚学佛呢，亲近这个密宗大德啊，张家佛佛啊，张家大师啊。那么张家大师呢也教导他一些修行的原理原则啊，就是从看破放下，从布施下手。那么要求什么事情呢？张家佛佛告诉他啊，说你不要求人啦，你求人呢，人不答应呢，你就会很失望。你去求佛菩萨，那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开始。所以我们遇到有什么问题、什么困难，来请教佛菩萨啊，请佛菩萨给我们指点，这个也是一种修行的方法啊，也是一种修行的方法。这个大家呢不妨做参考啊。你有什么疑难杂症啊，不要来问我啊，我送你一本观音签啊，我们这一本书啊。后面呢，我就印在后面了啊！你们自己去请问观音菩萨啊，不要来找我啊，因为我现在还没有牵手牵脸啊，人太多了，我也没办法帮大家的忙啊。那么这个佛学会了啊，我就想啊，这个社团法人中华民国。观音佛学会啊，那么这个佛学会呢，这个学会两个字啊，你看我们现在净宗啊叫净宗学会，那么学就是说学习，会就是一个会所啊，大家聚会的一个场所啊，大家学

习聚会的一个场所。那么我们这个观音佛学会呢，就是学习观世音菩萨啊，大家聚会学习的一个场所。那要怎么学习呢？那我们要找观音菩萨的经典啊，不然我们依据什么来学呢？啊，如果你不依这个经来学，那你没有个标准，没有一个依据，你要从哪里学起呢？啊，现在呢，我看全世界这个观音菩萨的道场不少。啊，我刚才打个电话呢，啊，到中国河南呐、啊，河南省南阳啊，观音寺，啊，那个一个女众法师啊，妙国法师，去年就叫我打电话了，我到今天才打给他。啊，他现在正在盖那个观音寺，啊，他说那个草图出来啊，要送一份给我看，啊，请我跟他指点指点啊。啊，那年底我到台南去做一场善训练啊，那么也到观音亭啊，那个也100多年的历史啊，请我去讲过经啊，以前我到台南净宗学会去啊，啊，净宗学会的同修介绍的啊，去讲过经。那最出名就是浙江啊，普陀山观音菩萨道场啊，这个是全世界有名的。那么到日本呢、啊？啊，我到日本去呢，日本也有专门拜观音菩萨的道场。啊，曾经有一个日本的女众啊，啊，她拿一个名片给我，那个日本人呐、啊，啊，就是他们专门拜观音的啊。啊，所以在观音菩萨在我们娑婆世界呢，名气很大。啊，包括外国人呢、啊、都知道，佛门有一位观音菩萨，名气非常大。啊，提到观音菩萨呢，大概没有人不知道。啊，家家观世音啊，户户弥陀佛啊，可能本是释迦牟尼佛呢，啊，还有很多人不知道啊。但提到观音弥陀呢，家喻户晓啊，大多数人都知道。但是呢，啊，这个对观音菩萨经典去学习啊，深入的人就不多了。啊，因此呢，很多人他去拜观音，拜了之后呢，因为他没有学习这个观音菩萨的经典，所以他都用猜的啦，用猜的，或者是自己去编一个故事啊，什么妙庄王啦、妙善公主那个电影都在演，那编的啦。啊，他们自己想象，然后去编的，啊，编这故事，然后加上这些导演啊、编剧啊，啊，这个想象力丰富啊，就给他编出来。啊，所以有一些人啊，他常常在拜观音菩萨，但是他并不认识观世音菩萨，啊，所以都用猜的了，诶，观音菩萨应该是一个女的吧，啊，我们看到观音菩萨的像都是女生的像比较多。啊，所以拜观音、信观音的啊，特别在这个云南啊、大理啊，啊，在中国云南大理啊，以前那个是一个国家叫大理国啊，我们那个大理石那个大理国啊，它也是一个佛国，那边有一个族叫白族，白色的白，专门就是拜观音的啊，那一族就专门拜观音的。我去大理啊，看到它没有观音寺啊。那么最近我们那些云南大理的净宗同修啊，哦，去那边呢、啊，劝他们念无量寿经啊，强力推荐啊，那这个也是好事啊。但是呢，观音菩萨这个名称的道场啊，我们还是啊回归到他这个名义上来学习观音菩萨的经典啊，这样啊，
啊，才符合这个道场啊这个名义啊。所谓名不正言不顺啊，就是名正言顺啊，这样啊才符合啊这个道场的名称啊，不然我们称为观音佛学会，我们这个观音经也不弘扬啊，也不学习啊，那个学会那两个字呢就落空了啊，就变成了没有实质意义啊。那么过去呢都是办一些活动啦啊，办一些慈善啊救济，那些事情啊，在社会上啊，那个做慈善事业的多得很啊，很多人啊花心在做了啊，那个呢啊，我们随喜赞叹啊，人家做我们去支持他就好了。啊，那么我们这个学会呢，根据这个名义，我们就是要学习观音菩萨的经典，学习观音菩萨的经教啊，那么才符合我们这个学会啊这个名义啊，这样啊才名符其实。那么我们学习之后呢，向全世界的观音道场啊来推广。所以我去年也去了一趟普陀山啊，普陀山啊华语寺啊，以前印光祖师住在那个地方啊，住了30年的啊。那个华语寺的主持呢是性光法师啊，他是新加坡弘法培训班啊第一期的同学啊。那我去那边找他呢啊，他一直说啊，悟道法师什么有时候时间了来我们寺院讲经啊。啊，我说那你主持邀请啊就没有问题啊，现在啊我就要安排我的时间啦。所以我们这个观音经啊要在观音菩萨这个道场啊来给他弘扬给他推广。因为现在呢所有观音菩萨的道场啊都是拜拜而已啦，没有人在讲这个观音经啦。啊，所以去年好像是五六月吧。啊，我也是到那个舟山，再到普陀山，啊，然后舟山的居士请我去普陀山，啊，我说我们来普陀山呐，住个几天啊，我就请一本那个普陀山流通的《普门品》啊，我说我们来学《普门品》呐，我们来普陀山呐，这个观音菩萨道场，我们来学《普门品》呐。啊，我就在那边呐、啊，给招待我那些舟山的居士啊，啊，给他们简单的介绍了普门品啊。那么到九华山呢，我也建立，我到九华山去啊，我都给果州法师讲啊，果州法师他是上坛堂的住持啊，他也是新加坡弘法培训班的同学啊，第三届的同学。我到他的道场啊，我说我们到地藏菩萨的道场啊就要送地藏经嘛。啊，所以我到他的道场啊，我就要求呢我们来送一部地藏经啊。所以果州法师就给我讲啊，这个悟道法师来啊，这个是例行性的啊，来一定要送一部地藏经啊，他要派他们寺院的法师来敲法器。啊，所以这个中国四大名山呢，它每一座山啊，都有一尊菩萨代表。那么一尊菩萨就有它的经典、它的法门。但现在呢，只是提供啊观光啦、啊、参拜啦、啊，不学习经教，啊，出家人也不学了，出家人不学。所以我们居士啊，要到寺院啊，去找出家人学习经典啊，找不到。但是参加法会有啦，啊，参加法会去诵经啦，啊，去做法会啊，这个有，但是学习经教就没有。那现在佛学院的教学，他也不按照正规这个传统的这个讲经教学这个方法，啊，他用现在这个社会上啊这个学校的教学方法，那也没办法学得到，啊，所以我们。啊，做个抛砖引玉的工作啊，希望啊这些
道场啊，大家重视啊，学习啊，经典。那么把这个观音菩萨啊，他这个在经典里面讲的教义啊，普遍来弘扬。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学习这部经呢，啊，属于密教部的啊，在大正藏里面呢，它列入密教部的啊。我们知道啊，这个佛的教学呢，有显宗，有密教，有大乘，有小乘。有性有相啊，性中相中啊，那么这部经是属于密教部的。那么在显教部的观音菩萨经典呢，去年算是前年了，净老和尚啊也交代我们去印观音三经啊，那个是有注解。啊，观音三经呢，第一部是《华严经》，观自在章，这个有注解，这个是在五十三参里面啊，五十三参呢，这个观自在菩萨这一章，啊，它是五十三参第二十七参，啊，就是当中的这一参。也就是说五十可以说是五十三参它的中心、啊、就是观自在。那么在普门品、啊、就是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啊、那这一品是在妙法莲华经，那么我们一般简称法华经、啊、那么大方广佛华严经呢简称为华严经，这两部经呢是中国佛教啊公认的一层经典，一层经典。那么这两部都有介绍观音菩萨啊这个修学的理论方法啊。那么普门品是最普遍的啊，观自在章可能听到的人就比较少了。一般呢，你看这个寺院呢，大部分都有普门品啊，很多人呢、啊、在读诵这个普门品啊，列为早课。那么另外一部呢，就是《大佛顶首楞严经》的啊，简称为《楞严经》啊，《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啊，这个耳根圆通啊。是讲观音菩萨呢啊修行啊明心见性啊啊这个修学的理论方法。啊、在楞严经呢这个佛请这个文殊菩萨来卷显圆通啊，二十五位菩萨呢代表二十五个法门，每一个法门都可以达到圆通啊，都可以达到圆通啊。那么请文殊菩萨呢为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来选择呢哪一个圆通啊最适合我们这个世界众生来修学。啊、那么文殊菩萨呢他就拣选了、啊、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啊、因为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众生啊六根里面啊这个耳根最利。啊、我们这个眼根的功能呢不及耳根。啊这个眼根啊你隔一张纸就看不到了。啊但是呢我们这个耳根啊你隔几道墙啊外面的声音啊你都还听得到。啊所以呢六根当中啊这个耳根最利的。啊那么这是我们一般呢、啊，显教经典里面讲的《观音三经》啊，这个也都有注解啊。我们净宗学会也印出来了啊。那么同时，去年呢、啊，啊，我们净宗学会呢又印了这一本《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啊，里面又有注音的啊。那我看到了很欢喜。
那么为什么

不先讲这个观音三经呢，啊，先选择这部经来讲呢，这个也是我个人啊临时的一个灵感啦、啊。啊，为什么呢？我们现在佛门里面啊，几乎每一个道场都念过大悲咒，有很多人啊持大悲咒。提到大悲咒呢，大概没有人不知道的。现在呢，印那个小章的、单章的大悲咒这个咒语啊，到处结缘的非常多啊。你到寺院里面呢、啊，几乎都很容易看到的大悲咒。啊，持诵的人也很多。那么历朝历代呢，在中国、外国呢，感应也很多。念大悲咒的人很多、啊、包括我们打佛七、啊、佛七前一天晚上要洒净、啊、洒净、啊、也都用大悲咒，所以现在呢，这个念大悲咒的人、啊、可以说非常多、啊、你提到大悲咒大概大家都知道，但是呢，你跟他讲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呢，可能大家就很少听到了、啊、那为什么要介绍这部经呢、啊、因为大悲咒就从这部经出来的、啊、很多人呢他还不知道，知道有大悲咒，也念过大悲咒，但不一定啊知道呢他是从这部经摘录出来的、啊、那么这么多人持诵、啊、不管他学习哪一个宗派哪一个法门呢、欸、包括我们修净土的也都有在持诵、啊、特别我们印光祖师、啊、大家都知道、啊、是我们中国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那么我看这个印光祖师文钞、啊、印光祖师文钞呢，他就劝居士、啊、念这个大悲咒、啊、那么印祖他老人家也亲自念大悲咒、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啊、天灾人祸，那么有一些疾病啦、啊啊，或者是临命中、啊、有那个业障现前啦、啊，印祖都用大悲咒、大悲米、大悲灰加持很多遍，然后寄给居士啊去用去结缘啊，也都效果很好。那么大悲水呢，就是比较住的比较近的啊，比较近的。那么住的比较远的居士呢，以前交通不便。啊、都要用邮寄的，那水寄就不方便了，所以印祖他就加持那个大悲米、啊、就用那个米、啊、去加持、啊、然后一次泡一粒、啊、泡开水、啊、去冲开水、啊、去喝也可以治病、啊、那临命中呢，这个业障现前呢、啊，冤亲债主来了、啊、那个也有效、啊、让他这个神志、啊、恢复正常啊、另外呢，就是那个香灰啊，大悲灰啊，他也是说一次呢，弄一小勺啊，放在开水里面啊，搅一搅，然后那个灰沉淀，他、啊、喝下去，那个灰再倒在屋顶上啊。这个以前我从小就喝到大的啊，这个我也很有经验啊。这个我母亲呢，都带我们去庙里啊，什么行天宫啦、啊、妈祖啦、啊，都是有病都是吃香灰的。啊，所以香灰呢，啊，就是搅一搅，然后灰沉淀了、啊，那个水喝下去，那个灰倒掉，但不能乱倒啊。以前那个房子矮矮的，都是瓦房啊，就泼上去啊，泼到屋顶上，不能放到水沟啊。啊，那么印祖有加持这个大悲灰啊，寄给远地的居士，所以印光祖师呢，他还这个。

这个教人家呢，那个种那个水果啊，不要撒农药啊，啊，就劝他念大悲咒，加持那个大悲水，然后去撒，也很有效果啊。现在也有很多道场啊，采用这种方法，就是念大悲咒啊，像六龟这个妙通寺啊，听说他们就用大悲咒水，广钦老和尚在世的时候就念大悲咒，然后去撒在那个菜园啊，就没有撒农药。所以这个大悲咒水呢，它的功能很多啊，功能很多，很多人在持诵啊，这个感应啊也特别的明显，特别的殊胜啊。因此啊我们也有必要把这部经做个介绍啊，那起码呢啊，一个简单的介绍啊也是有必要的，让大家了解呢这个大悲咒的由来啊，不至于啊没有经典的依据啊，知道呢这个大悲咒呢它的出处从哪里出来的。这是鼓励啊学习经教啊。那么我们观音佛学会啊，这个可以说啊，成立以来呢，我看那个好像有二十几年的时间了啊。过去呢，好像这个记录上啊，没有看过啊讲这个经、介绍这个经的啊，包括这个观音三经啦啊，也没有提到过，所以我们就花心啊这个来介绍这部经典啊。那么另外呢啊，我也请我们沈秘书长啊，这次我们把这个印光祖师提倡的啊，这个观世音菩萨本机感应颂啊，这本书印出来了啊，有精装有平装的啊。那么这一本呢是民国初年啊，徐子敬居士呢他收集的显宗密教的经典啊，把它收集在一本。那么请印光祖师呢来鉴定。那么这一本啊内容也收集的非常的完整。可以作为我们学习啊这个观音经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资料。这个感应颂啊，印光祖师呢特别推荐啊。那么祖师还给我们教导啊，那怎么来读诵这一本书啊，这个里面啊都有。那么我们同修啊，大家有需要啊，欢迎大家请一本回去啊。这个印光祖师是我们净宗十三祖啊，那么他给我们介绍这个观音啊这些经典啊，我们学习净土啊有很大的帮助啊。那特别呢，观音菩萨也是西方三圣之一啊，也是接引我们往生净土的啊，跟我们学习净土啊都有相关的啊。好，那么我们讲经因缘啊就大概跟大家报告到此地啊。那下面呢我们就简单来介绍经题啊。那么在还没有讲一部经之前啊，必须要介绍经题啊。那么古来祖师大德呢，不是用五重玄律就用十门开启啊这种方式来解释这个经题啊。那么我们现在呢，为了节省时间啊，那么就简单的方式啊来介绍经题啊。那么这个经题是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啊。这个经题相当之长啊，我们这个排版啊，这个都排两行了啊。那么这一部经

在这个佛经的七律选题来讲啊，它是属于人法立体的。佛经这个经题啊，这个题目呢，它这个

那么三护呢，就是说人法立体啊，人义立体，法义立体啊，这个叫三护。那么具足呢啊，就是人法义三个都有啊，像《大方广佛华严经》啊，它人法义都有啊，《大方广》是法，佛是人。华严是比喻啊，那这个人法义具足。那么我们这一部经呢啊，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这是人啊，观世音菩萨啊，这一个人的一个代表。那么广大圆满无碍心大悲心陀罗尼经，这是法啊，所以这个经题啊，它有人有法，这属于三护式人法立体的啊，来建立这个经体的。那么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大无碍大悲心陀罗尼啊，到这个地方啊叫别体啊，这个经体呢又分通别啊，别就是个别的啊，那么经这个字叫通体。通呢就是通用的啊，佛讲的每一部都叫经啊，像佛说阿弥陀经啊，佛说阿弥陀是别体，那经是通体啊，地藏菩萨本愿经，地藏菩萨本愿是别体，经是通体，这个经啊它是通用的，所以叫通体啊。那么别体呢都是个别的啊，那么它这个内容上啊有不同的个别的啊，所以这个叫别题啊，所以这个经啊有通有别啊，它是人法立体的。那么我们现在呢啊，我们给它分五段啊来介绍这个别题。那么首先呢啊，我们先介绍啊千手千眼。大家应该都看过这个雕刻的或者是彩画的啊，或者泥塑啊，这个千手千眼观音菩萨这个像。那这个千手千眼观音菩萨这个像啊，啊，我在香港大屿山呢、啊、看过一尊啊，雕得相当的庄严啊，我也去请人啊去给他照相啊，照回来啊，我也很想照那个像啊来复印啊来塑造啊，这个千手千眼。但是这个有的是塑造那个十八只手的啊，也有四十只手的，这个也很多啊，那千手千眼的就很多了，密密麻麻的啊。一般呢、啊哦、我们看到十八只手的还有这个四十只手的，这个比较普遍。那么观音菩萨这个千手千眼 我们想啊，一个人身上长这么多只手 那每一只手又有一对眼睛啊，有一只眼睛啊，这个我们用我们这个环境啊去想象啊，很难想象啊。但是透过这个雕刻彩画这个艺术啊，我们也不难体会啊。你看雕刻画呢，它都可以画出来啊，还有包括表演啊。我记得在前年吧，好像大陆有一个表演团啊，那个是好像听不到声音的啊，就是有一些小姐啊

都是听不到声音的啊。他们组一个团啊，在表演那个牵手牵眼，嚯、哦，那全世界呢到国际去表演，表演的非常好啊，就很多人这样叠起来呢，就像一个人那手很多啊。那个好像有光碟，大家可以看看啊。那个人啊，去把它很多人把它合起来，合成一身了、啊。那表演这个，哎，很多只手，很多人头啊。那么透过这些艺术的表达呢，啊，我们从我们这个凡夫的心呢、啊，也可以体会到呢，它里面代表的一个含义啊，以及它实质的意义。那么就表法来讲呢，这个牵呢、啊，啊，它也不是一个数字，啊，它代表的是圆满的，啊，那么这个代表圆满是这个牵，我们根据天台宗这个智者大师啊，他讲的啊，百戒牵炉啊。就是把我们整个宇宙啊，整个宇宙人生呢，他用这个百戒牵炉啊来说明。那什么叫百戒牵炉呢？我们常常听经啊，这些佛学的名词都听过，十法界啊，这个大家都知道，最高是佛法界、菩萨法界、缘觉法界、声闻法界啊，天道的法界、人道的法界、阿修罗法界、畜生道法界、恶鬼道法界、地狱道法界，这个叫十法界。那么每一个法界当中又有十法界，那么十乘以十就变成一百，叫做百界。那么这个一百界当中呢，每一个法界又有十如是。这个十如是啊，我跟大家念一念啊。这个十如是呢，就是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那么这个是天台宗的教义啊，他把这个十法界呢，每一个法界呢，又有十如啊，那么一百。再乘以十就一千了，所以叫百戒千炉啊。这个炉是相啊，就是它的形象。大家有看到我们这个宇宙万事万物，它有一个相嘛？啊，有相没有相都是相。虚空也有个虚空相啊，那个就是真如啊。如是性，性就是它的道理，它的理性。如是体就是它的体质啊。如是作就是它的造作啊。那么这个根据这个造作呢，就成为因了，如是因。那么这个因啊当中啊，加上它的缘，那就结成了、啊、果啊，就是如是缘如是果啊。这个因当中有缘，缘就是各种条件的结合，就产生它的结果。那么有这个结果呢，那么就要去报应啊，报就是你要去享受，你要去感受，你要去承受，那个叫报，如是报。那么以上啊，这个从如是相啊到如是报啊，从本到一个末，本末究竟啊。那么这个是哦，天台宗十如是啊，他的教义，十法界当中每一个法界呢，情与无情、色心万法，都具足这个十如是。色就是物质，心就是精神啊。那么物质跟精神呢，都有这个十如。啊，那么这个实如呢，就是一切法啊，它的真如实相啊，实相啊，用现在话讲就啊，事实真相
这些怎么

后来呢，就是我们自性里面啊变现出来的啊。如果你在这个当中开悟了，那你就见性了，你就见到性。我们现在呢迷了，就只有看到相，没有看到那个性啊。那个性是不生不灭的啊，法性啊，它本不生，它本来就存在啊，它本来就没有生啊。所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与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与缘俱灭。啊，生灭是缘在生灭，法性它没有生灭。啊，那么这个好像我们看电视啊，那个荧幕没有生灭啊，它本不生啊，啊，但是呢，里面呢现的那些影像啊，啊，一下这个，一下那个，啊，生灭变化很多，啊，变化无穷，啊，那个是缘生缘灭。但是呢，那个荧幕它没有生灭啊，因为它没有生灭，它能够现出那个相，生灭相。那么我们每一念的心呢，都具足百界千炉，每一炉都具足三种世间：众生世间、国土世间、五蕴世间。五蕴就色受想行识、精神跟物质，还有我们看到这些世界啊，还有看到还有很多众生。啊，有情无情的现出来，那这些呢，都是我们真如本性里面的现出来的啊。所以这个千手千眼啊，就是我们的自性啊。啊，所以我们不要想到呢，外面有一个千，这个观音菩萨千手千眼，其实啊，每一个众生都是千手千眼，他是告诉你啊。每一个众生呢，你本来就是千手千眼啊。这个佛在华严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一切众生跟佛的智慧德相都平等的啊，都一样啊，没有高下啊，大家都有啊。啊，这个三十系念啊，中空国师讲啊，啊，这个人人本具，个个不无啊。啊，每一个众生都有啊，但是呢，我们现在好像没有了啊。这个没有不是真的没有啊，是暂时的迷失了。什么原因迷失的呢？啊，佛在华严经也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但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因为我们在这个真如实际里面呢、啊，产生了妄想执着。虚妄的幻象啊，产生的这些执着啊，那我们本来面目，我们变成不认识了，不知道了，就迷失了啊，是不是真的没有呢？没有啊，还是在啊。啊，我们只有看到假的，没看到真的。那真的在哪里呢？啊，这个三系列里，中空国师给我们讲啊，分明即在目前呢、啊，就在你眼前呢、啊。啊，但我们明明看到都是生灭相，都是无常的，都是虚妄的啊。我们学佛啊，不管学哪个法门啊，学到最后啊，就是明心见性，见性就成佛了啊。见性就是你见到你自己本来面目了啊。禅宗里面讲啊，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你见到了啊。佛陀的教学啊，就是教这个。教大家去做佛的啊，不管哪一宗哪一派啦、啊，到最终就是教成佛的啊。那怎么要成佛呢？你要见性才成佛啊！啊，你没见到性，就做众生啊！啊，那做众生呢，是不是佛呢？还是佛啊？啊，就是迷惑颠倒的佛啊！啊，还没有觉悟的佛。本来就是佛嘛，啊，所以成佛的理论啊，是根据这个道理的，就是你的性。那么这个性呢，在《楞严经》里面给我们分析的最清楚的，啊，《楞严经》啊，
古大德讲啊，开慧楞严。

啊，我听净老和尚讲经啊，第一部就听楞严啊，所以印象特别深刻。第一部都听楞严，那么楞严呢，分析这个呢，分析的最清楚啊。大家要开智慧呢，你不读楞严经啊，不知道啊。这个楞严经啊，以前古印度啊，当作国宝啊，都不流传到外国的啊，是巴拉密帝呢偷渡啊。走私啊，走私到中国来的，啊，还被抓了三次，啊，第三次才偷渡成功，啊，那么他是用芭蕉叶呢，把那个楞严经的经文呢写在这芭蕉叶，缝在这个皮肤啊割开，啊，等于动了手术了，再把它缝起来，啊，古代这个外科手术都很发达了，啊，缝起来。那我们想，哦，一部楞严经都翻译中文经典都那么大，那梵音经典就更多了啊。那他那个皮肤有那么多吗？那个塞得进去吗？啊，早期我也想不通，后来呢，我发现呐，啊，那真的是这样啊。我发现什么呢？啊，我记得有一次在一个地方啊，哪个地方我忘记了。有人拿一颗米啊，是弘一大师啊刻的心经啊，260个字心经啊，刻在一颗米啊，我们吃饭那个米啊，大家看过吧？那很小啊，那一颗米啊，刻了260个字。根据这个啊，我就说哦，那个巴拉密帝那当然有可能啦，那个芭蕉叶还那么大。所以我根据这一个啊真的是这样啊，因为他那颗米那么一点点大，就能放那么200多个字啊。我们不相信啊，我们用那个放大镜，哎，他就是用那个放大镜给你看啊，你没有用放大镜，他就一颗米，放大镜一看，哎，他那个一个字一个字很清楚啊。这个技术啊，功夫呢也是相当不简单的。啊，我曾经看过这个啊，我相信也有同学有看过啊，那是真的不假啊。所以这个千手千眼呢 啊我们现在呢啊，也不要去打妄想啊，等到我们哪一天明心见性了，我们都明白了啊。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用艺术啊彩画的、雕刻的、泥塑的啊，这些像啊，我们都看到过啊，包括表演的啊，也看到过。那么最重要呢，我们要了解它的意思啊。从这个理来讲，就讲我们真如自性。我们的真如自性呢，这个千手千眼，就是我们的手眼呢，无所不在。我们的法身它是尽虚空变化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到任何一个角落都有，哎，这个就是这个意思了啊。我们的法身呢，啊，不是说我现在我站在这里，哎，这个有我的法身，那边就没有，不是这样的啊，不是只有这一块有啊那边没有。不是啊，是到处都有啊。啊，如果你站在这个地方就有，那边没有，那你等一下走到那边，哦，那你这个声音也不见了，人也不见了，什么都不见了，都听不到了，那不就变成这样了吗？啊，其实呢不是。啊，你看我们站着走到哪里，包括你现在坐那个火箭到太空去，还是有啊。啊，所以这个说明什么呢？我们在六根这个根性里面啊，是尽虚空变化界的，是无处不在的，无时不在的。好，这是性，我们的性。那么这个性啊，在哪里呢？啊，在楞严经里面呢，这个波斯匿王啊，请问释迦牟尼佛，都常常听佛。

讲啊，不生不灭。他说他听到外道啊，有一种外道啊，讲断灭论的，说人死的什么都没有啊，人死如灯灭，好像那个灯烧光了，没有啦，没有就没有啦啊，哪有什么六道轮回啊、什么什么灵性的存在？他说没有啦。啊，那么听佛说呢，因为我们这个自性又是不生不灭，那波斯匿王就请教佛啦。那常听佛讲不生不灭的自性在哪里呀、啊？啊，你能不能指给我看呢、啊？那佛就跟他讲了，说就在你的身体里面呐、啊，你现在六根里面呐、啊。那六根在哪里呀、啊？他又搞不懂。啊，那么佛就跟他讲啊，啊，他说你三岁啊，看那条恒河。你能够见的跟现在你62岁能够见到那个黄河，那个能见的一样不一样、欸、他想想一样啊，三岁能见现在还是能见啊，能够见的那个一样不一样，然后一样啊，三岁我见到了，现在62岁还是见到了。那佛就跟他讲，那你三岁的身体跟你现在这个62岁身体一样不一样？他说不一样，三岁哇，那么小，现在呢老了，头发也白了，胡须也长了，这个身体有变化了，不一样啊。啊，那这个身体这个相有变，但是呢，你那个根性那个性啊，它没变，那一个就是你的真如本性。啊，这个我根据这样讲啊，不晓得大家懂了没有啊？可能大家还不懂，但是波斯匿王他听懂了，所以他就很开心啊，真的不生不灭啊，人不是死了就没有了啊，死的是这个身体的一个转换啊，换了一个身体，换了一个生活环境啊，那个性还是一样的，那个不生不灭的啊，生至缘生而法性不与缘俱生，灭至缘灭而法性不与缘俱灭。生灭是那个缘在生灭，我们那个性啊，它从来就没有生灭，因为从本来就有嘛，就不生嘛，本来就有叫不生啦、啊。那生是缘在生，灭是缘在灭，那个性啊，它本来就存在的，本来就不生，它怎么会灭呢？当然它不会灭嘛。这个不生不灭呢、啊，这个理论啊，就从这里建立的啦。啊，这个我们诸位同学要深深从这里去体会，你才知道呢。佛经讲的那都是事实真相啊，啊，不是讲神话啦，它有理论基础啊，啊，不是胡说八道乱讲啊。啊，我们不学习就不知道，学了之后才知道。啊，这个很重要啊。啊，那么根据这个。啊，这个千手千眼啊，我们读这个显教的经典啊，我们大家都知道观音菩萨他32应身啊，32应呢他是分32类不同的族类族群种类，他可以随类化身。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本能，本来这个能力大家都有啊，现在呢被妄想执着呢障碍了啊，这个妄想执着我们放下了，这个本能就恢复了，大家都有。那么他没有障碍啦，啊，没有障碍，他可以随类化身啊，众生有感菩萨他就有应啊，那千处祈求千处应啊，啊，千处祈求千处应，那个千处不是说一千个地方。求一千个地方应，不是那个都太少了，才一千个，它是表法的标，圆满的标，到处不管你任何地方任何处所求都会有感应，是这个意思啦，啊，所以叫千处祈求千处应，啊，苦海常作渡人舟啊，啊，所以这个千啊

无所不在，无时不在，啊，任何的处所，求观音菩萨都会有感应，观音菩萨都会去帮助。啊，所以观音菩萨呢，不是只有在普陀山才有观音菩萨，那其他地方没有，那这样就不能叫普啦，就不普遍啦。啊，既然叫普，就是到处都有嘛。啊，那么这个菩萨示现一个点，啊，就像我们宣老和尚讲啊，这个办弟子规啊，要有个示范点啊，大家有个目标啊，去学习啊。那观音菩萨道场就是要你来学习观音经典呐、啊。啊，像这个我们现在观音佛协会，哎，我们是一个点嘛，啊，现在我们这个点人数很少啊，就是我理事长一个，然后秘书长一个，然后我们有个工作的总事务总务，大家全包了，我们三个啊，那、啊、其他是理监事的，平常有开会才有啊，人是最少的。那么这个是一个小点。但是我们这个小点啊，我们来弘扬这个经啊，我们透过网站啊，透过这些现代的科技啊来传播啊，那么我们这个点一散发出去，不就千手千眼了吗？是不是啊？大家同意了啊，那这个就没错了啊，就符合这个千手千眼了。特别现在这个网络一出去啊啊，那任何的时间、任何的处所，它都没有距离了啊！那我们网络前的同学，他也如同目前呐、啊，大家在交流一样啊！这是我们啊看到这个千手千眼啊，就是他遍一切处啊。那么观世音菩萨，我们在《心经》讲观自在菩萨啊，在这个讲观世音。观世音是纯粹利益众生的，观察世间众生的因身，观察世间众生他的需要啊，然后去帮助他啊，这个是菩萨呢在果位上啊利益众生的这个示现。那么观自在呢，是对自己修行的，自己内心修行的。那每一个人都是观自在，每一个人都是观世音，你就是观世音啊，你不要看隔壁了、啊、不要看别人啊，你自己就是观世音 啊这个观世音不是一个人 啊你呆呆给他看一个人啊，什么看那个小说那个演电影的妙善公主啊，那你就全搞错了。观世音菩萨它是一个法门啊，就像我们在学校呢，你学任何一个科系，它那个科系的名称啊，好像你学国文啊，国文系的啊，外文有外文系的啊，物理有物理系的，它是一个科系的一个名称，一个法门的一个代表啦。那学这个科系的人很多啊，啊，那你学中文的这个学成就的中文这个国学的博士、汉学家，啊，那你学英文的是英文的博士，学物理的物理的博士，那这个学这一科的很多人呐、啊，不是只有一个人呐、啊。那观世音菩萨这个法门，我们看经典就知道啊，啊，我们在楞严经看到了观世音菩萨从座位上站起来，向释迦牟尼佛以及大家报告。他以前怎么修学这个经过啊，他就跟大家讲啊，过去无量劫啊，有一位叫观世音如来教我这个法门。观世音菩萨说，过去无量劫他遇到一尊佛叫观世音，教他这个法门。那大家从这个地方想一想就知道，那观世音是一个人嘛，那太多了啊，凡是你修这个耳根圆通，修这个观音法门，明心见性成就的，通通叫观音菩萨啊。那实在讲啊，每一个人都是观音菩萨啊。所以佛呢啊，他这个菩萨的名称，佛菩萨的名号，他是教学的一个方针啊，法门

教义的一个代表啊，不是代表一个人啊。所以你现在修学这个观音法门，你修明心见性了啊，修观音耳跟圆通章，修到明心见性，那 你就是观音菩萨啦。那你现在正在学习呢，你也是观音菩萨，就是还没有见性的观音菩萨嘛，啊，还迷惑颠倒的观音菩萨，那有已经觉悟的观音菩萨，就是这个差别而已嘛。啊，所以人人都是观世音啊。那么我们来学习观世音菩萨啊，这个经典啊，我们就是观世音了，你就是观世音了。啊，这个意思啊，我们要明白。啊，那么观世音呢，他这个名称啊，他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字，就是在观那个字。我们修行啊，就要懂得观照。观照。啊，这个姜慧龙老居士啊，在《金刚经》讲义啊，他就给我们讲了啊，这个学佛的人啊，学的枯燥无味啊，就是不会做观。所以学的枯燥无味，那学不下去了，没味道啊。那我们今天时间也快到了啊，大家学习呢，希望大家回去懂得起观照，在生活当中提起观照，你就有味道啊，就会得到法喜啊。那么你提起观照啊，你学习会越来越欢喜。啊，不会枯燥无味，啊，法味无穷啊，法喜充满。那明天大家就会来了啊！如果你不会起观照呢，可能明天就不来了啊，没味道嘛。那坐在那里坐一个半小时，太累了，在家里看电视多好啊，到外面去玩多好，坐在这里没意思啊啊！所以这个大家要懂得观啊，回去好好的观啊，那。关了之后呢，你有法喜了，你明天才会来啊。那如果大家呢关不起来呢，你就没味道，没味道你就不会来，不会来呢，大概最后呢就我一个对那个摄影机啊，我们两个对谈啊，就看看了网络上有没有人看啊。好，今天时间也到了啊。那么在新春呐 啊我们第一部经啊。啊，跟大家学习啊，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这个因缘非常殊胜啊。这是我们观音佛学会呢，第一步啊，先介绍这个经啊。那这个经题还没有讲完，我们明天晚上啊，再继续来学习啊。如果大家没有事情啊，啊，欢迎大家再来一起学习啊。那不管在现场或者网络上的同学啊，大家有时间啊。明天晚上啊，我们这个时候再见啊！祝大家新春吉祥，法喜充满，福慧增长，六十吉祥，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